0: 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4: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6: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呢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7月14号星期二，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1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5到32度之间，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15号星期三会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是25到31度之间。7月16号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3度之间。1018早高峰，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海南省总工会联合省人社厅近日启动了第一批海南工匠培育工作，今年计划培育50名海南工匠，入选者将获得长达18个月的系统专项培育及多重激励，其中成功入选大国工匠的培育对象将一次性获得30万元创新创造扶持资金，用于工作室的建设和技术研发的攻关。据海口海关消息，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落地满5年，享惠货物内销货值121.2亿元，免关税9.2亿元，覆盖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食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11个行业领域，为促进海南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目前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新建的海口金海高级中学所有教学设备设施已经全部完成调试，各项条件均能满足秋季开学使用需求。

批教职工已于今年七月前进驻校区，学校的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今年学校计划招收300名高一新生，其中公费生100名，现阶段招生报名工作有序开展。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南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公办学校招收国际学生收费有关事项》，并开启试点专项授权，推动海口市先行开展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国际学生收费改革探索。目前，海口市以财政生均教育事业支出为基础，叠加双语服务等增量成本，统筹住宿的运维支出，确定了国际学生的就读标准。国际生就读公办学校的收费标准为小学学生每个学生每学期的费用是6900元，初中学费是每学生每学期8900元，住宿费用是每学期每学生800元。近日，海南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将达到100%，车桩比的保持要在2.5:1以下。另据规划给出的量化目标，预计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会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十五五”末的45%。中国篮球协会近日对外公布中国男篮下一阶段集训大名单，队伍集结备战下一世界杯预选赛窗口期以及9月在日本举办的亚运会。中国男篮首个热身赛定为2026年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日至27日在海口市五元河体育馆迎战世界篮坛劲旅。近日，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了《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新规定改变了过去住宅需要整套装修完工再交房的模式，厨卫、灯具这类个性化设施不再强制统一装好，购房者可以挑选开发商配套装修套餐，也能够自行安排装修。这个办法将于今年9月1日开始实行，其落地实施之后，将有望形成产业提质、企业减负、群众受益的多方共赢格局。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海南电网公司从全省火速集结首批100人应急抢修队伍及15台低压应急发电车、25辆工程工作车，跨海驰援广西贵港。抢修人员克服现场道路积水等困难，为广西贵港尚未复电的小区开展了应急发电车的调配、线路接入等工作。连日来，海南多所高校也发布通知，迅速启动应急帮扶机制，开启临时困难补贴申请通道，帮助受灾学生渡过难关。海南机场联合滴滴出行、中科图智共同完成了 T2 网约车候车区的升级改造。这次升级对于 T2 网约车车空间进行重新规划，从根源上实现了人车完全分流，全新打造600平米专属的旅客候车区，全覆盖、全域覆盖空调，哪怕是在海南盛夏的高温天气，旅客刚下飞机也能够第一时间消解旅途的燥热。针对机场大客流场景，定制化打造智慧接驳系统，候车区将搭。

0: 载 COB 超清大屏，依托毫秒级 AI 视觉实时进行识别，采集车辆的全维度信息，网约车驶入上客区后，车牌、停靠通道信息即时同步至后车大屏，旅客可快速定位预约车辆。同时，屏幕信息设置了中英双语，外籍旅客也能够轻松识别。结合智能调度算法优化人车秩序，超时停滞的车辆将会自动预警，实现无感式的乘车精准对接。近日，2026年海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实施。这次政策扩大了补贴范围，升级了补贴力度，单车最高可领取 9.5 万元的补贴。政策明确，车辆报废和新购行为需发生在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补贴线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7年的1月9日，预期不再受理。补贴支持三类申领场景，相关补贴可叠加享受。仅提前报废符合要求的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旧车后同步新购合规的营运货车，单独购置指定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的主体，均可对应申领相关补贴。即便是旧车距离强制报废不足一年，换新时仍可领取新的新车补贴。其中，仅单独购置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的新能源车，无需报废旧车，即可直接申领每辆35,000的补贴。购在海南，2026第五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暨第八届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启幕。中缅集团海南区域6家门店汇聚47大类的免税品类，超过1000个国内外知名品牌，以手电新品、创新业态、跨界联动与普惠举措作为抓手，为市民游客带来暑期购物新体验。这次活动将持续举办至8月31号。美南区推进人才荟萃与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大会暨海南数据谷美南区特色 OPC 社区的揭牌仪式近日在互联网金融大厦举办。本次揭牌仪式是美南区落实省市数字产业发展部署的重要实践，为海口持续完善 OPC 产业发展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搭建了专业化的实体承载平台，进一步丰富了自贸港数字经济新业态新场景。 OPC 的全称是一人公司。目前呢，海南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也出台了，提出了要全力培育具有海南特色的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新生态，打造超级创业者的集聚区。近日，2025至2026年度海南省三好学生和海南省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名单出炉，经过各有关学校、各市县教育局逐级评选推荐，省教育厅审核并公示，陆明轩等733名同学被评为海南省三好学生，范燕兴等272名同学被评为海南省优秀学生干部。7月至8月底，海口日月广场举办下一站日月2026暑期嘉年华活动，近20场分成分类的特色活动密集排布，覆盖亲子家庭、青年、情侣、养宠群体、健身运动达人等全年龄客群，并且联动免税店、有税零售、餐饮、游乐、影院、健身全业态，打造夏日一站式的商旅文体健康融合新场景。在暑假期间，日月广场呢还将会迎来多家全新品牌和业态的陆续亮相，其中呢新剧场将于7月17号正式启幕，7月25号更有春晚脱口秀阵容空降日月广场，为我们海口的市民游客献宴。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

0: 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1: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这里是 FM 一零。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不少的朋友愿意花几千块钱买面霜、抗衰精华，不过呢，却常常忽略掉最平价、最根本的一个抗衰神器，那就是要吃好一日三餐。老话说病从口入，其实呢，衰老也从口入。我们每一餐往我们的嘴里加些什么，我们身体呢，都会悄悄地记下一笔年龄的账。那我们该怎么吃饭才能够让身体的衰老更慢，让人显得更年轻呢？最近呢，有一项最新研究给出了答案，这样吃饭的人，细胞衰老的进程会被放缓。这项研究呢，是在今年3月份国际期刊《细胞老化》当中所发表的。研究人员呢，追踪了将近4000名的中老年人，用 DNA 甲基化时钟来衡量细胞老化的黄金标准，精准评估每个人衰老的速度。同时呢，还用健康饮食指数给他们的日常饮食打分，结果呢，非常的直观。长期坚持吃高蔬果豆类加全谷物加优质蛋白加控糖控油饮食的人群，他们的表观遗传衰老加速的数值是偏低的，细胞老化的进程有效的放缓。而那些呢喜欢吃油炸甜品、极少吃水果蔬菜的人，生理年龄实际上会远超他们的实际年龄。这项研究指出说，健康饮食呢并不只是一个自律的问题，通常饮食更健康的人群往往也会更爱运动，更少吸烟，他们的健康意识会更强。

所以呢，大家看啊，好好的吃每一口饭，真的是在实实在在改写身体年龄。健康的饮食呢，当然不是单靠某一种神奇的抗衰食物，而是整体的饮食习惯，贴合均衡的膳食模式。我们普通人呢，其实也不用严苛节食，只要抓住四个饮食的关键点，我们也能够悄悄地延缓衰老。第一招，果蔬凑齐彩虹。我们的蔬菜水果从来都不是餐桌上的配角，而是维生素、膳食纤维、植物化学物的重要天然补给站。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吃300到500克的蔬菜，吃200到350克的水果。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人的蔬果摄入是没有达标的。在这样的一份呢蔬果的一个标配当中呢，颜色较深的蔬菜应该占到其中的一半。什么叫颜色深的蔬菜呢？指那些绿色、红色、橘红色、紫红色的蔬菜。通常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都具有营养优势，其中呢，这个胡萝卜素的含量非常丰富，它是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 A 的主要来源。像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各种各样的莴笋叶、菠菜、油菜、韭菜、西兰花，还有芥菜、胡萝卜、南瓜、彩椒、红辣椒，还有呢紫甘蓝，这样的一些颜色较深的蔬菜就会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那水果呢，大家也要尽量吃一些五颜六色的，因为水果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人体健康，特别是那些颜色鲜艳的水果。但是最好大家要直接吃新鲜水果，因为果汁它不能够替代。我们普通人群任意时间段都可以吃，但是像有一些减脂和控血脂的人群，大家尽可能要在餐前吃低糖水果，增加饱腹感，控制正餐的一个食量。还有呢，肠胃虚弱的人群，大家吃水果就在餐后吃，这样可以减少呢肠胃的刺激。一些颜色较深的水果，还有呢就是不同颜色的水果，都能够给大家提供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如说我们平常

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像这个橙子、芒果、草莓、樱桃、葡萄、蓝莓等等这样的一些水果。第二招呢，就是可以进行全谷物的精性搭配。我们可以尝试把主食当中 50% 的精米面替换成像燕麦、荞麦或薯类这样的一些全谷物，相同热量之下的话呢，这样的一种搭配呢，会使得我们有机会摄入更多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吃这样的一种搭配，肠道更健康，血糖的波动也会更稳。另外的话呢，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要选择那些加工程度低的，重点选择像全谷物和杂豆，像平常咱们煮饭或熬粥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些燕麦、小米或红豆，尽量在饮食上呢，要守好三少的原则，少油、少糖跟少盐。如果是杂粮粥的话，大家尽量不要加糖，大家在吃一些像红薯的时候啊，你宁愿吃烤红薯，但千万不要吃拔丝红薯啊，因为原味才是真的健康。第三招呢，就是蛋白质要摄入呢这个高品质的。那蛋白质好不好，主要还是要看两点必须的氨基酸组成是不是贴近我们人体的需求，吃了之后能不能被高效的吸收和利用。我们 30% 到 50% 的优质的蛋白质通常会来源于肉、蛋、奶和大豆， 50%到 70% 非优质的蛋白质会来源于像谷物、杂豆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增加鱼虾这些水产品的摄入频率，每天呢保证呢一盒牛奶或酸奶，以及呢适量的豆制品，红肉适量吃或少吃，然后不要吃肥肉、烟熏或者是腌制的肉制品。其中鱼类和豆类是不少人忽视的食材，建议大家每个礼拜吃一两次的鱼。这个豆制品呢，要选那些少油的，比如说呢，少吃一些卤味的豆制品。但是大家呢，可以选择在日常做饭的时候加入一些豆腐、这个腐竹、豆筋这些东西。平常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喝豆浆。第四招呢，可以让大家延缓衰老的饮食习惯，就是养成口味轻而不寡，就是如何控糖、控油、控盐，还能够吃得有味道，其实是有方法的。首先呢，大家可以善用我们的炊具，少油也能香。像现在的一些不粘锅、空气炸锅、烤箱等工具，可以在少油甚至是没有油的情况下，也能够完成烹饪。第二呢，可以借助一些天然的食材鲜味，比如说像香菇、海带、玉米、番茄，这些食材本身呢，它富含呢纤维物质，用来熬汤或提味，可以大幅减少对油脂的依赖。第三呢，就是巧用其他天然的调味料，像柠檬汁、醋、香草、香料，这些东西加入可以有效的丰富味觉的层次，让人自然而然减少对盐的期待。第四呢，大家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低盐酱油这样的一些发酵的调味品，既能够呢提供醇厚咸鲜，又比直接加盐更具有营养的多样性。还有大家做饭的时候，记得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同样的盐量出锅前撒要显得更咸一些，因为盐还没有完全渗进菜里面，一入口就能够尝到咸味，这样一来呢，盐量就减了，口感却没有变差。其实说实话，抗衰老重来都是一个组合拳，但是健康饮食永远是最基础的那一环。大家不需要颠覆自己日常所有的饮食习惯，只需要每一餐做出一点点的改变。比如说，今天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明天多加一盘颜色较深的蔬菜，还有日常多吃一点鱼肉和豆腐，这些小的改变也会成为我们身体里切切实实年轻的资本。说完吃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呢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热的问题啊。虽然说呢，最近经常有下雨，但是很多朋友呢也明显感觉到啊，天气呢会变得非常的闷热，好多朋友说呢，有时候晚上感觉热得睡不着。

这种热呢也正悄悄地影响全身的健康。医生指出呢，相比白天的高温，有时候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呢是更为关键。如果晚上持续高温，身体无法正常的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它有可能会诱发呢很多的这个健康问题。像有一些朋友说比较节省啊，觉得白天热我开空调，晚上的话呢应该没有白天这么热，那热一点也就忍吧。所以呢很多人晚上呢就不开空调，但是不少人呢却在晚上呢会被得热得睡不着。其实呢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一个核心时段，夜间如果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其实反而比白天更大。首先夜间高温呢会增加死亡风险，入睡困难，又会削弱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的心血管的负荷就会加重，造成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然后很容易就诱发心梗、心绞痛，还有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的一些急症。那么如果说呢夜间的这个温度居高不下，那么核心体温难以恢复正常水平，第二天人的基础体温就会升高，这种热量的持续累积会对人体的细胞和器官造成慢性的损伤，特别是老人更容易热中风。医生提示，有部分老人呢怕受凉不开空调，极易呢升高卧室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引发脱水，导致呢血液粘稠度增高，血液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风险。所以呢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夜间我们需要一个舒适的温度，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修复呢我们的身体的各项机能。那有些朋友说，哎，我想睡一个清凉的觉，但是我又担心着凉，该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尝试着在睡觉时做好以下几件事情。第一，睡前一到两个小时可以用温水洗澡或擦拭身体，平稳地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澡，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的一个皱缩，然后血压会升高，会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另外呢，我们室内的温度啊，最好空调要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稍放宽到28度，湿度保持在 40% 到 60%， 可以短暂的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啊，空调的冷风吹口不要直吹床户，入睡时呢，大家可以把这个空调呢调整到一个睡眠模式。另外呢，大家呢要让这个室内的这个空气给它流动起来，建议大家可以把空调跟电风扇搭配使用，空调呢降温除湿，电扇呢可以加速空气的循环，电风扇可以放在空调的下方，但风速不宜过大，避免直吹。早上和晚间气温相对偏低时可以开窗通风。另外建议肥胖和老年人群体在睡觉前起夜时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或者是适当的喝一点淡盐水也可以，防止体内的电解质紊乱。一旦发觉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头晕头痛，恶心乏力，还有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大家一定要立即的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进行降温。如果一旦在温热环境当中这种症状没有明显的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以为热是天气带来的，忍一忍就过去了。有时候呢，这样的一种炎热的状态会给我们的身体增加多种疾病风险，所以呢，也是温馨提示，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时间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天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4: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3: 生活天天要轻松。
4: 101.8早高峰。
6: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这里依然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八点到九点期间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餐。
1: 现在呢，这个养宠物的家庭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的直觉里面呢都会觉得说家养的宠物一定是温顺的，但是家养的宠物就一定安全吗？最近呢，有两个急诊病例敲响了警钟。看到新闻报道，最近有一对着急的年轻夫妇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冲进了医院急诊犬伤门诊，让医生赶快帮孩子看看，说这个婴儿被狗咬了脑袋。根据该患儿家属回忆，说他们家中的小狗呢已经饲养多年，平时呢性格温顺，从来没有攻击过人。但随着新生儿的降临，全家人的精力都扑在了宝宝身上，狗狗明显被冷落了。事发当天呢，家属暂时离开熟睡的新生儿，小狗悄悄靠近婴儿床，突然张口咬向了宝宝的头部。随着宝宝哇的一声大哭，小家人闻声立即赶来把小狗驱离隔离，随后呢紧急就医。医生呢给患儿家属分析说，这只小狗呢并非是突发的狂犬病，而是因为主人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新生儿，所以呢小狗呢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心理，进而发起了攻击性的伤人行为。经过医生检查呢，新生儿头顶附近有2厘米×3厘米左右大小的咬伤，属于是三级暴露，立即呢给予了相应的预防处理。目前呢孩子的恢复良好，而这家家人呢已经呢把这个伤人的狗狗给送走了，所以呢这也是给大家敲响了一个警钟，家里如果有婴幼儿，大家呢千万不要觉得家里的宠物是温顺的，一定呢要提高警惕，保护好呢没有自保能力的孩子。同样的一个案例也是很惊险，一名9岁的男孩和家中的猫玩耍的过程当中呢，这只猫呢躲进了衣柜的角落休息，男孩呢贪玩就把他的头呢伸进了这个狭窄的柜子里，伸手去抓这个受惊的猫咪呢无路可逃，于是呢就猛地后腿去蹬踹，一腿呢就精准地蹬在了男孩的眼睛之上。家长当场就吓坏了啊，立刻带孩子就医。经过眼科详细检查，结果让人很揪心，那就是眼结膜裂伤，眼表损伤严重，稍有偏差可能会伤及角膜，会损伤视力，甚至会失明。万幸的是呢，没有伤及核心角膜。经过一段时间专业眼科对症治疗和精心护理，孩子的伤口愈合良好，视力最终呢没有受到损伤。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家养的宠物就一定很乖，不会攻击人呢？事实上呢，不论是猫还是狗，这些宠物呢都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和占有欲，它们对主人的陪伴有着极高的需求。如果说家庭的新成员，比如说像新生儿的到来，可能会引发他们产生嫉妒和敌对的负面情绪，诱发呢攻击行为。此外呢，新生儿哭闹的声音，还有肢体无意识的挥动，细小的体型都会刺激狗狗的捕猎扑咬的原始本能，所以会进一步的加剧危险。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家长，如果孩子被宠物咬伤抓伤，先用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持续冲洗伤口不少于15分钟，轻柔清理伤口内残留的动物唾液和污物，伤口的冲洗动作务必要轻柔，避免加重皮肤损伤。冲洗完成之后要用医用碘伏全面消毒伤口，不要自行包扎，也不要缝合伤口，2个小时内尽快的到这个犬伤门诊去进行就诊。
0: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有报道说，在北京通州有一名男子偶遇了女孩之后呢，对这个女孩呢心生爱慕，但是他却用跟踪、骚扰、持刀威胁的极端方式去纠缠对方，最终呢，他也为自己的疯狂行为付出法律代价。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个始末。有一天晚上10点多呢，女孩小杨和她的同伴骑电动自行车返回暂住地，刚到家附近的时候呢，有一

0: 男子王某骑车突然上前堵住了他们的去路。公共视频显示，双方呢很快发生了口角，王某直接把车横在路中间，随后呢还从兜里呢掏出了一把小刀，对着女孩小杨比划了几下，小杨立即呢拨打了110报警。而这已经不是王某第一次做出这种极端的纠缠行为。王某呢是一名呢汽车装配厂的员工，有一次呢他在上班途中偶遇了女孩小杨，对其呢心生爱慕，从此呢就开启了这个长达三个多月毫无底线的纠缠。法院呢在审理过程当中啊，法官表示，王某的初衷是想跟这个女孩做男女朋友，但是他采用了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和手段，在女孩已经明确拒绝并且两次报警的情况之下，他还以各种极端的手段去跟踪骚扰女孩，甚至是持刀威胁。王某呢跟踪女孩到上班的地点，一直在门口等待，等到女孩下班之后呢又继续的尾随，并由此得知女孩的家庭住址。他还通过非法手段查到女孩的手机号码，给女孩打电话发信息，进行短信的骚扰。即便呢女孩小杨明确拒绝跟他交往，但是王某丝毫没有收敛，他反倒认为追求本就该不择手段，于是呢他通过跟踪、非法获取联系方式、电话骚扰、短信威胁等方式步步侵入小杨的生活。在女孩已经两次报警，民警也出警对他进行警戒教育的情况之下，他屡教不改，继续的骚扰和跟踪女孩，直到案发当晚他半路拦截小杨及其同伴，持刀对峙，矛盾才彻底爆发。案发之后呢，公安机关也是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把他呢移送到了这个人民检察院去进行审查跟起诉。据检察官介绍，在听取被害人诉求时，捕捉到了侦查阶段遗漏的关键线索，那就是王某发送的威胁短信。法官呢当即呢引导警方调取固定了电子证据，补齐了证据短板，完整的还原了王某恐吓这个威胁女孩小杨的全过程，夯实了这个案件的指控基础。根据刑法293条以及两高相关司法的解释规定，多次跟踪尾随骚扰他人属于情节恶劣，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值得一提的是呢，除了刑法规定的这样的一个罪责之外呢，我们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这一类无故骚扰跟踪他人的行为做出了规定，即使不构成刑事犯罪，也有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最终呢，这个法院依法对王某做出了有罪判决。这个案件呢也给出了一个提示啊，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对他人有边界感，不能以对别人以有好感为由去侵犯他人的个人生活边界和隐私，一旦以违法的方式骚扰跟踪他人，极有可能构成这个刑事犯罪。如果你在生活中呢也遭遇了像小杨一样的一个经历啊，被他人骚扰或跟踪，也一定要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固定好证据，及时报警，维护自己合法的人身权利。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呢有这样的一则新闻，关于中国游客在韩国机场大巴上合力救人，引发了网友关注。有中国游客发帖说呢，就在今年的7月11号，一辆从首尔驶向仁川国际机场的机场大巴，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当中呢，开车的司机突然失去意识，车上呢有多名中国乘客第一时间协作控制车辆，报警并实施心肺复苏，最终呢是避免了更严重的事故发生。那么随着相关内容呢在中韩社交平台上传播，有韩媒呢就联系到了涉事机场大巴的营运公司，这个公司表示目前还在核实事故经过以及呢司机的身体状况。这个事件的亲历者其中呢我们的一位这个中国乘客，他就是这个发帖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事发的时候是当天下午4点半，当时这个大巴呢已经临近机场的第一航站楼，当时呢突然听到啊这个车辆就是刮擦路基，发出类似压过减速带

的声音，然后随后呢，前排有女生大喊说这个司机晕倒了，几名反应快速的中国女生就立即的冲向了驾驶区，一起把车辆控制住并停靠在了应急车道。另外一名当事人孙女士也告诉记者说，她当时就坐在司机后排的后方第二排，听到呼喊后她就冲向了驾驶位，那当时这个车辆已经不受控制，所以呢孙女士就赶紧握住方向盘，把这个车往右侧的应急车道开，另一名女生呢就配合按住了刹车，一起把这个车给停了下来，随后又拉起了手刹，确认呢车辆不会继续滑动。那当时最紧急的是先控制住车辆，不然的话呢，这个车一旦呢发生侧翻，或者是被后方车辆追尾，这个后果呢是不堪去设想的。车辆停稳之后呢，车上的多名乘客也是快速的展开了救援，大家合力把司机呢移到了过道，轮流对他实施了心肺复苏，当时已经感受不到这个司机的呼吸和脉搏。报警工作呢也同步展开，发帖者说呢，由于呢他们来自中国，在韩国呢有语言障碍，所以第一次的沟通并不顺畅。那孙女士呢，她是这辆车上唯一会韩语的，后来呢她再次报警向警方说明了司机疑似发生心脏骤停，请求尽快派救护车。由于当时车辆停靠的位置呢是紧贴路边的绿化带，车门一度呢没有办法正常打开，所以呢他们呢就按下了应急开门的装置，把这个车门推开了一道缝隙，这个车上人员陆续的撤离，警方和这个高速的巡逻人员以及急救人员随后赶到现场，车上的乘客呢也被安排换乘其他车辆继续前往机场。有两名受访者还说呢，当时车上呢大约有十几二十名乘客，大多数呢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游客，参与救援的不仅有最早发现司机异常的女生，还有控制车辆实施心肺复苏报警以及下车拦车求助的乘客。其实呢这件事情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孙女士非常谦虚，她说这是大家一起配合才把危险降到了最低。根据韩媒的报道呢，这件事情在韩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视为是一起在紧急情况下跨越国界和语言障碍协作保障安全的案例。多名中国游客在危急时刻勇敢出手，冷静应对，也为避免更严重的事故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不少的韩国网友呢也为参与救援的中国乘客点赞，有网友留言说这是一篇让人心里暖暖的故事，帮助救援的中国女生们一定能够收获幸运和幸福，当然他们也希望司机平安无事。那有人说呢，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本来一定是非常惊慌的，但是这些中国女生还如此冷静的应对，真是非常的了不起，让我们为他们点赞。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我们明天上午再会。

0: 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8: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7: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8: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7: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北京时间的上午9:0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和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有任何房产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在线为您解答。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万海片区的店东司玉浩，浩哥来，浩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0: 嗯，
1: 我们今天呢过来给大家播几套非常优质的房子，然后一样老规矩，然后我们给大家先展示一下。
0: 是的，今天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呢，浩哥也是收到了很多一些新的二手房，包括呢最近也是开发出来了很多的一个新房的产品，浩哥也都是去现场去实地去探盘拍摄，而且呢我们看到浩哥的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些房子装修的非常的精美啊，不管是保养也好，还是整个房东的他的审美，就是给人感觉眼前一亮。
1: 对，我们之前去拍了一个也是吉林长春的一个姐姐，
0: 嗯，
1: 然后呢她那个装修呢面积是79平，
0: 嗯，
1: 啊她是69平，她是正规的一个两房，是朝南的，
0: 嗯，
1: 但是她的装修呢就是细节做得比较好，保养的特别的新，
0: 嗯，
1: 墙上没有一点印记，所以在你拍视频起来的很好看。那重点来了，就是它是朝南面的，
0: 嗯，
1: 所以整体的这种小区啊，面临着整体的采光啊，包括它的绿植啊，显示出这套房子整体的性价比就蛮舒服的，很高，
0: 嗯，
1: 然后几乎可以达到拎包入住。业主呢诚心出这套房子是啥也不用，就是说带你直接买完拎包即刻可以入住的一个状态，
0: 家具什么都给他留下来。
1: 对，其实你要说家具它也没什么，它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板台，它那个板台好像是实木的，很沉，我们去看了一下，因为它是敞开式的厨房，然后剩下是两个房间的床，还有两个房间的空调，客厅是没有空调的，
0: 嗯，
1: 但是它封了一个铝合金的塑钢窗，
0: 嗯，
1: 所以说带整体你看起来的感官就非常漂亮。然后它是双色的，外边是跟开发商同色，里边呢是一个白色，
0: 嗯，
1: 所以衬托整个房间呢就比较美啊，比较漂亮。
0: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房东的审美很在线，不管是它的灯啊，还是包括它选用的这些板材家具，还有整体的颜色搭配哈，啊，都
1: 是
0: 审美很在线 的。
1: 因为我们去拍视频，那个姐姐特意讲了，她说我们这个小区啊比较特殊，
0: 嗯。
1: 我是怎么特殊呢？他说我们这个你没看出来吗？我一开始进我没注意看，我说没看出来。他说我们小区的园林中央有一条船，
0: 嗯，
1: 下边有那种它就是东南亚的一个风格，有铜钱，它是那意思寓意的风水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它的泳池呢是坐在下沉式的，
0: 嗯，
1: 啊，完了也是有那种下沉式的阳光照射进来，那个泳池有可能说他的意思有个自然消毒的感觉，说阳光的照射。我说好的。他说一定要带客户的时候跟他讲解一下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他这个为什么短期内没有卖掉呢？是因为他刚好贴合市场价。
0: 嗯，
1: 重要的原因是他这个电梯啊是老龄化了，因为毕竟小区是2011年的左右的一个房子，
0: 一年十六年，
1: 对，16年，他这个电梯吧，
0: 嗯，
1: 有点不搭嘎，老龄化。但是物业给出的答复是近期内
0: 会维修，
1: 会更换电梯，
0: 嗯，更换
1: 啊，这个大家都比较振奋人心，说这一换电梯那就舒服了嘛，
0: 嗯，
1: 因为毕竟电梯是一个大关，
0: 是的，
1: 对，目前这个情况，这套房子大家可以推一推，
0: 哪个小区？
1: 我们是紫泉花坊，
0: 紫泉花坊，它的位置就在南海城旁边，
1: 就在南海城的斜对面，
0: 斜对面
1: 很近，
0: 嗯，
1: 对对对。
0: 明白，紫泉花坊这样的一套房子，两室哈，现在的面积是六十九平，目前的价格是什么？
1: 价格目前的业主的挂牌价是84万，底价
0: 84万，底价80。
1: 对，
0: 它总高多少？它是
1: 我们总它那个总高是我看16还是11的呢？那天是业务员去的，
0: 嗯，
1: 然后它是我们是在5楼，
0: 五楼，
1: 对，
0: 我看它。推开窗，外面就是非常多的那些绿植，
1: 对，
0: 你整体的景观，对，中庭，
1: 对，然后
0: 包括你整体景观和那个窗景都是很漂亮的，
1: 就是窗景比较好看，因为它这个过去还它不挡着你，因为你在拍照的时候正好可以看到云。

0: 它那个效果就很舒服。你看我拍视频，它那个画质感会非常的清晰。所以说那个房子住着其实是蛮静谧的舒服，就叫闹市区中的一个取静的一个地方，
1: 取静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是的。那么这套房子呢，也是寻找有缘人哈。如果大家喜欢住在南海大道，包括呢住在这个曲海大道和友谊南海城附近啊，想买一套二手房的话，面积不大，刚需人群，总价比较低哈，并且呢首付也很低。一般80万的房子的话，首付如果用公积金贷款的话15%，如果是商贷的话20%的话，只需要16万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房子哈。而且呢，每个月的月供的压力也不是很大。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聊到的这套二手房以外，最近还没有发现哪些精美的二手房？
0: 最近呢，就是有可能我们一说啊，这个观众朋友就比较紧张。我们近期呢，是因为我们的门店大家也知道，我们开在海秀花园的北门啊，叫德佑地产。然后我们近期呢出来的优质好房呢，都是在海秀花园，就是我们万达商圈这一带，其中也包括这个紫萱花坊。但是大家没想过，就是我们的海秀花园目前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我们前两天是被卖了两套房子，自己卖了一套。这个价格呢，我们当时是从13800左右谈到了10800左右，
1: 一平便宜3000多块钱。
0: 对，这个业主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是因为折合了整体的一个市场，包括它的一个楼层，然后再加上一个户型的朝向，所以整体把这个价格幅度的心态就降下来了。业主的意思就是，哎，我诚心卖，你看弟弟从推一下，啊，今天正好我也聊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节目来，一个优质的好房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套房子呢，它是一个125平的，正规的三房，然后两卫两个厅，它是朝南的，它厅特别大，它整个一个厅有37.7个平方，
1: 哦，
0: 啊，厅是很爽的，
1: 对。
0: 对，然后但是它有个缺点是什么呢？槽点就是它的厨房啊，它是一个长条。因为厨房是赠送的，就是你不放那也行，那你就占厅的面积。你想要厅大，那你就把厨房放在我们的侧方位
1: 的那个位置。
0: 对，侧方位它就是免费赠送的，连接一个阳台，生活阳台，它还有两个阳台
1: 啊。
0: 然后一进门还有个入户。这套房子呢，目前在海秀花园呢，楼层呢，它总高是26层，实际在3楼，但是它还好，它是朝南看泳池，就是你一对过去，
1: 朝向也是不错的，是吧？
0: 朝向是非常好。它唯一是啥？它户型是不是南北通？
1: 哦，
0: 很多小伙伴们不是喜欢那种
1: 南北通，
0: 南北通怕这个海南有这个潮湿这个东西，它或者是回南天，它就干得快嘛，它没有不会有这种回南的那种意思。其实朝南的户型是非常好的，对于台风天来比较友好，因为它管不了那个其他的风，它进不来，
1: 对，
0: 所以比较安全。然后楼层呢也是比较安全，这套房子呢性价比就蛮高的，然后呢业主呢还带有一个产权的车位。
1: 哦，就是10000出头的价格，还包括了一个产权的车位。
0: 对，
1: 那这套房子是不是目前整个小区当中挂牌价最便宜的一套？
0: 挂牌价是145万
1: 啊，
0: 但实际呢，陈爱今天就跟观众透个底儿，咱们就是一口价，135万，
1: 135万，
0: 对，
1: 125平，
0: 对，
1: 125平，135万，
0: 对。
1: 海秀花园之前没有这个价格吧？
0: 历史最低，
1: 历史最低，
0: 对，
1: 那又把海悦花园的这个平均价格又往下走了走，
0: 对，所以其实也不用担心，其实因为什么呢？它整体这个价格呢下滑，它是有原因的，你看我们有是吧？比如说我们总高是26，那3楼它人家首先低了一点，
1: 啊，楼层比较低，
0: 对，然后它1楼是架空，2楼呢和3楼就不一定是单独排水，那也会有一些隐患情况，但是新小区来讲是不会，因为它地势比较高，它入住人群才60%。它在逐渐的上升，然后新小区新物业它不会产生这种情况。第二点，它这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海秀花园的土地年限还有62年左右。
1: 还有62年呢？
0: 对，
1: 它是一块新的，
0: 对，
1: 新拍的地，然后才盖的这个楼，
0: 对，是的，它也是城投联合这个亨通海秀花园开发商联合打造的，因为它有一部分，它虽然说是属于公务员类似小区，但是它是实际正规的商品房，
1: 明白，
0: 对，
1: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价格其实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毕竟呢，你在主城区当中，是吧？你花10000块钱很难买到一套正儿八经的、比较准新的二手房。
0: 对，
1: 因为10000出头还送你车位，就即使说它楼层比较低的话，10000块钱的价格，你现在可以去贝壳二手房，我们去搜索一下哈，基本上你都到很

0: 偏的地方，比如西海岸的，比如说江东啊，比如说格拉沃等等，
1: 对对对，
0: 就是类似于这些方位的位置才能买到一套准新的二手房。那一万块钱在主城区的话，只能买一套比如说2016年、2017年左右的这样的房子。
1: 差不多，所以说你想买一个这种1918呢，很难，毕竟是啥呢？大型社区它是分两期开发，一期是5栋楼，二期是5栋，然后呢，小区有泳池有篮。

0: 还有谁啊？还有新湖区的配套，
1: 嗯，
0: 有职工的健身房，
1: 嗯，
0: 图书馆，婚姻登记所，
1: 嗯，
0: 年轻人买完直接可以楼下结婚，登记非常有意义。
1: 买了房子直接当婚房用哈、啊，直接到下楼结婚，
0: 做个登记。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的一套房子也推荐给大家。其实我觉得它价格下降也跟它附近的二手房新房有关系哈，因为毕竟如果它挂13000的话，你像崭新才13000多。
0: 对，它就是因为近期的导流的客户呢，因为大家都是刚需群体，
1: 嗯、对，
0: 它指定是要么教育，要么这个刚需上班或者结婚。崭新呢是给做了出了最大的让步，
1: 对，
0: 新房含了3500的一个交标，13000起步价，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某些特定楼层，我还送你产权车位，
1: 嗯，
0: 然后还送你这个什么家具家电大礼包，然后他新加推的二号楼是做到了14000起步价，
1: 嗯、
0: 全部送，只要今天你能定，我就全送。所以而导致整体万达商圈的二手房，那你不得不去按市场的走势来去调整你的房价，
1: 就没办法，因为新房在倒逼着整个的房价去往下走。
0: 对，就是有个下滑趋势。但是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有可能有一些业主会误会说，是不是这个某些销售的恶意啊，去竞争，去拿捏这个价是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做的都是啥，市场的平衡的调和价。
1: 嗯，
0: 就是说，你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它有竞品。那你没办法，为了竞品的一个对立面，那你又想出手去置换或者是更换你的需求，那么你就要应和着市场。
1: 嗯，因为如果说你想置换的话，想把房子卖掉，你的价格不符合市场预期的话，就是来看的人可能都没有。
0: 对，简直就是一点都没有。
1: 是的，就是没有竞争力。
0: 大家也在看嘛。
1: 嗯，因为现在就是想买房子的人，他都也是很聪明的，他也会左右去对比去权衡。对，
0: 跟前段时间我在网络上、不知道你看没看，他是说这个房子我应该怎么买，怎么问这个中介，问豆包，豆包就教他怎么跟中介说。
1: 嗯，
0: 就两个人在对答话当中，就是很简单的体现了一句话，就是我们作为销售，现实生活中我们是有逻辑思维的。
1: 嗯，
0: 豆包呢是虽然说他很强大，但是他属于大数据抓取给你回答的一些基本问题。
1: 嗯， 嗯，
0: 但是我们的思维逻辑是根据生活和当下的走势，结合着我们遇到的个情况，然后给你分析出来一个结论，到底是卖还是买的一个观点。
1: 嗯，
0: 那豆包他只是给你啥呀，集中性观点，
1: 嗯、
0: 就是他说收到的数据给出的观点是什么，他就是什么。
1: 而且豆包
0: 没有一个感受，
1: 对，也没有一个什么指向性的东西。
0: 对，
1: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很固定。对，
0: 对，所以说大家是啥呢？互联网虽然很发达，但是也要依靠线下的伙伴们去给你真正的面对面的一些。解答，然后你倾听，倾听以后你有一个疑问，完他给你解惑，最终呢你考虑到一个啥啊，下手的点，
1: 嗯，
0: 卖有没有卖的心情，买有没有买的心情就 OK 了。
1: 对，海秀花园当时开盘的时候价格是多少？
0: 海秀花园当时开盘的时候是对外是8880左右，
1: 嗯，
0: 如果内部呢，那指定是
1: 团购价更便宜，
0: 会便
1: 宜，那这个业主也不亏。
0: 不亏，
1: 对，所以说那我觉得就没关系了，你就卖吧。如果着急卖的话，或者是想置换的，其实现在来说，如果我们说自己的二手房价格比较低，但是你想置换一套更大一点、更新一点的，里外里你也合适。因为当年房价高的时候，新房子或者是好房子它也贵。那现在呢，你的房子便宜，整体的市场价也降下来了，所以说你置换换来换去，结果导向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其实
1: 对，没有什么区别。
0: 大家就是，你看昨天我去看了一个恩向北大华府，
1: 嗯，
0: 就是这个所谓的一个非常好的私立周围的一个学校嘛。
1: 他现在也11000了，11200吗？
0: 11000多呢，是顶楼和二楼，
1: 顶楼和二楼
0: 我们成交过。
1: 嗯，
0: 我昨天去拍的是一套还没拍，然后跟业主交流一下，业主心里有点不太舒服，说先等一等。
1: 嗯，
0: 我跟他交流，他是恩向北大华府99平的南北通透的三房。
1: 嗯，
0: 他的主阳台朝南，刚好看着校门口。
1: 哦，
0: 啊，他的意思，你买在这里，我的小孩的陪读啊，目送你上学。
1: 哦，
0: 这个房子最起码得多卖个20万。哦，我说这个没错啊，
1: 不现实。
0: 对，这个地理非常优质，但是走势是不允许你这样的。
1: 嗯，
0: 对吧？他这个整个体的情况，那我这装修好啊？我说装修也不行了，老化。
1: 嗯，
0: 时间长了也不行。那我户型好啊，南北通透，双阳台。99平三房，我说现在目前的99平都做三房两卫了。
1: 嗯，他是三房一卫，
0: 对，你还一卫，所以各有缺点。啊，
1: 嗯，
0: 我有入户，我说人家也有。
1: 嗯，
0: 他就懵了，他说那你。

0: 应该卖多少钱？我说贴合市场就行，没有人会建议你卖低或者卖高，只会建议你按据市场来走，大家心里都舒服，有一个平衡的点。这业主对我就很信，他说对，就是这样。所以说你有一个挂牌的均价，然后给他看了一下我们整体的住建呢，包括我们贝壳的官网，他一体现，他说那行，那你看近期成交是13000，毛坯是12000左右，完近期成交有个14100，但是装修特别好。我说你就按照这个挂，后期他听取意见。最终就挂了一个15000，然后给一个心理的慢慢接受一个预期，因为你人慢慢调整的嘛，
1: 15000，你想能卖出去吗？
0: 卖不了，
1: 对
0: 但是
1: 吧？
0: 他心里接受不了，所以我们要先让他慢慢去接受，跟我们买房子一样嘛，你要需要多看多听多走，然后折合了一个，因为他有购房时长嘛，他也不可能说，哎呀，这个便宜我就得买啊，这个贵，但是为啥他好我也买，也没有，他也需要从中一个过程去改善一下自己。对比一下啊，原来好好在哪儿，便宜便宜在哪儿，贵贵在哪儿，那我应该取个中，买在哪里？看兜里的腰包，看你的首付还是全款还是你的月供，其实折合下来，你其实心里是有定位的。
1: 是，
0: 对。
1: 其实15000的价格就没必要买到 N 享了都，我觉得，因为你新房全是可选的太多了。
0: 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 N 享的话，虽然说是陪读近一点，何必不买个崭新呢？
1: 而且何必
0: 是
1: 不
0: 吧？
1: 买一个就是带学区的房子呢？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说你看他认知吧，他就会有差别。
1: 而且不会有，我觉得不会有那个家长会为了就是窗景能看到校门口多花20万的溢价去买这套房子，
0: 那指定，所以
1: 对
0: 说
1: 吧？
0: 每个人有每个人选择的这个意向和权利，然后会有他的想法，跟他就你得跟他细说一下啥这个市场的一个行情的规划，和你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才能挖掘他的需求，然后让他自己知道啊，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我再改改。
1: 得了解一下市场。
0: 对，得让
1: 对，
0: 他。
1: 现在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投资客，当年
0: 哎
1: 对
0: 妈，
1: 吧？
0: 那
1: 那
0: 老
1: 个
0: 惨
1: 买
0: 了。
1: 了好多套房子，投资客在高位入手的，这些比较惨。
0: 我当时我有个朋友，我跟你讲，我的现在的业主，特别有意思。他当时买跟我买的北京的，他当时北京，但是他其实是老家是湖南的。他跟我买了一套样公社，他感觉说，反正投资嘛，那我就放在我弟弟的名下，那就买了一套这个，当时好像是80平左右，因为
1: 西
0: 他
1: 海岸哈
0: 对，花了19000，
1: 哎
0: 我
1: 呀，
0: 们卖的。卖了以后呢，前段时间找我，他说我这个小孩上学，我不想上这个私立，我想上公立。我说那可以，那没问题啊。我说那个，你看什么样想法？他说我想把房子过户，但是亲属关系是不能过户的，除非是全款，他是贷款。那要解决贷款，他又影响了他的购房路程。他说那行，那小司，那咱们再找一套。我又给他找了一套，找了以后呢，他心就不舒服了。他说那我应该是怎么买呢？那我那边卖不了，我是不是还要添钱呢？那我想买个大一点的，但是我现在又不想下手，怎么办？我说那就看你了，因为他比较紧张的是什么呢？他是快近1个月，就现在嘛，孩子9月份就上学，
1: 哦，马上
0: 他
1: 上
0: 还没有
1: 学
0: 准备资
1: 了，
0: 料呢。
1: 现在啊，
0: 对，
1: 来得及吗？
0: 所以我这个老业主啊，他就比较仓促，
1: 那他自己的房子呢？
0: 自己的房子放弟弟名下了，上不了学，弟弟在
1: 对，
0: 湖南，他在海南。
1: 那不行，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我说今天提这个事儿啥一情况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心理准备，要有一定的核算，不能等到说你要用的时候才去考虑这个问题，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伤害。现在你看自己有房子不能住，自己的房子投资在别
1: 上
0: 人
1: 不
0: 名
1: 了
0: 下
1: 学。
0: 上不了学，你说这都是两大最大的难点。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在买房子的时候，包括自己如果有小孩儿，规划给孩子上学，一定要提前做准备。
0: 一定要提
1: 你
0: 前
1: 要
0: 一年
1: 确
0: 两年。
1: 保你自己的户口，包括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户口，以及房产证等等，这个户口跟房产证一定要一致。而且呢，早点去做准备、做规划，千万别耽误了自己孩子上学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0: 对对对，后来我
1: 是。
0: 直接跟老业主说，我说你也别考虑了，因为他的心态比较个北京人嘛，他
1: 对。
0: 心气儿贼高。我说姐，那你信我，你就上私立吧，因为你这么一折腾，你房子买不了，孩子上学容易整耽误了。因为你还要知道有些东西啊，你现在新弄有可能还会分流，你这一分流，你说你又花一大笔钱100来万又买套房又没上了学，那心态不是崩了？我说你就继续上私立得了，坚
1: 对，
0: 持吧。
1: 私立挺好。
0: 对，那固定啊，最起码人孩子现在就在，
1: 在哪儿？
0: 在山高，
1: 哦，那
0: 对
1: 也不
0: 吧？那你
1: 错
0: 就
1: 呀。
0: 接着上呗。
1: 对呀。
0: 他就想也减轻点压力嘛。我说这回不用减了，投资失败，
1: 投资失
0: 双
1: 败，
0: 行投资失败，
1: 也不用再多花钱了。
0: 完了房子还没得住。
1: 那他房子现在是空着呢。
0: 不是空着。

0: 又花了40多万装的。
1: 哦，
0: 完了住不了，因为啥？孩子在山高，你说他钱怎么送？
1: 送不了。
0: 嗯，
1: 他不如住大华那边。
0: 对，他是装完修跟我说的
1: 啊、
0: 嗯，他想请我上他家住宅吃饭，说他孩子、
1: 嗯、
0: 那房子马上装完了，他得上学、
1: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上学你孩子户口过来没有啊？我说没过来怎么上呢？哦，那我再签就行了嘛，都是县整。所以影响了这个孩子整体的一个规划，
1: 嗯，
0: 所以不能现整，一定
1: 来不及，对，
0: 一点都来不及。
1: 嗯，
0: 政府，你像你给官方交数据，你也得准备材料啊。
1: 嗯，
0: 万一你有哪个点填错了，
1: 了
0: 对吧？要需要说返回材料给你重新整备，你又懵了。
1: 嗯，
0: 这个时长拉得太长了，但凡有一个补救的情况，万一说分流了，你得好补救啊。
1: 嗯，
0: 你现在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
1: 嗯。那想问一下浩哥，就是目前为止咱们整个万海片区二手小区当中成交量比较高的前几个小区都有哪些呢？
0: 我们目前量成交高的小区就是海旭花园，
1: 海旭花园
0: 剑桥郡，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近期这个，哎呀，还有一个翰林西苑，
1: 嗯，
0: 开始也成交。为什么呢？它离那个秋海特别近，
1: 对，过个马路嘛。
0: 对，上次我们聊过嘛，
1: 是
0: 附近500米内没学区了，
1: 嗯，
0: 一个旅游学校，一个部队，刚好斜对面就是他，最近也卖了四套，
1: 也都是奔着
0: 这个学校啊、然后还奔着啥价？
1: 哎呀，就是我觉得奔着价行，奔着学校还不是很建议，因为毕竟还没有出来。
0: 对，
1: 包括
0: 你看
1: 这个不稳的，
0: 就是说前段时间那个事儿哈，你看我们前两天我一个视频号的粉丝客户来找我，
1: 嗯、
0: 他说剑桥郡的，我说姐你这么问我都不敢说话了。
1: 对，
0: 因为近期出现太频繁的这类似的事情，你说谁敢说？
1: 不敢。
0: 咱就说官方都不敢说，我们更不敢了，因为我们不是职业的。我们要是这个要能敢拍胸脯说话的话，姐，那我一天就不是卖房子事了，我就是卖知识就行了。
1: 预言家。
0: 对，所以他说那怎么办？我说
1: 浩哥预测一下，法国、西班牙谁能赢？
0: 我猜一下，西班牙都能赢。
1: 西班牙，对，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能把这个学区精准的预测的话，对吧？那么就真很厉害了。因为现在这个东西没人敢说，就是如果说你买二手房的话，只能给你一个参考，往前过去它能划到哪儿，它离学校近不近？那么过去几年有没有说变化，有没有调整？因为海口的学区也是一年一调整的。
0: 对，然后我是给出什么答案呢？我是这样的。我说按正常一般来讲，目前来讲，这个马上就会出现这个划票的，就是一个区域的新闻嘛，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官方通告，
1: 嗯，
0: 他还没有。我说你看你买房子是吧，也是大事，
1: 嗯，
0: 你别说你不急，我都不急，你急啥呀？
1: 对呀、
0: 啊，
1: 你等他出来之后啊，
0: 因为啥？因为我就怕错付了，因为大家买房，因为我那客户也是，他是小孩，就今年就要上，还有一个是明年就要上的，因为他两个，万一你的。一个规划给你整错了，我靠，那你开玩笑。
1: 哎，浩哥，如果这种情况，比如说今年我家上了景山，
0: 嗯，
1: 对吧，我上了一年级二年级，那明年假设说我的小区被秋海划进来了，我能转学吗？
0: 不可以。
1: 也不可以了，是不是？
0: 对，
1: 你的学籍已经落过去了，就是没法再转了。
0: 对，因为人那个他是啥呢，他班级生源是有限的嘛，
1: 嗯，
0: 你插过去就要替换生源，
1: 那
0: 肯定是不允许，
1: 所以说就不行了。
0: 对，
1: 那没办法，
0: 只能是说小升初
1: 是
0: 啊，或者幼升小，哎，可以。
1: 对，那就我们就只能说，如果说家长考虑到万海片区的话，那现在呢又不确定哪个小区到底能被秋海学校划进去，自己的孩子今年要上学，那你没办法，你就先上一个其他的学校，私立或者是你自己的学区在哪先上，等初中万一你的小区被划进来了，或者说我们关注到了这个学区的最新的消息之后，那么你再去下手去购买，对吧？初中再上这个公立也不晚。
0: 对，这就是说最稳妥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剩下其余我认为都是虚的。
1: 会不会有些家长在想，就是现在目前哈，不管是剑桥郡也好，翰林西苑等等这一片的房子价格可能比较低，他们认为呢，哎，万一真被划到这个学区，是不是还会有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呢，我现在买算不算是捡漏？
0: 有，但是他们心里吧想的是啥呢？一想捡，二想涨。
1: 嗯，
0: 这个顾虑我感觉就可以打消了。
1: 嗯，
0: 就是说它即使说涨的话，大家都希望涨，我们也希望，其实因为是你涨是啥，证明市场好了，大家手里都有钱了，大家都
1: 市场好了，交易量多了，关注的人多了，
0: 对，大家生活条件都又好起来了，
1: 又好起来了，
0: 都希望。但是呢，它是要有一定的时机和机会的，它不是说你一到手里它一划就涨了，你要看它的
1: 成绩，
0: 成绩啊，教育体系啊，包括这个师生的资源的分配啊，
1: 对
0: 的比例。

0: 你要给他时间去掌握，
1: 最少得给他三年的时间，初中嘛，
0: 差不多，
1: 对吧？
0: 正好
1: 小学
0: 得
1: 六年，
0: 都得六年。
1: 是啊，如果说第一届他初中成绩一出来，中考一下子成为了一匹大黑马，那周边的房价可能会有一定的涨幅。
0: 对，
1: 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年北师大附近为什么能涨那么多哈？第一，是因为成绩好；第二，他最开始的时候附近的房子少。
0: 特别少，
1: 对，它是有稀缺性的。
0: 哎，
1: 不像现在，你像现在北师大附近为什么价格往下回落了？因为房子层出不穷，而且最近不是又出了一块地嘛？北师大附近，
0: 对，
1: 嗯，
0: 一是地多，二啊，它房子都好了，又新，户型又好，
1: 嗯，
0: 所以它就会啥呀？迭代更新，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接受这个迭代更新的一个态度。你老龄化就是老龄化，你得接受，就跟人老了一样，你不服老是绝对是不行的。
1: 嗯，是的，
0: 哎。
1: 对，还是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是指定。
1: 对，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整个的万海片区的二手房成交量最好的剑桥郡、翰林西苑、海秀花园，那像锦里汉城、昌茂水木清华这几个呢？
0: 昌茂水木清华目前有点低，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体的目前来讲的小区的这个管理啊，刚替换成物业，
1: 嗯，
0: 在逐渐的更新改善吧，因为它那个管理稍微差了一点，现在替换了物业，要看一段时间。第二个方面呢，是它这个楼体啊，
1: 嗯，
0: 其实它户型还是蛮不错的。你看它有这个两房啊，有三房，还有、这个、
1: 三房也是做到了南北通透，
0: 南北通透双阳
1: 台，嗯，
0: 对，户型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它有个纰漏的点是什么呢？它这个楼体啊，瞅着就比较老化，
1: 嗯，
0: 大家都感觉
1: 看着
0: 这房子得
1: 旧，
0: 对，得这一零的嘛。我说一期的，不可能，怎么能是一期？你得给新的购买者拿给他那个产证，他才能知道啊，原来是新。他瞅着特别老，
1: 是
0: 因为他是刷的那种酱色的一个
1: 漆面，
0: 对。然后再加上小区的管理的态度就差一点。
1: 还有就是在海口，其实我觉得新的开发商在盖楼的时候，外立面的选材一定要非常的讲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离海比较近。海水当中的盐分腐蚀性非常强，很多的新小区由于使用的这个涂料啊，或者是板材没有选对，就导致比如说2020年、2021年的小区看起来也非常老，感觉就像是已经是十多年的小区一样。再加上后续比如说你这个物业想给整栋楼的外立面进行改造，它的成本是很高的，大部分物业是不会这么做的。
0: 对，我们算了一下，特别高，高在哪儿呢？它需要所有的业主将近于80%的人签字，
1: 嗯，
0: 然后物业这边接收到以后投票，再去拿到这个
1: 专项资金维修的
0: 那个维修部门，
1: 对，
0: 咱去上交，
1: 嗯，
0: 他再去提到上面，再去做审批。我们上次问过，这个流程大概要3到6个月，半年。
1: 这还得是一切比较顺利的情况之下才可以。
0: 对，
1: 嗯，
0: 当时你说你要提交材料，万一错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或者他忙给你忘了，六个月，他能处理还好，处理不了就白干。
1: 所以说呢，我记得就是当时去罗龙山觉悦台。他们当时就说你看我们这个外立面，你过几年都是很新，我们是铝板的。
0: 对，他是拿这个广告，他是说一年这个清洗费都30多万，但是我们说是啥呢？是可以说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你再牛的岩板也抵不住这个
1: 岁月的侵蚀，
0: 岁月的侵蚀，再加上你海南是一个沿海城市，
1: 对，
0: 你看那个铝合金都说自己家的铝是最好的，但是铝合金它也有慢慢会腐蚀的痕迹，你差不了它常年泡你这个海水，
1: 嗯。
0: 所以说它也会逐渐的更新的，也没有说你看现在是一期，哎呀，罗尼山这个价格现在比较厉害，
1: 璞玉吗？
0: 嗯，我们现在挂牌大概是16000到17000、18000，
1: 就是二手房，
0: 嗯，
1: 一期，
0: 对，
1: 16000了已经，
0: 对，
1: 那买它肯定比，我觉得如果跟它跟某个新房比，我都选它。
0: 对，所以说你看人家还含着啥呢？6000的精装修标准，
1: 对呀，
0: 买个毛坯12000。
1: 是啊，
0: 你6000绝对装出也那个效果了。
1: 是啊，
0: 啊，整装的一个中央空调，完我们二期还有一套新出来的。
1: 嗯，
0: 啊，对，这套房可以讲一讲。
1: 好，
0: 这个
1: 罗龙
0: 山
1: 璞玉
0: 二期新房
1: 是二手房吗？
0: 二手房
1: 哦，已经有挂出来的了，
0: 挂出来了。
1: 房产只满2年，
0: 房产不满二，
1: 不满二，
0: 但是可以正常交易，业主全包税。
1: 哦，好，
0: 这个业主呢，情况呢就比较明朗。
1: 嗯，
0: 因为现在做生意赔了点钱，就是变现。
1: 就想需要钱，
0: 对，147平，
1: 嗯，
0: 南北通透，
1: 嗯，就是他那个最小那个户型，
0: 2000位，对，
1: 嗯，
0: 然后也是最标准的那个，
1: 对，
0: 但是他这个装修标准的是3500的
1: 啊，
0: 然后他是4楼，楼层比较低，
1: 嗯、就是他那个装标跟200多那个还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
1: 跟大户型的是稍微小一点，但是呢，你整体放到

0: 市面上来讲，你不看200多，你光看它也觉得很豪华，
1: 相当豪华，比这小区配置在这里，
0: 而且整个的电视墙都用的岩板，
1: 对
0: 对
1: 对，
0: 给你整个配置也很高。
1: 然后，这个附近的二房，除了文博、映月，成交的均价在15800到16000，那你想想，你是买璞玉的18000，还能谈一点，大概成交价在17300左右的时候，你的选择就会有出路，那大不了就为了小区呗，为了环境呗。
0: 那小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伦敦山璞玉哈？你看到它那个大的瀑布，看到整体的小区的，对，看到整个小区的一个绿化环境，我相信你会被打动的。
1: 对，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啊，那个项目呢也可以去玩玩，拍拍照打卡也是 OK 的。
0: 是的，文博映月为什么现在价格这么高呢？
1: 因为文博映月是23年交的房，23年
0: 比较新，
1: 特别新，特别好，阳台特别的大。
0: 相当于就是一个准新房新小区，那它现在整体的价格卖的好不好？如果说卖到了16000、17000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客户选择性会高吗？
1: 不高，客户能接受的预期也是14500到15500，所以它成交量比较低。再加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它都刚满二
0: 啊，
1: 它有的是不满二，它税费就是比较高，所以导致大家对于这个项目呢非常喜欢，但是他下不了手。
0: 那像文博映月这个小区，当然开盘的时候应该不便宜吧？
1: 开盘的时候就列，开盘是17300到18900。
0: 哦，在23年。
1: 对，他22年、23年。
0: 22年、23年、24，
1: 它这个价格就比较高，
0: 相当于是个高点的时候，大家去买入到这个片区的，因为它那个时候应该在整个片区当中也是为数不多的新楼盘。
1: 它就是竞品，因为我们给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开玩笑就说，得回它跑得快，要不然就面临着。
0: 一万四，
1: 对，
0: 就到这个价格，
1: 必然的，
0: 不用想，
1: 他指定是能干过展星，但是首先他跟展星要贴合的价格，那就是14000、15000，你过15000都不好卖，
0: 肯定不好卖的吧？
1: 那那个天喜号就打死所以这三个要在一起就麻烦了，所以他走的就快了一年，刚好，其实那年是汇景也是可以卖的，但是汇景的那个当时没想通，就想着说，那我得等一等，既然你都快没了。我就慢慢卖，我货多，但是像今年他改善了自己，所以他出货量就快，因为啥？贴合市场，他都会有一个市场供需需求。
0: 我觉得展星现在的目前的价格就已经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市场价了，所以说买的人那么多，
1: 对，因为它就是正常了。因为什么呢？你看啊，大家很多人说秀英偏秀英远，其实你实际算下来整体的路程也好，秀英是一个中轴，怎么看它是中轴？从哪看？从龙昆南看它是中轴，你从这个紫园看它是中轴。那你要是从一东一西，那它更是中轴，所以它一点都不偏。然后你说它偏对面，万达城市广场，咱不说这个商场现在的一个体制外貌好不好，它毕竟的内部设施是 OK 的，有大型商超，对吧？有吃喝，有娱乐，啥都有，它是一体化的。然后我们再往下边走，医疗教育体系也 OK， 什么景山啊、北大附啊也 OK， 马上来个曲海，虽然说画不画咱不知道，但是它有，这就叫配套。3公里范围内它都是它的配套，所以它整体的这种项目包括万达的商圈起来的原因和近期销售的态度来讲，包括其他区域我们贝壳小伙伴也在集中在万达这块，为什么？价格，新旧程度，户型程度，
0: 而且就是
1: 需求，
0: 你就说13000、14000这个价格，你如果想买新房的话，在全市你能买到哪儿？13000、14000的话，就我们就拿13000、14000的房子跟展星对比的话，
1: 没有，
0: 基本没有什么了
1: 啊！要是有，就算给大华资记能算一批
0: 啊。那大华资记那边的
1: 安居房算一批
0: 啊，
1: 剩下的没有任何的商品房可以做这个价格，
0: 13000、14000。
1: 对，没有，没有一个开发商可以做这个样子。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没有，就是这个价格目前可以选择的展星就已经是，不管是地理位置也好，还是整个的周边配套最完善的一个小区，
1: 对，
0: 最成熟的一个小区。
1: 包括你看啊，因为展星我去的都比较多了，包括近期的有任务在那儿拍摄直播也在那里，你看啊，它的户型也丰富，87平2房，咱先说户型，然后再说这个94平的小三房，还有一个是101的2+1大三房，120的3房南北通透，还有125平的南北通透双阳台，还有135平的3+14房，从你的刚需到你的改善。一目了然，它都有，然后再说装修3500交标，中央空调的赠送，然后虽然房间内没给你送中央空调，但是我给你送了挂壁式单体空调，三台，你有几个房间我送你几台，这是开发商达到一个程度了。别人的开发商是白墙交付，我是木板上墙，然后背景墙我也做了，交标也提高了。

0: 再说第三个，小区有泳池，有星空露台吧。第四个，所有的小区中庭的园林，没有一个市区能做到它这么宽的。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有45米到50多米，
1: 就楼间距呗，
0: 啊，楼间距
1: 啊，
0: 你就是一进小区就感觉哇，好大，很宽，
1: 是，
0: 很舒服，这个
1: 很
0: 视
1: 舒
0: 野，
1: 服，
0: 对，
1: 而且它一期、二期也是分开的，我看，
0: 分开的嘛，排
1: 对，
0: 列式的嘛，它
1: 对，
0: 排列式，这边是一期，这边是二期，排列式就
1: 嗯，
0: 舒服一点。然后再说这个绿化的一个改造，多了凉亭、绿化、塑胶跑道，
1: 迎客松，
0: 迎客松，然后还有那个东门和这个南门
1: 嗯。
0: 加了一个大门，啊，你看哪旮沓都有门，说海南人说必须得给我整个门，一个大门。然后再说地下这个车库，很多人都在打广告说，哎，我们家是星空啊，星空顶车位，什么星空顶车库，不好意思，崭新也是。
1: 嗯，
0: 并且他做的是叫水墨漆面，不是地平漆面。水墨漆面说比那个地平漆还高端了一点，但是咱说实话，咱不是专业，咱没看出来，就是感觉车库做的也
1: 哎，
0: 很
1: 我还
0: 漂
1: 真
0: 亮。
1: 没去过崭新的车库，
0: 那个车位我去很爽，就
1: 啊，
0: 是跟类似于九月台啊、庐山普悦车库也差不多。说
1: 是
0: 实话，
1: 吗？
0: 因为对我的感官来讲，我感觉只要一铺那个地平漆，它都好看。然后
1: 啊，
0: 它每个也加了这个无主灯的一个灯条，看着
1: 哦。
0: 特别好看。然后充电桩是安排好的，
1: 啊，不需要我们自己再
0: 啊，
1: 去
0: 你
1: 加装。
0: 想安装你特定的车型，比如说我是
1: 嗯，
0: 比亚迪啊或者极客，你安的也可以，你不行，用开发商也可以。
1: 哦，开发商那通用的呗，
0: 我
1: 就
0: 就感
1: 是，
0: 觉对比较人性化。
1: 就是开发商把你想到的一些生活当中所必须的点，以及你自己在买房子嘛，朋友来的时候，毕竟还看到的第一眼是整个小区的印象等等，
0: 啊，
1: 把
0: 对
1: 这
0: 对对。
1: 种，哎，你需要的社交的场景也给
0: 对，
1: 你
0: 给
1: 铺
0: 你
1: 设
0: 提
1: 好
0: 了
1: 了。
0: 极致化，
1: 啊，
0: 这人
1: 给
0: 家亲戚朋友
1: 情
0: 一
1: 绪化
0: 来，
1: 的价值给你拉满。
0: 对，我们只要是下面是上来的兄弟姐妹，我指定要带他地库溜达一圈，那
1: 对，
0: 溜达完指定得定。
1: 肯定这么走，坐着我的车是吧？我先带你到地库，然后呢再上楼到小区园林溜达一圈，再到家，最后再把你送出去到大门口，你打车回去，
0: 对，
1: 这
0: 你
1: 么一
0: 这
1: 套
0: 种的
1: 流
0: 体
1: 程。
0: 验感就非常舒服，
1: 是的，
0: 就
1: 所
0: 证
1: 以
0: 明
1: 说，
0: 你的社区啊、感
1: 嗯，
0: 官呐、包括品质就上来了，
1: 嗯。
0: 面儿就来了。
1: 对，而且现在崭新的底商，我看也入驻的挺多。
0: 因为崭新这点做的特别好是在哪儿呢？
1: 嗯，
0: 全资开发商就这点好，我不需要别人来帮我招租，或者我不需要卖，我自持。自持的好处是什么？它管理就比较方便，你只要随时走，我随时就可以招商。我不会像别的房东一样，我这个价格就租18000，我少了我不租，我就空，达到这个商业的整龄化不整齐。崭新为啥能整齐划一呢？因为它随时可以招商，因为它招来的商，它可以判定价格。
1: 嗯，
0: 我不需要像个人一样买完商铺，哎呀，我今天想租就，明天我不想租就不租，或者今天我能做生意我就做，不能做我不做我就放着，而导致整体的商铺会走下滑原因。所以他的商铺为啥火呢？自持，他的招商力度就比较好。
1: 对，所以说今儿商业自持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像海口很多的一些商场，大型的一些商业综合体，它当时因为最早的产权的问题，就导致很多的商铺都被业主自持，没办
0: 对
1: 法进
0: 对
1: 行一个
0: 对
1: 统一的招商，
0: 对，对，
1: 就
0: 他
1: 导
0: 就
1: 致商场
0: 砸
1: 就砸
0: 啊，一
1: 啊。
0: 砸他就你看。商场就会出现了下一步的布局化，就是出现了失误，
1: 啊，
0: 而
1: 荒
0: 就
1: 废，
0: 空缺、空缺、空缺、空缺的就死亡
1: 就空没了。
0: 了。你像那个太龙城，以前我们是最乐区解放西那一带，哇，很舒服啊，小吃多。这回去妥了，寥寥无几。
1: 他还剩一家烧烤自助，还不错。
0: 烧烤自助还有一个卖爪子的也不 错，
1: 对，
0: 还有个寿司就
1: 哦，
0: 没了。
1: 就没了。当年
0: 对，
1: 是非常火爆的一个商业街呀，承
0: 当
1: 载了
0: 年。
1: 很多老海口人的记忆。
0: 对，当年是因为我14年过来，只要我妈妈每次来，我都带我妈妈去那边转一圈，
1: 泰隆城，
0: 啊，泰隆城吃吃小吃啊，然后吃吃海鲜，到7楼啊，对吧？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情文化，因为海口的景点也少，那你看它，随之着它有一些内部的控制，而导致它的招商不完整，而商铺和整体的出现
1: 很
0: 了
1: 可惜，其实，
0: 链的问题，对，
1: 对，很可惜，就
0: 太
1: 是因为
0: 可惜
1: 当
0: 了，
1: 年那些店铺真的很火，而且呢，很多
0: 特
1: 都
0: 别
1: 是
0: 火。
1: 很好吃。
0: 对对，都是
1: 很
0: 有名
1: 想就
0: 的。
1: 是周末来打卡，对吧？吃点好吃的，自己的心情也能舒畅。但是呢，随着这样的一个管理的不完善，哈，就导致了，伴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0: 对，
1: 然
0: 你
1: 后被
0: 看，
1: 龙
0: 咱们
1: 虎
0: 说完这
1: 取
0: 个，
1: 代。
0: 你这个自持就等于啥？再加上一个物业，
1: 嗯，
0: 这个物业一定是你买房子的重中之重的第一步。
1: 嗯，嗯。
0: 不要小看这个物业说，哎，价格便宜就可以了，也不一定。你要看小区管，其实小区没有不能买的。包括老破小，为啥叫老破？它只是说老了一点，但是有的小区人管理的非常好。你看前段时间叫通宝还是宝业那个，
1: 嗯，
0: 人小区就
1: 通
0: 3栋楼
1: 宝
0: 啊，
1: 大厦，
0: 通宝大厦，就不过3栋楼。
1: 昨天刚给大家说。

0: 收完分
1: 钱，对吧？你看这个我也想说，因为
0: 对，
1: 也就是因为物业管理的好，自治自管还能达到业主的分红，也就是管理的好。
0: 对，它业委会也是努力，
1: 啊、
0: 加上物业
1: 也
0: 是
1: 勤快，
0: 对勤快
1: 配合，所以你看人家能得到分红，他不说分红，就说您的管理的态度，你证明这个小区他还能卖上价格。
0: 对，
1: 啊，物业有物业是一大关，就比如我一上你家随便进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脏乱差，到处老鼠蟑螂，你说你敢买吗？
0: 不敢。
1: 对吧？
0: 谁敢买、啊？
1: 这个东西你要体验到物业的消杀的精神，因为海南沿海你必须得做这个东西。
0: 嗯，
1: 物业一定要好，你的价格最起码能涨幅在5%到10%。
0: 是的，其实现在很多的物业哈，动辄2.8、3块多，你像2.8的是你自己的房子的价格，再加上公摊一平方米1块多得，
1: 其实你实际算也3.5块的物业。
0: 对啊，也不便宜。但是呢，很多的物业公司达不到这个标准，但是他却收这样的一个钱，就导致很多人不交物业费，是也是有原因的。
1: 对，有绝对是有原因的。然后呢，不有句话说这个保安呢，这个比这个业主还得是大爷
0: 啊，
1: 往那干一坐一干，你干嘛你干嘛？你说人家是业主，你说人家能干嘛？就问你点事儿呗，他不能干嘛你、
0: 嗯，
1: 但是他会有一个说话的方式啊，人为关怀就差，所以他这个物业的培训的服务意识就不够，因为你是服务公司，
0: 嗯，
1: 这就是跟我们做销售一个道理，相互服务，你服务好我就对你就有尊重、
0: 嗯、
1: 尊重就有信任嘛。
0: 哎呀，很多物业都把自己当成的是管理公司，
1: 就是管理者了嘛、
0: 哦、
1: 啊，我管理，因为啥？我是保安呢，我得帮你管呢。
0: 嗯，
1: 你像之前我们去江小俊也是让业主下来接，我说怎么接啊？我不管，你看哪里房上下来接一下，我说业主在北京怎么接？那不知道，那不好意思看不了。那个北京业主特意打电话说：“你看一下这个，我这房子想卖哈，你让这个销售员进来看一下，已经报备登记，不行，让你家人过来一下。”
0: 哎，碧桂园的物业不挺好的吗？
1: 好，那这管得相当严了。那你说这种怎么叫服务呢？你让业主在北京卖房，
0: 嗯、
1: 让业主从北京飞回来吗？
0: 嗯。
1: 然后他说让亲戚过来，
0: 是不是他们物业也卖房，所以说就导致不想让咱们进去？
1: 对，现在是这样情况，
0: 是吧？
1: 嗯。然后你开车就可以进
0: 啊哈，
1: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不适应的感觉就在这里，但是管理归管理，这个对于业主来讲，有的时候感觉也不错，非常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按照依法登记，是就 OK 了。
0: 嗯，
1: 没有必要去强忍着去给业主添麻烦。
0: 嗯，
1: 对吧？人家业主已经打电话交代了，然后你也进行登记压身份证了，那还能怎么样呢？
0: 嗯，是的，
1: 法治社会，对不？
0: 对，所以说呢，
1: 有限度。
0: 对，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物业公司可以就是更好的服务，对得起自己收的这样的一个物业费的价格。
1: 对，你得有度管理。
0: 是，就是比如说你收1块多，那么我们给提供1块多的服务没问题，但你要收2-3块钱，你就要这个得配到2-3块钱的价格。
1: 我跟你讲这句话我就重点了，就是海秀花园咱说
0: 啊
1: 不，它不是价格的问题，它物业费1.5块，
0: 嗯，
1: 但是它的物业服务可以达到3.5块。
0: 那、啊、这么厉害。
1: 对，
0: 它是哪个物业公司？
1: 它是自己的物业
0: 啊，
1: 它不是说它的那个，就是说
0: 嗯，
1: 他整体的那种物业服务上管家是没有，但是你有事儿，叫保安队长，5分钟必到。
0: 嗯，
1: 啊，大事小情马上，包括什么小区的管理啊、挪车呀、机制啊，都很快，24小时。
0: 嗯，
1: 这点做的是 OK 的，包括电工换灯换线，人家是其他物业是有偿服务，他是免费，但是灯坏了你要买新的，不好意思，这个你花钱，人保安不管了，和那个电工不管。
0: 嗯，
1: 你剩下的就是你帮人换线就不要钱。
0: 嗯，
1: 我认为这个服务就是非常高尚了。你还想让是干什么？没有任何东西了。其他小区你上门要换个灯，我记着碧桂园好像收30还50，叫有偿服务。那为什么？为啥让你换呢？你灯坏你可以找装修公司啊，又不是我装的。所以说他这个海秀花园，我认为他整体物业是 OK 的。不好的点就是他意思这个电动车的停放的问题，现在目前也在整改，然后做了3个电动车棚，那都不错了。
0: 嗯，是，电动车问题其实是很多小区遇到的老大难问题哈。
1: 那没办法，
0: 毕竟咱们海南电动车实在是保有量太大了。
1: 我看一下，人均3台，
0: 人均三台。
1: 现在我们家也3台。
0: 哦，
1: 你说你想想，这种东西你说停哪里？
0: 对吧？
1: 对吧？这太可怕了。
0: 嗯，
1: 你跟小车差不多了。现在人均小车也是一家最少2台，要有父母会开车也是3台。你想想这个停车的难的问题，它就是正常了。
0: 所以说，现在新的楼盘。比如说像凤翔，像那个西派国际
1: 啊，
0: 还有大华星宇，他们在小区的园林当中有没有规划电动车停放的地方呢？
1: 我们当时看了一下，他也是简单规划了一个外部设施，就是他内部是人车分流嘛。他
0: 内部我感觉对啊，纯是园林跟他的下沉式的会所，
1: 对，
0: 好像内部没有停电动车的地方，
1: 没有，
0: 外部也不多。
1: 外部指令是不多的。
0: 那

0: 这个小区，他是笃定这个业主不会洗电动车是吗？
1: 对，有可能是高端了，
0: 但也不至于，他那
1: 但是
0: 个，
1: 你看，就不管什么样的人群，我上次去看芒果树的别墅，哦，我第一次看着那个别墅停了一辆劳斯莱斯，那大哥也骑电动车啊，
0: 一样的这个
1: 他得
0: 东西
1: 需
0: 跟，
1: 求啊，
0: 对呀、啊，这是一个在
1: 民
0: 海
1: 生
0: 口
1: 问
0: 生
1: 题，
0: 活的一个核心的需求。
1: 对，它是一个海口的特别的民生问题，强
0: 对，
1: 烈的需求。
0: 所以说我还是建议新开发商也一定要把这个电动车棚考虑到我们在盖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考虑进去的话，未来就会给这个物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1: 对，你看他管理起来就麻烦了，
0: 对，开发商可以不管，拍屁股卖完房子，盖完房走人了。
1: 消
0: 之
1: 失。
0: 后呢，对啊，之后物业一大堆债需要物业去还，那接手这个物业，对吧？如果说你家还是自持的物业，哎，你看自持的物业，它崭新的做得很好，它在小区里设置了很多新的一些电动车的车棚，
1: 对，
0: 在
1: 并
0: 二
1: 且
0: 期，
1: 做了那个充电桩，
0: 对啊，
1: 一排一排，左边一排，右边一排，
0: 因为崭
1: 完了
0: 新的
1: 外
0: 物
1: 面
0: 业
1: 还
0: 是
1: 能
0: 他们
1: 停，
0: 自持的，是吧？
1: 都是自持的
0: 啊。哦
1: 他就牛在这里嘛，
0: 嗯，
1: 全是他自管，自控自管，他就啥，他就有权利和要求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对于这个东西要有一个详细的看法。
0: 对，那现在比如说我们在万海片区，不管是二手房和新房，每个小区我们说几个吧，比如说剑桥郡，还有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海区花园，还有翰林戏院
1: 翰林戏
0: 哈，
1: 院。
0: 这几个小区当中最有性价比的户型，包括值得购买的是哪些呢？
1: 我们比如说剑桥郡最值得购买，看大家需求。
0: 嗯，
1: 它其实能购买的点，就比如说你整体的一个刚需人群，就是103平。
0: 103平。
1: 对，你看啊，你大家都在叫这个较真儿得房率
0: 嗯，
1: 第四代，那你说剑桥郡103平正规的三房两厅两卫朝南户型，厅也很大呀，
0: 嗯。
1: 19.5。不也够用吗？你根据比如说什么95平的天喜的三房和101，我感觉也 OK 的，也可以并上到这种新的一些规划。然后再说翰林戏院，翰林戏院你看58平正规两房，
0: 这个厉害
1: 对吧？那你看是不是真正的小刚需
0: 啊！
1: 啊？
0: 五
1: 年
0: 十
1: 轻
0: 八
1: 人
0: 平正规两房，
1: 对创业
0: 这个价
1: 难。
0: 格多少钱？
1: 我上次卖看啊，55万还58万左右。
0: 都不到1万块钱。
1: 是的，
0: 翰林戏院是哪年的小区？
1: 翰林戏院就老一点了，它也是09年的
0: 09年，
1: 啊，
0: 时间早，但是价格合适，而且呢
1: 非常
0: 总
1: 合适，
0: 价非常低，50多万块钱
1: 就是
0: 能
1: 小
0: 买到
1: 年
0: 主
1: 轻，
0: 城区小两房，
1: 哎，小
0: 将来
1: 年轻
0: 出手也好出。
1: 特别
0: 毕
1: 好
0: 竟
1: 出，
0: 小，总价低，对吧？还是会有很多的刚需的人群，之前没房子，租房子，终
1: 对，
0: 于能凑到了首付，还不想住太远，买到市区人生第一套房子。
1: 对，然后月供
0: 嗯。
1: 呢也可以减轻压力。月供我算了一下，好像是当时算了一下是2200，公积金的话是1700，
0: 58万，
1: 对呗？
0: 首付多少钱？60的话，
1: 首付
0: 20%
1: 差不
0: 三
1: 多
0: 万，
1: 就是9万，
0: 9万，60万的20%吗？不是。
1: 你算15%，你往低了整
0: 15%是吧？
1: 啊。
0: 9万块钱的首付，
1: 差不多嘛。
0: 所以说呢，这套房子还是很有性价比的，58平。翰林戏院的话，除了这个小户型以外，有没有大户型的有性价比的，就是值得购买的？
1: 大户型的有120多的，也是南北通透双阳台的，单价9500，
0: 9500，
1: 甚至还可以低一点点，看楼层的话。
0: 所以说翰林戏院在整个这个片区当中，价格还是比较低。因为
1: 对，
0: 它
1: 因
0: 的
1: 为
0: 楼
1: 它
0: 龄比较
1: 是
0: 老，
1: 楼顶老，然后
0: 啊，
1: 还有一个问题是它临着马路，然后它是排列式的，
0: 对，
1: 小区是换了物业委员会，现在是业主自管，属于差不多这个模式，所以大家有可能，但是它这个学。现在啊，他这个小学就厉害了，他是农垦三小和
0: 它
1: 海
0: 是
1: 瑞中学，
0: 一竖条给它画到了农垦三小，
1: 他是放风筝画的，
0: 对，
1: 嗖一下就过去。
0: 啊。
1: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你现在买，他也能保证小孩上一个好的小学，在这片区，它属于好的三小，然后中学呢是海
0: 海瑞
1: 瑞，
0: 中学，
1: 哎，各方面来讲就相当于比较优质。
0: 是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浩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有关于万海片区哈，整体的一些二手房跟新房的介绍。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7。以上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上午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哎，
1: 在节目当中哈，我们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啊，智慧助老啊，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0:00到11:00，潇潇和宋宋呢都会准时出现和大家来见面。大家如果想要互动的话，可以直接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持续的互动分享起来。
1: 是的，那今天呢终于可以跟大家预告了，明天呢也有我们的一位嘉宾做客节目哈，
0: 是
1: 全国爱老敬老模范人物，同时也是甲子镇的这个一位基层干部，做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就是聊一聊他们在基层工作当中是如何服务老人的。
0: 哎，
1: 那同时他评选全国敬老爱老模范人物。

0: 物他的一些感受啊，个人的一些感悟，在这个我们成长路上又该如何通过一些小事来孝敬身边的老人呢？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明天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聊到的。
1: 对，明天呢同时我们依旧会开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欢迎大家呢到时候来准时的锁定收听和收看。那我们在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到一系列的和老龄动态相关的消息，同学们要把耳朵竖起来听哦。
0: 对，因为今天呢在我们老龄动态当中分享的呢是一个干货。因为民政部日前是印发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它这个指引啊，就明确了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还有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以及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包括他们的功能定位呀，还有运行机制。目的呢，就是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的来满足老年人多层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1: 是，同时呢今天的第二条小资讯来自国家医保局，我国长护险参保人数呢已经达到了3.2亿人。这个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到了2020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的一个工作情况。那么今年呢，国家医保局加快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面，让更多的失能人员家庭减轻照护负担。目前呢像河北啊，还有山西等等17个省份已经出台了省级的实施方案，100个统筹地区来落地运行，参保覆盖呢已经达到了3.2亿人。经过失能评估认定，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就能够享受到20项日常生活的照护服务，还有16项的医疗护理服务。全国呢也会实行统一的经办流程和文书表单，不论呢是在城市社区还是乡镇的这个办事窗口申领长护险待遇、申报成为定点长护机构等等这些事项，像递材料啊，还有审核的这个步骤，就是不管在哪儿办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大伙儿呢去办的话会更加的省心，更加的放心，丰富掌上办网上办渠道，在家里面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待遇的申请了。
0: 是的，再来看到下一条老龄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的通知，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高为老年人提供这个药学服务的能力，提升老年人合理用药水平，营造关注老年合理用药的社会氛围，促进健康老龄化。主要行动内容就包括广泛的开展老年用药教育，宣传推广老年合理用药核心信息，优化老年药学服务，鼓励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规范开设药学门诊，为老年患者提供用药评估、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药学服务，提高老年药学服务能力，逐步完善老年合理用药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发展药师队伍，大力支持药师参与老年人的诊疗服务，开展老年合理用药公益活动，面向社区老年人开展多重用药评估、用药清单整理、保健食品虚假宣传识别等公益讲座。
1: 持续我们来关注到聚焦政务平台适老化的服务建设，首个国家标准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呢近日批准发布了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指南的国家标准。这个标准呢是我国政务服务领域首个聚焦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的标准。在服务内容方面呢，建议平台要设置这个老年人的服务专区，推出场景化的入口，还有一键式集成服务及适老化模式，提供简洁的界面和便捷的功能。同时呢引导服务模式采用自主线上能办理，然后线上授权办理和线上线下协同办理三种方式，也能够满足老年朋友的多元化的办事需求。在通用设计方面呢，从不管是界面还是交互信息内容，无障碍智能化的拓展及适老化评估6大维度来入手，助力平台呢从可用变成易用，就是方便去用来进行转变。同时呢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督与责任追溯机制，切实保证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在采集、存储、使用还有共享等各个环节的合规性与安全性。
0: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了公示，就新增了几个新的工种，其中呢就有一个适老

0: 化改造设计师这个工种。
1: 哎，
0: 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你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叫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智箱箱艺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了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一些新工种。
1: 嗯，
0: 经过公示征求意见修改完善之后呢，新职业最终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相关从业者能够按照规定享受国家有关政策待遇，人社部门呢还会将这个开发制定相应的国家职业标准，为企业培训机构等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人才评价提供指导。
1: 啊，
0: 这新增的你对哪个感兴趣？
1: 我想干那个智箱箱艺师。
0: 啊，对，我也看到了这个。
1: 我感觉如果做了这个箱艺师之后，是不是每天身上都是香的呀？
0: 啊，那可不是，
1: 每天
0: 特别有意思啊。
1: 对，每天感觉能让这个香给腌入味儿了。
0: 就是新增的这一些工种哈，大家也可以多研究研究。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一次涉及到了几个大的领域，一个是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新能源方面的，还有就是适老化改造的，就是跟这个老龄化相关的一些职业哈。
1: 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一条这个资讯方面的消息啊。我刚刚发给你的，你打开微信，
0: 我看到了，我看到这个标题啊，看到这个标题，我就看啊，老人异地贷款买下59万元海景房，
1: 嗯，
0: 因无力按期偿还，被告知欠下近400万违约金，
1: 吓人不？
0: 哇，这个有点吓人，我花59万买的，完了之后我
1: 欠了400，欠了
0: 400万呢。
1: 是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这个就是前两天时候的事儿啊，有一个1818黄金眼，我不知道大伙儿是不是之前经常看，或者是在各种这个平台上能刷得到。这个是浙江宁波的一个郑先生，这是他母亲遭遇了异地旅游购房纠纷的事情
0: 啊。出门旅游，
1: 哎呦，现在出门旅游流行买
0: 房
1: 子。然后根据郑先生的讲述呢，就是他母亲被相关人员啊带去了这个山东选购了海景房，然后销售人员呢全程就是跟老人说，你呀别先告诉你的这个子女，哎呀你在这儿直接买一个海景房，哎，然后等他们知道了直接给他们一个惊喜。
0: 哎呀好家伙，
1: 哎呦，以后他们来山东玩的时候，哎，我直接回家能有一个海景房，给这个子女一个惊喜
0: 啊。这个郑先生他的妈妈呢确实想给孩子一个惊喜，没想到这个惊喜变成了
1: 惊
0: 吓啊。老人在这个推销诱导下签下了购房相关协议，并办理了贷款，买下了这套全款59万元的房子。那后续啊，因为自身经济能力不足，没有能力按期的偿还房贷，直到没有这个能力承担了，才将买房的这个事情告知了儿子。
1: 是，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关于这个地产呢，就是不是会给你一个那种你要还多少钱呢，什么你违约没还啊，怎么怎么赔的一个消息嘛。他说就是跟他这个郑先生他妈说啊，他说尊敬的这个用户您好，根据合同规定，您是2024年8月10号认购的这个房子，总价值是59万，目前呢是已经产生了224天的一个付款逾期，那么按照合同条款，每天按照1/1000来计算，当前的违约金累计额是17700块钱一天，然后再乘以224天，等于396万4800块钱。
0: 哎呀妈呀！
1: 然后由于这个长期你也是违约没有还，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我们公司的这个法务部门呢，已经给你启动了法律程序啊，就是后续你不还的话，对你的这个征信呐、等等等等，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短信啊。
0: 啊，然后这个金额你看就接近400万元了。
1: 嗯，
0: 后续呢，有记者也介入了采访核实，并现场对违约金相关款项数额重新核算，发现合同以及违约金计算当中存在标注问题。按照合同标注的计算方式呢，单日违约金它多标了一个零，乘了10倍。然后呢，这个记者提醒郑先生之后，郑先生他才反应过来。
1: 我刚才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刚才在干什么吗？
0: 你在算这个是吗？
1: 你看我打开了我的手机的计算器，因为我想着59万的1/1000，怎么可能是
0: 一万呀？7700一天呢？
1: 对啊，你怎么可能？然后我刚才算了一下，应该是1770块钱一天，
0: 他就多了一个零嘛。
1: 我说实话，那也很多了。每月一天要多交1770块钱，
0: 1770你乘以224天，
1: 乘以224应该是39万嘛？
0: 啊，
1: 那也太多了吧？

0: 这房子才50多万。
1: 是啊，然后郑先生就说呢，对方啊通过诱骗老人消费的方式卖出房子的行为本身就不妥，
0: 非常不妥。
1: 中间的损失呢，他可以不追究。目前他诉求的就是取消合同，收回钱款。这个此前呀，也有很多老人被诱骗买房的案例。在此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案例呢，提醒各位中老年消费者，异地你买房需要谨

0: 人，你还这个，而且尤其是这个销售，哎，你要给家里人一个惊喜。
1: 这个变成惊吓了。
0: 你是不是有点缺德了？我说实话，
1: 有啥呢？我们还是有商有量的，跟子女好好的说一说。
0: 其实我感觉这已经算是诈骗了。
1: 这个反正这个行为啊，本身他这个合同列的，你看这他多了一个零呢。
0: 对，而且他这个确实一个零是一个问题，而且他一开始说别告诉子女，他不是有一个诱导欺骗的一个行为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这个事儿目前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啊，但是暂时说这个郑先生家里的这个房子到底是能不能给他把钱给退了，然后能不能把合同给取消，这件事情后续我们还是蹲一下。但是我们反正在我们的角度看来是属于欺诈，但是就看后面这个监管部门可能要怎么着立案之类的啊。反正也是就这个小事件跟大家提个醒吧，不要在外边上当受骗啊。
1: 是买房
0: 太吓人了，
1: 毕竟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还是跟家人好好的商量一下啊。
0: 郑先生家也是不差钱儿。
1: 这老人退休了有钱啊。
0: 对，然后跟老朋友也打个招呼，上午好上午好，来打卡啦。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短短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先把鸡汤往前面分享吧，别的这个太长了。
1: 就是，因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鸡汤啊，我觉得所有人都适用。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分享到让人快乐的十个小习惯，
1: 希望大家每天能够保持，真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些习惯。首先第一个，现在先照照镜子，看看你的嘴角是否上扬。
0: 没有上扬的朋友，记得把嘴角上扬哦。
1: 这每天都很开心，
0: 傻笑一下。
1: 人家都说嘛，老人说的一句话，伸手不打笑脸人。还有好运气是笑出来的
0: 啊，
1: 请相信生活偏爱你阳光舒朗的样子。
0: 是，人家这个笑起来很好看，你不要看起来很好笑就可以了哦。还有一种呢，是保持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学习，就是尤其是往你自己的身体里边，就相当于是充电的一种方式嘛，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人充满活力，构建起非常真实的自信。
1: 是
0: 啊，当一个人不断学习呢，他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精力充沛的，思维敏捷的，处事儿也是智慧成熟的。这样的朋友呢，往往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就不管学的是什么，不一定非得是学习，我非得学到数学题，
1: 不是，
0: 就是你哪怕比方说，我今天学会了啊，潇潇教我钩针了，我今天学会了一个钩针，我今天学会了一个拼豆，我今天学会了做那个陶瓷，做一个也可以啊，就是保证。你学到了一个你之前不会的一个小东西就可以。
1: 对，还有就是勇于接受挑战，是吧？直面挑战，调动全身力量去寻找解决办法，取得进展，收获经验。这个过程它本身就是一场痛并快乐的奇妙旅程。
0: 哎，
1: 就是我们往往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内心是很恐慌的，
0: 是
1: 面对很多事情就觉得自己不够自信，觉得自己做不了，
0: 觉得自己
1: 但是你会发现，你硬着头皮上这个事情，它没有那么难。而且自己也成长了，
0: 对，干就完了啊。还有就是靠近热爱的事情，有所热爱呢，会拉长人的感受力，丰富生命的质地。有一句话叫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嘛，只要你的内心是快乐的，做这件事是开心的，那就可以勇敢的去做。
1: 还有就是不要为明天焦虑，
0: 常常这样子
1: 啊。我昨天在小区下面遛弯的时候哈，这个也是带着我们孩子和另外一个孩子遛弯，这孩子
0: 你焦虑了吗？
1: 这我没焦虑，这孩子才几个月呢。然后那个家长就说，哎呀，这孩子以后上学怎么办呀？
0: 哎呦我的天，
1: 我们这学区不怎么好，另外的那个学区怎么怎么好，这竞争多大。我说咱们这孩子上学还早着呢，那么远的事情焦虑干啥呀？
0: 而且等你们的孩子，你看现在还得推着出去玩呢。
1: 对，
0: 等你们孩子上学的时候，没准什么政策什么又改了，变成人人都要上学，
1: 所以
0: 都有学生。
1: 永远不要为明天焦虑，这个事情还没有到来，我们可以做比如说做近一年大概的计划，但是这个事情在好几年之后，我觉得这个计划有点太早了啊。
0: 是，但是我经常在周日的晚上为即将到来的礼拜一而感到焦虑，但是确实这个就没有办法啊。拥抱并珍惜此刻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1: 哎，是的。
0: 还有就是留意生活当中的小美好，有一些快乐呢，其实不是特别宏大的事儿，有一些小事儿就让人觉得十分的幸福。盆栽里边新长出来的小花，还有黄昏日落的城市街道，还有邻居买菜的时候给你打个招呼，用新奇的眼睛去欣赏生活的温暖，好好生活就是美好。
1: 还有一个快乐的小事，就是在户外放放空，这个是我们昨天说的，不要老是待在一个环境里，
0: 对，
1: 多出去走一走。
0: 我说到刚才的那个小事儿啊，我之前有一件事情会让我觉得这一天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0: 说每天早上可以剥一颗完整的鸡蛋、
1: 啊、
0: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有的鸡蛋它特别难剥，剥完了之后那个鸡蛋像狗啃的一样、但是有的鸡蛋呢，哎，你轻轻翘起一个皮儿，那一撕突一下，然后就是一颗完美的水煮蛋，
1: 你就会发现心情好舒畅，是不是？
0: 对，我就会觉得哎呦，我这一天我顺利极了，我的日子顺极了、还有一个让你快乐的小事是制定健康、这个我其实我觉得应该放在第一个事情上面来说，
1: 是的，健康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哎，一个健康的身体真的是感知一切幸福的关键啊！
1: 嗯、
0: 你的身体你会发现，如果今天确实是不太舒服，哪怕你今天发了工资啊，哪怕你的那个 crush 约你吃饭了，哪怕你的那个同事帮你干了很多活但是只要你的这个身体不是很舒服，今天那么你的心情其实是很难开心起来的。
1: 对对对对对，身体的难受，这个大家懂的都懂啊。
0: 对，
1: 除了身体上难受之外，我觉得情绪也要好呀，因为有的时候被情绪所左右的话，也会让我们提不起兴趣。
0: 对，
1: 都说了，除了身体真正的疼痛之外，其他情绪上的痛苦都是假的，
0: 都是你自己给自己弄来的。
1: 是的啊，所以啊，不要浪费在不重要的人和事上面，没必要总是对他人的情绪负责、也没必要因为他人的过错而生气。很多烦恼呢，根本不值得在心中滞留，丢掉包袱才能获得内心的自由。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懂得分享。其实懂得分享这件事儿呢，我也是就是小的时候经常爸爸妈妈会教嘛，说你要学会分享，不要什么东西都自己吃、要给别人分一点分一点，哪怕一根糖葫芦五根我咬一根，另外也给其他的小朋友咬了然后还有就是长大之后的这个分享呢，比如说有需要的朋友给他伸出援手了，或者说身处低谷的朋友你给他提供了一些情绪方面的帮助。我觉得分享这件事确实是能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快乐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分享的同时、虽然我可能糖葫芦是分享给你我少吃一个，但是我能在这件事儿本身上收获一些能量，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
1: 是的，有一句话怎么说呢，请记住，不要因为五分钟的不开心就耽误你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哦。
0: 是，咱们说那个就是也不说是墙包火的开心啊，我们说的是内心真正的丰盈跟快乐。然后宇哥呢说鸡蛋护皮了是吧，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鸡蛋会护皮儿。
1: 护皮儿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皮儿包不下来是吗？
0: 就是人会护食儿嘛，鸡蛋会护皮儿不知道干嘛。
1: 我每次那个煮完鸡蛋之后会在那个水龙头冷水冲一冲、冲一冲感觉包的话就会好包一点啊。
0: 是，反正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剥出一颗完整的水煮蛋。接下来的时间呢，3分钟我们来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我觉得每次真爱降临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什么，就是电影里那种场景啊，两个什么真爱相遇了，正缘这个相逢了、然后周边不是应该要响起一个 BGM 吗、我觉得真爱降临的时候，我希望下次我真爱降临的时候啊，老天爷能给我在我的耳边放这首歌。
1: 来吧来吧来吧
0: 一块来听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各位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半点之后继续回来，也来看一看我们听友的留言。宇哥说，鸡蛋护皮的意思就是，包蛋壳的时候会把蛋白一起包下来，蛋白和蛋壳粘在一起很难分开。
0: 什么有什么难舍难分的事情啊？
1: 就是
0: 看看
1: 包在上面，反正哎，我有的时候就包那个特别痛苦，我就算了，我把鸡蛋皮儿扒开只吃蛋黄。
0: 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剥急眼了，然后说每次剥这种鸡蛋确实会影响心情
1: 啊。
0: 然后还有小鱼说，上午好啊，搜索笑笑我来啦，
1: 上午好，
0: 也问候所有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上午好。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呢，在10:30，每次回来之后呢，我们都有非常多的健康大板块的内容跟各位一块来分享。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关注两件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你比同龄人是不是更老的这件事情。哎，有很多朋友呢就说，哎，经常会这样，哎，你是哪一年的呀？啊，你是哪一年的呀？
1: 哇，
0: 然后
1: 你看着怎么感觉那么小呢？
0: 你看着怎么那么小呢？然后有的时候对方就说你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一个，比如说他看着像是95年的，大概就得说，哎呀，感觉你是00年的呢，就会说一个比这个真实的数字感觉要再小个5岁的，省得人家听了那个难受什么的。
1: 好的，知道了，以后跟你聊天，知道了，你客套呢。
0: 是，然后呢，00年，你说，哎，你像00年的，最怕的就是对面说啊，差不多，我是03年的。最怕的就是这种事。然后为什么有些朋友就是可能看着会比同龄人更就是更显老一些，但是其实呢衰老的进展，就是大伙儿的这个衰老的进展呢，相对来说是非常规律的，但是有的朋友就是老的巨快。
1: 我觉得一个是跟平时的一些心情啊，或者是跟平时的保养有关系，
0: 当然
1: 还有就是有的呢他也是跟个人遗传呀五官呢、也有一些关系。
0: 对对对，
1: 有的一些人，比如说娃娃脸，脸圆一点的
0: 啊，就显小哈。你就是这种。
1: 哎呀，真开心啊！
0: 对，
1: 谢谢
0: 娃娃脸，真的真的，娃娃脸确实显小。然后有些朋友可能就是那种，比如说啊，哎，什么就是那个，如果你的法令纹特别深，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就会显得你的那个年龄比实际年龄感觉要偏大一些。
1: 是的，
0: 就是除了刚刚说的这种基因的这个影响之外啊，还有很多的生活当中，其实一些习惯会让你就是日积月累之后显得要比同龄人要老一点点。
1: 我们主要呢就是跟大家盘点一些外在的因素，因为很多外在因素它可以避免，你这个基因的影响那注定拯救不了。
0: 是，首先
1: 你外在的因素就是一些不好的习惯咱们

0: 我们可以改一改嘛，是吧？
1: 对，有一个最大的事儿，大伙儿可能都是就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啊，就是关于抽烟这件事儿。
0: 嗯，
1: 抽烟有害健康，大家都知道啊。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吸烟可能会有这个致癌，烟草也是一类致癌物。但是吸烟对于衰老的影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事实上呢，吸烟是加速衰老的最强因素之一，它的催老就是全方位的衰老。
0: 啊，烟草燃烧的时候，它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物质，
1: 对，
0: 不只是尼古丁。还包括焦油啊、亚硝胺呀、一氧化碳等等，因为这些成分呢，它是直接会对我们的细胞产生毒性。
1: 嗯，
0: 你要想一抽烟，那个烟雾 ，boom。
1: 对，然后你还得希望吸到那个身体里面去啊。
0: 对。
1: 然后那些东西呢，就跟个破坏分子似的，在你的那个身体里横冲直撞，不管是 DNA 呀、啊，还是蛋白质的分子，还是说细胞里的各种结构，只要是被这个氧自由基碰着了，就会损伤。那么长此下去呢，你的细胞就受伤了。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细胞寿命时钟叫端粒，同时呢也会被吸烟所损害，结果就是细胞提前衰老了。如果你就是关注过吸烟的朋友呢，就会发现他们可能脸上的这个皱纹呢、更深，然后肤色也确实会更暗淡一些。这个就是吸烟者的一些面容。
0: 对，哪怕不吸烟，你遇到二手烟也要注意啊。二手烟没有经过充分燃烧，它的颗粒物也更多，同样含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致癌的呀
1: 有害物质，
0: 有害物质啊，也是不容小觑的啊。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肥胖
1: 啊，这个还能让人加速衰老，我是真没有想到。
0: 具体的来说就是什么呢？由于脂肪细胞的加速老化，活性氧增加，细胞端粒就直接加速磨损了。
1: 嗯，
0: 比如说有研究发现，肥胖女性的端粒，然后比瘦的女性的端粒它要短一些，
1: 就是他说的这个肥胖是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肥胖，
0: 对，
1: 并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哎呀我最近有点胖了的这种胖啊，
0: 是不一样。
1: 哎，对对，
0: 肥胖带来的这个代谢紊乱呀，炎症加剧，也会让我们衰老加速。不仅如此，肥胖还可能引发表观遗传改变，也就是说呢，肥胖还能把记忆写到我们的 DNA 里面
1: 啊，
0: 就是难怪有很多人减肥困难，你的基因它就记住了呀。
1: 不要这样嘛。
0: 哎呀，所以这个他真的也是会让我们变得比同龄人更老一些。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我觉得这个在我的这个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叫做压力太大。
0: 哎呀，这个确实是，
1: 就是压力大的时候你照镜子感觉自己丑爆了，就是感觉谁给我揍了一顿呢，
0: 就感觉你的精力全被抽干了，
1: 就感觉我是一个枯萎的花朵。
0: 你有没有发现压力大的时候人特别容易上火，
1: 上火，对，
0: 脸上冒痘啊。我像每次压力大我嘴巴长口腔溃疡
1: 啊。那我倒不会，就是不会体现在比方说长个泡啊什么的，我从来没有长过泡，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
0: 别说这话我告诉你也是说
1: 但是我从小到大确实就是没有因为上火长过什么泡之类的。有很多朋友觉得压力只是一种心情，会影响这个心情不好什么的，但是其实呢，压力大会让我们直接衰老加速，它会影响我们的大脑，让你的这个一系列的各种肾上腺啊，什么下丘脑垂体啊等等一系列的激素来调节，然后影响我们的就是皮质醇啊。皮质醇呢，对身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对对对。
1: 而且我经常就是每次出去那个休假的时候，有朋友说你看着比那个上班的时候小了5岁，我确实。然后休假，然后还有就是有些朋友我们不是经常晚上的时候约朋友一块吃个饭啊，也小小聚一下。我朋友说你今天怎么长这个样子，我说那个上了一天班长这样我已经尽力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约在那个周末的时候见到我，可能会比工作日见到的我要漂亮一些。
0: 然后就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压力确实会加速
1: 害人精
0: 生理衰老。而且我告诉你，长期压力的话它慢慢的就变成一些不可逆的了，这些衰老就变得啊，它就固定了，不是说像你这种时而好还时而坏哈。
1: 对，
0: 所以就是压力释放出来也很重要。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睡得不够。
1: 救命啊，我这两年发现我自己特别老
0: 啊。你这个必须要好好的补救一下，睡觉是非常非常养人的一种方式。睡眠不足人会变得很老，就算你再去补觉它也很难补救。因为睡眠不好它往往伴随着昼夜节律受到影响，影响皮质 醇这些激素，它就是身体出现衰老嘛，而且还让人容易变胖，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关键是呢，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炎症问题也会随之出现。
1: 我今天晚上12点就准备睡。
0: 你12点，我感觉还是太晚了。
1: 12点也晚吗？
0: 12点晚啊。
1: 那个11点之后，谁也别给我发消息。
0: 你还有没有发现，就是睡眠？

0: 不足，你看像黑眼圈加重啊，
1: 嗯、
0: 是吧？那
1: 看着也老、
0: 嗯、
1: 是吧？
0: 黑眼圈加重的话，它也会让我们看起来就会更老一些。
1: 对，然后这个是睡眠不够会老，还有一个就是久坐会老，这个我更是没有想到。这个是中山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也是20000多名参与者的一个研究啊，结果呢、
0: 嗯、
1: 就发现久坐会加速衰老，但是呢，体力活动其实不是说你活动的越多越好，也不是一件完全好事，还要取决于你体力活动的一个强度。像中等的体力活动呢，可以延长你的寿命，但是剧烈的体力活动则相反。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大学的研究也发现，久坐不好，适当的运动可以延长寿命。你久坐之后呢，可能身体的一些机能，比如说代谢呀、肌肉啊、跟炎症等等都会有影响。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就是坚信那个什么生命在于静止，然后说什么乌龟啊，你哎呀。混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那王八一动不动什么的，
0: 那有没有可能人家本来就寿命长呢？
1: 啊，有没有可能我们不是一个物种呢？你老把你跟乌龟比，那能行吗？我们跨物种分析寿命这件事本身就不对啊，而且乌龟就是跟我们这种灵长类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对，还有一个可以改掉的什么呢？喝酒，
1: 这个是假的，朋友们，这个是假的。
0: 但是不能长期酗酒，这个是真的，因为它不是说喝酒本身让你变得老，而是说什么呢？他喝完酒之后的一系列影响，
1: 我不信。
0: 你比如说在喝酒的过程当中，
1: 嗯、
0: 长期我指的这个喝酒不是说偶尔小酌哈、
1: 嗯、
0: 偶尔小酌这个倒还可以，
1: 这指的
0: 是如长期酗酒的人、
1: 哦、
0: 啊，长期酗酒的人他酒精会影响到我们 DNA 甲基化，然后从而影响这个表观遗传、
1: 嗯、
0: 引发身体的炎症，加速衰老。至于酒精对机体代谢尤其是肝脏代谢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而且大脑也容易因为酒精摄入导致脑容量的这个测量值，
1: 说白了容易傻。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叫做什么区域灰质体积，这些它就受损嘛，
1: 就是傻了，
0: 引发大脑的衰老、
1: 嗯。
0: 所以这个不仅是你外观的改变，还有就是呢从内在给你改变，让你脑子反应没有别人灵活了、
1: 嗯。对，你看我们下面不是有这个对比图吗？一个是猛猛喝酒，一个是把酒给戒了，戒了酒之后的这个眼神看上去明显清澈多了。
0: 戒了酒就是帅哥，然后酗酒的看着。像大叔了，
1: 对、
0: 就是、啊，
1: 反正酒精对人体伤害肯定是有的。还是那句话啊，小酌怡情，大酌伤身。还有一个让人非常加速衰老的一个因素是紫外线，这个可能大伙儿知道的普及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对，要防晒嘛。
1: 对，我之前不是特别喜欢晒吗？特别喜欢晒太阳，然后晒黑它只是另外一回事儿啊，主要是晒会把你晒老，它的这个紫外线呢会怎么着？反正就是穿过你的各种细胞吧，穿过你的各种皮肤，会让你导致衰老。然后最直接接触紫外线的部位就是我们的皮肤、
0: 嗯、
1: 然后这个紫外线呢会影响到皮肤细胞的一个胶原蛋白啊，还有弹性纤维啊，让你的皮肤弹性下降，皱纹增加。
0: 对，
1: 所以说适当的这个防晒也是有必要的，但是那种防晒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那个裹的你那个一过来我都不知道你是谁了，从头到脚什么眼镜帽子墨镜啥的，连手都连脚趾头都不往外边露的那种不行。
0: 但如果说长期在户外的话防晒一下哈、
1: 嗯、
0: 像我们平时偶尔走一截从停车的地方走过去，我们撑个小伞啊什么的哈，
1: 是
0: 还是防晒一下。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朋友们、
1: 嗯、
0: 空气污染这个确实容易被忽视。
1: 嗯，
0: 所以你看在我们海南生活那就没有这一点担心哈，因为咱们这儿的空气非常好。
1: 对，
0: 空气污染它主要是怎么影响呢？它就是容易诱发心脏和呼吸系统的疾病嘛，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大脑。
1: 嗯，
0: 你比如说空气污染物 PM2.5 它可能会引发机体的炎症反应，从而导致炎性衰老、
1: 嗯、
0: 空气污染当中的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同样对代谢是有影响的，就是引发氧化应激问题，
1: 嗯，
0: 产生一些损害。
1: 是，我们刚才不是说了一点，就是关于那个酒精对人体有那个伤害嘛？然后看到大伙儿发来的消息说，刚刚那个宇哥说这就刚才那个压力啊，说这就是所谓的班味儿吧。然后还有小鱼说天天小酌的呢，天天小酌脑子早傻了。然后还有凤玲说戒酒，不听乌龟念经，我给你扔出去。
0: 要听。卷朋友啊，
1: 是每天这处的一些什么听众啊，全是酒蒙子。然后还有最后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大点，让你比同龄人老得更快的一个行为，一个字儿穷。
0: 我觉得这个好扎心啊，这个小编怎么这样呢？这个
1: 穷也会让人变老啊，但是并没有就是说针对谁的意思。但是贫穷本身呢，会带来一些健康受损。
0: 哎呀，太有意思了，
1: 对，
0: 没完全没想到这一点，好吗？
1: 对，哎，比如说由于贫穷呢，你的健康

0: 康管理可能就比较差嘛，因为那个时候你只想着填饱自己的肚子了，你想不到说什么健康啦、管理啦，
1: 那倒也确实是、
0: 这个也会导致疾病的加剧而加速衰老，还有就是营养匮乏，你可能机体的一些抗氧化能力啦、免疫力啦哐哐的下降，而且你穷你就有压力啊、你穷你有压力，然后经济的焦虑、生存的压力本身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压力嘛，也会让你衰老。反正人呢总是会老的，
1: 它不可避免。
0: 人生漫漫长海，无论如何都会变老的。但是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些行为习惯，可能是会让你加速衰老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我觉得还是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一个叫做有钱，另外一个叫做保持好心情。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希望大家每天都有钱，每天都有好心情。
0: 哎，这两个，我说实话，任意拥有一个也行。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一个健康大板块的内容呢，是一个分段睡眠法。这个分段睡眠法最近特别火，因为 C 罗他就是这么睡觉的。
1: 这个分段睡眠法普通人到底可不可以模仿呢？
0: 对，
1: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关键哈，因为很多人看，哎 ，C 罗这么睡觉，他怎么那么厉害？那我也学学他吧。
0: 对，而且 C 罗40来岁了，你说人家那个身体，那个自律、
1: 那个、体脂率那么低，还这么厉害，
0: 又帅啊，等等等等吧。反正之前也是有很多外媒在报道啊，说C 罗不是那种常规的8个小时的睡眠，他是通过模仿人体的自然节律，用了5个90分钟的一个分段睡眠法。
1: 对，因为人的睡眠周期呢，就是在1个半小时。
0: 嗯，
1: 啊，1个半小时，它是从最开始的浅睡眠，
0: 嗯，
1: 到深睡眠，再到浅睡眠嘛，是这么一个周期。嗯，然后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追求在每一段较短时间的睡眠当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而且呢，就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这并非 C 罗自创的睡眠模式。
0: 嗯，
1: 根据外国的一个睡眠专家报道的，外国很多睡眠专家早就提出了一个分段睡眠法哈。
0: 嗯，
1: 所以这个到底可不可靠呢？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吧。
0: 对，这个是一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科的一个主任介绍啊。之前不是还有哈兰德的那个超高热量的食谱吗？一顿饭吃多少？吃600还是吃6000来着？一顿饭吃6000大卡，哎呦我的天哪！
1: 哈兰德什么体格？
0: 对，哈兰德什么体格？然后就是跟他的那个超高热量食谱一样啊，这套睡眠方案呢，看着效果惊人，但是从睡眠医学的角度来看，普通人是不可以盲目照搬或者模仿的。
1: 对，
0: 就是他用的这个睡眠专家定制的这个290的这个多项分段睡眠模式呢，核心的逻辑就是人体完整的睡眠周期是90分钟啊，完整的走完这个浅睡、深睡还有快速眼动的阶段，修复效率比较高。
1: 我之前呢就是每天晚上从睡觉定闹钟。
0: 你也分段式啊？
1: 我不是分段式，我就会算我睡多少个睡眠周期，我就按照1个半小时这么来算。所以呢，我的睡眠是每天睡够7个半小时，按照那个时间定闹钟，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非常的精神。7个半小时就是我的一个睡眠周期嘛，刚好
0: 这么精准呢、
1: 就刚好循环多少个嘛。因为如果说你是在中间，比如说你在深睡眠中间，闹钟一醒来，你早上脑袋就会有点昏昏沉沉的。所以这个睡眠周期方法可以用，但是呢，咱们说的这个分段式的哈，这个你看像 C 罗呢，他是一天分5次睡眠，每次90分钟，全天总睡眠也就是7个半小时嘛。
0: 嗯，
1: 然后他的卧室配备了遮光、恒温、电磁屏蔽设备，睡前2小时杜绝手机蓝光，配合冥想拉伸放松神经。
0: 这个是在他高强度的赛程期，就是他比赛的时候这么干啊。
1: 是的，
0: 其实这个分段睡眠的这个方法，对于我们普通要上班的朋友来说，或者学生，其实白天多次补觉就会越睡越累，然后夜里又睡不着。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白天得上班，你白天没有空让你睡1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的。
1: 对
0: 呀、
1: 这个样儿从这一点来说就不现实。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有一个小点叫做昼夜节律会彻底紊乱，诱发慢性失眠。
1: 嗯，
0: 人类进化我们就形成了这种晚上睡觉白天醒的这一件事儿。如果你白天一直在碎片化的睡觉，就会抑制你晚上的时候褪黑素的分泌。白天你如果多次长时间的补觉，你晚上就会觉得睡觉特别困难，然后睡眠也会变浅了。
1: 嗯，
0: 长期陷入这种不规律的恶性循环的一个睡眠当中呢，你就会容易发展成慢性失眠或者睡眠时相紊乱等等一些障碍。
1: 对，还有就是深睡眠记忆修复那就严重不足啊。
0: 嗯，
1: 你长期就会出现记忆力下滑、注意力涣散 然后情绪容易易怒。

0: 焦虑，还有我们说的那就变老了啊。
1: 对，
0: 你的身体也会出现一些负担，
1: 是，
0: 血糖升高啊，血脂波动啊，昼夜颠倒，心慌。
1: 嗯，
0: 青少年模仿的话，还会阻碍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
1: 意思不长个了。
0: 对，你就影响身体发育了。
1: 对，而且人家那个分段睡眠法，屏蔽了一切的电子设备，还有恒温隔音的卧室，有这样的一个睡眠环境，我们也很难拥有吧？
0: 对，
1: 我们这个包括光啊，它那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睡眠环境、啊。
0: 是，而且人家他只是在高强度的赛程期。
1: 对，
0: 在这个期间哈，
1: 虽然说他的这个分段睡眠法不能照搬，但是其实里边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个睡眠的习惯，比如说固定的作息，每天固定入睡起床时间，周末不要熬夜补觉，稳住生物钟。我怎么念这句话的时候这么没有底气呀、啊？不知道自己哪天哪国作息每天就这么睡觉干嘛呀？什么时候能稳定一下呀？
0: 换我来说这句话，换我
1: 来
0: 说，来我来有底气，
1: 我没有底气，
0: 告诉大家，
1: 我没脸说，
0: 每天固定入睡。睡起床时间啊、周末不要熬夜补觉，生物钟稳定，
1: 收到了小老师
0: 啊，
1: 收到咱不做的。
0: 第二个呢就是睡前戒掉蓝光、
1: 啊、
0: 就是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电脑，因为蓝光它会大幅的抑制褪黑素的分泌。
1: 那么睡前我们不在那个抖音里边遨游一下怎么能睡得着呢？
0: 那你坐在沙发上玩完之后呢，你就不把手机带上床，上床之后你就躺上睡觉了
1: 啊，然后从沙发走到床这几步又给自己走精神了，然后走回去。
0: 还有就是优化睡眠环境，你比如说卧室温度控制在22到26度，像现在夏天呢开空调睡的是比较舒服的哈，不把手机带上床，再告诉你一遍。
1: 收到了小老师，但做不到。
0: 然后中午适度午休，中午呢就可以小憩20到30分钟、最好不超过40分钟，我也做不到这个。
1: 我那个一睁眼6点了。救救我呀，
0: 我中午要睡1个小时
1: 是吧，
0: 但是睡多了其实也不好哈，大家尽量吧，尽量不超过40分钟的一个睡眠。
1: 对，然后有专家介绍呢，成年人的健康睡眠标准就是每天晚上7到9个小时的连续睡眠，这也是世卫组织还有国内睡眠医学统一的一个推荐方案。像 C 罗的这个分段睡眠，还有哈兰德的那个6000大卡每日特殊食谱，只适用于他们那种高强度啊，以及有专业监测下的职业运动员。像我们普通人的这些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个运动强度跟代谢水平，跟人家是天差差地别的，不存在复制或者参考的价值。
0: 如果说大家真的存在入睡困难、多梦易醒，还有就是你睡了之后白天还是很疲惫，不要盲目效仿专业运动员的作息，你可以到专业医疗机构的睡眠障碍科就诊哈，
1: 是
0: 通过一些睡眠监测呀、个体化评估啊，来制定适合自身的作息方案，科学睡眠这才是养护身心的最优解呀，朋友们。
1: 是，这是睡觉跟衰老这两件事，其实这俩事儿是息息相关的啊。然后还有看到小东东说啊，不是还有一首歌叫穷开心吗？怎么穷还能让人老呢？这是很扎心的一件事情。
0: 不是说穷本身让你老，而是说穷带来的
1: 一
0: 系列压力哈。还有就是可能平时
1: 不太注意健康
0: 了，对，通过这些外在的因素，其实说白了还是我们刚刚说的外在的一些因素哈。
1: 是，还有宇哥说传出去送送睡眠不规律。哎，你是那个全海口市最后一个知道的，你没有什么要传的必要了。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今天也是在非常欢乐的气氛当中让大家学到一些新知识啊，怕老的朋友们，睡觉睡不好的朋友们，不知道每天哪国作息的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对你有帮助。
0: 对，
1: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是刚刚小东东推荐的这个，希望大家不管穷不穷的、富不富的都要开心，开心永远要放到第一位上哦。
0: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朋友们记得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也还会开通视频直播，我们会邀请到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甲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福方如书记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1: 拜拜。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0: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带酒你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3: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9: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7: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9: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0: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9: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

0: 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农历6月初一，星期二。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你既然认准了一条道路，那就勇敢地走下去，何必去打听要走多远。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6到31度，乡镇气温25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几条头条资讯。海南省总工会联合省人社厅近日启动第一批海南工匠培育工作，今年计划培育50名海南工匠，入选者将获得长达18个月的系统专项培育及多重奖励，其中成功入选大国工匠的培育对象将一次性获得30万元创新创造扶持资金，用于工作室建设、技术研发攻关。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位于海口高新区的挪威企业沃尔夫创新研发的首批定制化坚果产品已经完成了生产筹备，并通过保税转关模式出口挪威。依托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欧洲首款抗胆碱能止汗乳膏德洛秀安于近日呢落地博鳌乐城先行区内的树兰博鳌医院，用于成人严重的原发性腋窝多汗症的局部治疗，为国内的广大患者提供了一种非侵入、低副作用的外用治疗选择。儋州三所高中指标到校生分配表近日出炉，其中儋州市第一中学指标到校生招生名额461人，儋州市第二中学指标到校生名额434人，儋州市思源高级中学指标到校生招生名额493人。昨天文昌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为了保障近期全市空域安全，依据有关规定，决定自7月15日的7点起至7月17日的24点止加强所辖空域管理。根据通告，龙楼镇、东郊镇、文教镇全域被划定为核心禁飞区，严禁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释放飞行轻型和超轻型飞机、无人机、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航空模型、空飘气球、风筝、孔明灯等低慢小航空器及空飘物。我们再把目光放到海口，首先来关注琼山区。目前琼山区云龙镇新建的海口金海高级中学所有教学设施设备已经全部完成调试，各项条件均能满足秋季开学使用需求，首批教职工已经于七月前进驻校区，新学期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学校今年计划招收300名高一新生，其中公费生100名，现阶段招生报名工作正有序开展。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发改委、海南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公办学校招收国际学生收费有关事项，并开启试点专项授权，推动海口市先行开展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国际学生收费改革探索。目前海口市以财政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为基础，叠加

0: 双语服务等增量成本，统筹住宿运维支出，确定了国际学生就读公办学校的收费标准。小学学费每生每学期6900元，初中学费每生每学期8900元，住宿费每生每学期为800元。近日，海南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规划当中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车桩比保持2.5:1以下。另据规划给出的量化目标，预计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15/5末的 45%。近日，海南省住建厅印发了《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新规改变了过去住宅需要整套装修完工再交房的模式，厨卫、灯具这类个性化的设施不再强制统一装好，购房者可以挑选开发商配套装修套餐，也能自行安排装修。这个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落地实施后将有望形成产业提质、企业减负、群众受益的多方共赢格局。近日，2026年海南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实施，本次政策扩大了补贴范围，升级了补贴力度，单车最高可领取9.5万元的补贴。政策明确，车辆报废和新购行为需要发生在2026年1月1号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补贴线上申报的截止时间为2027年的1月9号，逾期不再受理。补贴呢是支持三类的申领场景，相关补贴可叠加享受。仅提前报废符合要求的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旧车后同步新购合规营运货车，单独购置指定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的主体，均可对应申领补贴。即便旧车距离强制报废不足一年，换新时仍可领取新车补贴。其中仅单独购置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的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无需报废旧车就可以申领3.5万元每辆的补贴。近日，购在海南2026第五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及第八届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启幕。中缅集团海南区6家门店汇聚了47大免税品类，超1000个国内外的知名品牌，以手电新品创新业态跨界联动，与普惠抓举措为抓手，为市民游客带来暑期的购物新体验。本次活动呢将持续举办到8月31日。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

0: 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

0: 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2: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3: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2: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3: 在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4: 促进国际国内，
2: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2: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6: 达到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2: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7: 对航天科技工作，
2: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8: 牢记习总书记的，
6: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9: 习总书记的嘱托，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2: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0: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0: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好的，接下来在新闻苏兰板块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暑期的机票加酒店文旅消费补贴升级政策。暑期来临呢，海南面向全国游客呢推出机票加酒店的文旅消费补贴升级。即日起呢，全国游客可通过云闪付 APP 或酷游海南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200元消费券，核销成功之后呢，还将自动获赠100元的酒店资格券。因为就在这个夏天，刚刚好撞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喊上你的搭子呢，不妨一起来享受这趟海岛之旅。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23点钟发放机票消费券，每位用户呢每周可领一次，活动期间累计最多领5次，领券之后的三个自然日内有效。游客在去哪儿 APP 预订飞往海南的直达航班，乘机的时间需要在8月31日前，使用云闪付支付即可核销，这200块呢直接就抵扣了。更有惊喜的是，当你用掉那张机票券，系统将自动发放一张100元的酒店券，可以在亚特兰蒂斯、全季、维也纳等酒店使用，酒店资格券的有效期为10天。

再来关注首批海南工匠培育工作启动的相关情况。那么海南工匠呢，优先从炼竹企业、头部企业承担国家和重省重大专项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推荐，重点挖掘数字领域民营企业青年女性工匠，只要扎根一线，身怀绝活，都有机会入选。基础的硬性条件，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企业注册地在海南，在海南呢连续缴纳社保个税满12个月以上，一线的现场工作满5年，持有高级工3级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恪守工匠精神，在工匠武力，也就是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方面具备突出的潜力。入选后开启18个月的专项培育，围绕六大模块全方位的提升，思想引领与工匠精神、自贸港政策与产业发展、专业技能创新方法、课题攻关与双师辅导、综合素养与管理能力、技艺传承与成果转化，以课题攻关为主线，采用集中授课加在岗实践加线上线下混合研学加跨区域交流研

修模式，依托高校、职校、工匠学院龙头企业开展专项研修营、技能攻坚行动，同步组织参与劳模工匠助企行、技能竞赛、技术革新项目，边学边干，以练促生。成功入选大国工匠的海南工匠一次性发放30万元的创新创造扶持资金，用于工作室建设、技术研发、攻关。符合条件的职工由所在企业向属地市县总工会、省产业工会提交推荐材料，同步填报个人攻关课题。

近日，海南省知识产权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出台《海南省“十五五”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这个规划当中提出，到2030年，全省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的发展目标，并设置了全省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6件、有效注册商标量超40万件等8项主要指标，为“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绘制了清晰的路线图。“十五五”时期，海南也将会稳步地推进知识产权领域的制度性开放，进一步地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力争到2030年建成具有海南自贸港特色的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继续来关注，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2026年7月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呢，这个火箭将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的准备工作。今年4月呢，嫦娥7号探测器呢就已经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7号的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继续来关注海口启动商贸流通项目的征集。那么为了加快构建现代化的商贸流通体系，完善城乡流通网络，近日呢，海口市商务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项目，重点围绕五大方向吸纳优质项目，进一步的激活商贸流通的活力，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本次项目呢，征集覆盖城乡商贸融合、保供体系、农村商贸流通、骨干企业培育及再生资源回收领域。在城乡商贸领域流通融合发展方面呢，海口拟支持骨干批发市场转型升级、菜市场标准化智慧化改造、完善区域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发展现代物流并打造高品质消费场景、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据了解，申报项目需要满足明确的条件，建设内容需符合五大支持方向，且建设点位位于海口市辖区内，项目需为2025至2027年的新建、在建或改造项目，且需于2027年10月31日前完成。投资额方面，民生保障类的项目有效投资额超50万元，农村商贸流通类超100万元，其他方向超过150万元。

0: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1:29，马上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将迎来我们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今日关注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哎。
5: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
5: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当短路产生火花，
10: 30秒出现明火，
9: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9: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9: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1: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7: 别拍了，别拍了。
1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9: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0: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 谢谢。
1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带酒你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1: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11: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7: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6: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7: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6: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

首先和大家来一起了解海口综保区重点产业链的专场招聘会。链聚英才，制造综保，海口综合保税区重点产业链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17号18点至21点在友谊南海城举办，面向各类求职人才开放公益就业对接服务。海口综合保税区是海南首个综合保税区，海南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及三大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一，分金盘、老城两大片区。2024年度海关绩效考核获评全国 A 类综保区。园区呢，聚焦了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三大主导产业与保税维修、融资租赁两大特色产业协同发展。

招聘活动创新采用商圈夜场的招聘模式，超过30家企业参会，集中释放了500多个优质的就业岗位数。岗位需求紧密贴合园区的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三大主导产业与保税维修、融资租赁两大特色产业发展布局，覆盖医药、微电子、电器、跨境贸易等多个核心赛道，可充分满足社会在岗人员、专业技能人才、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多元求职群体的择业需求。活动呢，也同步开启呢线上直播待岗通道，搭建了线上线下的一体化求职对接平台，不便到场的求职者可线上咨询岗位、投递简历，现场还设置了园区风貌展示专区，直观呈现园区的产业环境与配套优势，并设置求职激励互动环节，现场达成就业意向的求职者可参与抽奖。再次的请大家记住时间，海口综合保税区的重点产业链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17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晚上18点至21点，地点在友谊南海城举办，主要聚焦在制造公司。比方说，给大家来参考一下部分参会企业的岗位一览表。海神同舟制药呢，招聘岗位是 QC QA， 还有中和药业股份呢，招聘验证专员、国际销售经理、生产实习生。辉能药业呢，招聘设备工程部主管、药物警戒专员、现场 QA。 瑞吉奥化学品海南有限公司招聘财务主管，广生玉制药公司呢招聘固体制剂技术员、中药制剂的 QA。 康宁海南光通讯有限公司的电气工程师，赛富工业电器的招聘项目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绿镜高科环保公司呢招聘采样员、环保项目专员、污染源在线设备运维技术员、环保业务经理，华向鼎燕大马国际贸易公司呢招聘生产厂长、生产员加文员、食品安全质量管理员、渠道销售，旺家旺商贸公司呢招聘储备干部、收银员，中外运物流海南公司呢招聘储备干部、业务经理、运作管理主管和高级主管，还有呢嘉顺达物流公司呢招聘外贸专员、报关员、物流专员啊，巨冠实业公司呢招聘大客户经理、渠道专员、全案设计师，还有其他像自媒体运营、市场组长、 AI 营销、推广销售、项目招商专员，还有餐饮方面的餐饮管培生、零售管培生、财务助理、销售、轻医美销售等等，还有美容师、美发师、楼面主管等等。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日关注板块的内容。首先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财经板块。首先来关注聚和顺 A 股的 A 主板上市公司聚和顺605166股票代码日前呢披露了定增的预案，拟向温州永昌控股有限公司和海南永昌新材料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定向发行股票，募资不超过3亿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那么公告显示呢，聚和顺主要股东永昌控股、海南永昌和富昌宝分别持有这家公司的 19.13%、8.08% 和 4.77%。

基的股权，不存在控股股东。自然人富昌宝直接持有公司 4.77% 的股权，通过其全资控股的永昌控股、海南永昌两家企业间接持有公司 27.21% 的股权，合计控制公司 31.98% 股权，并担任公司的董事长一职，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呢，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之后，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富昌宝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上升至 38.16%。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资料显示呢，聚和顺成立于2013年的11月1日，是集聚酰胺六切片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家公司的产品呢是石油煤炭的衍生品，通常为白色颗粒状。产品呢覆盖了下游的尼龙纤维、工程塑料和薄膜三大领域。这家公司于2020年的6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呢挂牌上市。数据显示呢，聚和顺2026年的一季度营业总收入是 11.86 亿元，同比下降了 24.08%， 归母净利润呢是 3406.09 万元，同比下降了 57.84%。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3: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2: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2: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4: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2: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6: 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2: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7: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2: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8: 牢记习总书记的，
6: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9: 习总书记的嘱托，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2: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个热点话题哈，那就是我们的欢乐节的倒计时。今天呢是7月14号了，而我们的欢乐节呢在7月18号，也就是本周六呢正式的在咱们的长影奇幻乐园正式的开幕。这场呢持续整整一个月的夏日狂欢啊也进入了倒计时的时间了。全省18个市县联动，50多场的特色主题活动，主会场的免费入园，机票酒店的双重补贴，无论你是为赛事而来呢，还是为音乐而来，还是为舌尖上的

海南而来。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送上这个热点话题，有关这场7月18号本周六在咱们海口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的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带来的吃住行游购娱的欢乐节全攻略，为大家送上，提前收藏，为大家来到海南之后的欢乐加码哈。首先来看娱，娱乐的娱，娱方面呢有光影大秀加非遗巡游加国际赛事加明星演唱会，那是日夜不停歇呀。欢乐节最不缺的呢就是让人舍不得眨眼的欢乐高光时刻，水上光影秀加无人机的烟花是打造视觉盛宴啊。在7月18号的开幕式的当晚呢，在咱们海口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将首演丝路奇航幻海烛光水上光影大秀，依托八音湖、楼兰古塔、郑和宝船独有的实景资源啊，记住的是实景资源啊，不是虚拟的，是实实在在有一艘大船在那里，比方说那郑和宝船那么大一艘木船摆在那儿了啊，看起来真的是特别有震撼力哈。然后呢，融合陆海丝路的历史文脉和咱们海南自贸港的时代风貌，还有长影的一些经典影视的 IP， 这三大核心元素采用真人演绎、实体道具加 3D 投影还有水幕特效等复合形式来呈现啊，这么一场呢丝路奇航幻海烛光的水上光影大秀。可以说这里面的亮点内容真的非常多哈，真的是非常值得去看的，我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看了，因为当天正好开幕式当天，咱们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是免费入园，免费入园第一道门票免费的哈。那么这场丝路奇航幻海烛光的水上光影大秀呢，是千万级投入的七维立体实景演绎，同时呢还有3000架的无人机与空中烟花同步升空，配合水上舞台的真人演绎，呈现一场的科技与技术还有艺术交融的视觉盛宴。开幕式之后呢，在水上光影秀于7月19号到8月2号啊，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每天晚上的8点钟常态化的上演，但是常态化上演也就这么几场哈，所以呢非常值得大家去观看。同时无人机和空中烟花双秀呢，在每周五到周日夜间，也就是3天的时间，7月19号、7月24至26号、7月31号到8月2号继续呢为大家震撼呈现。除了这个水上光影秀的大秀在7月18号咱们欢乐节正式开幕之时呢，还有非遗天团同台献技上演狂欢巡游。7月18号的开幕式当天，奇幻海洋狂欢大巡游将升级呈现，10辆主题花车、百人巡游阵容，设长影马戏团、长影东北特色、长影风情三大方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呢，不仅有海南儋州吊笙、临高黎黎美、黎族面具舞、苗族盘黄舞、跳鸟舞等本土非遗，还有广东的莺歌舞、福建的簪花挪舞、川剧变脸、海盐滚灯等省外的非遗。巡游呢还特邀太阳马戏团的外籍演员、琼崖之子大型沉浸式剧本杀的 NPC 演员等60名演员加入了表演队伍。7月19号到8月2号巡游每天的下午的5点钟到5点半是常态化的上演。除了这些演出之外呢，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剧目呈现，比方说7月25号陈楚生的演唱会将登陆三亚市体育中心的白鹿体育场。8月15号呢，港乐天后陈慧娴的40周年巡回演唱会也将在咱们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唱响。还有呢，海口湾演艺中心等全市的演艺场馆呢，贯穿暑期呈现20多部的高品质剧目，涵盖音乐剧啊、儿童剧啊、舞剧啊、交响乐啊、脱口秀等多种音乐形式哈。除了这些音乐形式之外呢，想要观察本土民俗的朋友们也不要忘记哈，像竹竿舞啊、广场舞啊、吊笙展演，和大家一起全民同乐哈。这些呢，展演呢为期一个月，
也组织呢全省各个市县的展演队伍呢深入到各大景区、城市的商圈、滨海驿站，通过这些定点的常态化演出和街头快。

带赏互动的形式，让我们的游客呢既是互动者又是观赏者哈。另外呢，8月11号到18号呢，儋州海花岛还将举办欢乐再继续及吊声狂欢嘉年华，上演万人齐唱吊声的壮阔场面，再搭配呢绚烂的烟花秀、炫酷的无人机光影表演。说了这个玩娱乐方面，那觉得还有不能少了，绝对是排名第一位的就是吃哈。欢乐节是视觉的盛宴，当然更是所有的市民游客们期待的味蕾的盛宴。主会场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汇聚南北风味。7月18号到8月2号，咱们的长影奇幻乐园欢乐岛内设置了四大美食区，港澳时光、琼味美食、北国风情、四海风味是联袂登场。从清不凉到烤串，从茶餐厅到烧烤摊，一场舌尖上的南北碰撞啊，是每天在这里上演。现场呢还有精酿营地，提供的低醇果味等全品类的精酿，搭配呢露营风社交场，可以说是年轻人的夜间能量充电站。每天的19点起，现场呢还有乐队文艺演出，街头艺人轮番献艺，美食配音乐，夏夜的氛围是逐渐的拉满啊。当然全省同步开启美食季哈，不光海口这里哈，还有这个三亚、儋州、文昌、定埃、琼海、东方等地为核心，围绕琼粤美食的文化交流，还有海南糟粕醋特色 IP 两大主线举办欢乐美食市集。你看文昌就推出这个村 VA 糟粕醋全景体验季，定安呢是同步推出糟粕醋美食市集和琼剧专场展演，万宁兴隆侨乡嘉年华则是带来南洋风味，还有呢乐东呢则是打造的是骊山非遗山韵食集，还有宝亭红毛丹丰收季端出的热带水果盛宴，可以说这些呢是传统民俗地道风味节庆热闹在欢乐节上是一次上演哈。当然不要忘记主会场在咱们海口，在咱们海口西海岸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这主会场还有本土的茶饮惊喜哈，咱们本土品牌老盐记携带的全新鸭屎香系列新品入驻开幕式的现场，7月18日开幕当天专属展位正式销售，现场还可以品尝到限定新品哈。欢乐节的吃住行游购娱内容非常的多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由于时间的关系，仅仅是给大家少量的来定制了这么一点。更多的内容，请大家呢关注我们海口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不断的为大家介绍欢乐节的相关内容。当然，更不要忘记的是呢，本周六，7月18号，咱们的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本周六7月18号在海口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将正式的开幕。朋友们，抓紧时间来，赶紧打个空吧，海口欢迎您。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告一段落，和所有的朋友们说声再见，咱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此时此刻的时间段之内再次的相约，明天见。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水是生命之源，更是发展之基。今天呢，我们依然围绕着水务部门上线，给大家呢展开交流。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环军。许局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今天呢，除了许局长，也包括各位副局长、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和关切。美兰区呢有它特殊的定位啊，在整个六个治城建设当中，承担了很多，尤其是涉及到，比方说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啊，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您会发现中间的各个环节，跟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直接挂钩。那涉及到水务，不管是大家生活当中的用水，我们的产业当中的用水，以及生态保护的用水。各个环节都离不开水。那今天呢，也是围绕美兰区，我们展开相应的一些讨论。首先呢，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从省级的角度，也是在不断推进六水共治，涵盖方方面面。那是不是今年我们也会有相应的针对性的动作？
1: 对，没错，就是我们今年呢，水务工作呢，也是紧紧的围绕着这个。六水共治的几个方面去开展，其中呢，保供水方面呢，我们大力推动这个农村的这个供水的规模化，就是自然水的普及率。我们现在呢是大力推进，就是远峰的沿海村落供水管网的改造，以及东南片区的一个供水管网的改造。这两个项目做完之后呢，我们农村地区的人口能使用上这个市政供水的比例将达到70%。这个是保供水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还有我们主城区现在呢，就是根据市里面的统一部署呢，我们也在大力推动小区的一个二次供水的超表到户。
0: 嗯，
1: 这个工作是分三年完成，今年是第一年，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工作。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治污水方面，我们现在就是在前几年这个治理成效的基础上呢，持续的去巩固我们城镇内河湖的一个水质，确保呢它能稳定达标。还有就是这个治污水方面呢，还有就是现在正在大力推动的一个城区的一个雨污分流的改造，其中把我们污水管网的这个收集尽量的提升，然后减少这个雨天，还有就是一个平常的一个污水的入河这个问题。排涝水方面呢，这个我们今年呢就是也通过这个主城区以及海淀岛的一个排水管网的改造，力求力

0: 力争呢就消除主要的城区美兰呢，主要是三个计水点，这个是排涝水方面，还有就是像优海水啊这其他方面呢，我们也有相应的动作，对。
1: 好，其实呢，刚才您细数了那么多方方面面，总结起来呢，水资源的保护，水污染的防治，水生态的修复，
0: 对，
1: 大概在这些方面去集中的发力，但是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啊，这个结合广大市民的反映以及记者的前期的调查，我们呢形成了一些典型的问题，今天呢摆到台面上，我们做一个交流。
0: 好的。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哈。这涉及到一个水库，叫南洋水库。这个水库呢是在1958年建库，那算一算到现在60-70年了，那算是一个老水库了。那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反映啊，说这个水库呢到现在啊有很多的一些硬件的基础设施出现破损的情况。其实呢早在之前，从58年到现在啊，不管是防洪排涝还是农田灌溉，这个水库呢付出了很多，
0: 对，
1: 但是到现在呢，它依然还在发挥着它的功用。只是呢，我们从整个基础设施保护修复各个方面，我们希望它能够更健康。这份健康怎么呵护？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记者走访海口美兰区南洋水库，发现环卫工人正在库区打捞大面积滋生的水浮梁，而在大坝下游坝址位置，本该作为土石坝安全阀的排水棱体完全缺失，坝体内的渗透水流无法有效收集导排。水库管理员福兆旺对此十分担忧。
3: 我们去年开始申请反映给水务局了，今年希望今年水务局把这个基金落实到位，把它建起来了。
2: 据了解，南洋水库始建于1958年，至今已运行60余年。海口市水务局曾在2012年开展水库除险加固工作。栏目记者去年也曾报道，这座老水库多项基础设施老化破损，存在安全隐患，不仅影响周围群众农业生产日常生活，还对片区防洪安全造成威胁。可经过一轮除险加固施工后，保障坝体稳定的核心排水设施依旧没能补齐。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美兰区水务局相关工作人员。
4: 就是因为历史原因，所以导致这个排水灵体这个配套设施一直未建。后续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了。后面我们多方筹措这个资金，完善这个排水灵体的配套工程，进一步这个消除我们水库的安全隐患。
2: 除排水棱体缺失外，记者在水库溢洪道区域还看到部分墙体新旧裂纹交错，此前的修补并未彻底解决结构隐患。库区地面散落着裸露的电线，布线不规范，既影响环境，也存在触电隐患。眼下汛期已经来临，这座运行超60年的老旧水库安全整治容不得半点拖延。既然历史问题已经扫清，资金筹措的进度就不能一直停留在口头。美兰区水务局需尽快拿出详细的问题清单、施工时间计划表与明确的完工时限，给周边群众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保障。叶成秋风也将持续跟进项目的资金落实与施工进展情况。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1: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我在前期准备资料的过程当中啊，也看到这个水库在早些年啊，也曾经出现过险情。不过呢，这个也要有待考证。中间这个短片当中聊到一个内容，叫做排水棱体完全缺失。我相信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呢，因为它涉及到专业领域的知识点了，就是这个核心的一个部件设施，是不是也会是核心的隐患？
0: 对，排水棱体呢，对于就是我们大坝坝体的一个稳定，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呢。它就是在这个能防止就是我们大坝的这个土被随着水流被带走，对这个大坝的稳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既然如此的话，缺失，老百姓心里他会没底。如
0: 对，
1: 果是尤其是马上汛期来得快来得猛，

0: 是不是险情就会增加？这种情况，区里怎么统筹能够去？咱们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把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前置。
1: 对于这个水库的这个险情呢，我们和属地的镇呢都有开展不定期的一个巡查。对于发现的问题呢，我们都及时的，就是去组织专业力量去一个鉴定，然后呢，也会利用省市的一些专项的资金去申请，然后呢，去及时的排除这个险情。这些年呢，我们辖区的18宗水库呢，其中2个中型水库都做了比较大规模的一个除险加固，取得效果也不错。然后呢，就是短片里面的这个南阳水库呢，这个反映的这个险情呢，其实之前我们在巡查当中也有发现，但是呢，它就涉及到一些泥流问题，但是近期这个问题呢是得到了比较顺利的解决。今年呢，我们也就是成功的就是向市里面申请到了这个水利发展资金，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水利发展资金呢去通过这个相应的项目建设去解决这个排水冷体的这个缺失的这个隐患。
0: 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您刚才也说了，向市级部门也争取了相应的资金，
1: 对对，
0: 下一步这个步骤怎么开展？
1: 目前呢，就是我们项目呢是已经正在开展这个招标，然后最快的话就是下个月能开展这个进场施工，然后年底前是肯定能完成得了，把这个隐患排除，然后就是在这个施工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加密这个巡查的频次，就是我们水库也有一些应急处置的一些预案，如果发现有这个险情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处理。
0: 好，您刚才说了这个动工开工大概有一个时间表路线图了，
1: 对对，
0: 具体涵盖的内容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排水冷体它缺失？现
1: 对，
0: 在是新建加固，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各个工序，就还涵盖哪些内容？
1: 这个就是新建，
0: 新建，
1: 对，新建，
0: 工期大概需要多久？
1: 工期的话。就是我们排的工期就是大概是3到4个月，就是看也要看天气情况，因为现在进入汛期了，有的时候施工的条件并不是太好，但是我们肯定会抓紧时间完成这个施工任务。
0: 对，这段时间呢，也是，看到很多的一些新闻啊，这个大家伙呢也在特别的关切关于水库的这种，险情是吧？我
1: 对，对。
0: 们怎么能够啊，就像这个我们相应的一些工作会议也特别提出要树立底线思维，那这个底
1: 对，
0: 线思维怎么能够呈现？就呈现在我们既然发现了隐患，怎么能够及时的堵住？
1: 对，
0: 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全。那您也说了，可能，3、4个月这么一个工期，如果是最后项目顺利的话，这个水库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一个效果？就我们，也不清楚这么一个寿命的一个参考。就未来是不是也在这个防洪排涝啊、农田灌溉啊，以及包括供水保障啊，它还能够，发挥很好的功用？
1: 这个水库的话，就是目前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起到一个
0: 防洪排涝，
1: 防洪跟灌溉的作用。
0: 灌溉，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排水冷体做完之后呢，这个水库它还是能正常的发挥它的功能的。现在它也是在正常的发挥它的功能。对，
0: 只
1: 做
0: 是
1: 完之
0: 说
1: 后，
0: 我们把一些能想到的一些险情，这种考虑前置了。
1: 对。
0: 那好，那除了这个南阳水库，就整个美兰区来说，你也说了哈，有18个水库。
1: 对，18宗。
0: 就大体是怎样的一种状况？有没有相应的一种排查、台账？
1: 这个每年的汛期前呢，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排查，然后我们是一共是2宗中型水库，然后16宗小型水库。汛期之前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排查，包括有一些隐患呐，我们都建立了比较详细的台账，而且呢，汛期呢，它对于水库的运行呢。是有一个比较严格跟标准的一个流程，包括每天的这个水库的管护员呢，他都会进行一个巡查一个打卡，然后呢，我们水务部门呢也会定期的下去去实地的去查看这个水库的运行情况，这个工作就是是我们水务部门的一个常态的工作，
0: 在此之前，海南省
1: 对。
0: 水务厅当时呢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加快构建适配自贸港发展的现代化水网体系。我不知道您作何理解。
1: 这个的话就。

0: 是从我们水务部门来的理解来看，就是我们水网体系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像水库之间，它有一个相互的衔接，就是像我们保供水的水库，我们美兰是有一座，就是凤潭水库。然后呢，可以和其他之间一些有这个供水功能的水库呢，它有一个衔接，这样就可以就是解决如果一个水库的水源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可以从其他水库有可以紧急的调水。这个是一个水网的一个体现。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灌溉来看，它也是要实现一个这个水库的一个互联互通，就是能确保单一的这个水库的水源它出现问题之后呢，万一是干旱了什么，我们从其他水库也能把水调过来。这个还有就是从这个防洪方面，它也是有一个这个水网之间一个要互联互通的一个要求吧，因为它有一个水库，如果是它出现这个调度方面，有问题的，其他的水库也可以，就是通过相互之间把这个防洪的功能给补上。对。
1: 涉及到一座水库，如果是带病运行的话，这周边老百姓心里总觉得不安全，所以说呢，我们也寄希望于我们的水务部门啊，能够尽早的发现隐患、排查隐患啊。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举措之后，我们预计吧，3、4个月之后啊，到时候呢，针对这个内容再做一个追踪。来，继续往下看，这是具体到了一条河，叫白沙河。这个河呢，是美兰区11条城镇内河湖水体之一啊。但是呢，最近啊，有朋友就反映啊，这条河现在这个是具体个什么情况呢？这个有一个背景，2018年，当时呢做这个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啊，当时呢我们是见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不过时至今日，有些情况好像又复发了，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近日，有市民向椰城纠风栏目反映，在白沙河海德堡段，河道水面漂浮堆积的浮泥在烈日下散发出异味，不仅影响沿河景观，也让周边居民日常的休闲体验感大打折扣。白沙河作为美兰区11条城镇内河湖水体之一，承载着防洪排涝与生态景观的双重功能。自2018年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完工以来，水质曾明显改善。然而，时隔数年，为何旧疾复发？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负责白沙河水环境的葛洲坝海口水环境治理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3: 主要一个原因导致就是我们。雨天开闸存在部分的污水流进来了以后，它的底泥就增加，然后夏天的暴晒的话，它这个泥就会浮起来。截止2020年的话，我们这个河道表面垃圾的打捞是已经归到 PEP 环卫公司的，表面浮泥的这个全责的话也是属于 PEP 环卫公司，但是我们这边的也会有一个定期清淤的一个职责。淤泥比较多的情况的话，我们也是计划近期开展一个清淤的一项工作。
2: 据了解，该河段的水面垃圾打捞与底泥清淤分属不同责任主体，这种责任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日常管护的协调成本，也成为浮泥问题未能及时有效处置的客观因素之一。那么，浮泥堆积是否会对水质产生影响呢？陈运郎表示，夏季暴晒后，河道水面出现浮泥堆积属于自然现象，他们每天都会对水体水质进行监测。
3: 水体水质监管的话，我们是每天都在开展的。每天开展的话，我们会通过化验室检测这个水质的这个数据，判断的话，它臭的话，它是跟你表面的一些垃圾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当然就是说你夏天温度太高了以后，一定的浮泥浮起来也有一定的这个味道，并不代表这个水体水质不合格。
2: 然而，市民需要的不仅是实验室里的达标数据，更是眼前一片洁净、没有异味的河面。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美兰区水务局对此情况是否知情呢？又将如何加强该河段日常巡河监管，厘清不同管护主体的责任边界，建立常态化的联动清理机制，从根本上长效管控浮泥堆积问题呢？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1: 椰城纠风正在。

在直播，这里聚焦到白沙河，中间呢具体到关于浮泥的问题啊。刚才这位工作人员的解释呢，可能更大原因啊，还是跟它的自然生态相关啊。比方说下雨之后，然后又加暴晒，这个浮泥呢就上浮了。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也借此机会啊，做一个相应的一些普及，解答老百姓。

0: 网没有完全做到这个雨污分流，
1: 哦。
0: 所以的话，它雨天的时候呢，它为了这个城市排涝，它必须要打开末端的闸门，打开的时候呢，污水呢也混着排到河道里了，
1: 哦，
0: 排到河道里之后呢，夏天它为什么容易产生浮泥？它温度高，它温度高，这个水中的溶解氧低，然后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厌氧的反应之后，然后浮泥就会浮上这个水面上。另外一个就是视频里提到这个异味的原因，因为我们这个雨天之后打开闸门有污水进来，它在这个2到3天之内呢，就会是一个恢复期，这个时期呢就会有一些异味，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个。
1: 好，针对这个问题呢，刚才也说了，如果是纯属自然原因，这个也不好解决。但是呢，如果是涉及到，比方说，雨污排口，但是呢，我们现实当中确实也有需要，
0: 对，
1: 以目前的整个基础设施的现状来说，下一步区里会有哪些特别的规划吗？
0: 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都在推动这个解决这个雨污混流的问题。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监管的问题，就是它本身也雨污分流，但是末端的排水户它接错了。
1: 对，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去排查，如果发现的话，就是会督促它这个有条件的排水户自行去整改。这些工作我们一直都在做。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排水的基础设施呢存在短板，就是本身你市政的排水管网就没有分流。这个我们是目前是通过项目去把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短板给补上，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正在实施的这个片区的雨污分流改造，就是主要就是做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就是这个历史的欠账确实是比较多，尤其是这个管网的问题，得需要逐步去解决。
1: 确实是，涉及到历史欠账的问题，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0: 对，对。
1: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照进现实了，雨污分流了，就像您说的，这个雨污排口不再往里排了，
0: 对。
1: 如果是纯属它的这种自然现象产生的，这种沉泥浮泥，我相信呢。咱们这条白沙河将会更漂亮。
0: 对。
1: 中间呢还涉及到一个小细节，记者呢就发现说，比方说这个水面上的垃圾跟这个淤泥的清淤，它这个是分属不同的主体负责吗？
0: 现在的话就是，海口它环卫部门呢，对于水面保洁有一个 PVP 项目，统一的对全市的水体进行一个水面垃圾的一个打捞，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同时呢，水务部门呢又负责这个水质的治理，所以中间的职能确实存在一定的交叉。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协商过，当然了，我们可以共同去解决。对于这个浮泥呢，其实我们也有临时的措施，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临时的打捞以及对底泥进行一个洗脱，就可以解决。以前呢，就是亚尾溪市医院段也出现
1: 对，
0: 过，那个也是夏天，当时呢我们就组织了打捞，并且呢对底泥进行一个洗脱，之后呢这个现象呢就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一般呢进入到9月份以后，气温没那么热之后呢，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
1: 对，亚尾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老百姓呢也是纷纷的点赞，由此呢，我们也引发一些思考哈，因为刚才也说到，2018年其实对于白沙河也做过相应的一些整治，我们基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能够，比方说针对更长效机制的一种预防和治理方案，您有哪些思考？
0: 2018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城镇内河湖做的治理呢，当时主要做的就是一个末端的截污，就是直接从河道的这个排口这个地方做了截流，但是上游的管网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一个解决，所以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河道水质的提升呢，一方面就是继续往上游推动这个雨污分流的改造，第二方面呢，就是在运维方面要更加精准呢，去临时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这个浮泥问题，当然了，长久问题是靠雨污分流，但是并不意味着短期我们没有办法，也可以通过加密这个打捞的频次，以及开展这个底泥洗脱，是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一旦进入这个夏季呢，我们对这个城镇内河湖呢，就是这方面呢是有专门的一个预防跟巡查的，如果发现的话，就是第一时间组织去处理。
1: 治污是六水共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由此呢也能够看到我们工作的底色。 真正的能够通过努力。

0: 照进老百姓的这种，行走在，比方说各个，河边、湖边啊，产生的这种幸福感。好，来继续往下看，接下来这个内容具体到文明东路、东风桥往白龙路路段，周边的居民呢就反映一个情况，就这个项目呢推进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导致呢周围的有些路段呢坑坑洼洼，甚至呢有朋友在这里开车路过啊，还把轮胎给扎了。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近日，多位市民向叶城纠纷反映，海口市美兰区文明东路东风桥往白龙路路段，因排水管网改造施工影响，路面坑洼破损，通行车辆出现轮胎被扎、爆胎等情况。市民多次拨打12345热线反映，问题至今未得到彻底解决，日常出行十分不便。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该路段不仅机动车道坑洼连片，非机动车道同样凹凸不平，施工围挡占用了一半非机动车道，加之道路两端紧邻两所学校，上下学高峰期人流车流密集，不少骑行市民被迫驶入人行道或机动车道通行，存在安全隐患。
2: 在上面有时候会有点堵，不太平，对，有点那个上下不平。
3: 我本来就堵一道高峰期，节假日就堵死了。都多少辆车在那里舒适度过了，这条路闹的我们做生意都能做，一天到晚了就修路。
1: 记者了解到，该路段属于海口市美兰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是市级重点市政民生工程，2025年9月正式动工。项目旨在改造老旧排水管网，完善区域雨污分流系统，解决片区雨季积水内涝难题。目前该路段已完成沿线花坛修建和路灯施工。针对路面破损问题，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邓思浩作出回应。
4: 道路下面有一趟这个 DN800 的污水管道，然后在道路中间是做了这个沉井，导致这个占了两幅交通，所以需要前期对这个花坛进行拆除，来保障这个车辆的通行。然后在那个地方是因为前期对这个花坛拆除之后对局部进行了增高，现在对在恢复期间正在对其进行凿平修补，近期将对这个路面进行一个重新的沥青摊铺工作。
1: 施工难免造成短期出行不便，但临时的施工困扰不该成为忽视群众诉求、放松安全管理的理由。该管网改造工程后续施工周期较长，美兰区水务局如何联合施工单位科学统筹倒排工期，优化工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提速工程建设，早日还路于民呢？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市里呢一再强调项目为王，但是呢项目为王同时呢还要注重民生为本，这就涉及到我们在很多的一些项目推进过程当中难免会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干扰怎么能够降到最低。通过这个项目呢我们就可窥一二。本身呢说到修路可能跟水务部门有点距离，但是呢这个项目它有一个背景，它是我们市级重点的民生工程，因为涵盖到管网的改造，所以说呢就出现了短片当中的这些问题，您怎么看？
6: 就是我们短片里面提到的这个文明东这个路段，是我们这个主城区排水项目正在施工收尾的一个施工部位，确实这个收尾的时间太长了，是我们有一定的过错，给市民造成了这个不便的通行的影响。那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我们项目的施工呢怎么样对群众的这个影响降到最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从我们现在总结到的经验来看呢，就是施工之前要做好这个完备的计划，尤其是这个地下管线的影响，因为从我们前期的施工来看呢，在施工过程中呢会出现因为一些地下既有的管线，比如电力通信的管线的影响，又影响到了我们施工的这个进展，导致我们施工有所滞后。第二个呢就是在施工前呢还是要通过各种渠道向群众传递一个我们施工的一个内容以及完成的一个时间，

0: 给群众一个明确的预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要明确的跟就是周边的群众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做什么事情，
1: 对，
0: 为什么而做，
1: 是
0: 这个也能取得最大程度的取得一个群众的谅解。对。
1: 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比方说一个项目推进的时候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突然又来了一个新的动作，那大家不太理解具体是什么原因，那是跟前期的勘察有误，还是说后面又有一个怎样的项目的跟进？所以说，您也说到了，怎么能够让信息更透明，让大家真正的知道啊一些具体的时间点？那说到这里呢，这是涉及到海口市美兰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这个项目去年9月开工，那到现在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完工？下一步的工序，尤其是围绕这个片区大家反映的路面坑洼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何时能解决呢？
0: 这个项目它的体量比较大，具体到这个文明东路的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呢，也就是让施工单位排了一个详细的计划，预计的话就是，在这个最多就2个月内能完全把这个路面给恢复，因为现在它正是做这个花坛以及路灯的一个修复，前期施工的时候，这个路灯跟花坛呢是进行了个拆除，之前恢复的时候呢，我们也跟这个园林绿化以及这个路灯的管护部门进行了一个沟通协调，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了一个修复，这个中间也耽误了一点时间。
1: 而且呢，涉及到这个路段呢，又临着2所学校，
0: 对。
1: 所以说呢，高峰期的时候，人流车流这个一混杂，可能隐患就会存在。不光是跟交管部门跟住建、跟环卫等等，就部门之间的这种连通，
0: 对，
1: 顺不顺畅？
0: 我们跟这个路灯的管护部门，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交警，以及这个绿化部门的联动，其实还是比较顺畅的。尤其是这个交警部门，他前期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施工的方案，呈报给他们，然后呢，并且按照交警部门的要求，做了这个相应的导行。绿化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前期呢也把这个相应的施工占用的这个方案呢也报给了相关的这个绿化还有城市管理部门，其实大家的沟通呢还是比较顺畅的。
1: 好，针对文明东路、东风桥往白龙路路段路面坑洼不平的情况，您那当场给的承诺是2个月的时间，
0: 我们争取1个月内。
1: 争取1个月。
0: 对。
1: 好，到时候呢，叶城纠纷也将继续追踪。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将会进入到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朋友们呢，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您通过叶城纠纷的新媒体平台，陆陆续续跟我们留言互动，涉及到美兰区水务工作，朋友们有哪些特别关心关切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获得答案和回复。接下来一段公益广告，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8日，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7月10日，海口市琼山区水务局；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7月17日，海口市水务局。欢迎广大市民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上线嘉宾是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环军，许局长你好。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1: 刚才呢，这个从城区到乡镇从生活到生产，我们聊到的几个典型的问题。跟大家的这种，从水务的角度获得的幸福。

0: 福感、安全感、获得感息息相关。那接下来即将聊到的这个内容呢，怎么来说呢，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呢小事又牵扯着大问题、大民生。什么呢？这是涉及到灵山镇啊，有一些村民反映他们这里呢依然还在用非常传统的，比方说水塔供水。水塔供水呢，按照相关的要求，每年呢都会有一系列的清洗和维护的工作。不过呢，他们发现啊，他们这里的水塔因为年久失修，导致呢爬梯已经是锈蚀的非常严重了。那再专业的工作人员，出于安全的角度，也不敢轻易的攀爬。那更说不上接下来一系列的维护和消毒了。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老百姓啊，这个干干净净的一碗水如何保障？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近日，海口市灵山镇晋文村委会多府村的村民向叶城纠纷栏目反映，村里水塔的爬梯因年久失修出现损坏，给水塔清洗维护工作带来安全隐患，也直接关系到村民的日常饮水安全。
2: 我买了个就知道米家没有容易跌得多好，这胆先救了，
3: 尽量快点，差不多真的到疏蓄起来就麻烦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水塔爬梯部分构件已出现锈蚀断裂迹象，攀爬时存在明显晃动。据了解，水塔是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都需要对水塔内部进行两次清洗。爬梯损坏后，水塔清洗工作存在安全隐患，水质安全保障也面临潜在风险。灵山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经镇里全面摸排，目前水塔爬梯存在损坏需要修复的涉及三个自然村，分别为灵山镇爱群村委会李庸村、晋文村委会多善村和多府村，共计影响近2000名村民的日常饮水安全。
4: 从水质塞之后又形成了一些损坏啊，或者是锈迹的情况，然后如果管控公司要上去清洗水塔的话会比较危险，所以我们考虑的话就是看一下，委托我们上级部门协调一些资金帮我们去维修一下。
1: 记者了解到，灵山镇政府已于去年年底将上述三个村水塔爬梯的维修需求和相关情况上报至美兰区水务局，但截至目前维修工作尚未启动。农村饮水安全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水塔爬梯看似小事，实则关乎近2000名村民能否持续喝上放心水。水塔清洗维护不能因爬梯损坏而中断，维修资金和施工安排不应让基层和村民无限期等待。美兰区水务局作为农村饮水安全的行业主管部门，对基层上报的爬梯损坏情况是否掌握呢？专项资金协调进度如何呢？维修何时能够落地？村民的急难愁盼何时能真正解决呢？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不久啊，其他几个区上线节目的时候啊，也涉及到同类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乡镇啊，到现在呢依然在沿用水塔或者是水井供水的方式，这就涉及到跟他们息息相关的这种放心水怎么保障。具体到今天这个问题呢，就聚焦到了这个扶梯的解决上了。
6: 对，
0: 因为年久失修，锈蚀严重，这梯子呢，那再专业的人也不敢轻易的攀爬。那如果是出于这个问题导致大家用不上放心水、安全水，这个问题从任何角度说不过去。针对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6: 我们目前呢就是农村呢确实是还有不少的这个集中式的供水工程，就像短片里面呈现的这个水塔供水的这种工程。然后呢我们目前的维护呢是我们和镇里面一起通过这个专业化的管护呢去维护这个水塔的这个设施的这个正常运行，以及定期的一个清洗还有检测，这方面的工作都在做。当然呢就是有一些供水设施呢，就包括水塔的这个爬梯，它因为这个使用年限长啊，会出现这种这种生锈啊、锈蚀啊这种情况是有的。我们历年的这工作呢就是排查呢也发现这种问题不断的呈现出来。
0: 好，最核心的问题怎么办？
6: 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是我们水务的一个常态化的。

0: 工作。我们每年呢，一方面是这个专业化的广告公司，它解决一部分问题，包括这个水质清洗，还有这个设备的故障，它也会维修。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故障呢，会通过我们去争取上级的一个专项资金去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呢，往年呢，我们也都是争取市级的这一个水利发展资金。当然，区级的财政如果是有这个支持的话，我们也会积极争取这个财政去支持这个资金。我们通过这个维修的方式去消除这各方面的隐患。
1: 灵山镇针对这个事情呢，也做过一个排查，发现呢，其实相对来说较为严重的有三个水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下一步怎么能够，您刚才也说了，一直在积极的争取资金的支持。如果是资金到位的话，这方面怎么能够，顺利的推进工序？工序又大概有多久？
0: 这个工作就是我们局的分管的福子来副局长，他一直跟进，就是他了解会更详细一点，可以建议听一下福局的这个解答。
1: 接下来我将对话的是美良区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福始来。副局长你好。
2: 哎，你好。
1: 好，我们迫切的想知道，问题呢这个非常的清晰，就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怎么能够把这梯子赶紧修好，然后后续的一些检测呀、消毒啊，才能够顺利开展。
2: 针对短片中提到的这个三个水塔这个情况，我们今年争取了那个市级的水利发展资金，目前那个资金的保障已经到位，然后也把这个三个问题纳入到我们今年的那个农村饮水维修养护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那个前期工作已经完成，然后预计我们本月的20号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预计1个半月我们那个三个水塔那个爬梯的那个修复就能够完成。然后可以下半年的那个水塔清洗工作就能够顺利的一个开展。
1: 好，这里呢，我也想特别的问您，像这种水塔的清洗，大概是怎样一个周期？以及包括你们的水务部门，对于这样的一些乡镇的供水设施，比如水塔，定期的巡检大概又是一个怎样的频率？如果是发现问题了，他们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反馈给你们？这种机制完不完备？
2: 这个农村饮水管护这块，是由我们镇里面委托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专业公司来进行一个管护，然后我们局里面也会定期的那个跟我们镇里面的工作人员定期的进行一个抽查跟一个检查，然后每个月都会跟让镇里面上报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集中呢做一些研判跟处置。然后水塔清洗这一块的话，我们每年是定期清洗2次，一般是上半年4月份的时候跟下半年10月份的时候各清洗1次。所以说这一次我们计划是9月底前就把这个爬梯进行一个修复，然后10月份就能够顺利的进行一个清洗。
1: 好，1个半月3座水塔。
2: 对。
1: 好的，到时候呢，我们的节目也会继续追踪，给大家呢一个回馈。说到这里呢，我还想听一听您的一些意见和看法。比方说呢，我们说农村的供水、饮水的问题确实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能够不漏一村、不落一人，就这方面，您是怎么看待的？尤其是就美兰区而言，针对农村供水这方面，还有没有哪些一些具体的项目设施，真正的能够满足大家这种用水的一种安全感？
0: 对，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现在农村的供水呢，就是我片头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目前呢，能喝上这个市政供水的大概是40%的人口，然后还有60%呢，他用的就是这种地下水，通过水井这种方式供水。那么呢，水质呢，还有水量方面呢，就得不到一个有效的保障。就比如说像这个过年的时候，农村它这个因为返乡的人口多了，它用水呢就会出现这个间断性的一个缺水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几年呢，我们在这个省市水务部门的指导下呢，我们一直在大力的推动这个农村管网延伸的建设。前2年呢，我们都做了这个补短板，农村饮水补短板的项目，逐步的把这个能喝上这个自来水的人口的比例提升上来了。现在呢，区里面呢。

0: 就是正在推的两个比较大的项目，一个是东南片区的供水管改造，一个是眼丰沿海村落供水管改造。这两个项目，总投资大概能达到合起来有1.3亿。这两个项目做完之后呢，能把这个比例提高到70%。然后现在呢，省市呢也在，大力推动，就是说，未来能实现城乡一体化供水。我们现在也储备了几个项目，就是，计划是在15末吧，能达到80%以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项目完毕期间呢，我们现在还是要保障这个农村的供水。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水塔的清洗、水质的检测。还有就是，一旦有群众呢发现这个水质有异常呢，我们跟镇里面都有一个联动的机制，包括和市里面水务集团，也会请求他们的一个技术的资源，以及一个应急的送水。包括今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一个缺水的情况，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在市水务局的指导下，跟市水务集团有过一个应急的联动，就是一旦出现有这个缺水的情况，能通过送水车送水这种方式去解决，等等方式吧，这个是其中之一。
1: 对，涉及到农村的供水，其实呢就是一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必答题。
0: 对，
1: 这道必答题呢，它有它的一些历史的背景。
0: 对，
1: 比方说这个整个城乡融合发展过程当中，涉及到一些历史的问题呢，那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得一步一步的去解决。尤其是刚才你也特别的说到，我相信对于观众朋友们来讲啊，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期盼，就是整个15五涵盖到这个早中末期，其实呢是有相应的一些规划了。
0: 对对。
1: 如果正如您所说，真正的能够实现城乡的供水一体化，
0: 对。
1: 啊，那我大家呢，这种饮用放心水，真正的照进现实。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啊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啊。尤其是呢，大家啊涉及到在我们的节目各职能局上线的过程当中啊，您呢有哪些涉及到您个人权益的，想要特别了解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给我们陆续留言啊。今天呢涉及到美兰区水务局，看看各位网友有哪些想要提问的呢？进入到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对话的就是，梅兰区水务局局长许环军，许局长，第一个问题，网友给您了，说，人民大道排水系统刚刚施工完，恢复路面不久，现在又在开挖，为什么？
1: 人民大道现在在这个辅路，我们确实是有在局部的施工，25年的时候呢，我们施工的是主路，主路的污水管施工完之后呢。现在辅路下面的雨水系统，我们在进行一个点状的修复。当时我们做主路的时候，其实辅路是作为一个通行的一个替代通道，是没法完全封闭的。所以现在做完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施工转移到辅路，但是这个辅路的施工，我们现在也是采取做完再马上恢复一段，尽量减少这个对交通通行的影响。按照计划呢，就是在今年12月底完之后呢，我们辅路也要全部做完。
0: 您刚才说什么时候？
1: 今年12月份。
0: 今年的12月份。
1: 对。
0: 它就是一直到年底的时间。
1: 对。
0: 整个人民大道排水系统，如果是刚才您说了主路、辅路的相应的工程，彻底完工之后，整个周边的这种排水系统会带来什么变化？
1: 首先一个是这个雨污分流，我们在做这个辅路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雨水系统里面错接入了很多的污水，所以我们现在在辅路做，一方面是对雨水管网进行一个修复，使用的年限也比较长了，还要把这个错接进入的污水呢改到污水系统里去，这个呢就提升了一个周边的一个河道的一个水环境的质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人民大道的雨水系统呢里面有一些塌陷，这个修复完之后呢，它的这个排水能力呢也会大幅提升。
0: 还是刚才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边呢项目为王，另外呢以民为本，
1: 对
0: 就
1: 对
0: 是
1: 对，
0: 怎么能够把这样的工程推进过。

0: 过程中给老百姓带来的干扰能够降到最低。
1: 对对，
0: 来再来看这一位朋友的留言，说明珠广场门口一直施工，周边出行不便，我们呢一些商户啊也受到影响，请问什么时候结束？哎，这个呢，相信很多市民留意了哈，就明珠广场、望海这一边一直在，有工程，这
1: 对。
0: 个什么时候结束？
1: 明珠这边施工呢，是我们海秀东路的一个排水系统的一个施工。它海秀东路这一段呢是如混流的，一直没改造。所以呢，从今年5月开始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这个如混流的改造。按照我们现在排的工期以及现在的现状呢，我们预计就是最快10月底、11月份就能把这个路面恢复。
0: 那这边如果是完工之后，会意味着什么？
1: 这边完工之后呢，对我们周边的一个雨水的排放，包括这个南宝路是容易积水的地方
0: 对，
1: 的排放呢，是有一个改善的。南宝路原来积水，主要就是因为海秀东的这个管网的管径也不够。当然，南宝路本身也有一些问题，下一步我们也要改。
0: 对，我看因为市级呢也，列了非常清晰的目标，把涵盖到每个区呢，都有一些非常典型的积水点正在进行改造。美兰区在这方面整体工作推进怎么样？
1: 美兰区的话就是，就像您说的，就是有积水点以后呢，就列明了相关的单位跟目标。这几年其实像二东路的积水也是比较受关注的，还有二东路。当然，这个是市里面城市管理局做的，做完之后，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包括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包括这个南宝路，我们先做海秀路，因为它是排水的下游。下一步呢，我们就再做南宝路。然后还有现在就是海淀岛片区呢，比较容易积水的，还包括这个海达路，这个呢，我们也正在列入计划，准备要改造。整体就是，我们方案都有。后续呢，就随着资金以及各方面条件成熟呢，我们就争取尽快实施，然后做一段就成一段。
0: 好，再来看这位网友的留言说，从去年就注意到三江镇区进行供水管网的建设。对，这个新闻上也有说，是不是以后啊，这个三江镇大智坡就能够通自来水了？
1: 对，这个的话就是三江镇区呢，我们就是目前正在实施的这个东南片区供水管网的改造的
0: 哦，刚才您说到了。
1: 一个实施的一个区域，我们现在呢正在对这个镇区上的供水管网进行改造，以后呢就是这个镇区呢就能喝到从大智坡水厂过来的水，预计也就是今年的这个九月份最快9月份2个月之后，改造完成能实现功能性通水。
0: 三江镇大智坡是不是都能够喝到自来水？他这个特别还问了一句，它涵盖的整个镇区的范围，或者是户数，大概是怎样一个体量？
1: 我们目前这个项目实施的范围还是比较大，像大智坡有一部分其实已经喝上了这个自来水。然后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就是三江镇区，因为人口比较集中，所以我们先攻坚这一段，能让更多的群众更早受益。就具体来说，就是三江镇区能在11月份，然后我们整个东南片区的项目，它计划是在明年2月完工。对，2月完工之后呢，整个东南的项目它受益的人口大概能有1万人左右。
0: 好，谢谢。继续最后一个问题说，南阳水库新布阳干渠良田园村，说那段坏了，农田灌水啊不够用，怎么修？南阳水库新布阳干渠良田园村。
1: 这个呢，就是这个干渠呢，我们平常跟镇里面巡查呢，这个情况我们也所掌握了，然后我们也争取到了这个今年的这个资金，预计的话就是马上这个月的下旬就能开始动工了，这里修复的比较快，下个月8月份就能完成。
0: 好，它具体是怎么坏了呢？
1: 它干渠呢，它有一些塌陷，
0: 塌陷。
1: 然后其实呢就是清淤也不够。
0: 那这个工序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1: 对对对，所以我们1个月内就能完成。
0: 好，1个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你好。
2: 您好，主持人。
0: 这期节目我们对话的是美兰区水务局，您有哪些想要表达的？
2: 今天节目反馈了美兰辖区内水库安全河道管护市政施工， 农村供水等领域民生隐患问题。那么对美南区水务局呢，我。

0: 提几点工作建议。首先呢，针对南阳水库超期服役、设施缺损、防洪短板等历史遗留问题呢，我建议牵头开展全方位的安全符合，补齐排水明体，修复这个溢洪道的裂纹，规整库区的电力线路，彻底消除汛期防洪以及安全隐患。同时呢，还要以老旧水务设施专项攻坚统筹呢，来推进我们辖区老旧水利这个设施的这个隐患存量清零整治，建立老旧水库、老旧水利设施一库一档这个动态排障，落实常态化巡检、隐患闭环整改机制，从源头来化解存量安全风险，夯实咱们区域的防汛安全底线。那么针对白沙河管护权责分隔、治理脱节问题呢，我希望能够主动理顺管护权责体系，牵头厘清河道管护分工，打通部门板块监管的堵点，消除管护的空白，常态化开展河道的水质监测、水面保洁以及淤泥的清理工作，重点要强化夏季高温、汛期这些关键节点的管护，及时处置浮泥堆积、水体异味等问题，持续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果，坚固咱们河道防洪功能与生态景观的效能，提升人居水环境质量，构建河道长效治理机制。那么再有呢，希望进一步规范市政施工管控，健全管网改造等市政水务施工全流程的监管制度，压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针对施工造成的路面破损、通行隐患等等问题呢，要建立及时排查、快速修补的机制，规范设置安全警示设施，同时呢，优化施工统筹方案，实行分段作业、错峰施工、科学倒排施工工期，严控施工扰民问题，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前提之下，提速增效，最大限度降低市政施工对群众出行的影响，实现施工建设与民生保障双向兼顾，践行便民利民施工的理念。那么针对农村供水设施薄弱环节呢，要主动下沉基层民生服务，认真摸排辖区村镇水塔、供水管道等设施破损隐患，优先推进灵山镇都府村、李庸村等村落的这个水塔趴梯修缮改造。刚才提到一个半月要完成三个水塔的修缮改造，非常好。所以希望保障供水设施运维、水质清洗工作正常开展，同时呢，简化我们农村水务维修审批的流程，加快资金落地，提速项目实施，建立农村供水设施常态化排查修缮机制，持续保障村民饮水安全，切实解决基层水务民生急难愁盼问题，筑牢农村饮水安全屏障。所以希望我们美南区水务局坚持问题导向，持续补齐各类水务历史遗留短板，逐项清零存量隐患，从严管控新增风险，统筹兼顾工程建设、安全防控与民生服务三大重点，整合设施运维、河道治理、施工监管、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健全长效监管工作机制，优化民生服务保障，不断提升美南辖区水务管理精细化、规范化水平，提升水务综合治理的效能，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我们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呢，筑牢坚实的水务安全服务保障。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戴红老师的分享。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出了很多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您呢也做出了很多的一些具体的承诺，后续怎样，我们呢也会继续追踪。这里呢也来给您预告一下，在周三将是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的相关领导上线约城纠风，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会。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

0: 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再来跟有正式的故事，咱就度
6: 椰城农家。
4: 现在要来给动物轮来交流下呢，伫 FM 101.8爱好多好广播，一点农家人物，农地郭亮。
0: 大家好，我是罗伊，欢迎各位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椰城农家。
4: 今日呢，伫咧个四月十日哦，定日子农历的六月十一，第二水上广告播出时间。那么，如问起个大马当中呢，郭亮讲。所以卖将为大家带来非常多一个啊，这个设定啊，跟各种个内容。那么大家或者通过那部作大电话6620-1底下买6620-1底下搞呢，直接甚至搞丹麦东来，也或者如丹麦混着啊，真假的个无看。那么咱个开场文就呢，或者通过小片点击FM 101.8跟。网络点击申请 FN 来丢下恁个弹幕。
0: 是的，也温馨提醒收音机前，不会听海南话、说海南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两部直播间的热线哈，6680-1318和6680-1319，在直播间当中分享您生活当中和乡村有关的一些趣事，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都可以来拨打两部直播间热线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
4: 好，那么今天呢，同样是海南话跟普通话为大家这个主持今天的节目。那么接下来郭亮也选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罗伊，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
0: 什么歌？
4: 这首歌很好听，《月亮里的阿妹》。
0: 月亮里的阿妹
4: 有没有听过？
0: 没听过。
4: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谢谢朋友啊，这条非常行下个过客，月亮来个阿妹啊，当叫那点期待都有个下这么久啊，不但能个下这么久呢，都这个丢下个些人懂，对不对？感觉跟过量就有啊，非常行下个这条歌。那么这条歌呢，也得就那个亚美独合啊来欣赏个啊，过量也非常喜欢。那么独合，因为因为欣赏个个些人懂呢，这感呢非常个高位。好了，那么这条行下个过客时候。下面呢，我们就这样到前进来的右水长光。

0: 市民的地方，
1: 家己的故事，
0: 灌注农水，
1: 澎湖北地，
2: 药水阳光。
3: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对家一点农家的嘛，今天的天然机跟药水阳光的莫说地间。那么今日都是丹巴跟你哋过两工录音麦啊，我哋南嘅下节目就呢，通过咱老母嘅做锻炼话，六六五零幺大幺妹，六六五零幺大幺九呢，即个嘅三字口丹巴当中来。那么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4: 好的，我们来看到今天我们是根据的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白天到夜间海口市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市区的气温26到31度，乡镇的气温是25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是5级，阵风6级。在7月15号星期三，海口市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7月16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午后是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
3: 那么这样的天气不是像以前那么炎热了哈，还是比较凉快的。
4: 阵雨之后，
3: 你像今天就是外面都是这个阴天啊，没有看到灿烂的阳光。虽然我们今天是走向在这个乡村阳光当中，但是这样天气更应该适合我们。

0: 更适合午休。
1: 好，那么下面已经有这个听众的电话进来，来接听一下。喂，你好。
2: 喂，你是哪个？
0: 你好。
2: 华北的呀，北麦多。
1: 华北的多。
2: 大包的来得了，华北的喽。
1: 啊，
2: 别打打发了。
1: 对不，他打了发了，对不？跟老发打了的。
2: 打了发，大概得阿妈这边的小姐，老婆小姐了。阿妈，我办哪位？
1: 那么就不办哪位了。那么就得，我都讲你数逢位的喽。
2: 不办数逢位的。
1: 我都不兼加压数的，这个两年不兼加数啊。
2: 哦，那么。
1: 跟老家认为么也就得落烟麦啊。
2: 也得落烟麦啊。
1: 就是这个都是那温这个温点呢，刚炖木红的。
2: 我见了，反正我出来刚就是人工，弄的么奥灭个些的。
1: 那奥灭些，你要用这个红话跟罗伊麦说，你说了以后，他就感觉很好吃，就会找你，好吧？
0: 什么吃的？
1: 他说这个菠萝蜜。
0: 哦。
1: 菠萝蜜喜欢吗？喜欢吃吗？
0: 喜欢。菠萝蜜那种干包，脆脆甜甜的。
1: 你喜欢吃干包还是这个
0: 干的？
1: 吃包
0: 干包
1: 干包
2: 干包的干包的干包的工是那边五幺比多加一口鸡多加那一口鸡。
1: 你用我跟家的普通话来说咯。
2: 除了开花我把手风回过了不可以要但我把手风回。
1: 你听收音机这么久都不懂听不懂说吗？
2: 我话从外那地来烟麦，怎么话那么？
1: 怎么讲来烟麦饿啊？
2: 饿来嘛，咱们搞的这个，你那不啦？
1: 搞都晓不？
0: 我就听到他讲了一个罗伊麦三个字。
1: 首先，罗伊麦，你教我说这个欧灭怎么说？
0: 什么东西？
1: 欧灭的。
0: 欧灭是什么东东？
1: 就是菠萝蜜。
0: 菠萝蜜。
2: 菠萝蜜的哦，菠萝蜜的哦，
1: 菠萝怎么说？
0: 菠萝蜜
2: 哦，蜜叫做菠萝蜜的不？
0: 蜜
2: 哦，蜜叫做菠萝蜜的不？
1: 菠萝蜜啊，
2: 菠萝蜜呢？把来为要把来多加呢的，把来忙个油啊哇，油啊哈个，把来打的打崩溃了打呀，多要加那是。
1: 就是不用黑掉是大的不？
2: 不用
1: 掉，那乌也掉。
2: 掉就对，那对不用那乌也包住过去多了呢，怎么了？多加呢？
1: 因为你都工作多的，过量的，他不下下的该稍微一点工贵啦，都变暖了，那么种风乌的哦，的落叶卖下，都是伊嘞那下落不暖了老个啦，不不，
2: 都不哦，他都要嘞。就话咧，破的下空，你破的下空咪，慢慢对咪对个咯，对的掉湖咯，对的掉，这两个都对的掉湖，就话咧，慢慢挖起来，落一块一块中，负责块一块中，话咧，帮落多熟，外熟连那啲家就掉就掉，刚出家呢，住家咧，那都咧，就你要揾只点，话咧，土土就嘛，我后面有点个嘛，当忙到说买说烟那块钱买的人了，就
1: 对点对点不晓晓干个，
2: 点没有独家了的，独独家的，
1: 对点独立独家了，
2: 国家家独家家咯，独家个国家家的，
1: 能家不的，能家的不，
2: 能不家嘞？那点的能不家嘞？点不家的，老温该好的该有好点该有，没有该有的不家嘞？他不熬没钱嘞，就别家家该熬没，把来发苦咯，叫对把来发苦。发苦的那帮不修补，他们就搞到年底发苦，就业了咯。年底发业后就把来合计，合同卡债也合计咯。哦，没得咯，刚把来帮胳膊对包按我来包我债也合计咯。
1: 懂我讲。
2: 哦，没得呢，哦，没得呢。这老温的债，人家搞老温的不大家说了，就这样把来发苦，帮就搞年底发苦。那个别个叫怕我为大病年底还我为，把来都等了怪我多留下家多列，多留下家多列，把来胳膊对包按我对家压过去咯。
1: 好，姐姐，华北的，来不娘，再见了。
2: 拜拜，哎呀，
1: 再见啊。哎呀，罗一麦啊，你没听懂，你没听懂。
0: 我就一直听到。

0: 但是有些时候会说"裸衣麦"三个字，
1: 啊，
0: 但还在讲的是菠萝蜜，
1: 菠萝蜜
0: 什么事情能讲这么久？
1: 哎呦，郭亮就打断哈。
0: 嗯，
1: 啊，本来说他要说这个菠萝蜜，他可能就整个这节目全部都跟他说完了。
0: 他在讲菠萝蜜，
1: 啊，
0: 菠萝蜜不就是直接那个刀切开了，然后拿那个塑料袋把那个
1: 他刚刚说的那不是拿这个就是吃他的

0: 啊，就是它里面的那些果了哈，他就说拿来煮这个猪脚啊。
1: 菠萝蜜拿来煮猪脚，
0: 对呀、啊，所以你就没有听到，所以你应该你没有吃过啊、嗯。
1: 没有，菠萝蜜不就这么剥下来吃？
0: 他的意思是说，还不是很熟的这些菠萝蜜
1: 啊、
0: 嗯，就削皮，嗯，把外面那个皮啊削，不要全部削完完哈，
1: 嗯，
0: 啊削皮，那么就打开就里面还有一个心嘛，
1: 嗯，
0: 就把那个就是去掉，
1: 嗯，
0: 啊去掉以后呢，就，外面又有电话，那么花呗的呢，刚刚讲的啊，这样的加法啊，都点呢，点记得给多给一下节目组呢，应该也得加贵了哈，过量的也加贵啊，花的地方点个加里面的什么蜜加个条啊，微个条就下来读下啦，或者读有肉啊啊，玩到去下个。一啲肉类啊，读起来呢，我哋非常呢个好食嘅。不但能去下嘅，其实我就见我搵屋里样嘅，那些农水嘅，一啲好似温阳吉落嘅，带到嘅啊，啲样嘅食法，食菠萝蜜要屋地啲一个菠萝哟，菠萝去咧多晒一啲非常好食，多啲嘅对辣哈，落佢哋带啦又有啊，多啲嘅对辣一啲非常棒嘅啊，一样嘅食法。我都去下个对过啊，乌不乌呢？那有好几都那个就是每家人懂啊，下来呢这个多家那么呢，开厂门就呢，发现为正人尽量能鼓的家啊，不用发的别就就那个挂加工，因为过两天落叶麦呢啊，都洗出来，我那挂好比接连为，还得点我的两个地干啊，我那给你一般都给你能够这个晾过。
1: 嗯，
0: 所以这个翻啊这个大伯呢，他是说啊，拿着菠萝蜜来
1: 削皮
0: 啊，削皮，
1: 然后呢，
0: 用凉水来洗一下外面的那些就是怎么
1: 汁那些汁啊、嗯，
0: 啊，就是粘人的那种。
1: 我们说那种普通话叫粘嘛，
0: 那种。我得叫到哎呀，叫到蜜呢啊，叫到丢
1: 啊，我
0: 欧米丢。
1: 反正就是那种，我知道就是
0: 粘人的嘛，
1: 就是对，
0: 还会粘到手上啊，或者这个刀上、啊。
1: 他说的拿菠萝蜜来炖猪脚的做法是说把那个
0: 他来煮
1: 外边的那个丁的那个皮儿给削了，
0: 对，对，
1: 削了之后呢，然后呢洗一下，整个来洗一下，
0: 啊、
1: 要切开吗？
0: 切开
1: 那切开菠萝的中间那个
0: 心
1: 很多，对，
0: 那个就不要。啊，那个我们就用刀来把它
1: 剔掉
0: 剔除、
1: 然后就用那个
0: 养猪，
1: 就用那个，
0: 这可以养猪的，
1: 这个可以养猪吗？
0: 对
1: 呀、
0: 啊，这可以给猪吃。
1: 天哪，那猪这么可怜，都是粘，都是那种汁儿，那种黏黏的
0: 那
1: 种汁。
0: 那煮过后就没有了嘛？
1: 啊，那然后他就是拿菠萝蜜的那个包跟
0: 包开
1: 包旁边的一丝一丝的、
0: 一丝的根吗？
1: 那个
0: 给它根吗？
1: 也不叫根吧，那个反正就是它外边附带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没有空间给它发育起来的那些，
0: 就发育不全。
1: 然后就拿这个来煮猪脚
0: 啊，对。
1: 那什么味道？
0: 还有啊，里面不是还有那个
1: 籽
0: 吗？是吧、那个呢，拿来洗一下，拿来晒。
1: 为什么拿来晒？
0: 来晒呢，就容易把它的外皮把它去掉。
1: 然后呢？
0: 拿这个可以拿这些来再来煮。
1: 我知道菠萝蜜的籽我们是拿来整个用水煮，加一点盐，煮完之后就这样剥开来吃的、
0: 对对，很好吃。
1: 嗯，对，粉粉的。
0: 他说用姜糖，
1: 嗯，
0: 姜糖来煮，也非常好吃。
1: 但是你吃过菠萝蜜煮猪脚吗？
0: 啊，吃过。
1: 好吃吗？
0: 煮羊肉也好吃。
1: 那是不是甜滋滋的？
0: 不要太熟的。
1: 哦。
0: 对对，有点甜，有点甜，不是很甜。
1: 煮出来也是菠萝蜜猪脚的味道啊。
0: 啊，但是它的味道是不一样啊。你像外面就是我们在对面啊或者在哪里吃的猪脚，还是放点姜啊或者放点什么
1: 酱油
0: 啊、就弄了嘛，是吧？
1: 嗯。
0: 但它这个煮起来就不一样，
1: 是吧？
0: 你可以改天你试一下，拿一点来试一下，不要买一大个，一大个吃不完，叫我给你吃，
1: 我打包过来给你吃。哦，还有这样，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做法吗？
0: 还有其他的吧。
1: 嗯，
0: 听下面这个听众朋友会不会也又说到这方面？
1: 好的，
0: 喂，朵在下场。喂，
2: 嗯，两叔，
0: 二朵啊，狗天的，
2: 燕子好
0: 啊，亮了，
2: 两位主持人中午好。

0: 这么来回比较多，啊，来回多嘞。
1: 嗯。
0: 跟哪地不地加比较麻嘞？跟哪？
1: 跟罗。
0: 加加欧米跟哪不嘞？
1: 毛米做做把椒罗啊，罗罗嘞，比毛米嘞都毛米嘞。
0: 刚刚那个范范大爷说，
2: 嗯，咋啦？
0: 讲到那个菠萝蜜嘛，讲到欧米嘛。
1: 菠萝蜜我有干包的，
0: 干包的，哎呀，好啊，
1: 还有芒果，还有黄皮，
0: 刚刚刚刚这个罗一麦呢问到就是菠萝蜜还拿来煮什么比较好吃？
1: 菠萝蜜放那个虾酱，
0: 虾酱，
2: 哎、
0: 什么什么乱说话，
1: 虾酱来包。
0: 啊，
1: 来炒都好吃呢。
2: 虾酱炒菠萝蜜呀、啊？
1: 对呀、啊，就是海南话说“怪蛋”。
0: 啊，
2: 亮哥，你吃过吗？
0: 我没吃过。
2: 我难以想象哦，菠萝那个虾酱炒地瓜叶呀、啊，虾酱炒空心菜呀、啊，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
0: 对对对，
2: 你虾酱炒菠萝蜜。
1: 就是另有一番味道。
2: 那您吃过吗？
1: 我肯定吃过、
0: 哦，
2: 吃过一次还想吃的那种不？
0: 一个方法、啊、
1: 我不会乱说
2: 的。我
1: 的
2: 意思是说，你吃过一次了之后还想吃第二次的那种不？还是说吃了一次之后就再也不炒了？
1: 它就是口感相当的好。
0: 啊、
1: 有那种酸溜溜的感觉，
2: 你去哪找酸的味道？
0: 哪有酸
2: 的味道、啊？哪有酸的味道？
0: 没有酸呢。
2: 虾酱没有酸，菠萝蜜也没有酸。
0: 咸咸咸咸的，甜甜甜甜。
2: 你有点海鲜酱跟甜的菠萝蜜的味道混合差不多，怎么会有酸呢？
1: 它的味道是就是有那个寒甜寒甜这样的感觉，有点甜味，也有甜味。
0: 咸甜咸甜，
1: 知道
0: 吧、
1: 嗯？
2: 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是说，就也有甜味，也有咸味，啊，
2: 那有甜味有咸味，我可以理解的，
0: 啊、
2: 因为虾酱嘛，就是有点稍微有点海鲜的那种腥腥的味，
1: 也有甜，也有甜，嗯
0: 啊，那我们以后也试一下呗，啊，罗、
1: 嗯、
0: 一妹改天也买一个菠萝、菠萝蜜过来，你首先呢拿来煮猪脚是吧？拿一半来台里面给哥亮。接着你就炒一下，
2: 哎、
0: 跟这个吴先生说的一样，拿虾酱来炒。
2: 我对虾酱是一般般啦，就是还好。但你要说把虾酱跟菠萝蜜混在一块炒，就是你难以想象。
0: 无法想象。
2: 对。
0: 好，那么还有其他的不？
1: 那个菠萝蜜那个果，
0: 啊、
1: 马来蒸熟了，相当的好吃。
0: 蒸熟了。
1: 嗯啊、嗯，菠萝蜜那个果不是果粒吗？一粒一粒那个果粒啊，
2: 就它那个籽嘛。
1: 嗯，
0: 毛嘛，你么那边我么煎？
1: 马来蒸不是煮，煮就不好吃了。
0: 啊、
1: 马来蒸熟了，干的越干越好。
0: 啊、拿来蒸？
1: 嗯，
0: 蒸跟板栗一样是吧？
1: 嗯，那就好吃了，
0: 啊、
1: 吃多了。
0: 嗯，这个应该罗一麦吃过吧？
2: 哪个？
0: 他的籽拿来蒸？
2: 籽啊，拿来我们拿来煮过。
0: 拿来煮，煮不好吃。
2: 嗯、
0: 他说拿来蒸好吃。
2: 我知道他的意思，
0: 哎、
2: 下次试一下。
0: 啊、嗯，高点爹，我没讲了，我别不讲，别讲了，都得给广告安了代工，好不？
1: 嗯，
0: 那就等着。
1: 嗯，拜
2: 拜。
3: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溜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

0: 回我。
1: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0: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大哥，救我呀！
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好了，我难道给你给大瑞来丢下一点弄给他吗？我听得多。
4: 嗯，南湖董好董好。
3: 嗯，哎呀，都是湖南这么淡吧？我听得非常会听。
4: 有那个燕阿姨小燕子主持人在那里，所以说话的时候最好用普通话交流。
3: 哦。啊，还意思是说，教授量也要用红话来交流。
4: 天天是那个，
3: 他把你叫成了这个小燕子了啊，应该是很
5: 昵称，
3: 还先这种啊，是吧？啊，
4: 亮哥啊，燕子哥，燕子妹呀、
3: 啊，
4: 天天就是乡村说那个小乡村的故事是吗？小山村现在的变化跟以前就是有大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呢？你知道吗？
3: 啊，你说一下吧。
4: 嗯，有大的区别是以前是点那个煤油灯。
3: 哎呀，不要讲那么远啦、
4: 啊。现在是没有了。
3: 你不要讲那么远，就是、你要讲最近几年的变化啊！不要讲解放前的。
4: 就是。灯泡，太阳灯、亮亮的灯，没有煤油灯了。嗯，
3: 没有灯，没有了。
4: 这是乡村的变化。
3: 啊、
4: 以前是小路，现在是大路。
3: 哦，
4: 就是弯溜溜的、硬邦邦的水泥路。嗯，就是乡村的变化。这是我做人的感觉。
3: 啊，你看到的哈。
5: 那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嘛。
3: 对啊，特别是你江东这边，江东这边的变化更的越新越异啊哈。
4: 嗯，
3: 对吧？
4: 就是星星和不星啊和星星，
3: 挺开心的。
5: 嗯，他每天都很开心。
4: 月亮也不像那个月亮，
3: 又有嗓子鼓着。
4: 山也不是那个山哟，可是还是那条河。我唱忘了，这首歌就是描写以前的农村和现在的农村。
3: 啊、
4: 这首歌就是李达祥的影子、
3: 啊、
4: 他描写的相当的到位。
3: 嗯，好，啊，谢谢吴先生啊。你刚刚你那就刚刚工作对了，好不好？
4: 嗯，
3: 开机了啊，
5: 拜拜。
3: 嗯，
5: 开心的来即兴的唱了几句。
3: 他那边的变化的确非常大。
5: 他在江东那边、
3: 江东那边嘛。
5: 啊。
3: 还说到煤油灯，煤油灯是哪一年的？对吧？
5: 讲的有点太古早了。
3: 对对，还早了，就是后来这几年，我们自从这个自贸港建设，以来，
5: 对
3: 江东那边的变化啊、非常大，
5: 日新月异。
3: 对呀、
5: 嗯，
3: 好啊，那么下面呢还有这个电话来接听一下，耳朵。
6: 喂，我是潘老师，
3: 耳朵啊，花一朵，嗯，朵。
6: 你
3: 们没掉就尿我鼻啦！
6: 我眼红啊多，的，再不熬夜的全身的毛。
3: 啊。
6: 都没才，都主要的，都这么，这么的，有腰腿，都这么熬夜，再老宅的才越厉害啦。
3: 有来读，跟熬夜读吗？
6: 又
3: 灭金嘛？你又灭这个欧欧灭宝？
6: 欧灭宝咯。
3: 又灭宝？
6: 哎。
3: 金刚宝懂用吗？
6: 哎。
3: 又是说这个菠萝蜜？
5: 嗯。
3: 拿来煮羊肉的。
6: 这两三来着不？
3: 对不？
6: 哎，酸甜不干。
3: 啊，用这个欧面的酸甜。

0: 啊，都加够料的啊，这个菠萝，
1: 嗯，
0: 菠萝蜜，
1: 嗯，
0: 啊，全部都可以吃，就是它的那个皮肯定吃不了，
1: 那心肯定也吃不了
0: 啊。现在喂猪啊，喂猪，我们在吃猪肉啊。啊。
2: 对
0: 吧？啊，沙波蜜加个掉了。
2: 都拿都喂都喂嘞。两间房都不咁贵，都不咁贵，所以都不住得我们家的屋里头嘅。
0: 对啊，多少价贵啊？
2: 万能屋少，原来道理样多。
0: 啊。
2: 冇计无多，因为咁贵，住啲难嚟。
0: 啊。
2: 住难嚟，反正。
0: 这位阿姨范阿姨还也说到这个用这个就是虾酱或者鱼酱来煮这个菠萝蜜也很好吃。
1: 天哪
0: 改天要试一下。
2: 他
0: 就吃了你都把这个小舌头都会吃掉。
1: 这么好吃吗？
0: 改天试一下才知道哈，反正这也是一种方法对吧。
1: 但是哥亮没吃过，我觉得心里很平衡。
0: 对对对，
1: 你这么地道的一个海南人都没有吃过。
0: 对，我没有吃过，但是
1: 而且你都没听过。
0: 煮羊肉啊，煮什么猪脚啊，
1: 嗯，
0: 还有这个烧猪啊，这种我都吃过。
1: 烧猪是什么意思？
0: 啊，烧猪肉嘛。
1: 好吧。
0: 哪里煮烧猪肉？
2: 我家这么大呀。
0: 啊。
2: 啊，刚冷出来，我吃鸭脖呀，是人鸭脖，哎呀，咁贵，鸭脖呀。
0: 啊，咁贵。姜龟煮欧面。
1: 姜龟是什么东西？
0: 姜龟就是刚才高亮说的这个，就是虾酱啊，或者这个鱼酱，小鱼酱。
1: 天哪，他们的读音差好远。
0: 那么跟暖来呢，花阿叶来了，因为刚我跟暖路一卖也多的，对不对？叫路一卖嘎着就鼓着该封围的多嘞。都压好几公啊，都公一边一把铁嘛，把铁啊，不把船下了呢，也得一边把变成石单嘛。但你用海南话跟哥亮交流呢，就是罗一麦就听不懂，对吧？
2: 用虾酱来煮很好吃的。
1: 我听懂了，用虾酱来煮很好吃的。
0: 只要你用这个冯话一说，罗一麦就懂了。
1: 我就活过来了。因为我听你们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
0: 在那愣在那里，
1: 我那眼神很茫然。
2: 全身是宝
1: 啊！菠萝蜜全身是宝，
2: 用个菠萝来烤，很好吃。这个先把来煮猪个这喂猪，这个毛光光的，很好的。
1: 哦哦
0: 他说拿来喂猪，那个
1: 猪
0: 肉很好吃。
1: 他说毛光光的，
0: 毛光光了，不
1: 是讲的长得好的意思，
0: 长得可能就很膘很壮吧，
1: 很蹭亮的意思。
0: 都是瘦肉吗？
2: 怎么都好吃
0: 啊！好，谢谢你哈，再见啊。再见。
1: 真的是，因为有的人对虾酱是不喜欢的，有的人可能他对菠萝蜜的味道就有点像对榴莲一样，就是有的人喜欢榴莲是很喜欢，有的人不喜欢榴莲就是不喜欢。包括有的人对菠萝蜜也是这样子的，就有的人也是不喜欢菠萝蜜的。
0: 对，有些人不是不喜欢。
1: 但你想想，要是他把一个虾酱和菠萝蜜组合在一块来炒了一盘菜，真的，
0: 这会是咋样的一个感觉？
1: 就很难想象，对对。
0: 真的不清楚所以这么多饭的个量在地上呼吸着，别就是哈，莫这个这么天气冷，莫忽略这个挖掘的这个欧灭黑的沙，这个咁贵着，莫得利用的咁讲。好了 ，Amy， 我拿这个电话来接下子。多少这位朋友？喂，你好。多在凤九。你给忙落了，那我叫下那个位。多在凤九。
3: 哎，哥亮，罗一麦，中午好。
1: 哎，郑亚伯好。
3: 哎呀，
0: 郑亚伯你好。
3: 讲菠萝蜜呀，这个我就不敢吃多了。菠萝蜜，一怕消化，第二怕热。昨天我这几天看那个女排比赛呀，世界联赛大家都热烈的鼓掌，热烈的鼓掌，或者说加油加油。

0: 如果
1: 嗯。
0: 啊，那有一个小孩啊，小学的小孩，他说，为什么人家打球你要加油呢？油是要来炒菜的，那比赛怎么加油呢？哎
2: 哦，
0: 呀，这个加油这个名词呢，
2: 这怎么
0: 啊，
2: 来
0: 我跟
2: 的？
0: 大家分享一下啊，加油这个名词呢，从哪里来呢？是在清朝
2: 清
0: 道
2: 朝
0: 光
2: 的，
0: 时期呢。
2: 啊、哦。
0: 啊，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的道光时期，有个圃叫做张之圃，所谓圃呢，可能就是一个妻了，
2: 啊、哦。
0: 啊，那么这个妻的负责人呢，他为了发展教育呢，那么他每天他就要鼓励小孩努力去读书了啊，那怎么鼓励法呢？怎么奖励他去读书呢？因此呢，
2: 我就猜到一点
0: 每
2: 了，是吧？
0: 哦，
2: 那时候
0: 每
2: 因，
0: 天晚上呢，都派一名啊差员呢，啊，一个差员，我们现在怎么叫呢？叫来做是办事员吧。一个差员呢，到各
2: 办瓷
0: 家
2: 砖
0: 各
2: 喽，
0: 户去寻，啊，寻什么呢？看看哪一家有灯光啊，哪一家有灯光？
2: 还亮着。
0: 凡是有灯光的，他都敲门。一敲门呢，如果看到，哎，有小孩在读书，哦，他就高兴了。那既然小孩子读书呢，就为了小孩更好的读书呢，就给予奖励。奖
2: 奖
0: 什
2: 励
0: 么
2: 什么
0: 呢？
2: 呢？
0: 加油，点灯，就给他加油了，给他加油，加油就为了啊，鼓励他了，不仅仅是为了这点油啊，主要的目的是鼓励他啊，努力学习，努力学习。因此呢，就这样呢，就坚持了13年之久。13年之久之后怎么样呢？此后加油这个问题呢，就成为鼓励人们努力奋斗的名词。这个名词就从这里来的啊。所以呢，那个小孩呢提这个问题，我就想起这个加油的来源。所以很多词呢。郭亮、雷麦啊，很多词呢，是有它的历史根源而来的，而不是无源之水啊。所以说呢，我们研究文学呢，应该研究它的来历、它的根源、它的素质，那么就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所以加油，平时大家懂啊，加油，加油，加油，快快快！为什么不说加水呢？为什么不说加力呢？为什么说加油呢？
2: 它是有这个历史故事的哈，因
0: 它
2: 为
0: 是有
2: 油
0: 这个
2: 在
0: 力。
2: 以前特别珍贵，对吧？不容易能够就是买到，或者还比较贵。那么老百姓如果要点灯，肯定是小孩要读书啊，或干嘛他才舍得，对吧？
0: 对啊，
2: 来点。那么就是这个知府，他就为了就鼓励这个学生读书，就派这个叫什么这个
0: 差员，
2: 差员
0: 差员，
2: 那就去送这些油这叫加油。那这里在国外，如果怎样说呢？加油是英语怎么说？威廉，你知道不？
0: 哦，英语啊。哎呀，英语这个名词就没有加油这个名词
2: 没有加
0: 了，
2: 油，那就
0: 它是
2: 呐
0: 叫做，
2: 喊，呐喊喽。
0: 呐喊，对对对，
2: 乐一派，你知道有没有这个外国的这加油是怎么来历？
0: 他的呐喊呢、啊，如果人家打球呐喊就 Let go, Let go, Let go，就是这个名词的，
2: 是什么意思
0: 就叫。
2: 啊？
0: 就是说努力奋斗了，如果
2: 哦，
0: 打球了，你要鼓励了，哦，大家都鼓掌，Let go，
2: 这也就是
0: 快，
2: 加油了嘛，是吧？
0: 就是加油的意思了，
2: 努力奋斗嘛，再来呀、啊，再加油啊，再努力呀、
0: 努力努力向前，努力向前的意思嘞，他的原意不是加油，原意就是Let go 就是鼓励前进，前进，前进，
2: 前进
0: 这个意思的，这各国有各国的。都有这个名词，但是它这个名词呢，不同的说法，它意义呢，就是在鼓励。 鼓励大家。
2: 所以我们郑大伯呢，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东西啊，也又说了加油。
1: 我发现我们节目可以开一个每期固定的小专栏，叫郑阿伯知识科普小课堂。
2: 嗯，
1: 上回我跟小旭一块做节目那一天，然后郑阿伯还给我们分享了那个。

0: 个叫敖包啊，就你知道什么叫
1: 啊，
0: 敖
1: 敖
0: 包
1: 包，
0: 吗？
1: 敖包，
0: 哎，然后还跟我们讲了那个典故，然后我跟小旭两个在郑阿伯讲的时候，就赶紧拿手机在那搜搜搜搜
1: 搜
0: 搜，
1: 搜搜敖包是什么意思，是吧？
0: 然后要作弊找一下那个正确答案，然后就附和一下郑阿伯。
1: 所以郑大伯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
0: 对很多这
1: 知
0: 种
1: 识嘛，
0: 对这种学识方面的一些丰富。你看，今天又教会了我们大家知道
1: 加
0: 为什
1: 油
0: 么
1: 怎
0: 叫
1: 么来的？
0: 加油啊，不说加水。
1: 对呀、啊，为什么不要加鱼呀、啊，或者加什么啊，或者加肉啊，或者叫加油啊，就这样来的，是吧？还有东西是怎么来的啊？还有敖包是怎么来的，对吧？
2: 敖包是什么？
0: 敖
2: 啊，
0: 包是
2: 在
0: 什么？
2: 哪里？
0: 敖包
2: 对
0: 相会，它
2: 敖
0: 是
2: 包相
0: 从
2: 会那
0: 敖包
2: 首
0: 相
2: 歌，
0: 会那首歌引出来这
1: 是
0: 个。
1: 雾
2: 对
1: 的
2: 对，
0: 来，什么敖包又是什么？
1: 对吧？这是敖包相会啦。这个在下面的呀，这个
2: 我跟
1: 经
2: 理哦，经理雷麦在下个周二朗诵一首有关唐诗三百首当中的一首。
1: 今天
0: 有
1: 哦，今天就有。
0: 今天不，今天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拿菠萝蜜拿来做什么菜，就是。第一位的那个潘阿伯一讲了之后，就完全的引起了我的这种好奇之心，
1: 欲望啊，
0: 对呀，
1: 吃了欲望啊，
0: 虾酱炒菠萝蜜干，菠萝蜜，
2: 我送一首李白的也可以，李白的唐诗三百首里面呢就有李白的很有名的诗，那个这个唐诗三百首我有整本的，整本的。三百首，
1: 就是唐诗三百首都，一本都是啊，
2: 一本都是那个罗那个
1: 唐朝的
2: 唐诗，唐诗三百首
0: 宋词，
2: 对，唐诗三百首，罗毅在这方面是很拿手的，他朗诵起来颇有欣赏力啊，
0: 我觉得
2: 那个，没有啦，讲太多不好意思，耽误时间。
1: 讲得非常非常精彩啊！
0: 好的，
1: 聊点啊，谢谢啊，再见啊！
2: 好，谢谢，再见，明天见，
0: 明天见。我觉得大家更关注怎么吃。
1: 什么？对对，就是一个菠萝蜜，你看啊，咋样啊？各种方法。
0: 我觉得它还有个很好吃的方法，就是晒干了菠萝蜜干很好吃。
1: 菠萝蜜干？
0: 你没吃过？
1: 那应该是加工的吧？你在商场里面买的吗？
0: 对呀，就是人家把菠萝蜜拿来
1: 晒干，
0: 晒干
1: 应该是用机器烘干的，
0: 烘干的嘛，
1: 烘干的，那个不好吃。
0: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1: 啊，不如煮这个羊肉啊，煮这个猪脚好吃。
0: 哎，我现在这么想的话，就有些时候我也会有朋友就送我那个菠萝蜜嘛，就比如说菠萝蜜太大了，对吧？他可能就会切个四分之一，然后我一般就是把那个包给。摘出来之后呢，我就把剩下的全扔了，
1: 丢掉了是吧？
0: 那下次我就可以把包摘出来之后，把那一丝一丝的给切下来，对吧？拿来煮猪脚，拿来炖羊肉。
1: 有些菠萝蜜它品质比较好的，你那个包你吃了，那
0: 旁边那个
1: 丝
0: 也能吃，
1: 也能拿来吃，就是也很甜的。
0: 有包吃的时候，谁会去吃那个丝儿吗？
1: 这人呢，就是这种就是生活啊，好了，
0: 条件好了之后不懂得珍惜。
1: 对呀，
0: 我有些时候也是看到那种，就像你说的，品质好的、品相好的那个菠萝蜜，那个包一个大大的，那个肉厚厚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嚼起来脆脆甜甜的。然后旁边那些丝，它其实长得也是比较壮的，对吧？比较厚的那种，嚼起来也可以。
1: 对，非常也是非常好吃。
0: 哦，但下次拿来炒一炒，
1: 拿来炒更好吃。看，
0: 我每一次都扔，我每一次。
1: 哎呀，浪费呀！
0: 真的没？那你会吗？如果别人给你菠萝蜜的话，你吃了包了之后，你会把那丝拿来留来炒菜吗？
1: 我就拿来煮啊，煮羊肉啊。
0: 就直接拿来这样子煮炖的，
1: 就我但他们就是还要外面那个皮，我不要，我就要那个吃那个就行了。
0: 对啊，那个皮能吃吗？
1: 啊，对啊，我在哪里吃过呢？应该在神麦还是定安？我到人家那边就是吃
0: 那皮拿来干嘛？也是拿来炖羊肉
1: 啊，还拿来煮应该就煮羊肉煮羊肉所以就一吃够一次吧，挺好吃的。好，那么下面还有电话来接听一下。多，这位朋友。
3: 喂，郭亮哦。
1: 多。
0: 你好。
1: 你好。
3: 家里说了，郭亮啊。
1: 那对面给的。阿树吗？
3: 九啊。
1: 啊，
3: 九。
1: 啊，
3: 周。
1: 啊，九点多，周先生。
3: 阿树咯。
1: 啊，对啊，阿树啊，

0: 叫阿叔就
1: 哎，
0: 讲
1: 过
0: 得
1: 凉啊
0: 少
1: 吧，
0: 啊，
1: 梅露哎，过凉啊！我带到咩这段时间，怎么忙录音机，怎么音量了你要说？
0: 对不？啊，我该如果这个丢一点弄给他妈掉了不得？
1: 你要了，没音量不丢多少，没音量你要不叫人忙多少，这叫在忙了不？
0: 因为过凉那边呢，地经房比较热啦，啊，经过大房热少就跌钱啦，你听够稍稍的低音啦。啊，那就不
1: 我
0: 一
1: 这
0: 样
1: 个
0: 嘛，
1: 没音量了，你要说。
0: 对不？我该都摸你都不会得你得两得几的，都比较好几得几，会多的个。
1: 不得起那个了，忙没音量挖断了，那记得不挖多下吧？这样工位应该录音下得丢了，那这个手机应该的不没多一个。
0: 下来掉，因为都丢，都公该刚都丢个音量的不丢人的啊。
1: 哦，那起码音量了啊，没空啊，这我没得，我你我在几吨当中，那比忙的多了不？
0: 因为这个音量嘅都对咧，你就这个都是人，别的热播嘅话咧，就都是人来控制。啊，因为我人在来的屋，这个就是按60，蛮高昂昂咧，伊就会得钱啊。所以伊冇音量咧，你屋一下控制一下个标准嘅，对不？
1: 哦，不是，
0: 啊，都加欧米都没有加贵咧，
1: 我老婆没有家了，
0: 不没有加。
1: 啊，
0: 都是乌面啵，
1: 是在屋已经
0: 喊
1: 不
0: 高
1: 加
0: 了，
1: 个了，不接不乌了，
0: 喊多熟了，还喊多机油，
1: 啊，
0: 得记了
1: 天
0: 啊，
1: 哪，要加那么稀溜酒，喂姑娘啊！
0: 要命喽，
1: 把带梅罗古为什么那这么淡漠嘞？
0: 啊，
1: 那这么淡漠，可是叫票钱的对那太多给啊，就说了心里拉皮啊，那么多多的不你，
0: 哈哈，不多的。
1: 那是带了降多了，那按照是带降多让人下的话，跟那下就破你讲嘞。
0: 对啊、哦，对呀、啊，下个钱多嘞，对啊。
1: 那尽量有心给拉这么低，赶出来多了，那就想去带降多嘛。
0: 啊，都建议不听我啊，对不？那么，因为呢，因为呢，在工呢就工难，等忙呢特别多，请给。那么要经过这个讨论啊，这个各方面，这个条件好多，无地方订多就多就给个，对不？
1: 话大呢？你讲按照城市大有一种新人嘛，滴干都忙得兴起嘞，忙得兴起啊，几下不秒去啊。那
0: 啊，
1: 全部嘞都能是大个，他妈个的。
0: 好，掉掉了啊，待几了？待位啊，
1: 再多点不？
0: 这位九啊周先生。啊，也提了建议，他说是不是在这个星期六再加一期？
2: 这么想念吗？
0: 对，他就可能就，星期六、星期天隔了2天，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可能心里难受吧。
2: 哦，这忠实的老粉。
0: 刚刚我们那个范阿姨说到这个菠萝蜜，全身都是宝，那么它的素。不知道这个罗一麦，你知道它的树还可以来做什么？
2: 烧火吗？
0: 它烧火那就太浪费了。菠
2: 那
0: 萝
2: 就
0: 蜜它得来喝以就是
2: 做家
0: 做家
2: 具。
0: 具，很好的。
2: 哦哦，叫菠萝蛤是
0: 对
2: 吗？
0: 呀，它不叫菠萝蛤，菠萝蛤是另外一种树，但
2: 啊、
0: 它也可以叫做它的菠应该有蛤，就菠萝蜜它的菠萝蜜树是有蛤的。很大的
2: 意
0: 老
2: 思
0: 的，
2: 是菠萝蜜的这个树主干的那个直直的，它是可以拿来
0: 对
2: 切
0: 啊，
2: 做
0: 做
2: 各种
0: 家
2: 各样的
0: 具嘛，
2: 家具
0: 做
2: 的。
0: 家具很好的。以
2: 哦，
0: 前我们家里面都也会做打柜子啊，或者打凳子啊、桌子啊，都拿来做。好的对啊，那个菠萝蜜嘞，商店都直播，刚刚人家为花两百啊一公的连暗，不光的一木贵啊，直播。那么手呢，我们也都得给带种啊，并且不直接话给这个木塞，比较我给这个木塞啦。现在发机器就会讲不熟的，当前正经讲呢，那些卖公的菠萝壳，那么你就讲那个手了啊。讲了那个菠萝，菠萝蜜的芥蒂，这东西的糯的啊，糯讲那个手掌。好了，那么下面呢还有这个电话来接听的，来多。
2: 你好，
3: 喂，
0: 你好。
3: 我这点么是哥，
0: 哦，两面过来。

0: 中百合就从那边遇见你。
1: 啊？
0: 雨中百合就从那边遇见你。
1: 雨中百合这么长的歌，啊？
0: 嗲，阿弟哥，我名字叫做雨中百合，就从那边遇见你。
1: 对不？我在努力，我在努力丢不？
0: 就从那边遇见你。
1: 我就怕遇见不到嗨呀。
0: 嗯。
1: 对不？
0: 嗯。
1: 好啊，那累着干。
0: 嗯。
1: 累不累丢不？你不累丢的，哎行了，干了不忙了，对不？啊，主要是雨中百合。
2: 雨中百合演唱的《自从那天遇见你》
0: 雨中百合演唱的就从那天遇见你。
2: 你那个演唱的干嘛要漏掉？漏掉了他啊，亮哥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他唱的。
0: 罗姨妈想对，
2: 因为我马上拿手机来搜了一下，我说到底是什么歌名？我一搜了，发现演唱者是雨中百合，歌名叫做。自从那天遇见你，
0: 对对对，
1: 自从那天吗？
2: 啊，自从那天遇见你。
1: 哦，那个亮找一下。啊，
2: 对对对。
0: 亮哥，帮干嘛帮你功夫吧都？
1: 啊，我找一下，找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啊，再给你播放。雨中百合啊，
2: 嗯嗯，对，
1: 所以这为什么歌名这么长呢？
2: 我也觉得说雨中百合，自从那天遇见你，我说这歌名好长啊。
1: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哈，再见。

0: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也在阿姨刚才点的这一首《自从在哪里遇见你》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说
1: 自从那天遇见你，
0: 我说这阿姨一定是喜欢跳广场舞的这个节奏韵律特别的美、
1: 好，那么这期节目呢到这里结束了。 Thank you，
0: 再见。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5: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抢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气温26到31度，乡镇的气温25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7月15号星期三，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1度。7月16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

0: 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主持人罗伊。
1: 大家好，我是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与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直播。
0: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也欢迎各位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是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是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也感谢各位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欢迎走入到今天直播城市管家的管家梳理。我们接下来将会接通的是在线上的福娇妍。娇妍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请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在7月13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一个办件情况。
3: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13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问题1089宗，当天处理率为 74.84%。

0: 其中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83宗，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76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87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仍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93宗。以上是7月13日数字城管投诉的平台案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江岩为我们带回来的介绍，先连线到这。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3: 我当家。
1: 好的，接下来我们首先在节目的前半段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最新情况。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8时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1度，乡镇的气温25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
4: 7月15号星期三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1度。7月16号星期四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
1: 接下来先聚焦到的是海口把被动响应变为主动服务的相关内容。在7月13号，龙华区经贸街道的龙华南社区，社区的工作人员正在沿街的巡查，发现沿街的商铺呢占道经营，他就掏出了手机拍照定位上传，数字城管平台瞬间响应。不过半小时，执法队员就到了现场，督促商家整改到位，问题就地化解，街道也恢复了通畅。社区吹哨部门报道，从发现到办结不过一顿饭的功夫，这一幕呢正是海口推进城市管理进市社区试点的一个鲜活注脚。
4: 过去呢，基层治理难题时，社区看得见管不了，部门管得着看不见。如今龙华南社区、滨海新村社区率先探路，依托数字城管平台，构建起发现、受理、处置、反馈、评价、复盘全流程闭环体系。社区一键上报，部门接单即办，信息通了，响应快了，绝大多数问题在辖区内就能够就地解决。电动车的充电点为新增了路口的减速带也装上了，商铺的经营秩序啊也规范化了，数字化的治理也是让居民的诉求渐渐有了着落。
1: 是的，线上派单快，线下听民生。龙华区国贸大院党群服务中心有一间城市管理进社区服务驿站，既是调解室，又是议事厅，更是居民和职能部门面对面沟通的连心桥。龙华南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韩颖介绍说，有纠纷、有诉求都可以来驿站坐一坐、聊一聊，把服务驿站搬到群众家门口，让基层治理不仅有速度，更有温度。那身边的环境变化，居民是最有发言权的。像居民谢林卫就有笑着向记者介绍说，小区变整洁了，休闲广场配套更完善了，纳凉聊天也都有了好去处，社区一点一滴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4: 线上快速处理跑出速度，线下共治传递温度。海口把治理的触角延伸到了民生的细微处，也伸进了百姓的心坎里。停车难有人问，邻里事儿有人管，家门口的变化呀是看得见摸得着。这套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的机制正从盆景变为风景，从试点走向常态，将在更多的社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5: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个又一个重点项目落地，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6: 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一条又一条的断头路打通，人们生活更加便利。
5: 群众办事少跑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和市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正不断提升。
7: 海口，一座充满机遇和活力的城市。从车水马龙的城市街道，到人头攒动的 CBD 商圈，身边的变化

0: 正在悄然发生。
1: 在这片热土上，我们共同见证着海口的发展与变化。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看看身边变化专栏，和你一同感受城市的发展脉搏。

0: 直播城市管家，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的相关内容。日前我省印发了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聚焦五类21项主要目标，明确4321总体布局，为美丽海南建设划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规划明确了4321总体布局，做好四个统筹，构建美丽山海保护治理大格局，统筹陆地和海洋，山上和山下，上游和下游，地上和地下，系统构建山廊海岛美丽山海建设总体格局，强化了三级驱动美丽城市引领区域协同保护与发展，以海口、三亚、儋州三级美丽城市建设为引领，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实现生态环境联保共治，共建共享，各市县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的美丽城镇，激活了两环赋能，整线推进了美丽乡村建设，统筹乡村生态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乡村的建设，推动了乡村的布局美、环境整洁美、宜居生活美、宜业共富美、人和善治美五美的协同并进，建好一个窗口，生态展示、生态文明实践成果，打造海南自贸港系列的生态名片。
1: 规划也提出呢，海口市发挥国家美丽城市先行区的引领作用，探索生态环境治理和城市更新协同推进模式，共建区域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探索南渡江水系协同保护治理，构建海口经济圈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与生态安全保障一体化格局。规划还提出打造海口市、三亚市等一批全域美丽海湾建设示范样板，推进海口市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深化海口市公共领域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以海口、三亚、儋州为重点，逐步推动超低能耗建筑、近零碳建筑规模化发展，以海口高新区等重点园区为试点，开展医药、食品、新能源等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等内容。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0: 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日前琼山区组织开展网格员调解能力提升暨基层矛盾纠纷典型案例剖析专题的培训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培训班的一些具体的详细情况，连线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4: 好的，本次培训呢，紧扣海口市城市基层矛盾调处工作指引试行核心规范，重点呢围绕基层高发的20类矛盾纠纷，系统讲解四级闭环处置流程、全链条工作标准以及处置要求。授课过程当中呢，向亚克教授呢结合了海量的基层治理优秀典型案例，细致的拆解矛盾纠纷调处的全流程和实操步骤，深入的阐释现场处置规范工作要求。

要点和注意事项，针对性答疑解惑，破解基层矛盾化解工作当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培训内容呢，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兼具专业性、实用性和指导性，为网格员高效开展矛盾调解工作指引了提供了这个清晰的一个实操指引。那参训人员也纷纷表示，这次的培训干货满满，有效地厘清了以往矛盾调解工作当中流程模糊、处置无据，还有方法单一的问题，进一步地夯实了基层调处工作的一个基础。那么这次的培训呢，既是全市宣讲加实干下基层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也是琼山区基层治理接榜挂帅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琼山区

0: 访挂帅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海口市委宣传部主办，琼山区委宣传部、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协办。活动计划通过三场的培训宣讲、三次座谈交流等等，把政策理论宣讲融入基层的日常工作，推动党员干部下层一线走访调研、纾困解难，补齐基层治理的短板弱项，持续的提升辖区基层治理的综合效能。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金为我们带回的介绍，先连线到这。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为了持续的深化辖区扫黄打非综合治理工作，筑牢未成年人文化安全防护屏障，近日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街道统筹东门铁桥下坎博贵社区聚焦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的重点区域，分片分组开展全覆盖扫黄打非护苗专项巡查整治行动，多措并举净化校园周边文化市场环境，织密基层文化安全防护网。接下来连线到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来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5: 好的，主持人。那么行动组件也是由社区的工作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构成的联合巡查小队，重点走访了沿街的文具店、零售商铺、打印店、复印店，逐步的去开展隐患排查和普法宣传。工作人员在现场也核验了经营的资质，全面筛查文具、教辅读物、文创产品、印刷制品等在售商品，重点查清色情低俗、暴力迷信类文创，还有盗版教辅及无刊号的非法出版物，现场发放宣传手册，讲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辨别违规出版物的技巧，明确经营红线，也督促商户责任落实主体责任，把握这个进货的渠道，严格的守法经营。那各社区也分类的精准施策，博贵社区紧盯印刷行业，专项核查打复印店以及相关的台账和加工流程，严防私自印刷这个非法的图文低俗宣传品。而铁桥社区会对辖区三家文具店实行货架库存的双向检查，从源头遏制不良的文化产品流通。工作人员也面向商户和过往的群众去发动群众共治，面对面宣讲12318全国文化市场举报热线，还有12345的政府便民服务热线，引导群众去主动上报盗版的书刊、低俗的文创和非法印刷品等涉黄涉非的线索。在下坎和东门社区，志愿者依托沿街的商铺点位去开展线下的巡查宣讲，在门店及人流密集处一对一的去进行科普护苗知识宣传，同时引导经营者自觉的去抵制不良的文化产品，凝聚群众的监督合力，构建全民参与、全民监督、全域覆盖的基层文化治理格局。以上。

0: 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待会的介绍，先连线到这。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那我们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两路热线为各位开通，可以拨打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都是可以的。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来学习更多的一些城市管理法规的相关内容，来关注到第一则案例。近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海南某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有违规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8条、第99条第二项。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依据相关的条例对其罚款了24万元，并责令立即改正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如拒不改正则启动按日连续处罚。
1: 那么所依据的法律解释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8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另外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个是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一个是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一个是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0: 来关注到第二则案例，是海口市秀英某汽车维修中心从事机动车维修服务活动，未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4条。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依据相关的条例对其罚款0.3万元，责令立即停止未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的环境违法行为。
1: 所依据的法律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4条，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的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或者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防止影响周边环境。
0: 好的，马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当短路产生火花，
1: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3: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4: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3: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4: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3: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4: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3: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6: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7: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8: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7: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罗伊。
1: 大家好，我是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

0: 好的，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和大家聚焦到是2026年欢乐节首发的一个相关内容。7月17号到8月2号，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式及系列活动将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开启。现场不仅有水上光影秀、音乐露营、美食市集、水上玩乐等精彩纷呈的市民游客专属活动，更是首次为宠物打造了专属乐园，有宠无界，海口宠友狂欢基地，让岛内外携宠的家庭真正的实现了人宠同乐。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长影奇幻乐园市场演艺中心的专员许中文。许专员您好。
1: 您好老师。
0: 很感谢就是在今天呢也是通过电话接受我们的采访，来为大家介绍到这个有关于2026年欢乐节首发的一些相关内容。那我们知道今年欢乐节首次是在长影奇幻乐园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启动的仪式，还有这个有宠无界的一个宠物的专属乐园，这个当初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哈，想到说给海口的宠友们来划分这样的一个狂欢的基地，有宠无界这样的一个基地呢？
1: 是因为跟着我们现在的一个时代流行趋势走吗？因为现在大家都把宠物不仅仅是当做了一个宠物，而是当做我们身边，就是我们人类身边一个很好的一个玩伴，一个朋友。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的一个宠物呢当做也是当做一个小孩子一样带到我们乐园一块来，就是跟着我们人类一起玩。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长影是一个很好的一步吧，
0: 开始吧哈，这个走出了第一步。那预期会吸引多少的携宠家庭参与其中？
1: 在五一期间的话，我们经常会办关于宠物之类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有跟宠物的一个竞技啊之类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宠物占卜啊之类的一些有趣趣味活动，参加的动物就是参加的宠物还是蛮多的，有猫猫有狗狗都是有的。
0: 那人宠同乐这个概念很吸引人哈，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为这些可爱的宠物们还有主人准备了哪些专属的设施或者是一些互动的项目呢？
1: 我们长影为此打造了一个全海口专属的一个宠物友好狂欢空间，融合了一个宠物休闲园区啊，还有一个萌宠特色市集，还有个趣味人宠互动赛事，然后联动一个全程上线了一个海口宠爱地图。
0: 那除了这个宠物专区，我们也了解到就这一届的欢乐节还有水上光影秀啊、音乐露营和美食市集，这些项目在时间的动线上是怎么安排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听众听了咱们今天的一个连线报道以及看了相关的一些媒介的宣传，如果说想一天内兼顾着遛娃遛宠和看秀，您会怎么推荐他们一个游玩的路线？
1: 首先进来就是肯定要接受我们的一个开元秀，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全园区实景的一个 NPC 沉浸式互动，然后体验一下我们的一个东坡对诗啊，包括锦衣卫闯关啊这些游戏。然后其次呢，就去到我们的新开设的一个70-80后的一个怀旧专区，就完全还原了30余种父辈经典的一个怀旧游戏，包括跳皮筋啊、扇八戒，还有一个东北的一个特色小游戏，就是一个扔嘎啦哈等，就是老少游客都可以沉浸式的一个参与。包括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30余项的水陆游乐全天开放，海盗船啊、大摆锤、卡丁车都是全天开放的。就是白天我们有泼水嘉年华，搭配上我们夜间的啤酒广场，都是属于一个无缝衔接的。其次呢，我们还同时开设了一个红色光影的一个沉浸空间，实景复原了一个英雄儿女、创业、人世间等经典的一个影视场景，也是复刻70-80年代供销社啊、老式照相馆怀旧场景的。然后同步呢，到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一个

0: 一个水上光影大秀，是我们全新打造的一个丝路奇航幻海烛光的一个七维沉浸式水上演绎，融合了那种陆海丝路的一个历史场景，包括我们场景经典的一个影视 IP， 还有我们海南本地的一个黎苗非遗三大文化内核，然后运用这个 MR 这个技术叙事交互的一个展现。
1: 每天晚上都会有多场的一个循环演出。嗯嗯，那我们的活动持续的时间有近半个月，而且我们也知道暑期哈，这天气会比较气温会比较偏高。那有一些宠物的主人可能就会担心毛孩子的一个健康和安全。那乐园在防暑降温啊，宠物的情绪安抚啊，还有应急医疗方面有没有做了哪一些相关的准备？
0: 包括我们室内呢，空调都是全员开放的，然后室外的景区我们也搭配了一些太阳伞、遮阳棚之类的，然后同时我们会搭配销售一些狗狗小零食，然后包括一些降温的就是那些刺水枪，还有我们的一个降温的一个饮料啊，或者是冰糕都是有的。嗯，也就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准备工作了。
2: 好的，好的，也谢谢许专员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也为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一个海南宠爱旅游地图里头关于人宠同乐的一个相关内容。也谢谢您，我们先连线到这。嗯，好好，先说再见。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做出省会贡献。
4: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城市管家。 为了有效地破解辖区家庭暑期的看护难的问题，切实减轻家长的育儿负担，引导和帮助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暑假期间，海口美兰区在13个镇街各设一个免费爱心托管站，通过常态化的暖心服务，全方位地守护辖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来把相关的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5: 嗯，好的。7月13号的上午，美兰区白龙街道爱心托管站是正式开班，21名学生是顺利入托，开启了丰富多彩的暑期托管生活。在开班的第一天，学生们是集中观看了安全自护、教育视频，学习防溺水、交通安全、日常防护等知识，进一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随后的智力七巧板趣味体验环节， 老师是细致的讲解了拼图的技巧和图形组合的原理，孩子们踊跃参与，动手实操，大胆创意，在趣味的拼搭的过程当中去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力和动手实践能力，沉浸式的感受益智活动带来的欢乐。据了解，白龙街道爱心托管站依托流水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阵地资源开办。 作为全区的13个免费公益托管站点之一，站点供配备了5名专职的辅导老师和3名志愿工作人员。托管的内容呢，兼顾实用性和趣味性，不仅设置课业辅导，帮助孩子们高效完成暑期作业、查漏补缺，还开展像智力七巧板、创意美术、非洲鼓、围棋、体能训练等特色的内容，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家长翁先生说呢，他们是双职工家庭，平日的工作节奏比较紧凑， 在岗的时间长，暑期孩子没有人看管，一直是他们家里面的烦心事。如今有了这个爱心托管站，把

0: 孩子放在这里托管，他再让家中的长辈负责接送，就彻底解决了他们家中的暑期看护难题。根据共青团美兰区委负责人相关来介绍说，本次暑期爱心托管服务是面向辖区6到13岁的小学生开展，重点关爱社区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困境儿童、留守儿童以及外来务工子女，还有新就业群体子女等群体。各镇街呢是充分盘活辖区的现有阵地资源，常态化的开展日常的看护、思想引导、课业辅导、心理辅导等全方位的关爱服务，兼顾拖得住和管得好，以免费普惠的暖心举措回应群众的需求，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的暑假。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0: 来关注到的是海口2026年暑假公益夏令营的相关内容。领军飞扬，清凉一下，2026年海口市暑假公益夏令营暨青少年研学系列活动将于7月14号中午的12点开始报名。这次的夏令营精心策划了15场主题研学活动，涵盖了国防教育、科技探索、非遗技艺、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海风椰韵当中感悟时代的脉搏，在科技浪潮当中激发创新的梦想。
1: 此次夏令营由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少先队海口市工作委员会指导，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主办，面向全市青少年及亲子家庭开放，全程公益免费。从今天中午12点，椰青会及海口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微信公众号将同步推送了报名的链接，每人是限报一项活动，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这次的夏令营活动可以说是内容非常的丰富，形式多样。警营铸魂活动将走进海南百面战旗教育示范基地，带领青少年聆听战旗背后的英雄故事，沉浸式的接受国防教育。星河探秘活动特邀专业的天文老师授课，通过星空动画和趣味实验，为青少年揭开月球环形山和月海的奥秘。深蓝护航的活动将会组织营员走进海口海事局，实地观摩海巡零三轮，近距离的了解海巡船执法巡查、应急救援等核心的职能。科技之光活动将带领亲子家庭走进海南科技馆，在科学乐园、地球家园、科技之光等展厅当中亲手操作前沿的科普展品。
1: 此外，夏令营还设置了口腔健康守护、法治课堂体验、农场生态研学、应急救援实训、垃圾环保发电等特色主题活动，为青少年打造一个集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于一体的缤纷暑假。作为团市委推出的公益精品项目，领军飞扬系列夏令营冬令营已经陪伴椰城少年儿童度过了多个欢乐假期。此次夏令营的15场主题研学活动将由7月中旬持续至8月底，为广大青少年打造缤纷多彩的公益暑假。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海口多元玩法叠加暑期福利，点燃了夏日消费活力的相关内容。在7月12号的时候，一张准考证化作毕业生的权益卡，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开启了免费的研学之旅。海口日月广场化身滨海游乐场，市民也是带着孩子穿梭其间，沉浸式的打卡。从景区的研学、商圈的潮玩到夜间的聚餐，海口多元化的玩法叠加暑期的专属福利正

0: 全面的点燃这座滨海城市的夏日消费活力。那一张准考证如何去使用，有何妙用？对毕业生来说，它不仅仅是青春的结业凭证，更是解锁椰城夏日消费的权益卡。
1: 暑期是学生群体数码换新的消费旺季，准大学生购新机电子设备升级需求集中释放。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的华为授权体验店，前来选购数码产品的顾客是络绎不绝。门店推出暑期毕业季活动，应届高考毕业生及教师群体可享受专项购机优惠，同时叠加国家补贴、以旧换新等权益，优惠力度是十分可观。据店长介绍，自六月推出毕业季活动以来，多款手机产品是受到学生群体的青睐，门店的客流量和销售额是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那么在7月12号走进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在葱茏草木之间，不时传来青少年的欢声笑语。不少刚结束高考的毕业生也是手持准考证，以专属优惠价入园，开启夏日研学之旅。凭借准考证优惠之后，省了不少的门票钱。我也特地约了朋友们一起来玩，听说海口的好几个景区啊都有优惠，打算趁着暑假挨个去打卡。一位高三的毕业生说，手中的准考证啊就仿佛一张权益卡，让他真切感受到了暑期消费的暖心福利。
0: 是的，那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其实呢，随着我市中小学正式的进入暑期，那么亲子研学呀、自然体验类的消费是持续的火爆，海口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正成为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自然的绝佳场景。登顶火山口探秘地质奥秘，穿梭红树林去探寻湿地生态的多元魅力，孩子们在户外实践当中学习自然知识，感受生态之美，将夏日旅途化作行走的课堂，丰富了青少年的课余生活，也是有效地拉动了景区的客流和二次的消费。那么在7月12号下午的时候，烈日炎炎，海口日月广场内也是欢声笑语不断，暑期嘉年华活动正在火热地进行，商场的多个户外点位，海岛氛围十足，仿真的泳池、大型的风扇、百米天幕营地等装置，让人仿佛置身在滨海游乐场，也吸引了很多的亲子家庭和年轻人驻足拍照。
1: 场内的趣味活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海岛墨鱼课堂将海南粉、清补凉等地道风味融入到游戏当中，是特色互动，趣味十足。凿冰狂欢呢，则是带来夏日里的一抹清凉，市民游客组队破冰寻宝，氛围是热闹欢乐。还有萌宠的泳池派对、荧光夜跑、真人版的猫捉老鼠等活动是轮番登场，好戏连台，带动商场的客流是不断的提升。那么与商业综合体普惠全年龄段的休闲玩法不同，海口多家免税店则是聚焦在亲子家庭和青少年群体，打出首字招牌。随着第八届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的开幕，玩心同行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在海口三亚实现海南首发首展，同步落地一系列的沉浸式 IP 的主题消费场景。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色彩鲜明的主题展区生动还原了动画片当中的经典场景，胡巴、巴斯光年等卡通形象是活灵活现，随手一拍啊就是童趣大片。免税城也同步开展了人偶巡游、亲子手工作坊等线下体验活动，以 IP 流量赋能实体消费。这个主题的快闪活动是一经亮相即火出圈，吸引了大量的年轻群体专程前来打卡，并且在社交平台快速传播。
0: 可以说，在一系列的精准有力的举措下，海口的暑期消费场景持续的拓展，消费业态不断的丰富，消费活力全面的迸发。从青少年数码换新到商圈潮玩购物，再到火爆的夜间消费，多元消费场景多点开花，热度持续的攀升。暑期经济正成为拉动全市消费增长、推动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增长点。 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在日常生活当中是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的。净化生态环境，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以上就是今天直播城市管家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12345，我是朱毅。
5: 大家好，我是信恒。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

0: 出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1: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关注我为群众办实事，一起来看一看之前市民向12345热线所反映的有关于公交出行方面的问题进行回头看。
0: 今天呢，我们还会关注到道路交通拥堵、车辆违停，以及市民群众朋友们关心最多的这个移车、挪车服务等相关热点问题，在节目当中进行回应。
1: 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的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公交出行方面的事项。那么公交出行啊，事关民生。在六月底的时候，海口市交通运输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做客了直播12345，围绕交通站点的增设、线路运力的优化以及司乘人员的运营服务等市民高频诉求来现场答疑。当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来一起进行回访和追踪，看一看当前的处置情况如何。先来关注市民所反映的问题。这位市民说呢，他发现啊，最近几天的 G16 路公交车在途经秀英区的丽晶路时，间隔时间过久，因此呢，希望能够这个有人知道啊，说这个发车时间具体的间隔本来是多久。那么有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的工作人员郑在博。你好，在博。你好。哎，你好，郑在博。
2: 哦，你好。
1: 哎，你好。我们有一些
2: 声音有点小，我
1: 哦，那我们大声一点啊，有请导播把声音把调大一些。我们也来和您再进行一些办件的回访和追踪，请您来为我们解答。首先呢，就是涉及到了 G16 路公交车的一个发班间隔时间的问题，请您来跟我们做一个解答。
2: 我有点听不清楚，是16路吗？
1: 是 G16 路。
2: G16 路的发班间隔是吧？
1: 嗯，是的。在博，你把免提关掉好不好？关掉的话，可能声音会大一点。
2: 我这边听到您这边的声音是特别小的。
1: 哦，那这个您看，您再调整一下好不好？就以手持的方式来接打电话，可能我们的对话会更清楚一些。
2: 我不开免提的话，听不到您那边的声音。
1: 哦，那这样，我们有请我们的导播再来调整一下这个线路的信息啊，也请您能先给我们解答一下吧。就是目前来说 ，G16 路的发班间隔，我们是如何设置的？
2: 哦，好的，好的。
1: 嗯。
2: 我们 G16 的话，G16 现在是，车辆现在是这条线路的车辆。
1: 嗯。
2: 是12辆现在，然后我们线路首末班发车时间是固定的，然后日间其余的，就是趟次结合我们当日的实时客流、车辆的运力调配、道路拥堵和路况管制等客观因素，实施动态的排班调度。
1: 嗯，
2: 然后现在为了提升这个准点率，我们已经强化了该线路的发班全程监管，严抓运营秩序，督促调度人员根据客流的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科学合理的排班。然后现在是已经在尽力的缩短市民的候车时长了。
1: 嗯，这条

0: 线啊。市民反映说是经常会在沥青路处等待的时间间隔过久，我们有了解过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吗？
1: 这个市民的那个站应该是沥青花园那个站，那个我们如果它是早晚高峰的情况的话，那路段是比较拥堵的，他们那里的线路是比较拥堵，所以市民是需要去等待一些时间。
0: 明白了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量的保证每一个站和站之间的这个间隔时间是基本平均的啊，我们的这个发班的密度啊是有经过这个精心的安排的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问到说，他在海口金玉湾公交车站等28路公交车，等了50分钟还没有车来，因此想要知道28路的公交车的发班时间，他是否是能够按时来进行发班的？
1: 这个28路公交车，我们现在这条线路的当日车辆运营情况，我们也是常态化的开展这个排班运营，但是受现在运力配置的影响，我们高峰及平峰时间段的发车间隔是高峰我们会缩短它的发车间隔，屏风会间隔会有所拉长，然后我们已经督促线路的这个管理人员加强发班的全程监管。
0: 就28路它也是
1: 日常的运营秩序，压实准点发班的工作要求，并结合线路的客流和道路通行等实时营运情况，持续优化排班。我们也尽可能的缩短市民的候车时长，保证市民的便捷出行。
0: 就听您现在这样介绍的话，这个刚才不管是16路也好还是28路也好，我们现在所采取的这种发班的计划都是首末班车时间是固定的，其他的这个班车它是如果人流大我们就加发，如果人流不大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正常的一个发班去排的，是这样的吗？
1: 对，是这样的。
0: 那当下这两路车它的这个是属于这个车辆不够，还是说是我们的这个司机可能还是比较少，所以说导致这种发班的不固定或者是不均匀，或者是发班有压力？
1: 我们现在这个车辆的话，因为这两年都有在报废车辆，然后新买的车辆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全部回来，所以我们运力的配置是比较有受到影响的。
0: 明白，也就相当于是这个车还没回来是吧？硬件家伙事儿还没回来，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影响。那一旦说这个车辆补齐的话，是否是能够按照正常，比如说15分钟一班或者是20分钟一班的这种排班来进行始发或者是首发，来回的接乘？
1: 是可以的，我们都是根据我们线路的车辆，然后来安排这个线路这个车辆的发班间隔都，如果在尽可能满足市民的需求下，我们都是会缩短发班间隔。
0: 明白啊。就说到了这个发班间隔，其实也不只是这两路公交车，还有市民是询问了专线3路公交车的一些问题啊。两位市民反映了不同的问题。一位市民呢说，这个专线3路，他从万丽园开往美安方向是无缘无故取消了早上7点的班次，导致上班迟到了。还有市民是反映呢说，这个专线3路公交车在乘坐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车辆过小，孩子没有办法坐车。每一次呢，在秀英区的美安一环路和美安大道上的这个上海市外附属学校的这个地方，在等车的时候啊，一是等车时间长，二是孩子总上不去这个车。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目前是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专线3，我们

0: 不是固定定时班次的线路，我们走班车是早上6:30发车，然后我们专线3这条线路的话，我们也是结合当时的车辆运力配置还有道路情况，我们也进行常态化的排班。但是，专线3这条线路的话，可能车辆配置也是比较有限吧。然后，我们后面的话也会根据市民提供的这些信息来严格规范我们的日常运营秩序，压实这个准点运营管理的要求。
1: 那
0: 此
1: 像市
0: 处，
1: 民反映的这个孩子们坐车，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一些固定的时间段了，那就相当于是，比如说，孩子放学。在住校，周五放学或者周六放学的时候，孩子们是有这个需求的。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是否有加大发班的频次呢？至少能够保证学生的运输。
0: 如果像我们高峰期就早晚上下班，还有周五学生放学这情况，我们的线路都是会加大发班班次的。专线三我们现在配置的车辆也是这个统一都是小型公交，也不能说。不能，不至于说孩子无法上车吧。
1: 那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就是说缩短发班间隔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了。因为目前来说，如果涉及到学校的话，可能很多孩子他还是有这个乘坐的需求的。因此，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就是咱们在当下没有办法更换车型的情况之下，那只能说是通过发班密度的增加来缓解问题的发生了。
0: 这一情况我们已经按照现有的就是车辆运力配置最大可能限度的去缩短我们的发班间隔，然后满足市民的乘车需求。
1: 当前这个专线3路，它也是像刚才2路车的情况一样吗？就是可能在车辆啊，包括运营方面，还是有所缺失的，车辆不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因为专线三这个也是属于郊区线路，我们配置的车辆可能也是比较有限，我们只能在现有的情况下来尽可能的调整我们的发班。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就像刚才市民朋友说7点等不到车的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不应该发生。毕竟7点开始，咱们也算是这个早高峰的时间段了。咱们尽量还是不要随意的取消早高峰期间、晚高峰期间的这个车辆的发班了，好吗？
0: 我们没有取消过。我们早上6:30是首班车，如果按照这个发班间隔的话，应该在7点左右，他可能会提前，也这个我们无法。如果市民的话，可能在6:50就在站点等候的话，应该是可以乘到车的。
1: 那可能也会有一些特殊情况发生。至少这位市民朋友他就反映说是在早上7点的班次，他等了很久，等了很久没有看到车啊。所以
0: 是
1: 说，
0: 的，
1: 就是我们也希望，
0: 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线路那个对管人员反映，然后再了解。
1: 好，那行啊，咱们这个问题还是要再了解。其实涉及到了这个早晚高峰的一个发班时间啊，包括发班的密度，市民朋友都还是非常非常关注的。那尤其是这个早高峰，涉及到了大家的一个上班时间啊。那上班的话，这个时间如果公交车不准时，那大家平常的这个生物钟，包括出行时间都会被打乱，因
2: 是
1: 此
2: 的，
1: 呢就容易产生这种迟到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特别不希望说在当下如果说车源较为紧张，发班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时间上的固定的一个当下呢，然后去随意的调整或者是。

0: 因为高峰时间段而影响到了市民朋友的出行。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如果说我们车辆是损坏的，或者是发生了故障进行维修，能不能通过提前告知市民的方式，让市民朋友们在早高峰期间不要扑空，白等一场啊，可以换其他的出行方式去上班，这样的话也不会太耽误我们市民的需求。
0: 就是这个智慧公交还是要智慧起来啊，咱不能说它只是显示了这个发班时间、到站的点位，更多的是对于一些应急的突发的情况，还是要有一个时间上的精确的预计和计算。
1: 嗯，没错。所以说呢，我们后续也希望哈、我们公交呢可以多多的去智慧调控，并且呢加大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人流量比较多的站点，可以加大一些发班的频次，让我们市民更好的进行出行。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民朋友们来电所反映的有关于一些公交方面的问题。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民来电反映的问题哈。6月21号呢，这位市民在美兰机场等待机场一路发车，超过30分钟没有发车。他希望呢，我们可以整改机场一路的发车时间。想问一下，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具体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那美兰机场的话，他那边可能当日的那个。那受到道路的拥堵，然后红绿灯临时管制这种不可控的路面交通因素影响，它车辆到我们站的时间可能出现延误。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针对线路的运营管理开展专项整改。
1: 就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会经常因为比如说天气啊，或者是道路拥堵以及突发事件，导致我们车辆可能会影响。那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能不能提前的去告知市民呢？有没有一些提前的响应的机制和方式？
2: 这个的话，市民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交投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打我们公司的客服热线6666-3066这种来获取帮助，可以了解到车辆的实时动态。
1: 就是您像哈，很多在美兰机场等待公交车，包括我们专线的一些旅客朋友，可能不是本地的，他们不了解我们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和客服电话。在机场，咱们有没有专人设立客服咨询台，可以帮助我们市民游客朋友更好的去了解出行相关的信息呢？
2: 这个的话，我们后续会跟进这个问题。如果有确实有需求的话，我们会在机场的公交站台设立就是服务人员，来帮助市民游客更好的出行。
1: 对，或者我们可以跟机场共同联络一下嘛，看看机场能不能有一个柜台帮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公交的智能系统实时的联动，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市民朋友更好的出行，您说是吧？
2: 这个我们会考虑的。
1: 好，那请您等待一下，我们继续来关注。还有一位市民朋友们通过咱们小程序来反映，说这个海口41路公交线路发班间隔很长，而且车辆少，严重耽误了上班族的通勤。早8点左右在站点候车，一直等到9点才来一班41路。同期呢，前他线路的公交车已经发好几趟。下班也是啊，要等很久啊，在软件上看公交车实时的信息，发现一条线上只有一辆公交车，甚至有的时候都没有。早上呢是上班高峰，班次间隔超过50分钟，完全达不到通勤的需求，多次因等车迟到被扣工资。之前呢也反映过啊，但都是公交车这个坏了拿去修了以理由来回应市民朋友们。所以说呢，他的诉求就是有的时候上一班车都走了20多站，下一班车还没有发车，甚至上一班车都到终点了，下一班车才开始发车。也希望咱们集团可以优化41路的早高峰运力，增加早晚上下班时间的发车班次，缩短候车时间的间隔。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也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和回应。
2: 这个我们这个41路，是单向运营的线路，现在41路的发班间隔大概是25到40分钟左右，然后针对市民这个反后的反映的这个候车时间偏长的问题，
1: 想问一下哈，在不，就是这个41路公交线它是从哪儿到哪儿的，能不能给我们先。

0: 简单介绍一下。
1: 四十一路的话是，等一下我，让我看一下。
0: 对，您看一下。就是我们看看这个四十一路哈，它的站点是不是比较偏远？客流量到底大还是不大？是我们这个个别市民的问题，还是说是个普遍反映的问题？那如果说是普遍。

0: 问题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适时的，对吧？科学的增加一些运力，来保障我们市民朋友们的上班和出行呢？
1: 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现在也是考虑，四十一路它是从这个我们高铁中站，然后发往那个水上边防派出所，它全程的话也是，比较长的，它全程也大概要跑个80分钟左右，然
0: 八十
1: 后，
0: 分钟。
1: 对。
0: 基本上也是串联起了海口东到这个海淀岛附近的这样的一条线路。那看来这条线路中间都是我们市区当中啊，人流量应该很大才对呀。
1: 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是根据公司整体的布局，可能这条线路上配置的车辆数还是有限。我们后面会根据一些市民反馈的问题来给这条线路配置更多的车辆数来，提升市民的
0: 还有再博，就是我们市民朋友们在站点当中，能不能知道下一趟车是什么时候才来？咱们现在有没有一个智能化的系统？因为我看其他很多城市都已经推行了这种智能的等车，不管是站牌也好，还是连接到了高德地图，我们都能看到下一辆车的这样的一个出行时间。那四十一路有没有接入这个系统当中呢？
1: 下一辆车的出行时间吗？
0: 对，到站时间。
1: 我们打开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是可以实时看到车辆信息，车辆的，
0: 明白。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可以下一步看一看，针对四十一路哈、该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增加线路也好，还是说我们增大运力哈？
1: 这个我们，就在考虑了。
0: 还有就是刚才市民朋友也说了，在投诉之后，我们经常会拿公交车去维修。的理由来跟他去回应，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是真坏了拿去修，还是说我们当天可能因为堵车等其他原因？
1: 如我们的线路管理人员说车坏了，那个车可能是因为它年限比较长了，然后，但是车辆又未达到8年的法定报废标准，然后，还是。需要继续在线路上行驶，我们一般是，这些车辆的话就分配在不同的线路嘛，可能这一路上面会有几辆这种，比较车况稍微差一点的车，然后它可能偶尔会出现一些问题，小问题。
0: 好，现在四十一路就是一辆车是吧？
1: 你是说现在吗？现在它的，
0: 刚才我们导播也是现场搜索了一下哈，发现四十一路目前的运力只有一辆，是真的还是假的？那目前为止的话，这个运力的话，我们是怎么调配的？就是系统上显示的可能只有一辆，是真的吗？那如果只有一辆的话，早晚高峰，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否会提前告知市民朋友？
1: 因为。它这个四十一路，因为它那个车辆有一些比较老旧的车辆的话，它跟这个实时公交上面可能信息有匹配，它可能传不到这个实时公交上面。这个线路上具体后面的话，我们要再核查一下，它现在到底是在线路上发了几辆车。
0: 行，好的，赛博，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您哈，针对我们以上的这么多问题，给市民进行了及时的回应，以及给出了我们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整改方式和我们市民朋友们的一个期待，好吧？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赛博。
1: 好好，谢谢。
0: 好的，再见。 我们也希望哈，就是不管是公交出现一些事故也好，还是说我们目前这个公交运力不足，可以提前的去告知市民朋友们。那么未来呢，针对我们市民朋友们的一种出行的需求，假设说这个点位人比较多，那么是不是可以科学的去分配一些运力调往这里？这样的话，我们在出行更加方便，那么市民在城市当中的流动要素增。

0: 增加之后，整个城市的经济包括活力也自然而然的会带动起来。好的，下一步我们也会继续来关注这个办建以及公交的相关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8: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9: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2: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
0: 我是新恒。
10: 那么也欢迎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来进行反馈。如果您在拨打电话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排队的情况，也请您可以耐心等待，或者呢是通过我们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号，以自主填报的方式来进行反映，都是可以的。那么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共同回看了在6月上线的过程当中中啊，市民所反映的有关于公交出行方面的问题，其实大家最苦恼的还是在于这个公交不准时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还有就是早晚高峰上下班的时候，
10: 对，
0: 等不到公交车。
10: 总的来说，这个公交不准时或者是没有车，给我们市民所带来的影响真的很大。
0: 你看刚才那位市民，就是因为公交不准时导致上班迟到，结果被罚工资。
10: 对，这个我觉得可能每个打工人都会有共鸣。
0: 诉说无门啊。
10: 是，所以尤其是对于一些这种长线路的公交啊，像这样的问题，可能它发生的频率或者是几率会更高一些。因此，我们也希望啊，就对于这样的一些交通干线，或者是贯穿东西南北，或者是这个北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向的车辆，我们还是能够再进行线路的优化和调整。宁愿是说能够有这种交通路网的一个密切的结构啊，咱们也可以把这个线路的时长给缩短，能更进一步的方便于市民朋友的出行，避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大家有好的建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2345来进行相应的反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就是此前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12345，聚焦道路交通拥堵治理以及车辆违停、12345加挪车服务等群众所关切的热点问题。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来一一进行解答。之前有市民反映说，他是25年的5月25号下午的4:27，在龙华区的长堤路和龙华路交界处东向西行驶，他的车辆呢，因为违反了禁止标线指示，被电子设备给抓拍了，车牌号是闽 C 开头，它的违章呢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记录仍然是存在的，因此我们的市民朋友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大队违法处这个处理组的负责人郑海星，你好。

0: 好，郑组长。
1: 哎，主持人您
0: 哎，
1: 好。
0: 您好啊，我们也想向您来了解一下当前这则案件的情况。
1: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接到办件以后呢，经过查询，当事人这个车牌号，我们已经为当事人进行了数据更新，目前当事人的车辆状态已经是正常的。
0: 那为什么？您说，为什么会出现情
1: 出
0: 况？
1: 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呢？我们咨询了相关的技术运维部门，这个主要是存在数据同步没有同步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如果市民呢以后呢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在交管12123啊这个 APP 手机 APP 机动车信息下方有一个。此处反馈啊，这个案件可以点击一下这个案件啊，然后48小时后再查询，看数据同步了没有。
0: 就这个数据同步，它是需要我们手动操作的吗？还是说，就是对于一些这个外省的车牌，它就会是有一些这样数据的延迟？
1: 对的，就是说外省的车牌它因为它应该是数据库没有同步啊，数据同步，所以它会有一些延迟啊，就造成这个情况。
0: 明白
1: 当然，
0: 啊。
1: 如果有这种情况下，市民也不要过度的压力啊，这个焦虑啊，如果是确实有影响到了后续一些处理业务的处理啊，市民可以选择呢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和行驶证啊，然后到线下到无法处理窗口进行查询刷新啊，一般这个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
0: 明白了
1: 情
0: 啊。
1: 况就是这样，好。
0: 总的来说不是什么很难解决的问题哈，就还是这个数据的同步。时间还是有了一点差距，这个问
1: 是
0: 题
1: 的。
0: 是已经解决好了。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问了，说这个车辆违章如何缴纳费用，需要何时告知的一个问题。
1: 好的，这个问，这边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车辆违法呢，违法之那个违违法之后呢，如果缴纳费用，这个是目前是有线上处理和线下处理两个渠道。首先呢，线上处理呢，这个是针对的是一个个人名下啊，就是车辆所有人处理其个人名下的机动车辆的违法，然后第二个是已经备案了，在驾驶前已经备案到其本人的个人 APP 手机交管123APP 账户下的非本人名下车辆啊，这种交通违法，它是可以直接在手机 APP 交管手机12123APP 上直接进行处理。其次呢，线下处理呢，就是以上这种情第一种不能线上处理的这种情况，就一定要是携带证件相关证件、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到线下到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去处理，啊，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处理渠道。
0: 明白了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问到了，说公司的车辆查询违章登记记录，除了可以登录公司的交管12123账户以外，线下查询的两种途径啊，还有什么？
1: 公司车辆的查询啊，查询这个目前也是有，也是有总共是有3种这个查询的途径，一个是通过注册公司账户的这个交管123，就是企业版的交管123账户查询，还有一个是线下查询啊，携带行驶证啊，个人身份证，还有单位的授权书啊，直接到线下查询。还有另外第三种查询方式呢，是注册单位的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也就是一般称俗称的122互联网平台啊，就是也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查询。
0: 幺
1: 目前
0: 二
1: 是这
0: 二
1: 三
0: 是
1: 种
0: 吧？
1: 啊，对，
0: 就是网络上的这个输入幺二二，应该就是能找到这个平台。
1: 它需要注册啊，这个是要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啊，交通
0: 那
1: 安全
0: 注
1: 综
0: 册
1: 合
0: 的
1: 服务
0: 话
1: 管理
0: 也
1: 平台。
0: 是需要使用企业的， 这个账号是吗？
1: 这个具体要怎么注册，这个还是要在。

0: 车管所那边进行咨询一下，应该是要那个，比如说企业的营业执照啊，那个授权书啊，还有那个办理人的那个身份证件啊，那个，但具体还是要咨询一下车管部门啊。
1: 明白，好的，我们了解
0: 情况
1: 了，
0: 就是这样啊。
1: 是，好，也非常感谢郑组长您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那么有关于这个车管服务有相关疑问，我们也可以来及时的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来进行相应的咨询，都是可以的。那刚才这三则案件呢，其实都比较好去解决哈。其实最主要的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下载一下交管12123的这个 APP。可以使用这个相关平台，对于个人也好或者企业也好，相关的这个用车和车辆的信息办理等等的服务，使用起来都还是非常便利的。
2: 嗯，是的。那么平时呢，没事儿，我们也要查看一下12123哈，看一看自己的驾照，包括我们的车辆是否过了年检啊，是否应该登记重新去办理，包括呢，我们有没有违章记录，也要实时的去查看。还有一些市民朋友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反映，说是自己办理了一个新车牌，但是不知道这个老车牌该如何去处理，怎么回事？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有市民来电咨询，他购买了一辆新车啊，海口的车牌，于6月17号办理了上牌，现在呢还没拿到铁牌啊。他的诉求是新车牌还没拿到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办理旧车牌的号码变更业务？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来连线海口市车辆管理所警务技术二技主管邢奋。你好，邢奋。
3: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针对我们这位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哈，咱们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3: 这样情况是这样子的，因为这里面他根据他提供的信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办理签收注册登记这个业务，这个业务后呢就是说按机动车登记规范的97条有规定，是说办理业务要办结完以后有3个工作日，由档案室一定归档后再办下一笔业务，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他原先办理这个时候注册登记了，他想换那个人事这个联系方式，换联系方式呢要按规范要3个工作日等归档完以后再办下一个业务，这第一。第二，他这个号牌就是说现在派管服务，就是说有派管服务下来了，就两种方式取牌的方式，一个是说你上完牌了，你可以自己去自己马上挂牌，有些群众不方便，他可以邮寄到他所住宿的地方，因为这个我们在办理过程中可以根据他个人的需要说邮寄，我们就点打勾邮寄，把这个信息传递到宏安公司自牌点，由自牌点来邮寄到他那个住宿。这个住宿呢要是在海口的一般3天内都可以拿得到，我就是说不知道他所属是不是在下面西线呢，可能要慢一点。
2: 明白了。所以说意思就是他得等到他办理这个事情办结之后，再过3天就可以处理他上一个号牌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就符合流程。
3: 对，互换业务
2: 啊。明白。
3: 因为他们按登记规范就是说我这笔业务办结了要等档案室审核材料归档正式归档完以后他才可以办下一个业务。
2: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通过123去查看相关的一些办理的流程，包括我们的时限？
3: 这个我们内部已经有规定了，正常的情况下办理业务归档都是3个工作日内已经做完了。
2: 好，明白了，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的解答。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哈。
3: 没事啊。
2: 哎，好，再见。
3: 就是说他办结业务办结后3个工作日内，我们工作人员就把这个车辆信息输入系统归档，他们再可以办下一笔业务。
2: 好嘞，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和科普。好，再见。对，所以说针对我们这位市民朋友，咱先不要着急哈，等我们这个业务正式归档之后，这个办结3个工作日才可以再一次的让我们的这个身份信息。

0: 来办理业务。那么其实呢，我们在这个交通出行，包括买车、办号牌、考驾驶证等很多的方面哈，都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打开12123，上面呢不仅仅有客服相关的一些消息，而且呢还会有一些详细的流程。那如果还是不懂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交警的相关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来进行查看，也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组热线，我们来帮助您进行详细的了解。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民所反映的一些办件。有位市民来电反映说，他经过观察发现什么呢？海口市电动车牌太大了啊，道路上的很多车牌已经变形，且比较锋利，容易伤到他人。他认为设计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呢，他希望相关的部门可以核实，并且改进设计，将车牌改小。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海口市车辆管理所警务技术3级主管房志松。房志松，你好，房主管。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就针对我们市民所反映的这个车牌设计不合理的问题哈，您怎么看？
1: 这个是这样的，我省的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样式是全省统一的，它由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监制，它设计的时候已经综合考虑了我们电动自行车的技术参数的标准，它的尺寸规格、材料工艺、这个耐候性、防伪性、路面的这些辨识度、视频的识别，以及我们也参考了其他省市经验的做法等因素去设置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号牌。这个号牌如果发生了一些变形啊、损毁的，我们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可以向我们的登记机关申请补领或者换领电动自行车号牌。这个市民反映这个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设计不合理，太大且比较锋利，容易伤到他人的这种情况，我们将持续的给予关注，并收集此类相关的信息，综合评估情况以后，我们会考虑向我们省级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方主管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释。其实我们的车牌都是经过科学的设计，哈，肯定保证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说发生变形之后，我们怎么样去申领一个新的车牌？需不需要再花一分钱呢？
1: 这个可以向我们的登记机关，他这个我们是可以有，可以进行申领，申领我们有一个工本费。
0: 这个工本费大概是多少钱？如果想换一个车牌的话。方主管，
1: 这个具体我们要到这个登记机关那里去申领，以后我们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这个收费标准。
0: 好的，方主管，非常感谢您哈。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
1: 好的，
0: 再见。
1: 好，
0: 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方主管给大家介绍的哈，首先第一点哈，这个车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设计呢都是很合理的。那么呢，变形肯定是难免的，不管说我们的天气，还是说我们电动车经常出行的时候刮刮蹭蹭，肯定会发生变形。那如果说真的您感觉说变形的时候，不管是你后排搭乘其他的这个乘客，可能会刮到这个脚或者是腿的话，或者是我们造成不便，可以随时到这个网点或者到我们的服务点哈，进行一个申领，重新换一个新的，交一个工本费就可以了。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海蜇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呀？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这里两个菜，这里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

0: 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量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0: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8: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9: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11: 大家好，我是信恒。
10: 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来为市民帮忙跑腿，一起来追踪相关办件。此前呢，琼山区文坛路工商学院教师公寓22栋三单元的住户向一二三四五热线反映，他是一名学校的退休职工，目前呢，楼上的住户一直漏水到他家中，需要物业人员能够尽快对接联系楼上住户处理。经过多次沟通了解，最初认定的漏水点是在楼上，但是后续去排查发现可能是外墙漏水所导致的。目前呢，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我们继续连线到的是琼山区国兴街道文坛社区的网格员胡山荣。你好。
12: 你好。哎，您好。
10: 您好啊，这个办件我们上次卡在了物业啊，不肯这个及时的去进行沟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来说，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沟通已经变顺畅了吗？
12: 现在是这样情况的，就是我们书记基本上就是请了一个检测公司过来检测了，检测以后就是后来确定他那边可能是外墙的原因引起的。后来现在看到的时候，那个客厅那个漏水点，也当时用手去亲自去摸了以后也不漏水了。所以那个物业那边也这么跟我们承诺了，就是说如果下雨后再次再出现漏水的话，他们一定会就是会把它处理掉。现在是我们观察了有一个月了吧，也有一个月时间以后，就是基本上没怎么漏水。
10: 就是说现在漏水的原因不在楼上住户上面了，对吧？是在外墙的原因上。那如果是外墙的话，那就一定是物业需要负责任的。当前是做了一个防水处理。
12: 暂时还没有，因为它现在暂时就不漏水了。
10: 又暂时不漏水。
12: 因为它必须要下暴雨，那个暴雨也是斜着下了就会往外墙，它就会渗进来。但是最近就是下雨，就是直线下雨的话，可能就不会影响。
10: 最近下雨就没有漏，对吧？
12: 对，就没有出现漏水啊。
10: 那再漏水。就我们相当于是现在虽然下雨，但是不漏水了，所以就要观察。物业是说如果再漏水，
12: 对对对，
10: 他们来负责，是这个意思吗？
12: 对，他们承诺，因为他们来负责这个维修。
10: 那现在我们找到漏水的点了吗？主要是
12: 他们是这个情况，就是有可能是外墙它下雨的时候它会刮风下雨，它就斜着，一斜的话就会往墙的那面斜着下雨吹过来，那可能就会渗进来。如果它那个水珠啊，水滴水是直线的下雨，那可能就吹不到墙那个墙体，那就渗不进来水。
10: 我明白您的这个意思。我是说，就是我们不能把说这个希望啊，这个几率就堵在说它这个下雨吹不吹风这件事儿上面。就我是觉得，不管如何，你这个外墙现在是有渗水的可能性了，那咱们是不是应该也先排查排查？你可以先不修，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点在哪儿。万一说下一次下雨了，哎，刮风了，这个水刮到墙里面了，那我们再去排查，结果一排查又不是，哎，这个漏水点可能又是其他的地方，那怎么说嘛？这个时间又无限延长了，我们市民的家中还
12: 是
10: 会漏水。
12: 已经请了一个专业的师傅过来看了，专业师傅也看了，他这个是因为外墙渗进来的水，已经排除了，因为这个师傅给我们答案是这样子的。
10: 那这个小区有这个维修基金吗？

0: 维修进阶这个是证员，应该这个不，这个是没有房产证的，应该是买房子应该都会有交这个钱，
1: 那如果
0: 就
1: 是有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拖啊，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现在外墙已经渗水了，它就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所以现在就是早修还是晚修的问题。如果说这个修它是大修，我们在有这个维修基金的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是可以申请出来的。虽然手续麻烦了一点，但这不是不可操作的一件事。如果说不申请这个维修基金，它是小修的话，那其实这个物业现在就应该要动起来了，而且还不只是说针对于这一个住户的外墙渗水的问题，而是整个楼面，它要去排查它有没有这个渗水的情况，要及时堵住，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物业，现在就是还是拖，是吗？他是没有钱修还是怎么回事吗？
0: 他们就是部门那个实经理啊，正源物业实经理还是给我们书记的回复，就是这样的。下一次如果再出现漏水，他们一定会修，但是我们不能强制性嘛，毕竟我们只能说是作为中间人给他们进行协调转调解这样子的。
1: 主
0: 但
1: 要是
0: 是
1: 我现在对物业的这个相
0: 对。
1: 信程度很低呀。因为之前就也说了，这个三方啊，去共同找公司检测，说漏水的原因，结果这个物业后面又反悔了，他又不承认，对吧？就这个事儿，他不是没有前科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物业的说辞是抱有怀疑态度的，我可以这么去理解一下，就是他到时候真的要是漏水了，他怎么修啊？他有这个他的这个承诺做不作数？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认证啊？比如说文字啊，比如说这个承诺书啊，或者是协议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纸质的东西的留存？
0: 之前我们书记问了我们去收取有关的一些法律顾问，我们是有那种兼职的法律律师，也去咨询了，也写了一个这样书，他们也不愿意签，也不认可。后来经过我们书记多方的给他们那个部门经理那个沟通，他们是用电话联系的，也承诺给我们书记了，说下一次有下雨的漏，他们立刻马上就去修，他只给我们这么一个承诺，没
1: 电
0: 有书
1: 话
0: 面
1: 呀，
0: 纸质的承诺，没有。
1: 没有，那我还是担心。我说实话，这
0: 我
1: 个
0: 们
1: 半
0: 是，
1: 件我们跟了这么久了，就是这个物业的话呀，是颠三倒四、出尔反尔，我们还是担心。你别到时候他又说我不承认啊，我不认这个事儿。现在这个物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信用率极低啊，信用率极低。所以，就我觉得，对于我们网格员来讲的话，其实追踪这则案件，包括去帮市民去解决这则案件，其实也是，
0: 我们
1: 非
0: 这也
1: 常
0: 是
1: 痛
0: 爱
1: 苦、
0: 莫
1: 非
0: 难
1: 常反
0: 助，
1: 复的。对，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总是得不到一个定论。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物业，它什么时候能动？我们希望能够拿出计划来，我们希望它能拿出计划来。一旦说这个下雨又漏了，那怎么办？我们希望先看到它的这个计划表，它怎么修？就是至少要有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留存才行，否则的话，我觉得我怕我们之前的工作又做得很辛苦，也看到了成效，但是结果因为他的这个反复就泡汤了，我怕是这个样子啊。
0: 我们对这个担心是对，我们也担心，
1: 您作为这个网格员在跟踪这则案件，我相信这各中的一些这个复杂呀、纠葛呀，包括心酸呀，这应该都是非常非常有感受的。所以
0: 我们也经常去，就是说去安抚这个，或者说去关爱这个大爷，因为他是独居老人，所以我们是，不管是有没有漏水，我们也去对别的，作为他们是独居老人的话，我们也会给他关爱。但是这个漏水问题，我们也很希望，作为我一个网格员，我更希望他能够早日把他这个事情解决掉。
1: 是
0: 这是
1: 啊，
0: 我最大的目标了，这
1: 是
0: 是已经
1: 光
0: 是。
1: 说这个物业呀，刚说不做，这就不合适啊。就是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这咱们作为网格员跟进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工作没有白做啊。所以就是这个物业，我们希望他能够给一句实话，好不好？就是
0: 我把这个情况
1: 对，
0: 再反馈给我们书记领导。
1: 既然他们说要再看看，那咱就再看看吧。但是真的要有一丝这个漏水的苗头，我们还是必须要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好，好吗？
0: 是的，好的，我会
1: 好。
0: 随时关注的
1: 哎，是，这个市民先生当前的这个状态还好吗？
0: 上次去上门就是上个星期，我们去看了，就是他在吃那个救心丸了，已经是他的就是他的嘴巴就嘴唇很白，
1: 您看
0: 状态我
1: 看。
0: 感觉不是。

0: 很好，可能这个事情也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
1: 所以
0: 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毕竟大年纪了，又高血压，又身体不太舒服，
1: 你看就是身体不好，
0: 我
1: 别再因为这事儿担忧了。
0: 每个星期都会经常给他打电话，上门去关爱一下，因为他这个事情会引起他或者是有什么疾病突发事件啊，因为他是一个人嘛，所以我们是希望也是能够通过媒体各方面能不能把这个事情确确定定能够解决。这是我最大想的结果。
1: 好，我们了解了啊。好，谢谢你，盛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谢谢，好，再见。
1: 再见啊。是，那关于这次半件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还会持续的来进行沟通啊，也希望这个物业公司不要再拖了，对于你该负的责任要及时行动起来，不要因此而导致居住的环境的这个进一步的恶化，让我们的这个住户感受到这个心慌或者是不适。那么这类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会持续关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一起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你好。
2: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周的天气。
2: 本周的话，周前期也就是昨天到今天的话，我们还是有个那个雷阵雨天气，局部有大雨，大暴雨。从那个十五号开始的话，也就是明天开始的话，应该是转为一个午后雷阵雨天气。就是说那个以午后雷阵雨天气为主。然后气温方面的话，随着那个台风云系的远走的话，我们那个气温也会逐渐的升高。今天的话，那个最高气温也就是31到32度。然后明天的话，估计明天的那个气温变化不是很大，但是后天的话，气温会有个那个比较大的起伏，就是说那个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到34度。
1: 明白了，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本周呢依然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的暴雨的一个天气，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避免耽误您的出行，耽误您的时间。那么更多的气象内容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实时为大家进行更新，欢迎大家可以锁定关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3: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

0: 常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市区的气温26到31度，乡镇的气温25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7月15号星期三，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5到31度。7月16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

0: 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4: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One, two, three.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线下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线下呢，我们也会携手我们的合作伙伴推出我们的通过爱共成长的亲子健康主题活动，或者是我们的寒暑假期的一个亲子研学游的活动。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了，中学和小学的同学们已经放假在家有2-3天的时间了。那我们高中的同学呢，是18号开始正式的放假。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已经有家长们还是有陆陆续续的来问线下的同行亲子研学游活动。目前呢，我们同声同行线下携手海南达华铝业推出的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是7月20号出发到25号回海口，6天5晚的行程，目前呢早已经是爆满了。昨天还有一位在6月15号就咨询过罗伊，想参加贵州亲子研学游的一位家长，但是呢那时候咨询完了之后说考虑考虑，到了昨天又问了说啊这个什么时候出发，可能是有这个想报名的这个参加，但是呢直接就告诉他了，没有名额了。因为真的每一次同声同行线下的同行亲子游还是非常能够得到一些老粉儿还有一些新朋友们的认可和选择。像是到8月份是有8月10号到19号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第一季，也是早已经是爆满了。大家如果在线下呢想关注我们的线下活动，或者是日后想跟着我们一块去同行看天下的话，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招募帖，或者是直接的搜索17284043 17284043，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

那也可以附带的告诉大家，我们线下的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会去到的是国家级科研重地中国天眼，会去到黄果树瀑布，还有中国溶洞之王至今洞，去到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西江千户苗寨，去到霸凌河大桥世界第六大悬索桥，以及在桥梁科技馆也会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桥建核心技术和工艺。全程呢，我们还会去到贵州省博物馆青岩古镇去吃吃状元猪蹄，去青云市集吃美食，还有我们的一些研学课程，比如说动手复制天眼模型啊，去搭建一座属于自己亲手搭建出来的桥梁啊，还有就是蜡染体验啊，都是我们的活动内容其中设置的研学课程。我们线下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是10天9晚的一个行程，是去了新疆的伊犁河谷大环线，还有东疆的吐鲁番，那么沙漠啊，讪讪的沙漠。那么在我们整个的行程过程当中，也是安排设置的非常的合理。车程呢，一般每天就是前面的7天的时间，基本上的车程的时间是1.5到2.5个小时，啊，那么还有就是住呢，也会住在像唐布拉百里画廊核心区的营地啊，非常不错的一个营地，看银河看星空，希望运气能够好看到银河。还有像是去到讪讪的库木塔格沙漠，那么在整个行程当中，像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像是吐鲁番的葡萄沟，还有像是火焰山，还有依照公路、独库公路，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想关注我们线下的活动，记得微信搜索17284043。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栏目的合作伙伴哈，支持单位海南达华铝业也有推出贵州新疆的精品八人探秘定制团，可以为你打造高品质的出行体验，区别于传统旅行团的刻板行程。八人小团呢，出行灵活随性，游玩的节奏完全是自主把控，相较于独自规划的自由行，海南达华铝业是一站式的搞定吃住行和游，全程是专人对接，让您出行无忧。贵州山水的秀美，新疆风光的壮阔，都是非常有特色的线路。那么在这个夏天呢，也可以去选择跟随海南达华铝业，去用轻松惬意的方式邂逅不同的一些绝美的风光。那么如果说您是我们的亲子游报名来不及了，参加不了了，那如果还是很想去到新疆，去到贵州，可以直接的拨打海南达华铝业的咨询电话18889747322，18889747322。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什么内容呢？每日一课，今天学习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珊瑚到底是植物还是动物。而在同声秀场呢，我们会聆听到的同声作品是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而在我们的成长天使会关注几则内容，一个呢是要去守护孩子消化道安全，家长必须要了解到哪一些细节。其次，暑假要多带孩子去哪些能够提高孩子能量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告别吼叫，重建孩子的内在行动力，这是在今天节目后半段时间也会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先走入第一个环节，每日一课吧，聆听有趣的科普小知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妈妈，老师上课的时候给我们猜了一个谜语，把大家都难住了。
2: 哦，什么谜语啊？你说给妈妈听听，我们一起来想想好不好？
1: 你可要仔细听好哦。
2: 嗯，
1: 有红有绿不是花，有枝有叶不是树，五颜六色在水中，原是海底一动物。
2: 啊，妈妈想想啊，哎，我知道了，你猜出来了吗？

0: 我想了很久，上次去海底世界看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海洋动物，可是并没有看到红红绿绿长得像树枝的动物啊。
1: 那就让妈妈来告诉你吧。这个谜语呀，猜的就是珊瑚。
0: 啊，你是说放在爸爸书房里的珊瑚吗？
1: 没错，谜底就是它。
0: 珊瑚放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怎么会是动物呢？
1: 是啊，很多人和你想的一样，珊瑚的颜色鲜艳美丽，外表又长得吱吱呀呀的，真的不太像动物哦。
0: 是啊，说它像棵小树还差不多。
1: 是啊，其实呢，珊瑚是海底的一种低等动物，我们习惯把它叫做珊瑚虫。
0: 珊瑚虫是什么样子的？
1: 那个珊瑚虫啊，只有米粒那么大，它是一种很简单的海洋动物。它的身体呢，就好像一个双层的口袋，这个口袋呀，只有一个口子，食物从这个口子里进去，不能消化的残渣也从同一个口子出来。
0: 那它都吃些什么呢？
1: 珊瑚虫这么小，只能捕食海洋里比它更小的一些浮游生物。
0: 小小的珊瑚虫，怎么会变成爸爸书房里那么大的珊瑚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我们看到的珊瑚，那是数以万计的珊瑚虫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群体，它们就像是一个水下的大家庭。
0: 珊瑚摸上去就像石头一样硬，小珊瑚虫也这么硬吗？
1: 珊瑚虫的身体呀，又小又软，但是呢，会分泌出一种石灰质，长成坚硬的骨骼。当它死后啊，石灰质骨骼就留在母体上了，这样一代一代累积起来，就形成了珊瑚礁。
0: 从小小的珊瑚虫到大大的珊瑚礁，那得要多长时间呢？
1: 哟，珊瑚的生长速度可是很慢呢。一座珊瑚礁的形成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呢。
0: 那爸爸房间里的珊瑚还会长大吗？
1: 珊瑚喜欢生活在浅海里，特别是水流速度快、阳光充足、比较洁净而又温暖的海水里。只要一离开海水啊，珊瑚就不会再生长了。这块漂亮的珊瑚实际上是没有生命的死珊瑚。
0: 听上去有点让人害怕。不过，珊瑚看上去还是很漂亮的。
1: 是啊，其实珊瑚不仅外形漂亮，还可以保护海岸线免受海浪的侵蚀呢。而且呢，它也是各种鱼类栖息和觅食的理想场所呢。
2: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每一期都学习一些有趣的科普小知识。那么在节目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是同声秀场。同声秀场，我们会听到我们的小听友为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些声音作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一篇非常有趣的内容，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为我们讲述的是尚轩小朋友，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3: 我想说好普通话，
4: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5: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5: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2: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童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大家好，我叫陈尚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叫《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会帮助你辨别方向。太阳是个忠实的向导，它在天空给你指点方向。中午的时候，它在南边，地上的树影正指着北方。北极星是盏指路灯，它永远高挂在北方。要是你能认出它，就不会在黑夜里乱闯。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枝叶成

0: 要是碰上阴雨天，大树也会来帮忙。枝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枝叶稀的一面是北方。雪特别怕太阳，沟渠里的积雪会给你指点方向，看看哪边雪化得快，哪边化得慢，就可以分辨北方和南方。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可千万别慌张，大自然有很多天然的指南针，需要你细细观察，多多去想。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尚轩为我们带来的是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确实大自然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知识是等着我们去发现的，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技能存在于自然界当中，也是等着我们去汲取，然后化为自己所有的一个本领。那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把喜欢的文字诵读还有一些故事的讲述发送到17284043 17284043。
2: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3: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2: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4: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1: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成长贴士我们关注到的第一则内容是关于孩子的一个肠胃健康。我们要来说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相不相信就是一根看似不起眼的小小的鱼刺竟能让一个孩子连续腹痛呕吐五天，甚至导致肠穿孔和气腹，最终需要紧急手术才脱险？这不是我们去虚构的一个事例，而是在近日呢，有一个孩子1岁多的豆豆啊，化名豆豆，突然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呕吐，家人一开始就以为孩子是肠胃炎，到医院就诊呢，做了腹部的彩超检查，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情况，也就没有采取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治疗。但是接下来的几天呢，这1岁多的小豆豆呀，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严重。着急的豆豆家人呢，带着孩子去到了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就诊。急诊外科医生查体呢，就发现孩子的右下腹压痛明显，立即进行了 CT 检查，提示右下腹可疑异物伴肠穿孔的可能。可以说当时孩子的病情严重的是不容拖延，当晚呢，海南省妇儿中心的医疗团队急诊是全麻下行腹腔镜手术探查，在术中呢，就发现在豆豆宝贝的右下腹肠道里面竟藏着一根长达 3.5 厘米的鱼刺，已经刺穿了肠壁进入了腹腔。医生呢，小心地取出这一根潜伏多日的鱼刺，修补了破损的肠管，幸好手术及时，豆豆呢是转危为安，已经是康复出院了。今天给大家讲到的这个事例呢，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像鱼刺、藻核这些尖锐的异物，一旦被误吞，诊断呢，有些时候会面临一些困难。比如说早期发现困难，就是这个异物呢，可能隐匿的卡在消化道，它的症状不典型，就比如说它可能只有轻微的腹痛，容易被忽视，或者是被误判为普通的肠胃炎。第二个呢，就是初期难鉴别，因为它引发的腹痛啊、呕吐啊这些症状和常见的消化道疾病比较相似，如果没有明确的误吞史，临床的鉴别是存在着挑战的。第三个呢，就是这类的异物啊，在 X 光下采，它不可能就是可能不显影，最终呢确诊常常是依附于腹部的 CT 这些精细影像学的检查，甚至需要通过腹腔镜探查才能够明确。正是因为这种隐匿性和这种欺骗性，使它潜在的风险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就像定时的刀片悄无声息的造成了肠穿孔、腹膜炎这些严重的后果。

0: 果。所以呢，今天就是想提醒各位家长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一些尖锐的异物一定要提高警惕，明确病史至关重要，千万不要因为症状比较轻微而掉以轻心。还要提醒家长，现在暑期已经是开始了，那么像小朋友在家呢，如果有出现一些情况，是需要立即带他们去医院的，比如说有一些鱼刺啊、藻核呀、骨头呀卡在或者是穿透消化道，伴随着腹痛、呕吐和便血，还有就是危险物品，比如说宝贝误吞了一些纽扣电池、磁力珠或者是多酶磁铁这些腐蚀性或者吸附性的异物。还有就是久治不排，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异物吃下去了，比如说孩子告诉你，妈妈我吃了一个藻核，一周了你都没发现它排出体外了，没有跟着这个上大厕的时候排出来，或者引发了肠梗阻、腹膜炎等这些并发症。那所以呢，有些异物它会潜伏在体内，表面没有症状，但是内部的损伤已经在悄悄的发生。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爸爸妈妈一定要守护好我们孩子的消化道的安全，比如说备餐的时候要挑剔啊。什么叫备餐的时候要挑剔呢？比如说给孩子吃鱼的时候哈，吃鱼前务必要仔细的挑刺儿啊，就是把优先选择一些鱼刺少的，比如说像鳕鱼啊、三文鱼这些鱼种，将食物切成适合孩子年龄的小块，鼓励他们细嚼慢咽啊，不要做一个干饭的小勇士哈，也避免在吃饭的时候去逗笑孩子，或者是奔跑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孩子吃饭的时候去训斥他，这些行为会增加误吞的风险。再有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里的危险物品要管好，比如说像一些硬币啊、电池啊、磁力珠啊，还有吃东西的时候啊，果核、藻核、鱼刺儿，这些都是高危分子。像小型的玩具的零件要放在孩子够不着的地方，定期检查一下玩具是否完好，避免一些小零件脱落被小朋友误吞了。还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教孩子认识不能入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从小树立一个安全的意识。还要打造专心吃饭的氛围，就是不能边说话边吃饭，边玩边吃饭。三岁以下孩子进食的时候，家长最好做到眼神不要离开。最后一个呢，就是急救一定要科学哈，停止吐方法，比如说有鱼刺卡在喉咙了，妈妈说来吞一大口米饭把它给带下去，这是不可取的，喝醋也不可取，用手抠也不可取，有可能加重伤害。要立即就医的是哪些呢？比如说吞了一些尖锐物、电池、磁铁，要立即送孩子到医院去。所以呢，孩子的安全啊，真的是没有小事儿的。你看刚才说到的这个事例，一根小小的鱼刺也差一点酿成了大祸。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们一定要做到什么呢？细心的准备，科学的应对，才可以更好的给予我们小朋友一个安心成长的环境。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

0: 和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早上好，下午是老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15: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14: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15: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14: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15: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14: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0: 同声同

0: 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2: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来吧，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的进行当中，这里是同声同行的节目后半段的时间，我是罗伊，各位锁定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线下的亲子活动亲子游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声同行在今年暑假呢有推出两条路线，一个是在7月20号到25号的主播罗伊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所以呢下一周20到24号我们同声同行节目将会由我的同事来代班播出。还有第二条路线呢，是在8月10号到8月19号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第一季。目前这两季亲子研学游都已经是早已经爆满了，线下的一些听友们如果说也想在日后有机会加入，或者说是了解吧我们的一些同行亲子游的特点，或者是说为什么能够让我们的那么多的粉丝爸爸妈妈去推崇选择信任都可以来直接的微信添加海口之声看我们的活动招募帖，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搜索17284043进入我们线下粉丝群，可以做一个具体的了解。当然也温馨提醒大家哈，如果说线下呢在这个暑假你是一定要去贵州的，你是一定要去新疆的，也可以考虑我们栏目的支持单位海南大华旅业有推出全新的贵州新疆精品8人探秘定制团，打造高品质的出行体验，区别于传统旅行团的刻板行程，8人小团出行灵活随性，游玩的节奏可以自主的把控，那么一站式的有专业人士帮你搞定吃住行和游，全程专人对接，让你出行无忧。想咨询了解的朋友可以直接的拨打电话18889747322，18889747322。那继续走到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时间，走入今天的成长贴士，继续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值得家长朋友们关注到的一些育儿话题。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走入今天的成长贴士，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内容，就是假期你一般会选择带孩子去哪里，哪些地方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假期让你带孩子去的时候给孩子们补充能量。其实呢一个孩子哈，如果说长期的被困在一个低能量的模式里，那他稍稍做事可能就会觉得疲惫，因为他不想动嘛，能量就流失了，就更不想动，然后陷入精神内耗。就像一条长河，如果他长期静止的话，那么会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堵住，很难不成为臭水沟。人也是一样的，如果带孩子去一些能量涣散的地方，他的大脑会持续的处于一个警觉应激的状态，皮质醇会升高，注意力会碎片化，而去一些能量凝聚的地方，他的大脑会切换到默认的模式网络，这就是创造力、共情力和长期记忆形成的一个生理基础。我们经常说你要对孩子有感同身受的能力，为什么说孩子的感受也很重要，那你要去感受到孩子的感受很重要，其实这个过程还是挺要求家长的，因为我们人类大脑当

中哈，负责逻辑还有推理自控的前额叶皮层，要到25岁左右才能完全的发育成熟，而负责感知恐惧、愉悦、安全感的杏仁核和边缘系统呢，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高度的活跃了。听起来好像有一点专业。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通俗的来解释一下，就比如说，孩子面对世界，它就像一台没有键盘，只有高清摄像头和麦克风的电脑，它不能输入文字的指令，它只能够录制所有的光影、声音、温度和触感。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嘛，成年人是靠思考来生活，孩子是靠吸收来生活。而吸收的唯一通道就是感受。想起这么一句话说，童年是孩子人格塑造的关键期，长期浸润在高能量的环境里，孩子才能慢慢的变得坚韧而阳光。我真的非常赞同这一句话，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多带孩子去能量很强的一些能量场，因为能量场很强的一些地方，它能够校准我们孩子的情绪的节律。打个比方，当你带孩子走进一座百年老教堂，或者是一片清晨的竹林，那里的低频慢波，什么叫低频慢波啊？就是自然界的次声波，它就会和孩子的心跳产生共振，它的副交感神经占据主导，不自觉的会放慢呼吸，降低声调。这种生理层面的慢下来，比你说100遍不要急都管用。它不是在教育孩子，而是在重新的设定他的生物钟和情绪的基准线。那长期浸泡在高能量场域的孩子，他的情绪恢复能力会明显的更强，因为他的神经系统知道怎么回归。所以呢，我们要多带孩子去哪些地方呢？这个是要今天在节目里边和大家说的。我们经常说孩子散发出来的能量场哈，决定他会和什么产生一个磁场的效应。如果孩子内心比较阴郁的话，磁场混乱，他就会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就会吸引这个消极的事物。而一个人，我们的孩子内心开朗明净，他就会情绪饱满，从而吸引更高频率的好事发生。所以我们都希望孩子内心强大，磁场纯净，遇到的都是美好的，有利于自己的事物。所以呢，带孩子要去哪些能量场呢？首先，自然界是首选，比如说森林、大海、旷野、高山，这些地方没有人类制造的杂乱的信息，只有风、水、泥土和光影的慢节奏。孩子的视听，还有这个触觉、视觉、听觉、触觉就会被自然拉宽，大脑进入放松的警觉这个状态。这能够直接的修复被电子屏幕和城市噪音破坏的注意力系统。还可以多带孩子去一些人文空间的高能场域，比如说像博物馆呐、美术馆呐、图书馆呐、古老建筑啊，这些地方沉淀了人类专注和创造的时间结晶，它们的能量不在展品本身，而在空间的一个肃穆感、光线的设计感和历史的厚重感。但是要注意哈，深度的凝视是孩子吸收人文能量的唯一方式。比如说你去美术馆，让孩子盯着一支画的笔触看个5分钟。在博物馆研究一下青铜器的纹路，凝视一下，深度的凝视一下，孩子会收获到一些人文能量的。还要多带我们的孩子去生活化的人气场域，比如说清晨的菜市场、传统的手工作坊、老社区的大榕树下，这些地方有真实的人味儿，有讨价还价的声音，有劳作的汗水，有邻里闲聊的温度，这种能量是最接地气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建立对真实生活的一个触感，避免他悬浮于世或者是空洞。归根结底呢，带孩子去能量场强的地方，不是因为那里好，而是因为孩子的生命早期需要借由这些场域，在身体刻下平静、专注、敬畏、开阔这些痕迹。其实我最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哈，就是人如果单纯的靠睡觉躺平休息，是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的好状态的，就是

人嘛，还是要流动起来才有生命力。所以有空的时候，爸爸妈妈趁着暑假带孩子去走出他熟悉的环境哈，去让陌生的风景来唤醒他。一片树叶的纹理，你可以发现它会引发孩子对对称的美的思考。一对蚂蚁的行径会激发孩子很好奇，他们的组织和协作能力为什么会这么强。一次野外的露营也会让孩子学会规划、适应和解决突发的问题。那么这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才是我们孩子学习力、创造力、想象力的一个真正的来源。

0: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节目进行到这，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内容哈。这个内容呢，也是因为我们粉丝爱揪群的一位妈妈在昨天跟我私信聊的时候，让我比较有感触。她说他们家孩子放假在家，就那么些天的时间，就发现孩子只有被他吼，大声的吼叫他，他才会行动。怎么办？其实如果真的孩子只有被吼才行动的话，他可能给你传递出来的信号还是比较危险的。真正有效的教育从来不是靠分贝，而是靠温柔而坚定的边界。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划重点。从吼到懂，差距从来不是孩子主动变好，而是我们家长要先愿意蹲下来去读懂他们。为什么有的家庭会陷入一种不吼他不动的循环模式呢？这可能收音机前的您就会说了，是啊，我们家孩子也是这样的，你不大声吼他一下，他就充耳不闻啊，你只有提高音量发火了，他才肯配合行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事例，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娃在你的身边？其实呢，我之前也有看过一位9岁男孩的妈妈在这个某条上分享的自己的日常日记，里面有一个他日复一日的清晨拉扯，闹钟响，轻声的催孩子起床，孩子撒娇再睡5分钟，时限到了再次提醒，孩子只顾翻身磨蹭，耐着性子告知他即将迟到了，孩子依旧无动于衷，直到你厉声呵斥他，他才猛地坐起来，红着眼穿衣服，每天重复这个流程。这妈妈说满身疲惫。孩子他其实还没有进入叛逆期，9岁嘛哈，没有进入叛逆期，他也不是刻意和父母作对，问题根源就藏在长期的吼叫形成的负面相处模式里。长久依靠高声的催促之后，孩子会形成自动的屏蔽机制，温和提醒自动忽略，唯有带着怒火的高分贝才会触发他们的行动。这种被吼才行动本质呢，是孩子行为动机彻底的错位。那么做事不再源于自律责任，纯粹就是出于内心的恐惧。心理学就把这种状态称为外控的动机。其实孩子本来应该是主动的去收拾呀，按时的学习呀，规律的作息呀，这份自觉源自于内在的责任心。可是长期靠吼叫管控之后，他们会固化一条认知，只有大人生气发火，这件事才有必要去做，对吧？那如果说孩子这种信念一旦扎根，未来脱离旁人管束，他就会手足无措，他的行动开关就绑定在别人的坏情绪，丢失了一个自我驱动的能力。但我们要反过来看哈，孩子他看似很消极拖延的行为背后，实则呢是一个无声的被动攻击。我们误以为怒吼就能树立权威，夺回管教的主动权，实则是和孩子陷入了双向消耗的状态。孩子依靠消极怠慢来牵动我们的情绪，我们大人呢又依靠失控的吼叫来短暂的压制他的局面。长期的吼叫

很容易给孩子带来身心伤害，比如说会阻碍他大脑自控区域的发育。那么因为有研究证明了，长期浸泡在恐惧高压的语言环境里，孩子体内压力激素持续的偏高，会直接的抑制他大脑前额叶皮层的发育的。还有一个呢，这个伤害就会让孩子的性格容易走向极端，而且是两种极端。一种是敏感讨好型，就习惯性的压抑自身的情绪，看人脸色生活，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的需求，害怕引发冲突，长期自我否定。第二种极端的情，这种性格呢，就是暴躁的对抗型。从小把吼叫当作唯一的沟通模板，年少的时候他会隐忍压抑，青春期会集中的爆发，和父母激烈的对立。成年后遭遇不顺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发脾气，指责他人，不懂得和平沟通，也复刻了父母亲对他的一个暴力的相处模式。所以今天同人同行的成长贴士和爸爸妈妈分享到这个内容，也是想跟大家说，还是尽量的告别吼叫，去重建孩子的内在的行动力。因为你想要打破这种不吼不动的恶性循环，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剥离情绪宣泄和行为的指令，用规则来替代音量，温和但是不退让哈。比如说有一些方法，建立稳定的统一的规则，用自然的后果替代情绪的训斥，提前和孩子约定一些清晰的边界，对吧？什么时候起床、写作业、整理物品，这种要求一以贯之，仅仅温柔提醒一次，不再反复唠叨，直接执行对应的自然结果。比如说他不愿意收拾玩具，当晚就取消看动画片的时间呢，拖延耽误作业就缩减当日休闲玩耍的时长啊，让孩子明白约束行为的是既定的规则，而不是父母的坏情绪。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拆分一些繁杂的任务，降低行动的心理阻力。就是多数的拖延是来自于任务带给孩子的压迫感，孩子心生畏惧，他才本能的逃避。那我们把宏大的要求拆解成简单的小事，比如你不要跟他说你收拾整个房间，而是拆分先把你桌子上的那一堆杂物给妈妈收拾好。不叫给妈妈收拾，给你自己收拾好。这微小的目标难度低了，孩子就容易启动啊去做，减少抵触的心理。再有就是及时的正向反馈，唤醒内在的驱动力。当孩子无需催促啊，一次提醒就主动完成事情的时候，针对性的肯定他的具体行为，避免空泛的夸奖。最后呢，就是家长要做好情绪的隔离，不要把吼叫当作管教的工具。见过不少的家长啊，尤其是一些爸爸啊，我是你爸啊，你必须听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真的会听你，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你对着干。所以呢，家长朋友，当然有些妈妈也会啊，就当我们察觉到我们自己的怒火涌上喉头的时候，主动暂停，短暂离开现场，喝水深呼吸，平复情绪之后，找个合适的时间再沟通。吼叫只能换来片面的表面顺从，平和且有底线的引导，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更自律、自信，愿意敞开心扉和你沟通。所以呢，今天的分享话总结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是需要吼叫才愿意行动的，问题从来不是孩子天性难管，而是我们要反思，我们是不是长期都依靠情绪的施压，养出了孩子被动拖延的习惯。吼叫看似你短期会省心了，但是长远会摧毁我们孩子的一个自律的能力、自信心。所以呢，真正成熟有效的亲子教育，不是靠嗓门高低来取胜，核心是守住温柔而坚定的边界。希望从今天开始哈，我也自我反省，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也自我反思，我们放下对吼叫的依赖，俯身平视孩子，看见他们本身拥有的行动力、专属的成长的节奏，以及内心深处渴望合作、被理解的柔软，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会成为更好的那一个。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安排的内容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的提醒，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想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才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个饭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海辽阔，声远播。 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吃到的一种食材芝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芝麻哈，芝麻烧饼，芝麻酱，芝麻烧饼外面是芝麻，里面是芝麻酱。
1: 咱面茶上头浇那一层我也特爱吃
0: 啊。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芝麻，因为它确实很香。进了超市有一个地儿正在磨芝麻的时候，磨那个香油的时候，你觉得哦，满屋子都飘着香气哈。说到这个芝麻，
1: 它是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所以呢芝麻自古就又叫胡麻。因为胡是咱们对一些少数民族的称呼，所以它是从那人家那边过来的，就被叫做胡麻。
0: 哎，很多食物带有这样的名字，有这样的色彩，番薯是吧？
1: 对
0: 啊，就说明它不是本地产的。
1: 胡萝卜，
0: 哎，就是说从别的地儿传到咱们这儿的。
1: 对。然后一些用的东西也是这样，胡气儿。
0: 确实是，
1: 这个就是不是本土的，这个是外来的。
0: 它就带着这个痕迹哈，今天依然是挂着这个符号的。那我们说到芝麻，很多朋友知道了，那芝麻分为两种，从颜色上看哈，黑

0: 一芝麻，白芝麻。
1: 对，确实是，就是这两种呢，它有很近的这种亲缘关系，它都是胡麻科的。但是黑芝麻呢是胡麻种属，然后白芝麻是芷麻，就是脂肪的脂。白芝麻其实原来一直是用来做油料的，
0: 那就是说它这个脂肪的含量更高，
1: 脂肪含量两个差不
0: 差不
1: 了太
0: 多，
1: 多。对，但是呢，一般就传统就用它磨咱们的小磨香油。
0: 对，这个卖相上也要更好，
1: 哎，对，然后芝麻酱呢也是咱们白芝麻做的，因为磨完了油以后，油出来了，酱也就出来了。
0: 它是系列的这种衍生的品种，
1: 哎，对，所以这个黑芝麻和白芝麻都在咱们整个的食物里面广泛的被应用，但是呢，它们有一点细微的差别。
0: 除了这个颜色黑白分明、截然不同之外，哈，它们这个食疗作用有差别吗？
1: 食疗作用呢，一直芝麻就是咱们整个中国的饮食里面认为它有很强的补益作用的这样的一个食物，但是从吃上自古咱们就讲说黑芝麻要比白芝麻食疗作用要好一些。
0: 好像自古就认为这个黑的东西比较补。
1: 对，一般咱们有这种法香药理学就认为黑的东西它入肾。它补先天之精，所以呢，它这个补益的效果会应该更强一些。
0: 这是黑芝麻哈。
1: 对，那这样的时候呢，一般就是芝麻有很多很多作用哈。咱们甭管是黑芝麻、白芝麻，其实呢，作用不是说差别的那么大，就是芝麻酱它也一样，也该有这个润肠通便的作用，它也有；芝麻香油它也有。那这样情况呢？其实它本身不管黑芝麻、白芝麻，营养价值都极丰富。一个呢，本身这种油是相对比较好的植物油，而且它有非常浓烈的香味儿。那这种香味儿呢，是非常刺激食欲的。所以咱们一般，比如说面条啊，或者馄饨里面，咱们说放点香油，咱都真的不是放很多，就几滴。就足够说，哎呀，特别香，哎，好喝，好吃，这样情况，所以这个方面的功用是非常明显的。
0: 它能刺激你的食欲。
1: 对，另外呢，它的通便作用非常好，这完全是一个食物级的药物，
0: 就是您真的有这方面困惑的话，哈。
1: 尤其对于老年人。就是老年人的便秘有一个特点，常常是因为肠道太干。没有办法濡润，所以造成的一个便秘。所以这个时候呢，芝麻油就直接这样喝，就一勺或者两勺，这个
0: 我就
1: 量
0: 喝
1: 不
0: 进
1: 是
0: 去
1: 特
0: 了，
1: 别大。对，但是呢，它对肠道的这种濡润作用，使得排便不困难，同时也不会产生泻下作用，不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那种反应，比如说腹痛啊、肚子绞疼这种状态不会，所以对于老年人的便秘，这个是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的一个食物。
0: 就是非常温和的一种
1: 对，
0: 食疗方法。
1: 又有滋养作用，同时呢还有通便的作用。
0: 同时又没什么副作用，
1: 对，
0: 这是老年人如果有这个便秘的困惑的话，可以喝那么一两勺芝麻油、
1: 对。
0: 香油，
1: 对，另外呢，芝麻其实有很多，确实有这种补肾的作用。比如说，不管黑芝麻、白芝麻，其实都有一定的生发的作用。当然，这个在中医里更强调，可能黑芝麻的作用好像更好一些。
0: 因为补了肾了哈，
1: 哎，对，因为它同一个颜色的嘛，我们说肾是应该是要是从颜色上来讲的话，应该是黑色的。那黑芝麻呢也是黑色的，所以人家咱有个广告词儿说营养有黑白，我想我选黑营养，我觉得倒不见得，就是这两种营养都各自有各自的好处，也未必就差异特别大。黑芝麻、白芝麻是都是可以被应用的。它这个吃完了芝麻以后。

0: 头发会非常光亮，
1: 嗯，
0: 不但愿意长，不但可以长得比较快，同时呢还是比较油润，就长得很好。同时呢，芝麻不光可以内服，
1: 还能外用。
0: 哎，对，所以原来的就是古人这个头发如果不好，是可以用芝麻油做外敷的，就
1: 哦，
0: 作为头油。
1: 就当头油，我抹点这个香油在脑袋上、头
0: 对，
1: 发上。
0: 是有这样的情
1: 哦，我
0: 况。
1: 这香型就是芝麻香型的，哈哈
0: 嗯，
1: 哈哈哈！啊，
0: 芝麻不光是长头发，
1: 嗯，
0: 芝麻油是非常好的一个基质，它对皮肤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对，老人都说嘛，比如说这孩子脑门撞到地板上磕一块哈，红了，然后说赶紧抹点香油吧。
0: 嗯，这个皮肤对这个芝麻油的吸收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中药的外用药，古代一般都拿芝麻油做，因为芝麻油是最容易被吸收的。那它作为介质，也是导致这个在其之间溶解的这些药最容易被皮肤吸收。
1: 作为一个载体了，
0: 哎，
1: 溶剂一样。
0: 对，它是油溶性、脂溶性的嘛，就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它有生机长肉的作用。那你真的有个口儿，咱们当然说这个香油，你得肯定得是
1: 煮
0: 你。
1: 熟了的，
0: 哎，对，你
1: 得
0: 稍稍
1: 保持
0: 加热
1: 干
0: 一
1: 净
0: 下，
1: 的。
0: 对，主要是为了杀菌，然后让它无菌的这种香油，对伤口的愈合是很有好处的。
1: 所以说哈，我们不能说老人的观点都是错的。老人就说啊，你抹香油这个不卫生，弄得油渍麻花的，是吧？其实它还真是有道理在里面的。包括有些小朋友，就小婴儿，他这个红屁股，如果是在早期，就是刚刚有一点这个趋势，抹一点香油，可能也是有疗效的。
0: 对，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说橄榄油对这个皮肤很好。其实，在咱们中国传统是没有橄榄油的，咱们用的油多半都是香油，就是最好的，最就是外用的这种油，就是香油，刺激性特别小，同时呢，营养作用很好。
1: 就这个芝麻哈，无论是黑芝麻、白芝麻，它不但可以口服，就是可以享受它的美味，又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同时又可以外用。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芝麻本身，它有这个很好的健脑作用。
1: 健脑的作用哈。
0: 对，它补肾强筋，同时它还能祛痰。
1: 您这个痰是指中医的那个痰湿的痰，
0: 对，比较广泛的那种痰，就是一般老年人相对来讲，不是说特别，这个常常的也有这种外排的痰，同时呢也比较迷糊。就是常常的有点这个，嗜睡啊，这些肾精不足，用黑芝麻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疗方案。就是古代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就拿黑芝麻和桑叶，桑叶也是一种长寿食品，就是它里面含的蛋白质很多，同时呢它又能清肝明目。又能这个养肝，有清的作用，还有养的作用。芝麻呢是又能润肠，有营养作用，同时呢它还能益肾精。所以这两个东西做在一起，就是食疗级的一个药物，常吃对老年人这个益寿延年非常有好处。
1: 就是这个芝麻和桑叶在一起哈。
0: 对。
1: 那这个芝麻我们好淘换，哪儿都能有卖。这个桑叶呢，是干的还是鲜的？我们到哪儿去买？
0: 一般的还是这个干的，就是做药的话，它是把它混在一起，然后做成丸剂的这种药。但是咱们现在其实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是不错，就是您可以不用选这个桑叶，您可以选那桑葚儿。
1: 桑葚儿，这个比如说春夏之交的时候，桑葚儿就下来了
0: 对，
1: 哈。
0: 这个纯是食物级的。
1: 那这两个东西配在一块儿，也是有食疗作用的。
0: 对，但是芝麻其实是有吃法的要求的。
1: 芝麻，比如说我们吃块芝麻糖，嚼吧嚼吧就咽进去了，这样不行吗？
0: 不是不行，是浪费的比较多。 没有什么不行的，不行是没有问题，就是它没有毒。

0: 无
1: 对，
0: 敌。
1: 起码它满足了你想吃芝麻这种香味儿的这
0: 对
1: 个
0: 对，
1: 要求哈。
0: 但是它利用率不高，主
1: 哦。
0: 要是因为，比如说，不管是黑芝麻还是白芝麻，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膜的这个作用。这个种子外面它是有一个皮的，那这个皮呢，因为它每个粒都很小，所以你不可能很周全。我这一口芝麻，然后每一个
1: 我嚼
0: 皮
1: 二
0: 我
1: 十
0: 都
1: 分
0: 能
1: 钟，
0: 嚼，对，嚼破的。
1: 嗯，
0: 但是嚼不破皮的话，它里面的这种营养成分就不容易被吸收。
1: 对它，你就不给它破壁的话，它
0: 嗯，
1: 这个里头的东西就出不来，
0: 对，
1: 您就走个过场，
0: 对，
1: 嗯，
0: 可能您会看到什么样进去，什么样出来，
1: 是，
0: 那
1: 这
0: 就
1: 就，
0: 浪费它了。
1: 嗯。
0: 所以芝麻要吃的时候呢，有两个条件，一个呢是炒熟炒香，炒香了它那个香味儿啊，咱们就是口感就明显的增，就很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要擀一下。
1: 嗯，
0: 或者咱们现代来讲，我就喜欢拿那个打碎机打，
1: 家里豆浆机什么的，
0: 豆浆机是一种，还有就直接就是中药的粉碎机，
1: 哦，
0: 就直接给它芝麻的。我这种吃法，我觉得是有了粉碎机以后，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吃法，
1: 嗯。
0: 就是拿它和白糖加一点白糖，然后一起打。打开始，你打两下的时候，它出来是芝麻芽儿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就是一粒一粒的，还是虽然破皮了，但是呢还是颗粒的，你还能看出来，就是拿它们有皮儿啊什么的。
1: 嗯，
0: 你稍多打两下，就几秒、十几秒的这种概念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它油出来了，
1: 哦，
0: 然后它就不是很松散的芝麻芽儿那种状态了，它就有点往一起粘。
1: 嗯，
0: 你再多打它两下。它可能就往芝麻酱那个方向走了。
1: 啊，就越
0: 如
1: 来
0: 果，
1: 越润了。
0: 对，就是它的油已经被出来了，已
1: 嗯，
0: 经破壁以后已经出来了。这样呢，它就变得粘性比较大。你在这个没到芝麻酱，但是已经过了芝麻芽儿，中间找一个比较合适的点，然后把它拿出来一揉，就是一个球。这个做一个圆形汤圆的馅儿。
1: 啊，
0: 哎，美味无比。
1: 吴昊老师用美味无比来形容这个汤圆馅儿哈。因为咱们可能在外面买的汤圆，您也吃过芝麻馅儿的，好像很多朋友没用"美味无比"来形容。
0: 哎，
1: 嗯，
0: 我觉得确实不是外面的这种黑芝麻汤圆可以比拟的。
1: 哦，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您也感兴趣，不妨就如法炮制，按照吴昊老师推荐的这种方法，自己做做这个芝麻馅儿的汤圆儿，很简单。一台粉碎机啊，嗯，白芝麻或者是黑芝麻，简单的放点白糖就可以了。
0: 嗯，
1: 嗯，
0: 还是黑芝麻可能这么吃的效果好。
1: 啊，可能你卖相就感觉就不一样。你一咬白色的汤圆皮儿，里面是流出的黑的芝麻。
0: 嗯。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芝麻的一种吃法。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芝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昊女士。说到芝麻哈，可能要提到一种药膳，这就是固元膏。
0: 嗯，确实是，就是，我觉得固元膏是咱们最近流行起来一种真的是比较不错的这种药膳，它的这个补益，尤其是补血、补精气的作用是还是比较，效果还是比较好，而且它用的这种东西都基本上是食物级的东西，
1: 哦，
0: 它呢一般呢是。咱们可以在这个药店里头，很多药店都可以帮你加工这个固元膏，因为它是阿胶的，以阿胶为主要成分，以这个核桃啊、大枣啊、一
1: 芝
0: 些
1: 麻。
0: 芝麻呀、啊、一些比较更香的这种食物，为添加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呢，配比成分可能也不是说如果要是您知道的话，也是可以改变的，也是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体质来去调理的，去调整的。那这样其实它就又兼顾到了每个人的这种体质的一些差异，
1: 嗯，
0: 同时呢还有相应的这种补益作用，我觉得是一好东西。我曾经给就是有一年冬。

0: 我就给周围很多朋友带了这个固元膏，嗯，因为我大概其实知道他们大概体质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的固元膏的配比就有一些区别，嗯，这样呢，那个药房都已经就认识我了，然后我说放什么，他也知道我是中医，然后人家就给打什么，
1: 嗯，
0: 这个形式还是挺灵活的。一般情况下，固元膏里头

0: 是用阿胶，然后加上这个芝麻，加这个核桃，加大枣，可能有一些地方也就加点枸杞就差不多了。但是我配的固元膏，基本上除了这些成分以外，我还会兼顾到这个不同人的这种体质，比如说，这个人他相对脾胃比较弱，就是固元膏呢，它比较黏，而且都是这种说白了比较
1: 热
0: 不
1: 量比较
0: 太
1: 高
0: 对，
1: 的，
0: 热量比较高，
1: 不
0: 不
1: 太
0: 太
1: 好
0: 容易
1: 消
0: 消
1: 化。
0: 化的这种东西。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会在里面加一些山楂，还有加一些这个陈皮，其实它就是帮助消化的这样的作用。那让这个固元膏吃的人呢，这个脾胃就不会那么腻。
1: 不会有那么重的负担。
0: 对。同时呢，我尝过，就是加了山楂和陈皮的这样的固元膏，这个味道非常好。因为陈皮它本身有香味儿，山楂呢味道稍有一点点酸，然后这些都可以通过糖啊或者一些这个调味儿的东西稍稍给调过来一点，让陈皮的那个味道很清新，味道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些朋友呢，可能相对偏阴虚，我就会加一些，比如说。玉竹、麦冬一类的，还有百合，这些都可以往里加，因为我们都自己都尝过这些药，就它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苦涩味儿，而它们的滋阴作用也是很好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血瘀，然后本来呢这个固元膏就相对有点滋腻。那就可加一些活血的东西，比如说三七粉，适量的少加一点点红花，因为红花本身有一些这个气味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在整个的这个就是加量少的话，它也是可以被搅过来的，或者你加一些比较贵的这种藏红花，它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味道，而且呢，因为。阿胶是一定要用纯，就是说白了就是酒来溶的，所以酒本身就有这种温通的作用，就是有活血的力量的，所以整个这个胶呢做的不要太稠，稀一点儿，也那个我们血瘀的朋友吃着也不错。
1: 哎呀，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吴昊老师要是能给我私人定制这么一款固元膏就好了。其实听吴昊老师讲哈，这么多种症状，这么多种食材的配伍，我好像对中医又有了新的理解。现在有一个词就是私人定制，非常非常的流行哈。其实你细想想，您去看中医的时候，他辨证施治，看您的体质，然后给您配伍中药，就是一次私人定制。当然，我们说西药也有西药的好，西医也有西医的好哈。但是，如果您想打开另一扇窗的话，如果您想好好的调理调理，全息的去调理自己的身体的话，也不妨去看看中医。我们也通过我们的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哈，让您了解自己的体质，了解食物的性味，这样能吃出营养，吃出健康。也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咱们唾手可得的一种食材，这就是芝麻哈，常吃它哈，确实是有很多食疗作用的。在您不变胖的情况下，多吃一点芝麻有好处。那也非常感谢吴昊老师啊，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记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

0: 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的每日邮报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常吃有些食物或许能够救命。那什么样的食物能有这样神奇的效果，达到所谓救命的这样一个功能呢？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来解析一下这些能救命的食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吴佳先给大家说说这篇文章吧。
1: 对，这个救命食谱哈，听上来觉得还挺悬的。这个其实呢，是因为是由英国的两位权威的医学专家，一个叫劳拉卡尔，一个叫伊恩马布尔的两位博士，他们搜集了大量的国际上的研究数据的证实，然后发现如果你连续三个月，就是他们其实是搜集了别人做的很多研究来做了一个综合的一个就我们说的一个综述，连续三个月适量的吃这个食谱里头的一些食物呢，最高可以降低你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可以降低20%。
0: 哦，
1: 那这样子就能降低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个就是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救命的食谱。
0: 那这救命的食谱里究竟包括哪些食材呢？
1: 有膳食纤维，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这就是一类。然后就是还有燕麦，有健康的油脂，有豆类，有坚果，还有富含植物甾醇的食物。
0: 这些食物有的我们听起来其实还非常熟悉，有的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可能就不大了解。我们每一项逐项的分析一下哈。第一种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这个大家好像比较熟悉。
1: 对，这个膳食纤维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芹菜中间的丝儿，白菜帮子里边那个丝儿，
0: 这种食物纤维是可见的。
1: 对，这是粗纤维。但是其实它们并不是含膳食纤维最高的食物。你猜猜膳食纤维最高的食物是哪个？
0: 豆类。
1: 哪一种豆？
0: 哪一种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豆类。
1: 对对对，是豆类最高，最高的应该是红豆。
0: 哦，红豆。
1: 对对，所以说大家可以多吃一些。
0: 对，其实在这儿也可以澄清一下哈，那很多朋友觉得，那我掰开芹菜就看见那个丝儿了，这不是可见的吗？那豆类我没有看见呢，这个膳食纤维还是分为可溶的、不可溶的，是吧？
1: 对对对，其实尤其我之前好像做过这个一个比喻，就是那个，因为我们不是说膳食纤维是有一个清理肠道垃圾的作用吗？那其实粗纤维就像一把扫帚，它能够把你的那个里边的脏东西给扫一扫。那但是如果是可溶性的纤维，其实它就像一个橡皮擦。能把那个给擦掉那些坏东西。但是其实可溶性纤维来说它是更好的。就是因为如果你吃太多的粗纤维，它可能会对你的肠胃有伤害，因为你在扫的过程中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小的伤害，
0: 刮刮蹭蹭，它这个吃条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对对，那但是如果你说你吃一些这个

0: 可溶性的，还是很温和的。
1: 嗯
0: 啊、其实像我们的很多水果，就是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像比如说苹果呀，还有一个很可见的，比如说山楂。
1: 嗯，
0: 我们不是把山楂能做成那个
1: 山
0: 楂
1: 膏
0: 吗？对，那个膏其实凝固的就是果胶凝固出来了。
1: 哦、就果胶就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0: 对，就是那种、哦、嗯软软的。
1: 对、
0: QQ 的那种东西，
1: 就是它对您这个肠道的按摩和清理更加的柔和。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研究是说，在英国专家指出，每天摄取20克以上的膳食纤维可以有效降低胆固醇。
1: 嗯，
0: 那美国哈佛大学的发现是说，每天摄入膳食纤维的量每增加10克，死亡风险就会下降10%。
1: 哦，
0: 但其实中国的推荐是比他们还要高一点的，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是每人每天应该吃25克膳食纤维。
1: 哦，25克说来半两哈，应该很容易吃到吗？
0: 嗯，也不是很容易。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食物里头，像我们说的粗的食物里头，它不一定有那么多。但如果你基本上能保证每天吃1斤的蔬菜，
1: 嗯，
0: 好、再加上200克的水果，那这样基本上就是可以达到的。
1: 嗯，前不久和徐静老师聊天的时候哈、啊，他说的一个就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呀、啊，每人每天吃1斤的蔬菜，做到的人不多。当然，我们说这是蔬菜的生重哈、啊，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蜻蜓点水就吃那么几口蔬菜，但是您可能没有算一算，您吃的这几筷子菜，它加起来够不够一天？加起来够不够生重的一斤？生重1斤蔬菜，再吃2-3个水果，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20几克的膳食纤维的摄入。
0: 嗯，其实你水果吃个1个到2个就够了。
1: 嗯
0: 啊，然后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再点一点嘛，哪些更含的更高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豆类，
1: 嗯，
0: 那还有像其实菌类也是很好的，菌类就是不会特别粗的，
1: 嗯、
0: 比较柔软的，像香菇啊，这个各种菌，
1: 嗯，
0: 然后还有像海藻类，
1: 哦、
0: 它也富含很多膳食纤维。这个可能我们就是平时比较忽略的，海藻它的多糖类也非常的好，
1: 嗯，
0: 然后就是还有像我们主食，其实这方面也可以增加呀，你不一定说非要靠蔬菜水果来增加，那我只要把，比如说我每天晚上吃的蒸馒头一部分换成蒸土豆，
1: 嗯，
0: 或者蒸红薯，那这个膳食纤维就上去了，
1: 哦，
0: 那你把你的精米白面都换成我一直推崇的杂粮粥，那你这个膳食纤维肯定都大大的上去了，
1: 哦。所以说哈、啊，每天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使膳食纤维达到20克哈，20克以上，
0: 嗯，
1: 需要您营养上搭配一下。
0: 对对对、
1: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可能被大家忽视的，比如说豆类是含膳食纤维最多的，红豆也非常好。您和薏米配在一块儿、
0: 嗯，
1: 一个是粗粮，一个是豆类，然后它去暑啊、利水的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嗯 嗯，
1: 这是我们说。这一类食品是被他推荐到这个救命食谱上的啊、嗯，就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那还有哪些食物呢？
0: 还有一个就是他推荐是每天要吃2餐燕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每天吃2餐燕麦，可能对中国人来说还真的挺难的，因为中国人可能能早餐
1: 没有吃燕麦的习惯。
0: 对，你早餐能保证吃一顿就很不错了。
1: 嗯，
0: 因为其实燕麦也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但之所以把它单独在食谱里头推荐，是因为它的一种那个特殊的这种多糖呢，它是确实是对你降低胆固醇呐、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都特别好。
1: 嗯，
0: 而且这个燕麦它跟别的主食比，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哦，它就是别的营养也好，然后它再加上它的那个膳食就是葡聚糖也比较多。
1: 嗯，
0: 那我们国家的研究其实也发现，如果你每天能吃70克的燕麦，那就是1两多，那你30天之后，70%的血脂异常的人，他的总胆固醇能下降10%左右。
1: 哦，
0: 然后但是坏胆固醇会下降13.6%左右。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其实更想强调的是，关于我们买燕麦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选择燕麦，嗯，我想这一点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说速溶的燕麦片儿，就是那种加了糖加了奶精
1: 的，
0: 嗯，这种其实我们完全不要考虑，我们是需要那种需要煮一煮的那种燕麦是最好的。
1: 嗯，
0: 那还有我们其实像我是农大毕业的嘛，我们学院就专门有研究这个燕麦的一个老师，他就一再跟我们说，其实中

0: 国的燕麦的品种非常好，就是在世界这个范围内中国的品种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0: 比那个澳洲燕麦要好很多，但是因为
1: 比澳大利亚的燕麦要好很多，
0: 对对对，所以不要说盲目的去崇拜国外的燕麦，但是因为是怎么说，因为国外他们一直有吃这个的传统，所以说他们会大量的种植，然后他们在国民中大量的宣传燕麦的好处，那就让我们觉得他们的是更好的。那其实现在反而会有一些国产的燕麦出去然后再卖回来
1: 啊，我们觉得那是进口商品啊，这种燕麦品质更好吧，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本土原产的燕麦品质非常好。
0: 对对，所以说大家是这个一定要坚决的支持国货
1: 哦。
0: 然后呢，还有说，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有的说什么都没有添加的那种那个燕麦片也是可以速溶的，
1: 嗯，
0: 但是其实燕麦还是要煮着吃更好，
1: 嗯，
0: 是为什么呢？这个它这个葡聚糖一定要用水煮出来才是更有益，所以我们也说你不同品种的燕麦你要是煮出来更粘稠的那种品质就是更高的
1: 哦。您说这个葡聚糖它是一种什么物质，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好处？
0: 它是一种多糖类的物质，也可以算到这个膳食纤维里面，但是它就是在、特别是在调节血脂方面是非常好的
1: 哦。那这个燕麦加工起来哈，我们很多朋友是摸不着头脑，因为也不总吃。那吴家有没有推荐，就是说加工燕麦这个方法有没有？我记得你说过一次蒸燕麦。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其实最好就是最你从最保健的这个方法来吃，你还是要把它煮出来，
1: 哦、
0: 就是要把那个黏黏糊糊的煮出来。
1: 嗯，
0: 那其实最简单就是煮燕麦粥。
1: 哦，
0: 那如果你要是像我们家里现在早餐吃一顿燕麦粥，然后晚饭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老人确实也不是特别爱吃，那我们就是混着煮粥。
1: 嗯，
0: 但混着煮就口感特别好。
1: 对，它就相当于咱们的糯米或者说江米嘛。
0: 对，就是、
1: 它会增加粥的粘性和糯性。
0: 对，我们家现在就是放一点点大米，然后再放上红豆、花生，就别的就随便加了，然后再放燕麦。
1: 哦，燕麦是一定要加的。哦、
0: 对对对，那个会煮出来特别粘稠，你就根本就不用再想往粥里头加什么碱了。
1: 对呀、啊，而且您想想哈，就每天每人应该吃70克的燕麦，就是一两多，不到二两。您说这一锅粥还得一家人分呢，所以您还得就是注重点这个量。一共加一两，均每个人头上的没多少，是吧？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哈，如果因为它这个其实是针对这个70克，其实是针对你血脂有异常的人嘛。
1: 哦。
0: 那如果对健康人来说，你可以不用强求自己吃那么多，你吃到个30-40克或者50克，
1: 嗯，
0: 就已经不错了。我觉得，
1: 我觉得这一部分哈，值得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国产的燕麦很好，另外就是每天都要吃点燕麦，非常健康的一种食物。这份所谓的救命食谱上还有哪些食材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英国《每日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提出了一个救命食谱哈，我们正在解析在这个食谱上的每一类食材，它究竟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为大家推荐了两类食物，第一种就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第二种呢是说到了燕麦，中国原产的燕麦品质更好，还有哪类食物在这个所谓的救命食谱上出现过？
0: 还有一个其实不得不说的就是油脂。就虽然很多人觉得那个，特别是你本来血脂高的人，就是知道我应该少吃油，但是其实这个油，你如果是吃的，第一是得当量得当，第二是品种得当的话，对降低血脂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这个橄榄油，这个英国的就是有英国专家是有研究，你每天吃25克这个橄榄油是可以有效的增加好胆固醇的水平。那其实就是对你整个血脂的指标是有改善的。
1: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好胆固醇坏胆固醇哈，也一直跟大家说不要谈胆固醇色变。身体中我们是需要胆固醇的，需要好的胆固醇。
0: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但是我们要说到现在很多，其实也有很多商家在宣传，我这个油是对心血管有好处的，我这个油是很健康的，但是其实

0: 其实，不管这个油是不是哪种健康的，但是量的控制一定是最重要的。就是，就算这个油再好，你要是吃的超出了25克，那就是会对身体有伤害的。
1: 刚才吴佳也推荐了这个橄榄油哈，
0: 对，橄榄
1: 那
0: 油。
1: 橄榄油其实在我们中国家庭中用到的机会不是很多，很多年长一些的家庭主妇不太爱用它，觉得也不知道怎么用，又知道它的燃点比较低，不适合煎炒烹炸。那吴佳家里的橄榄油会怎么用呢？
0: 其实橄榄油的燃点低，这个，其实它的不是很低，它的燃点，对，因为，但是只是说，如果你用的是原生初榨的那种橄榄油，因为它里边会有很多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就是你可能其实也没到它的烟点的时候，但是可能这些维生素就被破坏了，
1: 对，比
0: 就
1: 如说你
0: 是。
1: 用它炝个锅，可能不太适合。
0: 对，但是如果其实你，因为你在买橄榄油的时候有选择嘛，有一种就是，普通的橄榄油，那种就是初榨原生的橄榄油。其实包括像欧洲人，像地中海地区的人，他们不是长期都吃橄榄油吗？他们其实自己也是有这个选择的，他们也是初榨原生的橄榄油会贵很多，然后普通的橄榄油就是便宜一些。他们其实像我觉得像地中海，特别是意大利那附近的人，他们其实的很多煎炒烹炸跟中国人还蛮相似的，对，他们也会很爱去炸一些食物，也会去炒。
1: 那他们也用橄榄油炸吗？
0: 对呀，他们都用橄榄油炸。其实橄榄油因为它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就算是它受到它的高温达到了烟点的时候，它还是比较稳定的，它没那么容易产生一些致癌物质，就单不饱和脂肪酸会更加稳定一些。所以它还是要普通的橄榄油，其实很适合中式的煎炒烹炸的。
1: 就是，如果我们买来橄榄油，首先你要看它是不是原生初榨的，还是普通的橄榄油。普通的
0: 对。
1: 橄榄油，你是可以像家里其他这种食用油这样来用的。
0: 对，其实他们，欧洲人在做菜的时候也是，就初榨原生的橄榄油，就是拿来拌一
1: 拌一
0: 拌，
1: 些。
0: 拌一拌酱啊，做一做沙拉呀什么的，就是他们也是用低温的方式在烹调。
1: 这是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家里有橄榄油的话，您看看它的这个品级哈，然后选择合适的烹饪方法来用它。
0: 对，其实还有中国人，中国自己原产的一种油，其实。我觉得应该可能比橄榄油还要好，但这个就是可能各家有各家的说辞，那就是茶油，茶籽油，这个茶籽油是也是非常高级的一种中国特产的一种油。那还有像芥花油也还可以，对，所以这些油都还是比较推荐的。
1: 大家可以换换口味哈，不
0: 对，
1: 一定就大豆油、玉米胚芽油，您可以换换这个茶籽油和这个芥花油啊，换着吃一吃，营养会更均衡。这份所谓的救命食谱上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油脂啊，健康的食用油之外，还有哪些呢？
0: 还有一种就是豆类，这个豆类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豆类这一点，其实中国人是有饮食的，就是在饮食习惯上是有优势的。像他这个《每日邮报》上面推荐是每周吃4次以上的豆类，因为他们是觉得这个，他们也是有实验，吃豆类可以让坏胆固醇下降5%，患那个心脏病的风险降低5%。然后，美国的调查就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调查是，每周吃4次以上的豆类食品可以降低33%的患肠癌的可能性。但是其实我们中国的居民膳食指南，就中国营养学会是推荐中国人每天吃豆类的。是推荐每天吃30到50克的干豆，或者是100克的，就相当于同样的豆制品，比如说，那你就是100克的豆腐。
1: 在这儿我们说到这个豆类是指大豆，就是黄豆。
0: 对，它这个是指的大豆食品。但是其实，所以说，因为外国人他们不太喜欢豆腥味儿，但是中国人其实是绝对是豆子的香味儿。
1: 好像没有那么难以接 受。
0: 对，特别是比如说豆浆，我们在煮豆浆的时候觉得很香，但是对外国人来说，哎呀，这个就是很难闻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这个饮食传统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一些。
1: 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啊，他就说这个对比中国和西方的饮食，觉得西方人老吃奶酪，但是中国的奶酪其实就是豆腐。
0: 对，不是，我听到的是一个是说中国奶酪是豆腐乳，
1: 豆腐乳。
0: 因为西方的奶酪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

0: 口味，
1: 哦，
0: 然后它也是发酵的，然后中国的豆腐乳呢，也是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口味，
1: 嗯，
0: 像那个有我们说的有什么红方、青方，那是北方的，
1: 嗯，
0: 像我们四川的就是有麻辣的，然后还有像云南那边是红汤的豆腐乳，还有白汤的，就是。
1: 嗯，
0: 这就是代表各个地区的一种发酵食品
1: 啊。
0: 嗯，
1: 说到这个奶酪和发酵，我想起来了，到了一个小酒馆，然后就点这个三明治，我就看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中间加的这个馅料嘛，我就点了一个叫蓝酪的，蓝色的奶酪，当时想的还挺美的，
0: 是不是觉得太臭太咸？
1: 结果一上来就发现那个奶酪是带着蓝毛的。
0: 对对对，
1: 啊，就他们的蓝酪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地域的不同啊，饮食的风俗截然不同，有的时候还真的要做一下调查研究，嗯，看看人家在吃什么，在点什么哈。这是我们说到了，
0: 豆类，
1: 豆类，
0: 嗯
1: 嗯，这份救命食谱上还有哪些食物呢？因为所剩的时间不多。吴佳再给大家说说，
0: 还有就是坚果类，
1: 嗯，
0: 这个坚果类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很爱吃，什么花生、瓜子儿什么的，大家都很爱吃。但是其实如果你吃的适量，控制好这个量，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推荐是你每周吃三次，但是每次只吃20克，那就是一把儿。
1: 就是每周吃三次，就是2天吃一回，每次才吃一把儿。
0: 对，
1: 这个和咱们中国膳食指南。
0: 差不多
1: 标出来的好像还少了一点呢。
0: 对，中国是可以要求好，我
1: 每天好像吃一把。
0: 对对，每天可以吃一把。
1: 嗯，对，就是不能吃的太多。您一次吃半斤瓜子儿哈，当然有的朋友吃完也没有什么不适，因为体质不同。总的来说，大的原则还是尽量的不能吃太多，一把最好，就是您自己抓的一把。这是说到了坚果，还有一个词儿，当时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不太明白，叫植物甾醇。
0: 植物甾醇，
1: 什么是植物甾醇？
0: 它其实是一种植物化学物质，它的化学结构和胆固醇比较相像，所以说你这个植物甾醇吃进去之后，那你就人体就竞争吸收了嘛，就可能把它吸收进去了。那就可以竞争吸收，就胆固醇的吸收量就减小了。
1: 哦，
0: 所以说，它因此我们就称它为胆固醇的克星。
1: 嗯，
0: 其实，在它现在其实它主要是在玉米和大豆这些食物里，其实天然就含有植物甾醇的。
1: 哦，
0: 因为我们说它本来是就从植物中发现的嘛，然后现在其实在欧美很多国家都开始把它作为一种营养强化，就是强化到食品中间去。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有。有这个植物甾醇强化的牛奶呀、油啊什么的，这些大家
1: 就是吃进这种含有植物甾醇的牛奶和油的话，对于健康更好。
0: 对，尤其是其实主要是对降低胆固醇是有好处的。大家其实如果你有心的话，可以看一看，可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
1: 或者说也提醒您多吃一点玉米、大豆，就豆制品。
0: 对，其实我还是更推荐你多吃一些天然的食物。
1: 对，
0: 嗯。
1: 说到了这么多哈，这个救命食谱上的食材，很多朋友觉得，哎，那我去买那些什么维生素片儿，里面可能这些东西都有。吴佳觉得这样的想法怎么样？
0: 我觉得食物是最重要的。就如果说你真的是很忙，比如说你确实你有高血脂的问题，但是那你一天到晚就空中飞人一样，你没有时间来好好的吃一顿饭，那你确实是需要补充维生素补充剂的。
1: 但是如果生活节奏也没有那么忙，是吧，你还有时间去关注一下饮食。
0: 因为相比起来，这个食物它第一它更加廉价，第二它更加美味，第三食物中间有一些好处是我们其实现在特别是一些天然的蔬菜水果，它有些好处是我们科学完全没有发现的。那也就是说你去吃单纯的药片现在是模拟不了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有时间有条件，我们肯定是要以天然的食物为主。那如果你没有办法，那你就必须靠这个来补充一些维生素补充剂。
1: 要把吃饭当做一种享受，是吧？
0: 对，
1: 如果我们在享受这种享受的时候还能健康的话就更好了，这就双赢了。那这也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份所谓的救命食谱哈。其实中医讲究胃病啊，就是不得病之前的预防其实更重要，我们吃的健康对于身体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7: 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间。
8: Yeah, yeah, oh, oh, oh.
7: 锁定调频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通过调频 FM101.8 来进行直播，和您共同分享精彩内容、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的天气不太好啊，所以说也是提醒咱们所有的出行的朋友们，我们要注意带好雨具了。这个天看着好像还是阴阴的，然后指不定还有一些地方正在下雨，所以说呢这个道路比较湿滑，尤其是在这个山区当中啊，或者是乡镇当中，如果是走着一些土路、泥路啊，上山下山的，咱们可一定要注意和小心啦。
1: 没错，那市区当中的朋友，大家要记得稳驾慢行。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走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我家在龙华。我家在龙华，咱们今天呢一起来关注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新变化哈。那在7月13号的时候呢，在龙华区金茂街道龙华南社区，社区的工作人员蔡于昭正沿着街巡查呢，发现了沿街的商铺有占道经营的情况，他就掏出手机拍照定位上传，诶，数字城管平台瞬间就响应了。不过半个小时，执法队员就到现场督促商家要整改到位，问题就地化解，街道恢复通畅。那在这个当下的话呢，我们也特别推崇的一种社区基层治理的方式，就是社区吹哨部门报到，从发现到办结不过是一顿饭的功夫。那这一幕啊，也正是海口在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的一个鲜活的注脚。
1: 没错，咱们来看看哈，在过去基层治理难，社区看得见管不了，部门呢是看管得着但是看不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比如说在龙华南社区还有滨海新村社区率先探路，依托数字城管平台构建起的是发现、受理、处置、反馈、评价、复盘全流程的闭环体系。那社区呢，一键进行了上报之后，部门接单即可办理了，信息通了，反应就快了，大多数的问题都能够在辖区当中就地解决，是非常方便的，
0: 一口气上五楼就不费劲儿了哈。
1: 是的，
0: 就咱们的这个社区啊，所能够做的事情啊，已经是越来越多了，帮助我们居民去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强了啊。那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们会发现这个社区的网格员呀，就变成了眼睛和耳朵，就把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给在辖区内解决掉了啊，这样就不需要我们的市民朋友、居民朋友再为此而闹心了。那像这样的一些变化也代表着数字化的治理，让居民的诉求是渐渐有着落的。比如说，通过这种基层的啊，这种城市管理下沉的试点的这种方式，那么现在呢，电动车的充电位点位新增了，路口的减速带呢也装上了，这个商铺的经营秩序也规范了，那线上的派单又很快，线下的民生又能直达这个我们职能部门的耳朵当中。所以说呀，在这个龙华区的国贸大院的党群服务中心，那么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打造了一间城市管理进社区的服务驿站，这里呢既是调解室也是议事厅，也更是居民和职能部门面对面去沟通的一个连心桥。
1: 没错，那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采访到了来自于龙华南社区的党委书记韩书记，他说啊，有纠纷有诉求都是可以来到驿站当中坐一坐聊一聊的，把服务搬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基层治理呢不仅是有了速度，更有了温度。那变化呢是我们的居民能够看在眼里感受得到的，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是更有发言权的。为此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些居民，他们说现在不一样了，小区当中首先是整洁了，还有呢休闲广场的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了，纳凉聊天都有了好去处，社区当中一点一滴的变化，现在呢我们是看在眼里暖在心头的。
0: 是的，那再加上这个线上的处置速度很快，然后呢线下的 治理就变得更加的有温度了。我们海口呢是把治理的触角延伸至了民生细微处，也伸进了百姓的心坎里。停车难有人问，邻里事儿有人管，家门口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那么这一套镇社区吹哨部门报道的机制也正在从盆景变为风景，从试点走向常态，还将会在更多的社区去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家在龙华，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有关于助学金申请方面的这个指南啊。当前的话，这个高考成绩应该是已经公布了，
1: 是
0: 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着手去做这个报名啊，包括学校的录取啊等等的这些事儿了。但是如果说你会因为家庭的经济困难为学费而发愁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2026年的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的申请就来了。大家可以来一起听一听，到底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要求和标准的，是否可以进行申报。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这个海南话的版本啊，希望

0: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能够在上学的期间没有更多的困扰或者是烦恼。
1: 2022年爱南一方刚生一芒家乡都有共电视指南现在都在美全国普通高龄专要落实在2026年爱南有这个路点的但就是各家经济困难这位收集这么多的费用如何收不带带得好电视设度无关于2026年爱南一方刚生一芒家乡都有共的电视指南来了要么就伫殿下伫间伫二零二来个四月一号到八月大波，对这么伫西多对点，三家南爱南镇二零二六以高校评比成绩至普通高龄专业录取个爱南镇五者，各家经济困难个落后点的，咱伫军校讲西汉以及为培类领定个各类个免费的书瓜，西多标准伫第二章个咧，符合西多条件。这殿下吃干的落后点的或是福利爱南定生效于以往基金会五岁转的多强对这么的根据这个健康的意愿合理适度的标准对打磨的各式怪结合能力的特质吃黄合理适度的标准完有这个适度的条件符合一列条件设置的同和几乎殿下对这么就是发片物温热的发片物就对温雅的发片物以及这个感谢的对象发片不温雅物变转自制片物落到严重困难物的结了的对于这个立困救度工匠的结了的对打的对对对话不讲对不变转的结了的对地的估计也含这个实体的估计对我的列车的建议对落的事物对自带三正能情的三正的对些的困难职工，讲这个困难农民工给了好久了恶的恶的。对某一的农水恶者的，但是对丢脚该给了的，给了以丢脚对一当地该平均对平。对高的其他历史传言到家给了阶段的经济困难给的。比完物就的冬季恶劣吃黄色价格哈，不是丢利色多恶者的失掉色多该设计。对一年买卖就放在国家机关成立单位国企的路边能转但是一点舒服这个家里吃转有人家这边屋子的下人家边古会掉旧路的吃黄色瓜对自己的不当的材料不对算不及的屋子的顺带以及的材料对他的六十类软药屋的端压里面恶悔的对他的比普通高龄软药六十四号的半角就恶的设计的另外的福利以下机构也是第四度大赛转之桥按大赛转将学金屋子的都学金的这么四度流程的第二章的呢对一模就的学地殿下四月一号到八月大波期间红国爱之班屋子的爱南政府冯木曼呼数多以往更新移民家乡都学金电班根据会买大学会教就关材料增加殿下不需要会教大这个殿下材料对这么就的是怪局部流沙过是怪还为汉号加入移民家乡局部流沙度对殿下我第一个给了吃黄金家局部流沙的恶跌并根据这个跌子令其给了的经济吃黄对大家就的检方检检就检方恶事局的省机会怪局以往刚一服务动点都爱南都偶漫增加检检首部黑了你是多的对象专家人间少多时候平害以后四项人物有是拐环乌羊马负责人跟殿下恶地挖当人间的红大点的对地就地是拐公买是拐环为根据就不了杀结果跟警方人间的家黄黑了你是多的名单并如是拐环为该非典工匠我平害当中的真假公买是不就是大概更多节对我呢就是市拐的首点市拐环为专家购买以及首点之后呢以后就地由殿下学地挖当首点的一级的点首点很贵的会买学地是大关渡爱南定行销于一方基金会的董点结果首点不很贵的以后记得由学地挖当的点反馈市拐环为首点不很贵一级对落呢在爱南定行销于一方基金会购买 是归还物业专家大

0: 就该收点些奥。爱南等新校医一万几个每路爱南都傲慢，爱南等一万港生管理办公室挂满专家购买，购买去不就是大概更多些。绿色就是爱南等新校医一万几个每个懂点，等级购买不误几二些奥。爱南等新校医一万几个每路收点红贵或第一名的话，增加对东街点额，并多说对东街懂点一级。当地就地有电下奥地，我当东中个一级的店，东中红贵个那店来中包含人意甚多，或是奥地奥对银行账户领领个关键点的。东中不红贵个爱南定生效于一方基金会，爱路这个中奥时代连意是拐范围。奥地奥地中奥不红贵个吃黄，保证中奥个一级顿客服务收购。你不会就地我当到奥强。东中红贵西澳爱南定生效于一方基金会屋市局的省机会拐局一方刚一服务东中爱红贵银行端将方的由丢多的奥地文南银行下挖网多金对后更多的公共的电下的材料对眼目就是奥地文南的电分层下面反面的稻苗间对字目就是六四红地图的稻苗间你现六四红地图入电下直至的地间的温度高下零六爱南定好时国计门担好夹平那么六时界界面对打磨就是较好直接的互片或者零六爱南定好时国门担夹平来服侍对地磨就是隔壁的跌进丢片你现共有这个下属的下面的丢片啊有这么会办的丢片独办的丢片等等对我磨就是高中期间的多福的精读包括融水精读竞赛服装等等对那么就地发片物证明，你看较多工匠证明，内部正屋者的内部编撰的计量证明，列些几年证明，三证难证，困难职岗的证明，能拿职位的前类证明，以及医疗费用凭证等等，或者根据地址的职行去开工。
1: 当前海口正式进入2026年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降水过程频繁，极端天气事件将明显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醒，暴雨天气下，请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步行外出时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等，避开路面涡旋区域。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电线杆等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后退。当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时，请勿在车内等待救援，应在水位还未完全上涨前快速撤离。
2: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3: 好的，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乡村新变化。那么最近啊，咱们的新坡镇正在积极的去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啊。为了进一步的去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在7月7号的时候呢，市住建局也是就新坡镇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事宜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现在呢，是根据这个相关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呢也会将这个新坡镇的申报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啊，前期的这个历史的调研啊、专家论证啊等等的一些程序在完成之后，为了确保申报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能够充分的反映民意，凝聚社会共识，特此呢向社会公众来公开征集意见。
4: 那新坡镇呢，首先我们都知道它是位于龙华区，历史悠久，是海南十大文化古镇，具有五朝八遗迹。那长期发展以来，形成了独特的火山湿地、田洋以及聚落这样的一个城镇格局。其乡村是保留了典型的琼北火山石民居聚落的一个风貌。那么现存的中国传统的村落有一个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四处，还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三。

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57处。那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也了解到，此次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是依法对于一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来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保护的重要举措。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和传承啊，也是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希望公众能够踊跃的建言献策，共同为守护咱们海口的历史文脉贡献力量。嗯，是的，那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来留言了哈，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有什么可以说什么，可以助力我们的新坡镇更好的去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当前来说的话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当前来说的话，海口的天气还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本周都是这种雷雨天气，或者是有这种大雨或暴雨的天气还是比较多的啊。另外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气象台也是发布了一个关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扰动的信息，那这个强度现在还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但是呢对我们海口的影响还是有的，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密切的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话呢，还是局地有大雨的天气，那么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护啦。
1: 没错，那除此之外咱们也看一下啊，在这个比如说接下来未来几天，我们看到这个天气呢或多或少的会好转一些，但是呢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些阵性的降水，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一些朋友，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最好提前的了解天气的变化，另外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做好一定的准备，比如说这个雨具啊咱们准备好就可以了。
0: 嗯，是的。那么时间已经来到了18:25，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

0: 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0: 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被

0: 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

0: 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2: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4: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3: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5: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战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6: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两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

0: 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汽车驾驶人5.33 亿人。
3: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2: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3: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5: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

0: 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5: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5: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 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5月3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科技创新工作，范少军会见海南控股总经理李国宏，关注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补齐民生短板，激活街巷经济，海口国家高新区、秀英区携手破解民生痛点，勇当先锋，做好表率，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郭田军扎根火山沃土，绘就振兴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7月13日，市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科技创新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全面梳理当前科创工作短板弱项，系统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梁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协同发力，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强劲动能，筑牢战略支撑。会议明确，要聚焦总体规划引领，全面摸清我市科创工作底数，广泛听取园区平台科创主体的意见建议，扎实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确保全市科技创新工作方向不偏，推进有序。要聚焦院所成果转化，持续完善科创服务体系，搭建起涵盖科研产出、中式孵化、示范应用、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服务模式，助力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投向大市场。要聚焦孵化载体建设，积极引导市属国企盘活存量资产创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环海大科创圈、观澜湖科技城建设，依托高能级科创平台。

0: 台，集聚优质创新资源。要聚焦运营能力引育，精准引进和系统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工作队伍，全面增强科创园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保障科创企业招得进、留得住、发展好。要聚焦科创政策供给，立足企业创新发展实际需求，不断完善配套扶持政策，推动科创政策精准滴灌、直达快享，充分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要聚焦投资促进协同，紧紧围绕全市五行产业发展方向，精准招引优质科创企业和创新项目，持续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要聚焦生态氛围建设，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宣传引导，做实做细科技金融服务，在全市形成崇尚创新、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良好局面。要聚焦人才服务联动，靶向开展引才育才工作，推动人才荟萃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为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人才保障。海口台消息，7月13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宏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新机遇，聚焦省委省政府五项图强部署要求，在产业发展、城市更新、飞机维修、零空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进行交流。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协同联动，加快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激活存量资源潜力，有效拓展发展增量，共同服务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海南控股副总经理戴三娥、市领导党帅陈建军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市在试点社区启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模式，推动城市管理职能全面下沉至街道网格，把城管、环卫、住建、市场监管等力量拧成一股绳，改变过去各管一摊、推诿扯皮的旧模式，彻底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下面让我们走进试点社区之一的龙华区龙华南社区，看看城市管理进社区后的可喜变化。走进龙华南社区龙兴路，一幅惬意宜居的生活图景扑面而来。这条不足500米的老街，过去一下雨就积水，加上停车难、业态零散，给人一种乱糟糟的感觉。如今依托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我市把服务端口直接下沉到街巷、商户和居民家门口，让老巷在保留烟火温度的同时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整条街也成为海口国贸商圈远近闻名的文艺休闲打卡地。据了解，城市管理下沉社区后，建立起了多方协商意识平台，把城管、环卫、住建、市场监管等力量拧成一股绳，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改变过去社区看得见管不着、职能部门管得着又看不见的旧模式。年初，社区招引了一家复合型店面走马 CUBE， 在装修的时候有些邻居不同意，导致投诉率居高不下。店主找到社区干部，再由社区网格员召集城管和附近居民真诚沟通后，难题迎刃而解。走马 CUBE 老板程志超：
1: 那我们其实在沟通个别业主和居民是有很多的困难的。城市管理服务进到社区后，它其实架起了一个特别好的桥梁，来协调、来沟通，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融入这个社区。那同时呢，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变得更友善、更融合。
0: 针对龙兴路停车一位难求的难题，社区哨声一响，各部门立即派人下来，通过盘活茶叶大院闲置空间，对外开放内部停车场，还在龙兴路中间开了一个小门，有效缓解了周边商户和居民的停车难题。针对海丽宿舍老人出行难的诉求，社区联动住建、执法、街道等部门快速响应，全程跟进指导小区完成电梯加装，让困扰老人多年的下楼难问题彻底解决。海丽宿舍住户吴琼文：
2: 现在目前我们小区的就是这个电梯跟这个水电施工过程中呢，本小区的一些业主有些质疑吧，就是说影响采光各方面的借口呢，打了12345去投诉，经过他们多次耐心的做工作，最后

0: 把事情给圆满给解决了。
1: 过去一段时间，社区两支跳广场舞的团队在国贸大院互不相让，抢占地盘不说，还比赛看谁的嗓门更大，附近居民苦不堪言。推行城管服务进社区后，社区吹哨求援，有关部门包括区人大代表闻声赶来，多部门联动协调。如今两支队伍和谐共处，科学划分时段，控制音量。海口市龙华区人大代表戴红：
2: 我们商量好事要办好，跳舞是好事，全民健身，但是跳舞不能扰民。那么这样的就是定下时间，定下时段，不分队伍，只能保留一个音箱，音箱的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定的分贝量。那么现在的两个队伍呢非常好，不像过去那种吵吵闹闹。
1: 城市管理进社区带来的零距离服务，不但让居民更加和谐，也使得龙兴路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街区。龙兴路微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时，社区第一时间吹响哨音，城管、水务、市政等多个部门迅速报到，协同推进，破损路面全部重新铺设，全新的雨水管网彻底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内涝难题。近30盏路灯沿向点亮，公共监控实现全路段覆盖，沿街建筑外立面也完成了统一优化升级。龙华区经贸街道龙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韩莹：
3: 城市管理力量进驻社区，有效充实了基层治理力量，城管人员下城网格和社区开展联合巡查，及时整治占道经营、车辆乱停放、杂物乱堆放等问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部门联动补齐治理短板，有效提升辖区精细化管理水平。
1: 城市管理进社区，下沉的是资源，贴近的是民心。龙华南社区从居民最关心的身边小事入手，用绣花功夫推进闲置空间盘活、管网升级、街巷美化，在补齐民生短板的同时，顺势激活街巷烟火经济，实现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共赢。海口台消息：连日来，美安路网贯通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工人们有序进行路面平整等工序。今年内，这个困扰周边企业、市民群众十余年的堵点路段将有望疏通。美安大道作为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南北两片区的通行主动脉，与众多毛细血管共同形成区域路网。2021年8月，美安路网贯通工程正式开工，在各方努力下，18个道路堵点、断点中，有15个在开工一年内被迅速打通。涉及干渠迁改、房屋征拆的两个道路堵点、断点难题也在去年成功化解。最后的堵点位于文峰村路段，是多年难啃的硬骨头。这条双向六车道的主干道在连接南北两片区的节骨眼上严重收窄，仅能勉强算作双向两车道，成为过往车辆驾驶员的堵心路。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年初，园区与秀英区携手，结合为民办实事活动，将该堵点列为2026年的重点攻坚工作，共同解决这项民生难题。一次真诚的握手联动，搭建起全域攻坚的连心桥梁。高新区与秀英区成立工作专班，定期召开协调联席会议，建立重大事项实时报送、跟踪机制，厘清工作思路，明确各方责任以及各个事项完成时间节点，建立起共同攻坚的工作闭环。与此同时，属地石山镇联合秀英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建立镇党委书记、镇长工作专班，以接榜挂帅的形式压实主体责任，9个工作小组下沉一线，深入开展村民思想工作，让攻坚力量直达基层末梢。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工作小组认真倾听大家诉求，耐心解释征拆政策，帮助村民算好经济账、民生账，通过村两委以及村民的党员亲属，发动身边的党员做好村民思想工作，获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属地深耕基层，坐实群众工作，园区精准保障，夯实发展基础。高新区主动对接，全力配合，做好各项要素保障、沟通协调以及进场施工准备工作，为后续工作的紧密衔接做好准备，让

让这场握手既有温度，更有效度。在高新区、秀英区各部门的高效协作下，困扰企业、市民群众已久的路网堵点迎来重大进展。此次握手让产业园区与属地政府的合作形成常态，双方将在协同招商引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交流合作、完善企业服务、利益共享、数据信息共建共享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推动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漫步在龙华区尊潭镇龙河村，火山岩石环抱田阳，潺潺溪水穿村而过，古村民居与辣椒种植基地、加工厂房错落分布，一幅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画卷映入眼帘。从曾经的经济薄弱到如今产业兴旺，龙河村的蝶变离不开乡村振兴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海南省工信厅三级调研员、龙河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郭田军正是其中一员。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他坚守退役不褪色的誓言，将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田间地头。初到龙河村，基层党组织生活松散、班子战斗力不足、后备力量薄弱等问题摆在郭田军面前。为此，他逐项梳理整改举措，抓实三会一课，创新开展田间党课、榕树下微课堂，将党的创新理论送到党员群众身边，深化运用四议两公开制度，村级事务全程公示，凝聚乡村善治的活力，同时吸纳返乡青年、致富能手、退役军人等向党组织靠拢，引导村干部参与双学历、双轮训教育工程。经过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龙河村党支部摘掉了软弱涣散的帽子，立足龙河村生态资源禀赋，郭田军牵头搭建党支部加村集体公司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深耕黄灯笼、辣椒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我们还发起尊潭镇火山辣椒产业链党建联建共建，带动全镇种植黄灯笼辣椒450亩，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尊潭火山辣椒品牌。郭田军介绍，此外他依托派出单位资源优势，对接海南大学，推动创建海南龙华火山辣椒科技小院，结合火山地质风貌，牵头打造水火交融特色徒步游，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在龙河村推动成立村集体经济通信合作社，既降低了村民通信成本，又为村集体带来稳定分红。扎根乡村四年来，郭田军深耕党建责任田，勤耕产业增收田，还将龙河经验向外输出，多次受邀为乡村振兴驻村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授课，近日荣获海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郭田军表示，这份荣誉既是认可也是鞭策，将继续扎根阳山沃土，坚持党建加产业双轮驱动，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书写乡村振兴新答卷。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南华侨中学党委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引领党员先锋亮身份、亮承诺、亮作为，以虹桥先锋党建品牌、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党委领导、党团队一体化的育人链条，同时将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红色文化、学校校史等全面融入育人全过程，支部建在年级组，小组设在备课组，该校党委下设10个党支部、39个党小组，设立党建、教学、科研等49个先锋党员示范岗，带动全校教师干事创业。该校实施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和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双提升工程，全面推进把骨干教师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教师培养成骨干教师的双培养工程，不断提升教师队伍政治素养。为强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该校3名党员教师成立3个省级名师工作室，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AI 赋能教学高质量发展、五育融合育人新模式探索等课题开展教育教学创新。近5年，海南华侨中学共有9名教师获得国家级奖励，14名教师课程设计。
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典型案例。

批教师在省市比赛中收获佳绩。与此同时，学校还收获全国文明校园、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新课程、新教材示范校等多项国家级荣誉。此次获评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海南华侨中学党委书记杨云毅表示，学校党委将持续创新工作机制，凝练工作经验，打造工作标杆，更有效地发挥教师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为海口市教育强势建设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盛夏七月，海口演艺市场好戏集中上演，喜剧、古典钢琴、非洲鼓舞、民族舞剧、亲子儿童剧等将轮番登陆各大剧场，丰富的内容矩阵覆盖全年龄段观众，以多元艺术形式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助力海口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据介绍，本月登陆海口的剧目品类丰富，风格跨度大，兼顾潮流娱乐、高雅艺术、异域风情与亲子国风等。这些剧目包括开心麻花、沉浸式互动喜剧、婚礼大镖客、西非曼丁鼓舞秀、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英文儿童歌舞剧彩虹城堡等。本月演出矩阵呈现分层布局、精准适配、业态互补的鲜明特点，其中沉浸式喜剧、非洲鼓舞精准对接年轻群体社交休闲需求，盘活青年消费市场，钢琴独奏、大型民族舞剧主打高品质艺术欣赏，持续提升城市文化格调与艺术品味。两大特色儿童剧聚焦家庭美育场景，以趣味化沉浸式的舞台形式助力青少年接受文化熏陶。差异化的演绎布局打破了传统演出受众单一、场景单薄的短板。据介绍，这些演出多点布局在海口湾演艺中心、海南省非遗展示中心等专业场馆，兼顾日间、夜间演出时段，有效补齐城市夜间文化消费场景。据介绍，多类型剧目集中落地海口，是我市持续完善演艺产业布局、打造多元消费场景的具体举措。下一步，海口将持续引进全国优质演艺 IP， 常态化推出惠民演出活动，推动演艺产业与旅游消费深度融合，不断擦亮自贸港文化消费名片。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省总工会联合省人社厅正式启动第一批海南工匠培育工作，2026年计划培育50名海南工匠，入选者将获得18个月系统专项培育。优秀培育对象优先推荐参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及年度海南工匠人物。成功入选大国工匠名单的海南工匠将一次性发放30万元创新创造扶持资金，用于工作室建设与技术研发攻关。本次培育重点面向六大核心产业，遴选优秀一线技能人才，先进制造与航天深海、油气与海洋工程、热带特色农业、南繁种业、信息技术数字产业、文旅康养、港口物流、现代服务业，优先从链主企业、头部企业、承担国家和省重大专项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推荐，重点挖掘数字领域民营企业、青年女性工匠，申报条件明确，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企业注册地在海南，在穷连续缴纳社保或个税满12个月以上，一线现场工作满5年，持有高级工三级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恪守工匠精神，在工匠武力、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方面具备突出潜力。7月31日前，符合条件职工有所在企业向属地市县总工会、省产业工会提交推荐材料，同步填报个人攻关课题。海口台消息，近日，琼岛16红杯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竞赛中小学阶段总决赛在国兴中学落下帷幕。来自全省18个市县的优秀中小学生代表队同台竞技，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昂扬的精神风貌，为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民族团结知识盛宴。此次总决赛分为

0: 为小学组和中学组两个组别，设置了必答题和抢答题两个环节。经过复赛阶段的激烈比拼，各组别18支队伍中各有8支脱颖而出，晋级总决赛。海口市代表队队员雷子熙
1: 学到了很多民族团结相关的法律法规、民族文化知识与海南本土民族团结故事。

0: 开展了进社区、进商圈、进机关、进学校等活动共10场，基本实现范围内的联动覆盖。海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教育宣传处副处长福潘禅：
1: 整场竞赛不仅是一场精彩的答题比拼，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民族团结公开课。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的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贯彻落实，在全省的中小学校里边实现课程的全覆盖。
0: 海口台消息：领巾飞扬，清凉一下。2026年海口市暑假公益夏令营暨青少年研学系列活动于7月14日中午12点开始报名。本次夏令营精心策划15场主题研学活动，涵盖国防教育、科技探索、非遗技艺、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海风烟韵中感悟时代脉搏，在科技浪潮中激发创新梦想。此次夏令营面向全市青少年及亲子家庭开放，全程公益免费。7月14日中午12点，耶青会及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微信公众号同步推送报名链接，每人限报一项活动，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本次夏令营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警营驻魂活动将走进海南百面战旗教育示范基地，带领青少年聆听战旗背后的英雄故事，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星河探秘活动特邀专业天文老师授课，通过星空动画与趣味实验，为青少年揭开月球环形山与月海的奥秘。深蓝护航活动将组织营员走进海口海事局，实地观摩海巡零三轮，近距离了解海巡船执法巡查、应急救援等核心职能。科技之光活动将带领亲子家庭走进海南科技馆，在科学乐园、地球家园、科技之光等展厅中亲手操作前沿科普展品。此外，夏令营还设置了口腔健康守护、法治课堂体验、农场生态研学、应急救援实训、垃圾环保发电等特色主题活动，为青少年打造一个集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于一体的缤纷暑假。下面请听简讯。省住建厅日前对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并将于9月1日起施行。新规优化了房屋交付模式，满足业主个性化装修需求，实行更为灵活的房屋验收交付机制，从源头减少业主二次拆改，同步降低开发企业装修和后期维护成本，平衡购房者个性化与企业经营需求。近日，海链全球跨境贸易投资政策对接会暨中信银行重点企业江东行活动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40余家企业代表走进江东新区展示中心海链全球出海跨境综合服务站，以实地探访与政策解读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跨境投资政策红利，探寻海外市场合作新机遇。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6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2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健康美好家园。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1: 惬意，
2: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3: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4: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5: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丽丽也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张站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0: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0: 大哥救我呀。
1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6: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

0: 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后鹰始栖，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机，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来关注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微观察，把问题清单变为满意答卷。漫步在龙华区龙兴路，沿街咖啡店、花店香气交织，不少市民游客正在此享受惬意周末时光。这条充满烟火气与文艺范的网红街，曾因设施陈旧、积水频发，是周边居民的烦心路。龙兴路的变化正是海口扎实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的生动缩影。市民王先生介绍，以前龙兴路一下雨就积水，现在路平了，灯亮了，还开了很多有格调的小店，在这里住着越来越舒服。据了解，目前龙兴路改造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将依托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持续推进停车、通行等细节的优化提升。海口依托一委一办一平台体系，深化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治理资源下沉，将一张张民生问题清单变为群众的满意答卷。在龙兴路及茶叶大院小区，面对雨天积水停车难题，荣华南社区立即吹哨，城管、水务等部门迅速报到，多部门协同发力，通过管网改造、抬升路面等，改善了片区雨天内涝问题，还探索出茶叶大院停车场共享停车模式。在海口，一套成熟的基层精细化治理打法正在落地生根。在推进大同沟片区排水管网维修及更新改造工程过程中，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新村社区依托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主动靠前吹哨，搭建居民与相关部门、施工单位的沟通桥梁，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影响，保障工程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如今片区逢雨必淹问题得到有效改善，更优美的环境也为产业发展腾出。

出了空间。目前滨海新村社区已吸引21家特色咖啡店入驻，形成富有特色的咖啡一条街，扎实的里子工程转化为驱动街区经济发展的面子优势。眼下海口以试点社区为突破口，创新构建服务、管理、宣传、执法四位一体社区下沉工作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精细化治理成熟经验。下一步，海口将在四个区推广试点城市管理进社区经验，力争2030年实现全市覆盖。下面进入到编辑室快评环节。下沉赋能，精细破局。海口龙华南社区和滨海新村社区的蝶变证明，推动城市管理各类资源向社区下沉，真正扎进社区的毛细血管，群众的极难筹判，才能把民生问题清单变为群众满意答卷。社区承载着群众最关切的事，但由于其权责有限，力量不足，导致一些老大难问题长期存在。依托社区吹哨、部门报到联动机制，各职能部门协同攻坚，彻底化解了龙兴路积水频发等一些长期困扰居民的治理难题。实践证明，只有找准治理抓手，推动权责职能匹配的资源，精准下沉社区，补齐治理短板，各类基层矛盾才能高效化解。城市管理进社区，不止于解决问题，更在于创造价值。滨海新村社区实现环境提质、治理有序，还催生出咖啡经济，形成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资源下沉一线，以精细化举措雕琢社区，让社区有了自我造血能力，开辟出发展新空间。城市管理进社区，下沉的是资源，贴近的是民心。它精准破解社区看得见管不着，相关部门管得着又看不见的困局。随着海口将试点扩面提质，更多社区将展现新面貌，焕发新活力。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实施，5年内销货值超121亿元。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落地满5年，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内销货值121.2亿元，免关税9.29亿元，覆盖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食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11个行业领域。自2021年7月8日，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在杨浦保税港区率先试点以来，核心要素不断优化，政策效应持续扩大，已成为海南自贸港一项含金量较高的政策，吸引大批制造业企业落地海南。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30日，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内销货值6.8亿元，免征关税3948.2万元。4项优化政策全部落地，2家备案企业使用零关税料件开展加工增值业务，内销货值约120万元，保税累计加工增值路径走通。1家上游企业进口料件生产产品后，供应下游企业继续加工，最终完成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实现产业链协同共享。橡胶、咖啡豆、椰子等6项产品通过海南自产货物认定，3家企业使用海南自产货物开展加工增值免关税业务，内销货值2839万元。总体看，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享惠结构逐步优化，珍珠、橡胶2个行业增长迅速，为该政策扩大实施效应增添活力。海口海关关税处负责人介绍，为支持加工增值免关税业务发展，海口海关采取出台增值率核算便利化措施，实行2线内销便利化通关制度，建立加工增值企业服务专员机制3项支持措施，特别是分批出岛、集中申报通关模式，可总体降低企业通关成本50%以上。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关注封关运作后加工增值免关税业务变化，积极研究破解业务发展难点、堵点，聚焦海南自贸港产业集群化发展，助力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第8届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启幕。近日，购在海南2026第5

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暨第八届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启幕。中缅集团海南区域六家门店汇聚47大免税品类，超1000个国内外知名品牌，以手电新品、创新业态、跨界联动与普惠举措为抓手，为市民游客带来暑期购物新体验。本次活动将持续举办至8月31日，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色彩丰富的空间设计重现动画经典场景，配套人偶巡游、亲子手作工坊、主题打卡等线下体验活动，吸引广大亲子家庭前来打卡，以知名 IP 流量赋能实体消费，推动传统免税购物向购物加娱乐加体验多元模式升级。据介绍，中缅集团海南区域六店深耕首字经济，今年上半年累计引入128个国内外热门品牌，其中包括28家海南首店，涵盖餐饮、体验、服饰等多元业态。购物节期间，中缅集团海口3家门店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持续激活暑期消费热潮。我省启动第11届旅游商品大赛。日前，兴隆杯2026海南省第11届旅游商品大赛启动说明会在海口举办，标志着此次大赛正式进入作品征集阶段。大赛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有意向的参赛单位可关注海南省旅游商品与装备协会官方公众号，及时了解赛事报名细则、申报流程等相关资讯。本次大赛以创意海南、潮生万物为主题，聚焦自贸港封关运作节点，搭建文旅创意交流、产品竞技、产销对接一体化平台，推动全省旅游商品产业精品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本次大赛面向全省企事业单位征集文创、日用品、工艺摆件、文旅装备、特色食品、茶酒饮品、户外美妆等全品类旅游商品。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为今年7月25日，赛事共设置60个权威奖项，包含金牌10个、银牌20个、铜牌30个。作为2026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海南省级唯一遴选平台，本届大赛承担为国赛择优推送优质作品的职能，所有获奖作品将编入2026海南省特色旅游商品汇编手册，纳入全省文旅优质商品资源库，择优入驻海南特里线下展销平台及酷游海南 APP 官方线上商城，打通作品、商品、礼品完整转化链路，实现赛事成果落地变现，赋能市场消费。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上线。近日，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牵头打造的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正式上线。此次上线的共享农庄电子地图全面收录全省各级共享农庄信息，不仅标注了农庄具体位置，还详细展示了各农庄的特色项目、网红打卡点、民宿餐饮、农事体验活动等核心内容，同时支持按区域、特色主题、距离远近等条件筛选，搭配一键导航、在线咨询功能，真正实现一部手机游农庄。海口凭借丰富的乡村资源和多元的农业特色，培育了海控、姚城、方圆、木星石屋、金棕榈、合唱、冯唐绿园等一批特色共享农庄均已入驻电子地图。这些农庄各具特色，涵盖花海观光、古村康养、火山文化、湿地休闲、特色种植等多个领域，串联起海口乡村旅游的精品线路。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进入轻松规划田园休闲之旅。海口美兰机场 T2 网约车候车区全新智慧升级。近日，美兰机场联合滴滴出行、中科图智共同完成 T2 网约车候车区升级改造。本次升级对 T2 网约车候车空间进行重新规划，从根源上实现人车完全分流。全新打造的600平方米专属旅客候车区全域覆盖空调，哪怕是海南盛夏的高温天气，旅客刚下飞机就能第一时间消解旅途燥热。针对机场大客流场景定制化，
打造智慧接驳系统。

系统，后车区搭载 COB 超清大屏，依托毫秒级 AI 视觉实时识别，采集车辆全维度信息，网约车驶入上客区后，车牌、停靠通道信息及时同步至后车大屏，旅客可快速定位预约车辆。同时，屏幕信息设置中英双语，外籍旅客也能轻松识别。结合智能调度算法优化人车秩序，超时滞留车辆自动预警，实现无感式乘车精准对接。海口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5,645人。日前，市教育局发布海口市2026年中等学校招生工作方案，明确今年海口共有39所普通高中招生，录取设提前批、第一批和第二批共3个批次，并明确了各招生类别的招生计划数。海口普通高中学校分设统招生、单列计划、少数民族特招等计划。海口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共25,645个，其中全市统招计划17,007个，自主招生计划1,586个，指标到校计划4,726个，民办学校公费生计划770个，单列计划1,156个，中外合作办学计划400个。根据要求，海口招生录取工作依托中招管理系统进行，实行计算机网上录取管理模式。今年，海口公办省一级学校指标到校计划占本校除自主招生等以外的招生计划的比例不低于55%。省属中学分配到海口市普通高中学校的招生计划，其用于指标到校的比例不低于55%。指标到校学生的录取工作安排在统招计划录取完成后进行，设立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该控制分数线依据学校统招生录取分数线的90%划定。海口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启动受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正在受理，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据了解，续贷业务办理时间为6月29日至8月28日，首贷业务办理贷款申请和材料审核受理从7月9日开始到9月14日截止，贷款合同签约自7月15日开始到9月18日截止，高校录入回执时间将于10月20日截止。助学贷款申请渠道包括助学贷款 APP、 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助学贷款审核平台为海易办、支付宝、微信小程序搜索海易办注册、海南政务服务网。市教育局还明确了签约渠道，其中助学贷款签约续贷网上签订合同，首贷需线下签订合同。海口政务服务大厅负责线下合同签订工作，地址在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公园路1号海口市民游客中心负1层。海口市教育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信息变更、助学贷款还款、打印结清证明等工作，地址在海口市美兰区海淀三西路15号5楼504室。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光影大秀加全程优惠，海口欢乐节多重惊喜来袭。7月18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盛大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2日。为让市民游客提前共享欢乐，主会场将于7月17日率先开放，欢乐提前1天启程，邀您共享这场欢乐盛会。在开幕式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依托园区八音湖、楼兰古塔、郑和宝船等实景景观推出沉浸式水景光影首秀，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厚度与视觉冲击力的千万级水景光影盛宴。该光影大秀将在欢乐节结束后转为常态化夜间演艺项目，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持续运营。与此同时，空中大秀将以千架无人机编队表演、高空烟花秀、飞移打铁花组合轮番登场，以夜空为幕，勾勒海岛夏日意象。水上桨板瑜伽表演秀、离景水上之水上天鹅湖同步亮相，将运动美学与文化意象有机融合，以长影奇幻狂欢花车

巡游叠加非遗风采队伍为主体，海南多个市县特色花车方阵与乐园主题花车同场亮相，集中展示龙舞、儋州调声、菱高莉莉梅等本土精粹，特邀广东莺歌舞、四川川剧变脸、东北踩高跷等国内非遗项目同台竞演，南北非遗交相辉映，共成中华文化多元魅力。来自岛内外的13支非遗巡游队伍将齐聚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以行进式展演串联起流动的文化风景线。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欢乐岛作为核心体验区，以音乐、美食、精酿、戏水、宠物、露营六大主题构建沉浸式海岛度假嘉年华，覆盖全龄段、全场景、全感官的欢乐体验。其中海南厨房美食市集汇聚琼味、北国、港澳及四海风味，精酿营地打造露营风夜间社交场，乐队演出点燃夏夜激情，乐购岛融合伴手礼、非遗文创与海南潮品、海南礼物、海南特礼本土品牌，让文旅商品化身为可带走的城市名片。青阳海岛欢乐营设置一大两小三座戏水池，搭配海岛清凉屋、笑脸戏水台、星空影院、吊床休闲区等多元项目，营造轻松惬意的夏日氛围。虫友基地首次开辟文旅消费新赛道，设置萌宠主题门头、趣味赛、品牌快闪店、萌宠气味图书馆及爱宠互动区，以性格社群标签构建多维感官体验。宠物友好休息站提供免费日托服务，打造主人社交与休憩驿站。黄色欢乐笑脸再度席卷全城，定制岛服、透扇、笑脸地贴等系列周边全面铺开，覆盖主会场、分会场、重点商圈及交通枢纽。滨海大道楼宇灯光秀同步点亮欢乐笑脸主题画面，城市主干道灯杆到齐，欢乐主题巴士专线逐一落地，形成目之所及皆欢乐的全程联动氛围。同时竹竿舞展演活动以定点演出与街头快闪相结合，深入欢乐节各大核心场景与重点区域，掀起全民共舞、全民同乐的节庆热潮。主会场之外，中国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海口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等分会场同步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欢乐节特别开通欢乐巴士专线，从日月广场直通长影奇幻乐园，方便市民游客便捷抵达主会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配合巴士专线，特设欢乐驿站休息区与萌宠打卡点，为全民宠粉增添更多实惠与乐趣。开幕式当天，老爸茶海口巴士与海口音乐巴士联合亮相，将城市交通转化为流动的欢乐空间，让游客上车即入园，出行即狂欢。欢乐节期间，联动海口市200多家商户推出专属宠粉福利，覆盖游、住、购、食等多重消费场景。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特别开设欢乐节午后场，延长闭园时间，让游客尽享清凉夏夜。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7月18日岛民日进店免费领福袋及专属券，推出 GDF 岛民水果权益局特色服务及爆品秒杀。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及日月广场免税店推出折扣免税代金券及打车券福利。海口日月广场、友谊阳光城、友谊商业广场、远大购物中心、望海国际广场、海口万象城等商圈也纷纷推出餐饮消费优惠、满额赠送等福利。海口朗亭酒店、海口国宾馆、海南君华海逸酒店等推出住宿九折、餐饮折扣、延迟退房及 CDF 免税折扣券等礼遇。顺丰欢乐季同步推出季件优惠券及文创礼包抽奖，宠粉福利将陆续释放。更多欢乐资讯及优惠，请关注海南旅文、海口旅游、海口发布官方公众号、酷游海南小程序。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即将启幕，
活动丰富

0: 多彩，多重惊喜来袭，全程联动，全民同乐。您对今年的欢乐节有哪些期待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
1: 众号。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8: 别拍了，别拍了。
1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9: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2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2: 温柔以待。
2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市级烟火气来看文创产业发展新路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2: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4: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2: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24: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舟，这是通州第一次。
25: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
3: 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

0: 性了。
1: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四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2: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滞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1: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2: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潮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1: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 1.3 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3: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1: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4: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沁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1: 运河西岸8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5: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6: 哎，这样拍好看。
1: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7: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1: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8: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5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滨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1: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0: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1: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9: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4: 哎，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12: 芍药大面其实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13: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14: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13: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14: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13: 在苏辉明眼里， 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

0: 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他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1: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扶手右边扶一关哦，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哎，今天这个片哦，拍花哦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0: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5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犁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1: 哎呦，好几年了，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棵。哦，当时我特别兴奋。
0: 5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馕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1: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0: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1: 有一年在天池过的坑里面，就碰见野猪，它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它，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它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它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想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呢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0: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里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2: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0: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2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1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崖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1: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着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然后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

0: 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八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
1: 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

0: 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成为了展现中国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舞台。65.3万人次的客流，3502.7万元的交易额，近40亿次的全媒体触达声浪。从这些亮眼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走出展览高墙，融入城市烟火，扎根百姓生活，在城市肌理中留下清晰刻度。当李敬训《闹鹅金钗》成为年轻人社交场中的硬通货，当43项非遗技艺走出了玻璃展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于街巷间展露指尖绝活，我们看到的是中华5000年文明基因在当代消费场景中的重新编译。非遗界潮玩设计趟出了新路子，文创界新大众文艺浪潮从理论殿堂奔涌至烟火人间。中国文创产业正扎实走出了清晰可循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场景经济从馆舍围墙到城市客厅，为空间体验探索赋能。曾经文创被困于封闭的展馆与高墙之内，成为一种需要购票入场现实观看的消费，静态陈列与单向输出使其日益远离大众。而文创市集形成开放式、沉浸式、公园式的场景经济，把文创重新定义为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市民精神刚需，让逛文创回归为日常散步般的触手可及。文创价值从商品展陈到文明接口，激活跨文化对话势能。在新文创的价值谱系里，文化是本体，商品是载体，通过古今对话，让沉睡的文物在当代生活中苏醒。文化与生活对话，让高雅审美回归柴米油盐。传统与潮流对话，让古老记忆在青年亚文化中重生。依托无语言壁垒的东方审美符号与便携式潮玩形态，文创产品正成为渗透力强的文化使者。一个悟空手办，一枚景泰蓝胸针，无需翻译即可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自发传播，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桥梁。面向未来，中国文创产业需沿着5条主干道系统推进。一是打造常态化品牌 IP， 实现活动热度长效转化，将有影响力的文创市集等活动升格为国家文化供给的固定品牌，同步坐稳 IP 授权与商贸对接，避免节庆式热度退潮。二是坚持两创教种供给，引导文博非遗从单品爆款走向系列化、梯度化开发，建立爆款储备与分流机制，严控选品门槛，扶持本土设计师，让文创兼具普惠温度与工艺高度。三是强化建圈强链思路，依托政企研协同培育潮玩、数字文创、文博 IP 三大赛道链主企业，形成供应链发展闭环。四是

0: 鼓楼知识产权硬标准简化维权路径，联动海关与城市监管坐实备案溯源，以规则之治守护原创生态。五是深化轻传播深出海，凝练无语言壁垒的审美符号，推动文创从产品出海向文明叙事跃迁。深耕当下，着眼长远，让千年文脉流淌在城市街巷，让璀璨文明扎根于烟火日常，让文化事业始终与人民同行。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他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哈、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这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

0: 跳出，他的唱词其实很深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字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1: 李玉莲
2: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1: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3: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绎作品叫《西运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但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1: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0: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当时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1: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2: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1: 王洪臣，
0: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才逛才逛才逛才逛才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才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才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才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他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1: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3: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绝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1: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 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6: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7: 一百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 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

0: 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1: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夹子夹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0: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秦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

0: 最到底的味道。
1: 生蚝上，我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1: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2: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3: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4: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5: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丢下去，
1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0: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0: 大哥救我呀。
1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9: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0: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5月3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科技创新工作；范少军会见海南控股总经理李国宏；关注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补齐民生短板，激活街巷经济；海口国家高新区、秀英区携手破解民生痛点；勇当先锋，做好表率，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郭田军扎根火山沃土，绘就振兴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后台消息，7月13日，市委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我市科技创新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全面梳理当前科创工作短板弱项，系统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范少军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梁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协同发力，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强劲动能，筑牢战略支撑。会议明确，要聚焦总体规划引领，全面摸清我市科创工作底数，广泛听取园区平台科创主体的意见建议，扎实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确保全市科技创新工作方向不偏，推进有序。要聚焦院所成果转化，持续完善科创服务体系，搭建起涵盖科研产出、中式孵化、示范应用、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服务模式，助力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投向大市场。要聚焦孵化载体建设，积极引导市属国企盘活存量资产创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环海大科创圈、观澜湖科技城建设，依托高能级科创平台，集聚优质创新资源。要聚焦运营能力引育，精准引进和系统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工作队伍，全面增强科创园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保障科创企业招得进、留得住、发展好。要聚焦科创政策供给，立足企业创新发展实际需求，不断完善配套扶持政策，推动科创政策精准滴灌、直达快享，充分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要聚焦投资促进协同，紧紧围绕全市五行产业发展方向，精准招引优质科创企业和创新项目，持续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要聚焦生态氛围建设，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宣传引导，做实做细科技金融服务，在全市形成崇尚创新、鼓励创新、支持创新的良好局面。要聚焦人才服务联动，靶向开展引才育才工作，推动人才荟萃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为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人才保障。海口台消息，7月13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市行政办公区会见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宏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新机遇，聚焦省委省政府五项图强部署要求，在产业发展、城市更新、飞机维修、零空经济等领域深化合作进行交流。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协同联动，加快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激活存量资源潜力，有效拓展发展增量，共同服务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海南控股副总经理戴三娥、市领导党帅陈建军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市在试点社区启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模式，推动城市管理职能全面下沉至街道网格，把城管、环卫、住建、市场监管等力量拧成一股绳，改变过去各管一摊、推诿扯皮的旧模式，彻底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米。下面让我们走进试点社区之一的龙华区龙华南社区，看看城市管理进社区后的可喜变化。走进龙华南社区龙兴路，一幅惬意宜居的生活图景扑面而来。这条不足500米的老街，过去一下雨就积水，加上停车难、业态零散，给人一种乱糟糟的感觉。如今依托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我市把服务端口直接下沉到街巷、商户和居民家门口，让老巷在保留烟火温度的同时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整条街也成为海口国贸商圈远近闻名的文艺休闲打卡地。据了解，城市管理下沉社区后，建立起了多方协商议事平台，
把城管、环卫、住建、市场监管等力量拧成一股。

0: 鼓绳，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改变过去社区看得见管不着，职能部门管得着又看不见的旧模式。年初，社区招引了一家复合型店面走马 CUBE， 在装修的时候，有些邻居不同意，导致投诉率居高不下。店主找到社区干部，再由社区网格员召集城管和附近居民真诚沟通后，难题迎刃而解。走马 CUBE 老板程志超：
1: 那我们其实在沟通个别业主和居民是有很多的困难的。城市管理服务进到社区后，它其实架起了一个特别好的桥梁，来协调，来沟通，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融入这个社区。那同时呢，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变得更友善，更融合。
0: 针对龙兴路停车一位难求的难题，社区哨声一响，各部门立即派人下来，通过盘活茶叶大院闲置空间，对外开放内部停车场，还在龙兴路中间开了一个小门，有效缓解了周边商户和居民的停车难题。针对海丽宿舍老人出行难的诉求，社区联动住建、执法、街道等部门快速响应，全程跟进指导小区完成电梯加装，让困扰老人多年的下楼难问题彻底解决。海丽宿舍住户吴琼文：
2: 现在目前我们小区的就是这个电梯跟这个水电施工过程中呢，本小区的一些业主有些质疑吧，就是说影响采光各方面的接口呢，打了12345去投诉，结果他们多次耐心的做工作，最后把事情给圆满给解决了。
0: 过去一段时间，社区两支跳广场舞的团队在国贸大院互不相让，抢占地盘不说，还比赛看谁的嗓门更大，附近居民苦不堪言。推行城管服务进社区后，社区吹哨求援，有关部门包括区人大代表闻声赶来，多部门联动协调。如今两支队伍和谐共处，科学划分时段，控制音量。海口市龙华区人大代表戴红：
3: 我们商量好事要办好，跳舞是好事，全民健身，但是跳舞不能扰民，那么这样的就是定下时间，定下时段，不分队伍，只能保留一个音箱，音箱的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定的分贝量。那么现在的两个队伍呢非常好，不像过去那种吵吵闹闹。
0: 城市管理进社区带来的零距离服务，不但让居民更加和谐，也使得龙兴路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街区。龙兴路微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时，社区第一时间吹响哨音，城管、水务、市政等多个部门迅速报到，协同推进，破损路面全部重新铺设，全新的雨水管网彻底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内涝难题，近30盏路灯沿向点亮，公共监控实现全路段覆盖，沿街建筑外立面也完成了统一优化升级。龙华区经贸街道龙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韩莹：
4: 城市管理力量进驻社区，有效充实了基层治理力量，城管人员下城网格和社区开展联合巡查，及时整治占道经营、车辆乱停放、杂物乱堆放等问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部门联动补齐治理短板，有效提升辖区精细化管理水平。
0: 城市管理进社区，下沉的是资源，贴近的是民心。龙华南社区从居民最关心的身边小事儿入手，用绣花功夫推进闲置空间盘活、管网升级、街巷美化，在补齐民生短板的同时，顺势激活街巷烟火经济，实现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共赢。海口台消息：连日来，美安路网贯通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工人们有序进行路面平整等工序。今年内，这个困扰周边企业、市民群众十余年的堵点路段将有望疏通。美安大道作为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南北两片区的通行主动脉，与众多毛细血管共同形成区域路网。2021年8月，美安路网贯通工程正式开工，在各方努力下，18个道路堵点、断点中，有15个在开工一年内被迅速打通。涉及干渠迁改、房屋征拆的两个道路堵点、断点难题也在去年成功化解。最后的堵点位于文峰村路段，是多年难啃的硬骨头。这条双向六车道的主干道在连接南北

北两片区的节骨眼上严重收窄，仅能勉强算作双向两车道，成为过往车辆驾驶员的堵心路。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年初，园区与秀英区携手，结合为民办实事活动，将该堵点列为2026年的重点攻坚工作，共同解决这项民生难题。一次真诚的握手联动，搭建起全域攻坚的连心桥梁。高新区与秀英区成立工作专班，定期召开协调联席会议，建立重大事项实时报送跟踪机制，厘清工作思路，明确各方责任以及各个事项完成时间节点，建立起共同攻坚的工作闭环。与此同时，属地石山镇联合秀英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建立镇党委书记、镇长工作专班，以接榜挂帅的形式压实主体责任，九个工作小组下沉一线，深入开展村民思想工作，让攻坚力量直达基层末梢。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工作小组认真倾听大家诉求，耐心解释征拆政策，帮助村民算好经济账、民生账，通过村两委以及村民的党员亲属，发动身边的党员做好村民思想工作，获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属地深耕基层，坐实群众工作，园区精准保障，夯实发展基础。高新区主动对接，全力配合，做好各项要素保障、沟通协调以及进场施工准备工作，为后续工作的紧密衔接做好准备，让这场握手既有温度，更有效度。在高新区、秀英区各部门的高效协作下，困扰企业、市民群众已久的路网堵点迎来重大进展。此次握手让产业园区与属地政府的合作形成常态，双方将在协同招商引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交流合作、完善企业服务、利益共享、数据信息共建共享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推动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漫步在龙华区尊潭镇龙河村，火山岩石环抱田阳，潺潺溪水穿村而过，古村民居与辣椒种植基地、加工厂房错落分布，一幅宜居宜业的乡村振兴画卷映入眼帘。从曾经的经济薄弱到如今产业兴旺，龙河村的蝶变离不开乡村振兴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海南省工信厅三级调研员、龙河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郭田军正是其中一员。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他坚守退役不褪色的誓言，将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田间地头。初到龙河村，基层党组织生活松散、班子战斗力不足、后备力量薄弱等问题摆在郭田军面前。为此，他逐项梳理整改举措，抓实三会一课，创新开展田间党课、榕树下微课堂，将党的创新理论送到党员群众身边，深化运用四议两公开制度，村级事务全程公示，凝聚乡村善治的活力，同时吸纳返乡青年、致富能手、退役军人等向党组织靠拢，引导村干部参与双学历、双轮训教育工程。经过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龙河村党支部摘掉了软弱涣散的帽子，立足龙河村生态资源禀赋，郭田军牵头搭建党支部加村集体公司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深耕黄灯笼、辣椒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我们还发起尊潭镇火山辣椒产业链党建联建共建，带动全镇种植黄灯笼辣椒450亩，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尊潭火山辣椒品牌。郭田军介绍，此外他依托派出单位资源优势，对接海南大学，推动创建海南龙华火山辣椒科技小院，结合火山地质风貌，牵头打造水火交融特色徒步游，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在龙河村推动成立村集体经济通信合作社，既降低了村民通信成本，又为村集体带来稳定分红。扎根乡村四年来，郭田军深耕党建责任田，勤耕产业增收田，还将龙河经验向外输出，多次受邀为乡村振兴驻村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授课，近日荣获海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郭田军表示，
这份荣誉既是认可。

也是鞭策，将继续扎根洋山沃土，坚持党建加产业双轮驱动，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书写乡村振兴新答卷。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海南华侨中学党委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引领党员先锋亮身份、亮承诺、亮作为，以虹桥先锋党建品牌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党委领导、党团队一体化的育人链条，同时将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红色文化、学校校史等全面融入育人全过程，支部建在年级组，小组设在备课组，该校党委下设10个党支部、39个党小组，设立党建、教学、科研等49个先锋党员示范岗，带动全校教师干事创业。该校实施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和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双提升工程，全面推进把骨干教师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教师培养成骨干教师的双培养工程，不断提升教师队伍政治素养。为强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该校3名党员教师成立3个省级名师工作室，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AI 赋能教学高质量发展、五育融合育人新模式探索等课题开展教育教学创新。近5年，海南华侨中学共有9名教师获得国家级奖励，14名教师课程设计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典型案例，一批教师在省市比赛中收获佳绩。与此同时，学校还收获全国文明校园、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新课程新教材示范校等多项国家级荣誉。此次获评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海南华侨中学党委书记杨云毅表示，学校党委将持续创新工作机制，凝练工作经验，打造工作标杆，更有效地发挥教师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为海口市教育强势建设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盛夏七月，海口演艺市场好戏集中上演，喜剧、古典钢琴、非洲鼓舞、民族舞剧、亲子儿童剧等将轮番登陆各大剧场，丰富的内容矩阵覆盖全年龄段观众，以多元艺术形式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助力海口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据介绍，本月登陆海口的剧目品类丰富，风格跨度大，兼顾潮流娱乐、高雅艺术、异域风情与亲子国风等。这些剧目包括开心麻花、沉浸式互动喜剧、婚礼大镖客、西非曼丁鼓舞秀、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英文儿童歌舞剧《彩虹城堡》等。本月演出矩阵呈现分层布局、精准适配、业态互补的鲜明特点，其中沉浸式喜剧、非洲鼓舞精准对接年轻群体社交休闲需求，盘活青年消费市场，钢琴独奏、大型民族舞剧主打高品质艺术欣赏，持续提升城市文化格调与艺术品味。两大特色儿童剧聚焦家庭美育场景，以趣味化沉浸式的舞台形式助力青少年接受文化熏陶，差异化的演绎布局打破了传统演出受众单一、场景单薄的短板。据介绍，这些演出多点布局在海口湾演艺中心、海南省非遗展示中心等专业场馆，兼顾日间、夜间演出时段，有效补齐城市夜间文化消费场景。据介绍，多类型剧目集中落地海口，是我市持续完善演艺产业布局、打造多元消费场景的具体举措。下一步，海口将持续引进全国优质演艺 IP，

0: 中落地海口是我市持续完善演艺产业布局、打造多元消费场景的具体举措。下一步，海口将持续引进全国优质演艺 IP， 常态化推出惠民演出活动，推动演艺产业与旅游消费深度融合，不断擦亮自贸港文化消费名片。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省总工会联合省人社厅正式启动第一批海南工匠培育工作。2026年计划培育50名海南工匠，入选者将获得18个月系统专项培育，优秀培育对象优先推荐参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及年度海南工匠人物。成功入选大国工匠名单的海南工匠将一次性发放30万元创新创造扶持资金，用于工作室建设与技术研发攻关。本次培育重点面向六大核心产业，遴选优秀一线技能人才，先进制造与航天深海、油气与海洋工程、热带特色农业、南繁种业、信息技术数字产业、文旅康养、港口物流、现代服务业，优先从链主企业、头部企业、承担国家和省重大专项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推荐，重点挖掘数字领域民营企业、青年女性工匠，申报条件明确，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企业注册地在海南，在穷连续缴纳社保或个税满12个月以上，一线现场工作满5年，持有高级工3级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恪守工匠精神，在工匠武力、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方面具备突出潜力。7月31日前，符合条件职工由所在企业向属地市县总工会、省产业工会提交推荐材料，同步填报个人攻关课题。海口台消息，近日，琼岛十六红杯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竞赛中小学阶段总决赛在国兴中学落下帷幕。来自全省18个市县的优秀中小学生代表队同台竞技，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和昂扬的精神风貌，为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民族团结知识盛宴。此次总决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两个组别，设置了必答题和抢答题两个环节。经过复赛阶段的激烈比拼，各组别18支队伍中各有8支脱颖而出，晋级总决赛。海口市代表队队员雷子熙，
1: 学到了很多民族团结相关的法律法规、民族文化知识与海南本土民族团结故事，让我理解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内涵。未来我也会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
0: 据了解，此次赛事自5月启动以来，设置了线上答题和线下专场两大板块，线上累计参与量达到65万人次。线下累计开展了进社区、进商圈、进机关、进学校等活动共10场，基本实现范围内的联动覆盖。海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教育宣传处副处长福潘禅，
2: 整场竞赛不仅是一场精彩的答题比拼，更是一堂生动鲜活的民族团结公开课。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的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贯彻落实，在全省的中小学校里边实现课程的全覆盖。
0: 海口台消息，领巾飞扬，清凉一下。2026年海口市暑假公益夏令营暨青少年研学系列活动于7月14日中午12点开始报名。本次夏令营精心策划15场主题研学活动，涵盖国防教育、科技探索、非遗技艺、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引导广大青少年在海风烟韵中感悟时代脉搏，在科技浪潮中激发创新梦想。此次夏令营面向全市青少年及亲子家庭开放，全程公益免费。7月14日中午12点，耶青会及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微信公众号同步推送报名链接，每人限报一项活动，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本次夏令营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景营铸魂活动将走进海南百面战旗教育示范基地， 带领青少年聆听战旗背后的英雄故事。

0: 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星河探秘活动特邀专业天文老师授课，通过星空动画与趣味实验，为青少年揭开月球环形山与月海的奥秘。深蓝护航活动将组织营员走进海口海事局，实地观摩海巡零三轮，近距离了解海巡船执法巡查、应急救援等核心职能。科技之光活动将带领亲子家庭走进海南科技馆，在科学乐园、地球家园、科技之光等展厅中亲手操作前沿科普展品。此外，夏令营还设置了口腔健康守护、法治课堂体验、农场生态研学、应急救援实训、垃圾环保发电等特色主题活动，为青少年打造一个集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于一体的缤纷暑假。下面请听简讯。省住建厅日前对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并将于9月1日起施行。新规优化了房屋交付模式，满足业主个性化装修需求，实行更为灵活的房屋验收交付机制，从源头减少业主二次拆改，同步降低开发企业装修和后期维护成本，平衡购房者个性化与企业经营需求。近日，海链全球跨境贸易投资政策对接会暨中信银行重点企业江东行活动在海口江东新区举行，40余家企业代表走进江东新区展示中心海链全球出海跨境综合服务站，以实地探访与政策解读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海南自贸港跨境投资政策红利，探寻海外市场合作新机遇。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6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2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0: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

0: 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8: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9: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8: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9: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8: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9: 1018编辑室，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到新闻编辑室环节，来关注海口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微观察，把问题清单变为满意答卷。漫步在龙华区龙兴路，沿街咖啡店、花店香气交织，不少市民游客正在此享受惬意周末时光。这条充满烟火气与文艺范的网红街，曾因设施陈旧、积水频发，是周边居民的烦心路。龙兴路的变化，正是海口扎实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的生动缩影。市民王先生介绍，以前龙兴路一下雨就积水，现在路平了，灯亮了，还开了很多有格调的小店，在这里住着越来越舒服。据了解，目前龙兴路改造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将依托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持续推进停车、通行等细节的优化提升。海口依托一委一办一平台体系，深化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治理资源下沉，将一张张民生问题清单变为群众的满意答卷。在龙兴路及茶叶大院小区，面对雨天积水停车难题，龙华南社区立即吹哨，城管、水务等部门迅速报到，多部门协同发力，通过管网改造、抬升路面等，改善了片区雨天内涝问题，还探索出茶叶大院停车场共享停车模式。在海口，一套成熟的基层精细化治理打法正在落地生根。在推进大同沟片区排水管网维修及更新改造工程过程中，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新村社区依托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主动靠前吹哨，搭建居民与相关部门、施工单位的沟通桥梁，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影响，保障工程项目高效有序推进。如今片区逢雨避淹问题得到有效改善，更优美的环境也为产业发展腾出了空间。目前滨海新村社区已吸引21家特色咖啡店入驻，形成富有特色的咖啡一条街，扎实的里子工程转化为驱动街区经济发展的面子优势。眼下海口以试点社区为突破口，创新构建服务、管理、宣传、执法四位一体社区下沉工作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精细化治理成熟经验。下一步，海口将在4个区推广试点城市管理进社区经验，力争2030年实现全市。

市覆盖。一些长期困扰居民的治理难题，实践证明，只有找准治理抓手，推动权责职能匹配的资源，精准下沉社区，补齐治理短板，各类基层矛盾才能高效化解。城市管理进社区，不止于解决问题，更在于创造价值。滨海新村社区实现环境提质、治理有序，还催生出咖啡经济，形成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资源下沉一线，以精细化举措雕琢社区，让社区有了自我造血能力，开辟出发展新空间。城市管理进社区，下沉的是资源，贴近的是民心。它精准破解社区看得见管不着，相关部门管得着又看不见的困局。随着海口将试点扩面提质，更多社区将展现新面貌，焕发新活力。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实施，五年内销货值超121亿元。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落地满五年，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内销货值121.2亿元，免关税9.29亿元，覆盖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食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11个行业领域。自2021年7月8日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在杨浦保税港区率先试点以来，核心要素不断优化，政策效应持续扩大，已成为海南自贸港一项含金量较高的政策，吸引大批制造业企业落地海南。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30日，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内销货值6.8亿元，免征关税3948.2万元。四项优化政策全部落地，两家备案企业使用零关税料件开展加工增值业务，内销货值约120万元，保税累计加工增值路径走通。一家上游企业进口料件生产产品后，供应下游企业继续加工，最终完成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实现产业链协同共享。橡胶、咖啡豆、椰子等6项产品通过海南自产货物认定，三家企业使用海南自产货物开展加工增值免关税业务，内销货值2839万元。总体看，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享惠结构逐步优化，珍珠、橡胶两个行业增长迅速，为该政策扩大实施效应增添活力。海口海关关税处负责人介绍，为支持加工增值免关税业务发展，海口海关采取出台增值率核算便利化措施，实行二线内销便利化通关制度，建立加工增值企业服务专员机制3项支持措施，特别是分批出岛、集中申报通关模式，可总体降低企业通关成本50%以上。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关注封关运作后加工增值免关税业务变化，积极研究破解业务发展难点、堵点，聚焦海南自贸港产业集群化发展，助力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第八届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启幕。近日，购在海南2026第五届海南国际离岛免税购物节暨第八届中缅海南免税购物节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启幕。中缅集团海南区域6家门店汇聚47大免税品类，超1000个国内外知名品牌，以首店新品、创新业态、跨界联动与普惠举措为抓手，为市民游客带来暑期购物新体验。本次活动将持续举办至8月31日，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色彩丰富的空间设计重现动画经典场景，配套人偶巡游、亲子手作工坊、主题打卡等线下体验活动，吸引广大亲子家庭前来打卡，以知名 IP 流量赋能实体消费，推动传统免税购物向购物加娱乐加体验多元模式升级。据介绍，中缅集团海南区域6店深耕首字经济，今年上半年累计引入128个国内外热门品牌，其中包括28家海南首店，涵盖餐饮、体验、服饰等多元业态。购物节期间，中缅集团海口3家门店推出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持续激活

暑期消费热潮，我省启动第11届旅游商品大赛。日前，兴隆杯2026海南省第11届旅游商品大赛启动说明会在海口举办，标志着此次大赛正式进入作品征集阶段，大赛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有意向的参赛单位可关注海南省旅游商品与装备协会官方公众号，及时了解赛事报名细则、申报流程等相关资讯。本次大赛以创意海南、潮生万物为主题，聚焦自贸港封关运作节点，搭建文旅创意交流、产品竞技、产销对接一体化平台，推动全省旅游商品产业精品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本次大赛面向全省企事业单位征集文创、日用品、工艺摆件、文旅装备、特色食品、茶酒饮品、户外美妆等全品类旅游商品。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为今年7月25日，赛事共设置60个权威奖项，包含金牌10个、银牌20个、铜牌30个。作为2026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海南省级唯一遴选平台，本届大赛承担为国赛择优推送优质作品的职能，所有获奖作品将编入2026海南省特色旅游商品汇编手册，纳入全省文旅优质商品资源库，择优入驻海南特里线下展销平台及酷游海南 APP 官方线上商城，打通作品、商品、礼品完整转化链路，实现赛事成果落地变现，赋能市场消费。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上线。近日，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牵头打造的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正式上线。此次上线的共享农庄电子地图全面收录全省各级共享农庄信息，不仅标注了农庄具体位置，还详细展示了各农庄的特色项目、网红打卡点、民宿餐饮、农事体验活动等核心内容，同时支持按区域、特色主题、距离远近等条件筛选，搭配一键导航、在线咨询功能，真正实现一部手机游农庄。海口凭借丰富的乡村资源和多元的农业特色，培育了海控、姚城、方圆、木星石屋、金棕榈、合唱、冯唐绿园等一批特色共享农庄，均已入驻电子地图。这些农庄各具特色，涵盖花海观光、古村康养、火山文化、湿地休闲、特色种植等多个领域，串联起海口乡村旅游的精品线路。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海南共享农庄电子地图，进入轻松规划田园休闲之旅。海口美兰机场 T2 网约车候车区全新智慧升级。近日，美兰机场联合滴滴出行、中科图智共同完成 T2 网约车候车区升级改造。本次升级对 T2 网约车候车空间进行重新规划，从根源上实现人车完全分流。全新打造的600平方米专属旅客候车区全域覆盖空调，哪怕是海南盛夏的高温天气，旅客刚下飞机就能第一时间消解旅途燥热。针对机场大客流场景定制化，打造智慧接驳系统，候车区搭载 COB 超清大屏，依托毫秒级 AI 视觉实时识别，采集车辆全维度信息，网约车驶入上客区后，车牌、停靠通道信息及时同步至候车大屏，旅客可快速定位预约车辆。同时，屏幕信息设置中英双语，外籍旅客也能轻松识别。结合智能调度算法优化人车秩序，超时滞留车辆自动预警，实现无感式乘车精准对接。海口普通高中计划招生25645人。日前，市教育局发布海口市2026年中等学校招生工作方案，明确今年海口共有39所普通高中招生，录取设提前批、第一批和第二批共3个批次，并明确了各招生类别的招生计划数。海口普通高中学校分设统招生、单列计划、少数民族特招等计划。海口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共25645个，其中全市统招计划17007个，自主招生计划1586个，指标到校计划4726个，
民办学校公费生计划770个，单列计划1156个，中外合作办学计划400个。根据要求，海口招生录取工作依托中招管理系统进行，实行计算机网上录取管理模式。今年海口公办省一级学校指标到校计划占本校除自主招生等以外的招生计划的比例不低于 55%。 省属中学分配到海口市普通高中学校的招生计划，其用于指标到校的比例不低于 55%。指标到校学生的录取工作安排在统招计划录取完成后进行，设立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该控制分数线依据学校统招生录取分数线的 90% 划定。海口市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启动受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正在受理，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据了解，续贷业务办理时间为6月29日至8月28日，首贷业务办理贷款申请和材料审核受理从7月9日开始到9月14日截止，贷款合同签约自7月15日开始到9月18日截止，高校录入回执时间将于10月20日截止。助学贷款申请渠道包括助学贷款 APP、 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助学贷款审核平台为海易办、支付宝、微信小程序搜索海易办注册、海南政务服务网。市教育局还明确了签约渠道，其中助学贷款签约续贷网上签订合同，首贷需线下签订合同。海口政务服务大厅负责线下合同签订工作，地址在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公园路1号，海口市民游客中心负1层。海口市教育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信息变更、助学贷款还款、打印结清证明等工作，地址在海口市美兰区海淀三西路15号5楼504室。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光影大秀加全程优惠，海口欢乐节多重惊喜来袭。7月18日，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盛大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2日。为让市民游客提前共享欢乐，主会场将于7月17日率先开放，欢乐提前一天启程，邀您共享这场欢乐盛会。在开幕式主会场，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依托园区八音湖、楼兰古塔、郑和宝船等实景景观推出沉浸式水景光影首秀，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厚度与视觉冲击力的千万级水景光影盛宴。该光影大秀将在欢乐节结束后转为常态化夜间演艺项目，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持续运营。与此同时，空中大秀将以千架无人机编队表演、高空烟花秀、飞移打铁花组合轮番登场，以夜空为幕，勾勒海岛夏日意象。水上桨板瑜伽表演秀、离景水上之水上天鹅湖同步亮相，将运动美学与文化意象有机融合，以长影奇幻狂欢、花车巡游叠加非遗风采队伍为主体，海南多个市县特色花车方阵与乐园主题花车同场亮相，集中展示龙舞、儋州调声、临高莉莉美等本土精粹，特邀广东莺歌舞、四川川剧变脸、东北踩高跷等国内非遗项目同台竞演，南北非遗交相辉映，共成中华文化多元魅力。来自岛内外的13支非遗巡游队伍将齐聚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以行进式展演串联起流动的文化风景线。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欢乐岛作为核心体验区，以音乐、美食、精酿、戏水、宠物、露营6大主题构建沉浸式海岛度假嘉年华，覆盖全龄段、全场景、全感官的欢乐体验。其中海南厨房美食市集汇聚琼味、北国、港澳及四海风味，精酿营地打造露营风夜间社交场，乐队演出点燃夏夜激情，乐购岛融合伴手礼、非遗文创与海南潮品、海南礼物、海南特礼本土品牌，让文旅商品

0: 化身为可带走的城市名片。青阳海岛欢乐营设置一大两小三座戏水池，搭配海岛清凉屋、笑脸戏水台、星空影院、吊床休闲区等多元项目，营造轻松惬意的夏日氛围。虫友基地首次开辟文旅消费新赛道，设置萌宠主题门头、趣味赛、品牌快闪店、萌宠气味图书馆及爱宠互动区，以性格社群标签构建多维感官体验。宠物友好休息站提供免费日托服务，打造主人社交与休憩驿站。黄色欢乐笑脸再度席卷全城，定制导服、透扇、笑脸地贴等系列周边全面铺开，覆盖主会场、分会场、重点商圈及交通枢纽。滨海大道楼宇灯光秀同步点亮欢乐笑脸主题画面，城市主干道灯杆到齐，欢乐主题巴士专线逐一落地，形成目之所及皆欢乐的全程联动氛围。同时，竹竿舞展演活动以定点演出与街头快闪相结合，深入欢乐节各大核心场景与重点区域，掀起全民共舞、全民同乐的节庆热潮。主会场之外，中国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海口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等分会场同步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欢乐节特别开通欢乐巴士专线，从日月广场直通长影奇幻乐园，方便市民游客便捷抵达主会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配合巴士专线，特设欢乐驿站休息区与萌宠打卡点，为全民宠粉增添更多实惠与乐趣。开幕式当天，老爸茶海口巴士与海口音乐巴士联合亮相，将城市交通转化为流动的欢乐空间，让游客上车即入园，出行即狂欢。欢乐节期间，联动海口市200多家商户推出专属宠粉福利，覆盖游、住、购。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

0: 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糖尿病和饮食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糖尿病这种疾病哈，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的生活挺近的，因为好多身边的朋友就是糖尿病患者，吃着吃着饭可能自己要注射胰岛素，就觉得生活怎么变成了这样。我们知道它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
1: 对，
0: 老百姓会说它是富贵病啊。
1: 嗯，
0: 为什么富贵了之后生活好了之后我们还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疾病，这样的一种副产品呢？
1: 是这样的，糖尿病确实和它的起因和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密切相关。可以说在咱们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糖尿病的发病率极低，很少有。但是呢，随着这个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就是已经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需要再为食物发愁，那糖尿病这个情况呢就明显的一年比一年发病率提高。然后已经是非常高发的一个疾病。以前还觉得好像西方人发病率高，然后咱们东方人少，现在呢东方人一点都不少了。这和咱们饮食过程中还有包括生活方式里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最主要的核心就是能量摄入过高，然后消耗过低。
0: 就是吃的多然后又代谢不出去。
1: 对，是这样的。所以过多的这种脂肪在体内积聚以后，脂肪其实可以算作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会把人体内的内分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会发生这种胰岛素抵抗啊，对这个胰岛素不敏感啊，这些情况，然后使得糖尿病的一些症状表现出来。
0: 您说这个脂肪哈，它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理解上有点困难，因为我们觉得器官的心肝脾肺肾这是器官，脂肪也算是器官吗？
1: 对，它可以影响到性激素的这种分泌水平，也可以影响到体内许多其他的内分泌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比如说它和咱们妇科的这种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不孕不育，它都会有影响。脂肪太多或者说过于消瘦的小姑娘都不容易怀上孩子。那和诸多方面的影响，这个脂肪可以说是因为以前咱们没有这么多食物的时候，大家皮下脂肪基本上是有一定量的，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的。当它过多的时候，它就会改变你的身体内的一些激素水平。
0: 进而影响你身体的某些
1: 代谢
0: 啊功能啊。这是

0: 是您说脂肪特别多了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胖的人呢，他这个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就比较高呢？
1: 是这样的，是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的，但是胖呢，还是有一个怎么说呢？脂肪分布和这个糖尿病的关系，现在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证实，就是体内如果它只积聚在皮下还好说，在内脏周围的脂肪和糖尿病的并发症和糖尿病的相关性更高。
0: 就是说，这个人肚子比较大，
1: 哎，
0: 大腹便便的那种。
1: 对，就是说白了，相对来讲，肢体胖一些还好说，要是真的肚子大，那确实是糖尿病的患病风险非常高。那相应的呢，就是从糖尿病的治疗角度来讲，运动和饮食控制就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如果你能够少吃一些，多消耗一些，能够使得能量达到一个合适的这种平衡，这个糖尿病可能慢慢就会不存在，就会真的是会被完全控制下来。但是这个做起来，对于已经形成某种行为方式的咱们的普通人来说，是比较痛苦的。
0: 就是改变您已经长此以往多少年形成的一种习惯，有的时候很难
1: 对，所以才会辅助以药物，就是药物治疗，然后让它少吸收，让它的代谢发生变化，然后让它尽量多排出。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
0: 平
1: 一个
0: 衡，
1: 新的平衡，就是和原来咱们的行为方式所达到的那种平衡要有所改变。所以这样情况呢，我觉得最根本问题是您尽量没形成那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您就合理饮食，然后有健康的这种生活习惯，它就能够不往糖尿病那个方向去发展。
0: 我们说糖尿病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哈，很多朋友就问了，是因为我身体里某些物质缺失或者不够，我对糖的代谢能力降低了，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病吗？
1: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您缺失的可能不是能从嘴里补进去的，可能倒反而是，更多的是，锻炼，是身体的这种活力，是需要消化功能更加，
0: 强大，
1: 哎，对，是需要这些方面，是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方式。
0: 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方式哈，那我们说糖尿病哈，很多人觉得那这东西得上就是一辈子，所以就是特别特别害怕。但您刚才说了，如果改变生活方式哈，或者进行一些其他的介入治疗，它似乎是可逆的。
1: 是这样的，就是，至少我们应该能够控制它的发展速度，尽量。其实糖尿病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也就是说，因为血糖是在血液中，所以高糖状态持续在全身，所以对这个微血管内皮有明显的损伤，然后对所有的小的血管和大的血管都有影响。那糖尿病病人可能相对来讲，不管是视网膜还是神经，还是包括肾的一些动脉，它都会有受到累积。那这样全身的血管的一个问题的话，以后就会非常麻烦。大到呢，可能中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会提高；小的呢，包括末梢神经的感觉有异常，然后也包括像糖尿病足，然后甚至是容易长这种疖子啊等感染性的这种疾病，然后不容易痊愈，然后也包括视网膜病变，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问题都会慢慢的积累出来。
0: 所以听吴昊老师这么一说哈，确实是，如果得了糖尿病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和治疗的话，生活品质要降很多很多。
1: 对，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说，我严格限食，但是我也饿。我，你看我这么严格的控制饮食，这个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0: 对呀， 就没什么意思了。吃的。

0: 都这个大打折扣了。
1: 所以我们说应该是第一呢，在没有得糖尿病以前应该先进行宣教，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应该不偏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结构，按照咱们这个膳食营养指南的这种要求去吃，然后你得了糖尿病以后应该合理的限食和控制饮食，同时你需要加上运动，有运动和没运动，你出量不一样，入量自然会不一样。所以这是在糖尿病的治疗里面也是非常被强调的。从咱们的就是食疗角度来讲的话，那合理的饮食就包括你可能相对蔬菜和肉的这种平衡需要保持在一个比较正确的范围内。咱们很多朋友，尤其是我知道的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从小可能家里条件都比较好了，现在所以就喜欢吃肉不吃菜。那咱们这样以后慢慢蓄积起来，他可能年幼的时候你看不到问题，他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吃得挺好，他也长得挺好。但是一旦超过20岁、30岁，然后常年的只吃肉不吃菜，就会有很多很多营养素的缺乏，也包括有一些过剩的表现，脂肪的吸收过剩，那摄取过剩，那这样的话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就是这种习惯是从小从一点一滴去积累的。我们从平时说四口菜一口肉，如果您说咱们倒过来吃，那我觉得您吃吧，吃可能一年没事儿，两年没事儿，吃5年10年，您都觉得这个就应该这么吃的时候，就问题就来了。
0: 你这个时候如果想挽回的话，可能有点追悔莫及的意思哈。
1: 对，这个时候习惯已经形成了，你想再改，改习惯是很痛苦的一个事儿。
0: 非常痛苦。
1: 但是又不得不改，因为疾病在那儿。
0: 对呀，您当时是过了嘴瘾了，特别舒服，觉得还是吃肉香。很多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这样长年累月的，可能就形成了一种疾病的偏向哈。
1: 对，
0: 这时候就晚了。还是那句话，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平安的，是健康的哈，不要出现疾病，或者让疾病来得越晚越好。所以说，控制糖尿病或者说治疗糖尿病哈，要从很多方面入手，运动啊，饮食啊。那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还要继续跟您说糖尿病和饮食之间的关系，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说到了糖尿病的一些表现，其实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会有三多一少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对，糖尿病其实在中医呢叫我们叫消渴，其实它是指的它的特别典型的症状是叫三多一少，一个是吃的多，一个是喝的多，一个是尿的多。然后一少呢是指的消瘦，这个是一个糖尿病极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相当发展到了一个很经过很长的时间了，然后糖尿病比较重的状态下会出现这样。因为现在的咱们人们都意识很都被提高了，然后一般对自己的血糖呢也比较重视，然后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及时咱们就就医了，所以咱们周围看到的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很多。但是呢说出现特别典型的这种三多一少的这样的朋友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一般都还到不了那个时候就就医，就已经开始看了。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和就是你和你自身的这种代谢是有密切关系的嘛，然后也是因为长期的这种能量过剩然后累积而形成的这种代谢模式。
0: 那您刚才也说了哈，就是这样的人群就是动的少，这是前提了，不爱动会儿。还有就是他比较爱吃油腻的，比较爱吃甜的，
1: 对，
0: 这样的人群是容易得糖尿病的。
1: 对，我周围的很多的糖尿病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有非常大的运动量，不管他是运动员还是军人哈，就是都是有很

0: 强的体力劳动的这种习惯的，
1: 嗯，
0: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摄入大量的，那时候可能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1: 健康营养知识，
0: 对，
1: 嗯，
0: 限制这种饮食，不管是摄入大量的主食，还是摄入大量的油或者肉类食品，
1: 嗯，
0: 没有问题，因为它一边动一边就出去了，
1: 消耗了，
0: 对，消耗了。那之后呢，它就有一个吃饭有一个
1: 习惯，
0: 对，有一个习惯，它吃量很大，然后它的油啊这些东西都很爱吃，然后之后呢，运动减下来了，
1: 嗯，
0: 变成从走路变成开车了，然后从有一些体力劳动变成了没有体力的或者是非常轻微的体力劳动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饮食上没有继续进行控制，还保持着原来的习惯，没多久，
1: 嗯，
0: 可能几年，因为年纪越大，咱们的代谢会相应的降低，
1: 嗯，
0: 也同时呢，你的运动又下来了，所有摄入的这种能量没有出路，那都堆积在身体内，
1: 嗯，
0: 没几年就糖尿病了。
1: 哦，就是饮食的习惯保留下来了，但运动的这个习惯、消耗的这个原来这个模式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就失衡了。
0: 嗯，
1: 失衡了之后就得病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还真不是说你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少饭，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还得量出为入。
1: 哦，量出为入，看您消耗能消耗多少，您就吃多少。
0: 对，
1: 哦，你天天都不动会儿，你还吃那么多，这肯定是失衡哈，啊。
0: 对，
1: 嗯，
0: 或者您要量入为出也可以，就是您真的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嗯，然后你特别纠结，说我这个东西我就是特别想吃一口，咱不用特别多，解解馋是可以的，你吃一口可以，
1: 嗯，
0: 但是你相应的可能要出去运动，你把这个热量算出来，你大概跑两圈步啊，或者怎么样。如果你有这个精神，其实血糖控制下来，应该说不是说那么难的事儿。
1: 对，就是，
0: 嗯，再配合一些医药哈，
1: 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哈，总比您生病之后很难受这个生活状态还是要好的，因为这个你毕竟是可控的。嗯，
0: 嗯，
1: 说到糖尿病哈，啊，很多朋友在看到一些资料或者是接触到一些身边的人的时候，知道有一型有二型，嗯，就想问问吴浩老师，这什么意思？它和遗传有什么关系？
0: 一型糖尿病呢，是一个胰岛素依赖型的，我们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叫一型糖尿病。
1: 嗯，
0: 理论上认为呢，这个跟遗传是密切相关的，它应该是有遗传因素的。
1: 嗯，
0: 但是临床上呢，现在往往也并不一定能找到家族史。但至少呢，就是它的主要的意思是胰岛基本没有功能。
1: 哦，
0: 或者功能极度的不足。
1: 嗯，
0: 就是你必须通过，对，你必须通过补充胰岛素来完成整个的代谢。
1: 哦，
0: 那二型糖尿病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周围又吃药啊，这个又逐渐得上的，这样更多的是和咱们的生活方式相关，
1: 哦，
0: 是和饮食方式、运动方式相关。
1: 嗯，
0: 而且二型呢一般都不会就是一上来咱们就是比如说很小的孩子他就二型糖尿病，
1: 嗯，
0: 一般都是需要一个累积过程的。但是要提出警惕的是，现在二型糖尿病的发病年龄在年轻化，
1: 哦，
0: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能看到咱们中国的小胖墩儿，
1: 嗯，
0: 然后这种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堆积能量，
1: 对，
0: 然后他的这个发病年龄就会很年轻，
1: 嗯，
0: 甚至以前都觉得可能十几岁发病就应该是个一型的，现在你也不好说，
1: 是吧？有可能是二型的。
0: 对，
1: 嗯，所以啊，就是我们培养孩子哈，嗯，有的时候要消除这样一个误区，不是我们家孩子越胖啊，长得越壮，比别人家孩子个头都高，这就是好哈，啊，未准好，
0: 嗯，
1: 而且可能还给他后来的人生埋下了很多隐患。
0: 对，确实是。嗯，其实我也看到，就是我们的小区里呀，啊，还有一放学的时候，校门口，你真的看到现在的孩子没有原来的孩子那么灵活。
1: 对，
0: 很多时候就是他一旦胖了以后，他自然就不想动，因为他动的时候会消耗更大的这种体力，
1: 嗯，
0: 然后这样呢，他就变得懒了，越懒越不想动，越容易胖。
1: 嗯，
0: 那这个两个互为因果，嗯，这样的情况。

0: 啊，身体咱们孩子都没有，这后面什么都拼不了，可。
1: 就是啊，所以说不要觉得特别胖就好，是吧？你以后让他减肥，让他改变饮食习惯，对他来说非
0: 非
1: 常
0: 常
1: 非常的
0: 难。
1: 痛苦。所以说，一个智慧的家长啊，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让你的孩子健康，健
0: 对
1: 康
0: 对，
1: 是最重要的，充满活力，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糖尿病的一些知识哈，还要落实在具体的一些食材上、一些饮食上。那什么样的食材是有利于我们降糖的？糖尿病人也可以吃，我不想得糖尿病的这个朋友也可以吃。
0: 是这样的，我们医院的佟小林佟院长是糖尿病方面的首席科学家，然后他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我觉得是很可取的哈，就是他认为糖就是甜味儿的食品和糖尿病有密切的相关，就发病有相关性，那相关的就是能够克制它的这些味道，比如说像酸的和苦的，对糖尿病病人。就有一定的帮助，从中药的使用里面确实是这样，我们能够看到明显的这种疗效。但是从咱们日常饮食上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可以推广。也就是说，咱们吃的糖特别多，确实与糖尿病病人没有好处。同时，如果你能摄入一部分苦味食品，比如说像苦瓜，这是咱们中国的饮食里面。比较典型的苦味食品，它确实对糖尿病这个控制啊有一定的帮助。还有酸味食品，我觉得也是应该适当的使用的。那从味道上呢是这样，从真正的食物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推荐一个呢是更多的吃蔬菜，因为蔬菜里面。咱们真的是绿叶菜或者是瓜果类的这种蔬菜，它所含的能量很低，它含更多的都是维生素啊，或者果胶啊，或者纤维啊这些东西，它都能够甚至抑制能量的摄入，过多能量的摄入。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比较特殊，有一定降糖或者辅助降糖作用的食物，可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像。大蒜的这种辣
1: 辣
0: 素，
1: 素，
0: 对，它有一定的这种增高葡萄耐量的作用。然后像无花果，它也有一定的降糖作用。但是咱们，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是一个饮食的平衡，也就是说，它摄入的能量和它使用的能量的这种平衡，还有就是它摄入的脂肪要。在一定范畴内，然后呢，蛋白质的摄入应该有一个控制，就是各个方面的这种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咱们就要去找一个食物，不管是南瓜也好，还是苦瓜也好，虽然它对降糖有好处，但是你吃过多并不一定就会能够治疗这个疾病，饮食的控制均衡比。某一个食品
1: 更
0: 更
1: 重要
0: 重要。
1: 哦，就是还是您的饮食习惯、您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哈。我们知道，刚才吴昊老师也说了，改变一种习惯其实非常非常难。其实改变的同时，您也是在培养一种新的习惯，这又要涉及到一个坚持的问题了哈。你一天。

点肯定也有很多的老年听众，长寿的前提一定是健康的，这样的人生才是高质量的。如果生病了，那真是您自己受罪，家人也受累哈。所以说，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当然更好，我们给您提个醒儿，您饮食均衡啊，吃动平衡，即使得了糖尿病呢，也要客观的正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在饮食上，在运动上多加调节，肯定会有所改变的。那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

0: 港建设。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
4: 昨天国家
3: 段扩大，
2: 发新生，
5: 新生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这个夏天，肯定有很多人接触过这样的搭配，葡萄汁、气泡水和冰杯搭配在一起，一杯葡萄冷萃就做好了。炎炎夏日，装满食用冰块的透明塑料冰杯，因为和茶饮、果汁、咖啡等适配，可以快速自制成为各种风味的冰饮，成为解暑的新宠。而且相比去年一杯好几块的价格，今年冰杯的价格有所下降，不少超市上线的冰杯甚至一度引发抢购。不过呢，每到夏天也有不少人喝完冰水啊，容易出现拉肚子，甚至还有上吐下泻的问题。那么冰水消暑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高温天应该如何安全地喝冰水或者吃冰的食物？家庭自制冰饮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记者陈磊对话中国科协科学传播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范志宏。
7: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今天我要对话的嘉宾呢，是中国科协科学传播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老师。范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我们说这个夏天大家都想喝口冷饮，但是呢，如果吃太多冷饮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媒体报道了，在前几天啊，浙江杭州有一位女生是饮用了含有大量冰块的冰咖啡，结果呢严重腹泻到脱水，住院三天。医生最后给她的提醒是说呢，冰块不太干净，大肠杆菌是超标的，如果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全身感染，甚至威胁到她的生命啊。请教一下范老师，吃了冷饮导致拉肚子甚至上吐下泻的这样一种情况，它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8: 这里边其实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冷本身，就是凉的，特别的凉，那么对肠胃可能有一些刺激。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冰饮的食物啊，卫生没有达标，里边有很多的致病微生物，或者是细菌毒素，或者是病毒，胃肠道的病毒污染，那这些问题它才会引起特别严重的情况，上吐下泻呀、啊，甚至呢可能就会发生一些脱水啊、器官衰竭啊等等，就可能要住院。
7: 那我理解是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可能是本身我们体质的原因，如果是吃冷饮的话会刺激我们的肠胃，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要去医院的这种上吐下泻的情况，可能就是因为冰饮的微生物出现了一些污染。我看很多网友也提到了冰饮的微生物的污染控制不是那么方便哈，就不太好控制。那如果是热饮的话，它是不是就会好很多呢？比如说喝热咖啡里加这个冰块，那是不是比纯的这个冰咖啡要相对来说能避免被感染？
8: 这里边还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冷热的问题，一个是冰块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冷冻这件事情，它可以让微生物不再繁殖，但是你在冷藏室冰一下，或者是放到冷冻室冻一下，不一定能把细菌给冻死。那冷藏室是100%的是冻不死的，冷冻室绝大多数情况下细菌也是不会冻死的，否则我们拿冰箱来保存菌种是怎么保存的，对吧？它能保存菌种就说明那个菌还是可以在很低的温度下活着的。所以说如果做冰块的那个水就是不干净的，里边已经污染了一些致病菌，那么你把这个冰块放到热的咖啡里，它也同样有可能造成一些麻烦。因为热咖啡本身你就这么热着喝是可以的，因为热咖啡它那个温度微生物还真的是活不下去。热咖啡一般咱们都是拿80度以上的那个水去

0: 纸冲的那个咖啡，但是呢，你冰块放进去，是不是它的温度就会下降？那么降到50-60度以下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杀菌了。那么细菌呢，在这种温暖的情况下，它又活跃起来了。所以，如果你的冰块真的是特别脏的话，这个脏是说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些微生物污染的话，同样还是有可能出问题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这个冰块它的总量还是比较小，然后如果你那个热咖啡的温度特别高，可能这个菌它来不及增殖，而且它的数量可能会被那个热咖啡稀释，所以这样呢，可能引起麻烦的危险会小一点。另外呢，就是从身体的反应来讲，当我们人吃了一个冷东西的时候，本身这个冷刺激就有可能带来胃肠的痉挛呢，胃肠的血液供应减少啊，肠道过度运动啊，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纯冷刺激带来的。如果说你身体非常强壮，胃肠很健康，可能对这个应对能力就会比较强。但是如果这个人本身他的胃肠就比较虚弱，他原来可能就有一些便秘不成形啊，有一些慢性腹泻呀，这样的问题，还有像肠易激患者呀，一些体弱怕冷的老年人啊，然后他的肠道的分泌型的SIGA，那这个抗体它也是不太够的，活性不太够，那么它的抗病能力就比较差。这样呢，一方面有冷的刺激，一方面再加上还有致病微生物，这双重的攻击就使他们是更容易受害的。再加上呢，咖啡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促进排便的嘛，它本身就是促进肠道运动的，所以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可能就会雪上加霜。
1: 范老师，您刚刚提到的哈，我觉得有两个点，夏天能不能喝冰饮，它是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个人的这个身体体质，因为冰冻对我们个人身体会有刺激；第二个，它可能就是感染了这个微生物或者细菌。我们现在分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如果是说我们的这个冷饮，它绝对是安全的，不会因为细菌或者是污染。正常的这种冷饮的话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很多家长会限制小朋友吃冰饮嘛，包括我记得在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个解读，提到当时有一个19岁的年轻人他因为剧烈运动，大口的喝冰水，导致心梗，然后猝死。到了夏天，冷刺激不仅是我们的冷饮，包括吃冰淇淋或者吃一些凉菜，它对我们的人的身体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直接的影响？就是哪些人他可能对冰饮的这种冷刺激是比较敏感的？
0: 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冰饮吞到胃里边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温度是4度以下，甚至可能有一些冷冻的食物啊，它会在0度以下。
1: 如果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那种冰棍啊、冰淇淋呢，这个肯定是0度以下，对吧？马上吃的
0: 对
1: 话。
0: 对，我们把这么大量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以后，那它的温度是不是就会在人体的体温的作用下逐渐逐渐上升？因为我们人呢也是物体，物体它就遵循物理学的基本原理，物理学它有传热方面的基础的知识，大家上了中学就应该会掌握。那我们把这么多低温的东西吞到胃里边以后，它的温度呢要提升到体温的37度，是需要一段时间逐渐逐渐温度上升的。在温度还没有升上来之前呢，那么这个低温带来的寒冷就会使消化道的血管短暂的收缩，血液供应会减少。热胀冷缩这个说法并不是仅限于我们体外的，在我们的体内也是一样的。
1: 其实我们个人也会有一点感受，对吧？有的时候你吃太热的或者太凉的话，都有相应的，比如冷的话，它就会缩一下那种感觉，是吗？
0: 对对对。
1: 而且那个感觉，我感觉好像比我们体外的感受，好像似乎是要更敏感一点。
0: 没错，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各个器官都是靠血液循环维持它的正常工作的。你这突然一冰镇，那么血管马上就收缩了，血液的供应马上就会减少。这样的话，身体各个部位都可能会出问题。比如说，你这个胃旁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脏器？心脏啊、肺呀、周围的这些器官，其实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么血流供应减少，他们的工作的状态肯定是会下降。我们平常考虑的是消化液的问题，消化液的分泌可能会减少，消化的速度可能会减慢，酶的活性可能会下降，这样的就影响我们消化吸收。咱们老话呢，一般也是认为吃凉的东西会对你的

0: 胃肠对你的脾啊造成一些伤害啊，什么容易脾虚呀、啊，什么等等等等。其实道理就是这样，只是古人呢，他不会用科学的词汇来表达。
1: 到夏天，如果是
0: 嗯，
1: 剧烈运动之后，猛喝冷水，它这个刺激是不是要更大一些？
0: 您说的完全正确，就是吃这个冷饮。关键也看你吃的速度有多快，吃的量有多大。如果你是慢慢吃，比如说你像吃冰激凌这么
1: 小口一
0: 划
1: 小
0: 一
1: 口，
0: 小口，哎，然后在嘴里都化了，慢慢流下去，这样不曾造成什么危害。但是如果说你刚运动完，本身热得要命，然后你抓住那个特别特别冷的那个冷饮，哗哗哗大口就。吞进去，这样的话速度太快了，你的胃呢就是等于是一个大冰块了。这样它的低温会传导到旁边，包括心脏的血管、肺的血管，可能都会收缩。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些脏器的血液供应。那么本来你运动之后，你的心脏负担就是很大的，它需要特别多的血液，是吧？你现在一下子就给它冰住了，你这不是人为的去制造这些心肌梗死这种风险吗？那么心血管不堪重负的人啊，包括一些老年人，如果是这么去任性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他的生命系统崩溃。
1: 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哈，如果是说运动之后剧烈的大量的喝那种冰水，比运动之后我吃一个冰棍儿，我小口小口的吃，可能要是更危险一些。我小口小口吃一个冰棍儿，可能相对来说更安全一点，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所以吃这些冷的东西，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你非得吃不可的话呢，你就吃得慢一些，这样对身体的刺激就会比较小一些。如果说你的身体确确实实是比较弱的那种，比如说你容易拉肚子呀，你的胃不太好，你有这种慢性肠炎呢，有肠易激呀，或者像老年人有一些基础病的呀，或者是一些女性她正好在月经期啊，那么如果血管收缩呢，可能会加重她经前期的一些不适感，还有一些偏头疼的人，可能她在嘴里边含了很多凉的东西的时候，她整个的头部。周围的血管也会收缩，这样有可能会加重他这个头疼的这种发作。
1: 哦，其实并不是能抑制头疼，反而是会加重头疼的。那范老师啊，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身体反应？吃完之后呢，我怎么来判断我们现在能不能使用冰的食品？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合适？我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或者我们身体的反应来帮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0: 从传统养生的角度来讲呢，有一句话叫做"热不灼唇，冷不冰齿"。就你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个牙冰的都很难受，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也不会觉得这胃里，哎呀，咕悠一下就进了很多凉的东西，就是你自己整个身体感觉是非常舒适的。那么这样的话，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就是你要。评估自己以往的经验以及自己身体的状况，以往你有没有过因为吃凉东西而感到身体不适的这样的反应？有过，你就要特别注意。如果以前都没有，可能你就会比较放心一点。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绝不建议大家在出了好多汗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猛喝那些冰水，即便是热水，都应该是小口的去喝。而且是喝几口停一下，喝几口停一下，而不是说一下子大量的喝冰饮。
1: 比如说冷不冷，可能更多，比如说我们牙齿的那个感觉，其实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如果喝太热的水的话，我那个嘴可能就烫破了，特 别
0: 对
1: 疼，
0: 啊，
1: 那个时候特
0: 对，
1: 别疼。然后有时候吃冰棍儿，你就特别一大的塞一口，那个牙就粘在上面，那个特别难受的感觉。其实这我们身体对这些东西是非常敏感的。
0: 对，首先我们的牙齿会觉得冰得很不舒服，当然有一些人牙敏感的，他就会更加的敏感一些。另外就是我们的胃的感觉，因为你这个凉的东西从食管掉到胃里边去，你的胃有没有觉得凉的不愉快，有点难受的这种感觉？甚至你用手摸一下，都能觉得这个胃好像变凉了，甚至有的严重的时候能够感觉出来的。
1: 有时候是冻得有点抽搐的感觉，如果一下
0: 对，
1: 吃太多。刚才我们说到
0: 嗯。
1: 了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那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冰饮当中这个微生物或者是细菌会存在一个感染。冰冻情况下，其实这个病毒或者细菌不可能消失的，它只是抑制它的生长，对吧？这个也是我
0: 对，
1: 们冰箱的一个原理啊，就是有没有病毒或者细菌，它是更容易在冷冻或者冰镇的情况下传播呢？还是说它其实是一样的一个传播速度？
0: 平常我们可能会听到说有一些细菌呢，它在冰箱里边也会活动，比如说像李斯特菌呐之类的。实际上，在冰箱里能活动的菌为数众多，并不只是这一种，只是这种比较有名而已。而且呢，在冷冻的时候，它们其实并不会死掉。这里说的李斯特菌是说它在冰箱里边待着。在冷藏室里边，它甚至还能够活动，能活
1: 到
0: 动
1: 处
0: 就是它
1: 窜是
0: 甚至
1: 吗？
0: 还能增殖。
1: 还是会繁殖？李斯特菌
0: 对，
1: 它一般会出现在一些什么食物当中？它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李斯特菌只是因为它引起的麻烦、隐蔽和复杂，所以它被提的次数比较多。因为这个菌的特别坏的地方就是它能潜伏，别的菌呢都是一两天之内呀，你中招了，你就已经知道中招了。这个东西最可怕的就是它有时候能潜伏几十天的时间，你当时没啥反应，过了几十天突然出现了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孕妇流产了等等，但是她不知道原来是因为一个月之前他吃了什么东西，
1: 哦，那这个菌一般它会在哪些食物当中存在会比较多一些？是
0: 他
1: 冷冻
0: 在
1: 的食品，或者是怎么
0: 很
1: 样
0: 多
1: 的？
0: 的食物里边都会有。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鸡肉里边就经常有，就是肉类里边，会有啊。然后水产品里边啊，其实也有很多耐冷的那个菌，
1: 哎，那其实您说到
0: 嗯。
1: 这儿的时候，忽然想，其实很多人家里的冰箱都是挺满的。有时候大家买了冰棍儿什么的，它可能就真的就是跟冰冻的肉类放在一起。其实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太安全的一种方法？还是要分开来放？
0: 是的，这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重要的事情说3遍都不够，得说30遍，因为很多人家的那个冰箱的冷冻室，那真的是大杂烩，什么东西都往里边放，
1: 其实根本没有分类。
0: 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就是生的和熟的是一定要分开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冷的食物尤其要注意，因为冷的食物你不会加热了吃，比如说这个鸡肉里边是有李斯特菌，甚至有可能这个鸡肉把它切碎了，放到什么包子、饺子、速冻的什么里边，弄不好都有可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平常没有觉得是个事儿呢？是因为你这个饺子是要煮的，你这个包子是要蒸的，是吧？你这个肉是要炖着吃的。所以说，我们并不担心它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一加热就把它杀死了。再厉害的菌，你不怕冷，你还能不怕热吗？是吧？那么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不加热就吃的东西，比如说像冰棍儿啊、冷饮呐、啊、雪糕啊、凉菜呀、啊，还有就是熟肉啊等等。那李斯特菌这个东西之所以大家特别的在意，就是因为它的来源非常的广。刚才说了肉类，也说了水产品呀、啊，甚至是一些乳制品呀、啊、蔬菜呀、啊、蛋类，就是没有它没有的地方，它哪儿都能去。然后它在土里边也会有，在一些污水里边也会有，就是你防不胜防。
1: 所以，我们夏天哈，为了避免这个李斯特菌存在交叉感染，我们应该怎么来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因为我甚至知道，就是本来我们冰箱底下不都是有那个推拉的那个箱子吗？他放不下呀，他就把那个箱子也给拆了，直接在里面塞东西，塞得满满当当的，这个冰棍儿啊、凉菜呀、肉啊，都塞到里面去。
0: 是这样的，我就是一定建议大家是冰箱啊分类储藏。咱们先说冷藏室，一定是把直接入口的东西放在最上层或者最上面的2层，然后那些生的东西，可能要加了热再吃的东西，你可以放在下面。这是因为脏东西不可能飞到上头去，但是它可能从上面往下掉，所以说干净的东西要放在上面。
1: 上面，
0: 然后我们比如说像豆腐啊，需要加热了再吃的啊，你可以放在靠下的层；还有生的蔬菜，你可以放在靠下的层。然后在冷冻室呢，我们是要分一下生的食物和熟的食物。如果有3层的话，那我们建议是这么分的：最上面一层放那些直接入口的东西，比如说熟食，你要冷冻了的话，熟肉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已经是蒸熟了的什么包子啊、馒头啊，可能你就不会那么认真的去加热了， 你也可以放在这一层。还有就是雪糕啊、冰激凌啊这种打开来马上就吃的，或者你自制的一些冷冻的水果，你也打算是化了冻就直接吃的这种，你就放在第一层抽屉里。第二层你就放需要有一些加热，但是加热时间可能不是很长的这种，比如说速冻饺子呀、什么速冻包子啊这些食品。然后最下一层放生鱼啊、生肉啊、生的海。

0: 海鲜呀、啊、等等，这些可以说致病菌污染风险最大、最大、最大的那些。
1: 嗯，所以尤其到了夏天，我们要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冰箱哈，特别特别不能小朋友吃的这个冰棍儿跟其他东西放在一起。哎，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污染的问题。刚才婷婷提到了哈，比如说像这个冰块，它里面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我们是看不见的，一般看起来都是晶莹剔透的，感觉特别的干净吧。去年到今年，冰杯特别特别的火，尤其是今年，很多大的超市都会推出来冰杯，然后你自己拿了冰杯之后，然后往里面自己加一些饮料啊。或者咖啡啊，自己来调饮。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哈，出现了这种用了冰块之后出现污染、出现这个拉肚子的情况。想问问您，像这个饮料所用的冰块，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污染途径？因为我关注到，就有一些店铺他们会用这个直滤或者是超滤的这种净水器，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水过滤之后做冰块。这个您觉得它会存在污染的可能吗？
0: 如果超滤做得好的话，应该是没有细菌污染的。要看滤的网的孔径，这个孔径呢，可以是能滤过细菌和病毒的，也有的是把蛋白质都能给滤掉。如果它的孔径足以滤掉细菌和病毒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做出无菌水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它用的不是这样的孔径，那就有可能有细菌病毒进去。另外一个就是它在滤出水之后有没有二次的污染，这个事情其实特别特别重要。你这个水是干净的水，但是干净的水不会马上就跑到你的杯里边，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传输、转运的包装的这么一个
1: 是。
0: 过程？这个过程也有可能受到污染，然后包括杯子本身是不是干净，也是可能有污染。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冰杯本身它是干净的，但是你往里边放的你自己加入的那些液体，加入的那些水果块儿啊、水果汁儿啊，有没有污染？因为我们很多人自己在家里操作的时候是极不讲究的。比如说他切水果吧，这个水果首先他肯定会洗的，是吧？问题是你用的是什么刀？你这个刀是不是也切过其他的一些食物，而且没有好好洗？你那个砧板是不是专用的砧板？是不是切其他的生鱼、生肉、生蔬菜你也用了？那么这个污染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每一下切的时候都跟那个刀和砧板接触，如果上面有微生物，那就污染上去了。如果是普通微生物还好，它得繁殖到很大的量，可能才会引起麻烦。但如果你不幸就是碰到了那个
1: 李
0: 特
1: 斯
0: 别
1: 特菌，
0: 厉害的，对，致病微生物，像什么李斯特菌呐、沙门氏菌呐、什么副溶血性弧菌呐、什么弓长弯曲菌呐等等，很多很多的，就是能提上名儿的那些致病菌。那可能你再吃进去就惹麻烦了。然后还有就是切了这些水果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放到冰杯里吃了？如果你马上放到冰杯里，因为冰杯是它是凉的嘛，所以这些菌呢它繁殖不起来。关键是很多人切完以后没有直接放，他又在室温下搁了一阵儿，因为哎这会儿我又来了个电话呀，我去接个电话呀，我又干别的事儿啊，可能在那一放就放好长时间。那么在室温下放很长时间，这个细菌就会疯狂的繁殖，因为果汁是个非常好的培养基，细菌是非常喜欢这个环境的。然后长了这些细菌之后，它再把它放到冰杯里，那恐怕就会自己给自己惹来很大的麻烦。
1: 嗯，范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实用的建议哈，清凉一下，我们还是安全第一。冷饮虽爽呢，不要贪杯；自制的话呢，也不要偷懒哈，卫生一定要牢记。让我们一起遵循这些原则，健康度夏。好，也非常感谢范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还有一
0: 好
1: 些
0: 的，
1: 建议的分享。
2: 我希望能拥有个明亮的落地窗，每天都能够去晒一。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

0: 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护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5: 分享故事家人，用心中看你今夜私语时。
6: 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私语时。
7: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我觉得每个人，这个男男女女都会面对的问题啊，大家或多或少觉得也不重要，但是或多或少觉得它也会重要。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你的异性缘卡在哪儿了？咔，就卡住了，为什么呢？我今天我们要跟林老师一起把这个卡这个点给他讲明白了。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8: Hello， 大家晚上好。
7: 林老师学习好。我一开始跟他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林老师还有点错愕啊。其实我们会很多的回忆夹带在里面，对吧？
8: 我其实卡在这个上面了，我卡在这个上面。
7: 因为林老师经常会跟比如说学生朋友一起交流这些成长的困境、成长的收获。
8: 对，
7: 其实情窦初开也是很多学生朋友非常需要面对的一个心理课题呀。
8: 是的，是的。其实青春期的男男女女们、少男少女们，他们非常在意来自异性的眼光，非常希望自己在异性面前是男生是高大威猛帅气的，很多人喜欢。女生也是的，她也很希望自己很受男性的喜爱、
7: 关照、
8: 欣赏。
7: 对啊，
8: 对，
7: 性格好。是吧，他琢磨，哎，为什么这个我们班的那个女生有那么多男生跟她一起聊天，很多的小品，很多这个戏剧作品都会展现校园的时光，他就会觉得这个校草为什么是校草，校花为什么成为校花，我卡在哪儿了。
8: 是，
7: 对，这个是让大家很好的想象我们的画面。当然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您作为这个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看到这个话题异性缘卡在哪儿了，您是不是首先会蹦出来，您觉得异性好，想要跟他交际，你会有一些条件吧？总得有自己的一些产出吧？大家可以想象哈，你也可以各抒己见，说，哎，我卡在这儿了，我得想解决一下，我这个方面是不是能够提升，都可以哈。正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些好朋友们，我们现在是静下心来聊哈这个话题，大家有自己的审美，有自己的对于这个异性的要求。那首先，你觉得跟这个异性处朋友、当朋友？要么哥们儿，要么姐们儿，要么异性朋友，总有几个条件。有的朋友会想说性格，对吧？然后这个长相根本不是，有的人会把长相放在第一位，长相放在第一位。
8: 哎，其实你刚才说到，
7: 不妨肤浅一点。
8: 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突然回顾了一下我自己比较要好的一些朋友。
7: 想到了谁？想到了很多朋友。
8: 就我想到跟我比较要好的一些男生或者女生朋友，男生都很帅，女生都很漂亮。
7: 你看看呀，
8: 哎，
7: 是不是？
8: 我突然间意识到，哎，为什么会这样呢？
7: 你想想，
8: 为什么会呢？这样，还是说在我眼里他们就？
7: 有可能呗，那您要不您不妨拿出一个您
8: 的
7: 朋友让我们感受一下，愿意分享吗？你说都很好看，好看也有不同的好看，
8: 对，
7: 大家的好看审美不一样，有的人欣赏这个类型的，有人中意那个类型的，类型好看还有不一样的好看呢，玫瑰好看吧。

0: 己不同意了。
1: 嗯，
0: 越级高位表的少要摁他一下，我呢，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意思啊？
1: 嗯，
0: 对吧？但是各入各眼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怕这个对眼了，交朋友也好，亲密关系也好，是吧？就怕对眼了，头脾气了，发小啊，瓷器啊，然后闺蜜啊，
1: 对对对。
0: 你看，大家不妨先从这个，我要跟这个人处朋友，首先几点，他身上有，我就愿意跟他在一块儿，
1: 嗯，
0: 他没有，我就不跟他在一块儿。这大家能明白吧？
1: 嗯，
0: 比如说我，
1: 嗯，
0: 必须这个人，他要非常真诚。
1: 嗯，
0: 如果你跟我在这儿耍心眼儿，我能看得出来。对不起啊，我行是你形同陌路，我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字都不会跟你说的。
1: 哦，
0: 必须真诚。第二，你所从事的职业就是你要热爱你的职业，并且，就是他的闪光点我能够看得到。
1: 嗯。嗯，
0: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就是自负，
1: 嗯，
0: 就是不会看到别人就是很综合的部分，
1: 嗯嗯，
0: 年龄越大就会从别人身上能找到一些闪光点，
1: 嗯，
0: 就觉得不能就是全面否定一个人，
1: 嗯，
0: 这是我现在的感受。同性之间
1: 是
0: 异性呢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1: 嗯，
0: 性格必须开朗，
1: 嗯，
0: 不能林黛玉那种，我不喜欢那种的，
1: 嗯，
0: 就必须开朗，
1: 嗯，
0: 而且健康，
1: 嗯，
0: 健康不是这个身体健康，是性格健康大方，
1: 嗯，
0: 啊，就这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就是，
1: 嗯，
0: 林老师叫什么？
1: 坦荡不是？
0: 嗯，就是我就异性哈，啊，嗯，大家形容一个异性性格好怎么形容？大大咧咧不对，就是有点大大咧咧的同时，
1: 性格好，嗯。
0: 哎呀，求助于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
1: 哦，
0: 就是您形容异性性格好会想到哪个词儿？林老师您觉得异性性格好会想到哪个词儿？
1: 异性的性格好会想到他温柔。
0: 哦，林老师真的不太一样，温柔。哎，
1: 对，我喜欢温柔的男生。我对对对，真的是这样。我的好朋友男生的朋友就是温柔型的。温柔是什么意思？哎，就是他不是那种会就是好像特别那个大男子我要保护你的那种
0: 啊，不用
1: 不用，
0: 温柔
1: 啊，
0: 你温柔的甜美不是那个温柔，这是女性的温柔。那男性的温柔林老师你怎么去看这个点呢？男性的温柔，
1: 温柔就是他能够感知到你的感受，
0: 细腻，
1: 就是他对他的这个情感的这个部分，对，然后呢，
0: 哦，
1: 他情绪比较稳定。
0: 很多朋友说敞亮算是吗？
1: 敞亮，敞亮，敞亮说是你的那个吧？你说的，
0: 嗯，
1: 你刚才说的那个吧？
0: 哦，对对，女性敞亮，哦，那个，
1: 敞
0: 亮，敞亮，
1: 是不是？
0: 对，
1: 敞亮
0: 就是不藏着掖着，可烦那种的了，藏着掖着，
1: 嗯，
0: 对，
1: 嗯嗯。
0: 大家晚上好哈，我们今天聊这个卡在哪儿了？
1: 嗯
0: 异性缘卡在哪儿了？现在很多相亲节目，林老师很受欢迎。
1: 哦，
0: 不管是年轻的相亲节目，比如说孟非主持那个叫什么？
1: 那个叫什么？对，
0: 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
0: 那个节目叫《可惜不是你》是片尾曲，
1: 不
0: 是？
1: 不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我们怎么会突然想不起来了？
0: 哎呀，四个字，
1: 《非诚勿扰》。
0: 哎，对。
1: 哎，你是真想不起来？
0: 真想不起来了。
1: 还是考察我有没有看过
0: 《非诚勿扰》是？
1: 确实是我有一段时间每到什么时间我们会一些好朋友坐在一起看，我觉得这个节目就不能自己看，
0: 啊，
1: 自己看没有什么意思，大家要边看边聊，然后要说出自己的观点，就特别热闹。
0: 哎，孟非你要感谢我们为你的节目支持的收听收视率，我跟你讲都
1: 这个节目现在还有吗？没有了，
0: 好像不知道还有没有呢。
1: 这节目没有了，没有了。
0: 啊，你看，
1: 我们追了几年。
0: 对，
1: 对
0: 不单单是这个《非诚勿扰》
1: 嗯，
0: 还有很多老年相亲节目也会被很多人喜欢。大家会看红娘怎么介绍这个叔叔阿姨相识，
1: 哦，
0: 然后叔叔阿姨相识还有各种各样的条件。
1: 嗯，
0: 它不比《非诚勿扰》
1: 嗯。嗯，
0: 收视率差，真的。所以大家真的是就。异性缘儿这个事儿，咱不得不说哈。记得上次您跟我聊在天坛公园
1: 哦，
0: 还有一个相亲角，
1: 对，
0: 叔叔阿姨可棒了，提的条件都非常直接，是吧？
1: 是，
0: 对啊，
1: 是，
0: 所以
1: 摆出来，摆在明面上，
0: 对的，
1: 嗯，是这样。
0: 来看大家留言哈，嗯，哦，有朋友说，我就问，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异性要联系方式的会是啥样的人？哦，就要了异性联系方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要电话，你会要了就给还是凭眼缘？

0: 哦，这是个问题。
1: 哎，有意思。
0: 那首先他为什么要，是因为他觉得你好呗，是这意思吧？
1: 就这个吸引力爆棚，
0: 对吧？就是
1: 我不得不要赶快行动，不然我就错过了。
0: 对，这是从他的这个角度。从那个这个男生的角度，
1: 就是从要电话的角度，
0: 哎，
1: 也不一定是男生，女生也会，啊，
0: 要电话的角度啊，
1: 是吧？
0: 女生要电话的，
1: 女生会上去向男生要电话。
0: 哇塞，这个太果敢了，这敞亮。
1: 不，现女生很多很主动的，没见过吗？
0: 当然，林老师
1: 啊，
0: 哦，替大家问哈。如果遇到一个主动的女生，
1: 嗯，
0: 男生该怎么办？这个跟大家回答回答不难吧？就是遇到一个主动的男生遇到一个主动的女生，比如索要电话方式啊、联系方式啊、电话号码之类的，男生应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同样，女生亦然。
1: 哦，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你就像您刚才说到的那个真诚就特别重要。就是，
0: 我没有电话。
1: 哦，不
0: 我没有微信。
1: 真诚的意思是我说出我的感觉，就如果我当下感觉特别好，特别良好，就是哇，谢谢你，好像就是这么直接的来，就是表达你的欣赏，我好像感受到你的这个表达欣赏。
0: 其实林老师，咱说说那个不同年龄，不同年代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1: 啊，真是的，
0: 真的，就现在年轻人，
1: 而且其实不，我说的就是性格也不太一样。有些人他可能遇到这情况，他真的特别心花怒放，
0: 开心。
1: 对，然后呢，有些人可能就真的觉得哇，这个太草率了哈，
0: 哦，
1: 或者说太冲动了，太鲁莽了。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分人，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哎，对。
0: 哎呀，你看大家一聊这个话题哈，我觉得大家。各抒己见哈，别拘束哈。有的人说这个温柔敦厚，待人处事柔软，但内心有原则，这种反差很有魅力啊，
1: 哦。
0: 这就是林老师喜欢的那种类型，差不多哈，嗯，就是温柔敦厚，然后待人处事很柔软，不犀利，
1: 嗯，
0: 不会让人觉得尴尬，是吧？
1: 嗯，
0: 但是内心有自己的原则，这种反差很有魅力。
1: 是，
0: 哎，这个写得好哈，
1: 嗯，
0: 对，
1: 哎呀，写到了我的心坎里，
0: 是不是？就是
1: 对，
0: 对，
1: 我只说温柔两个词儿，他就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他把甜美好像鸟儿都写出来了，
1: 嗯，
0: 啊，
1: 知己，知己，
0: 对，
1: 啊，
0: 有的朋友说卡在了初识的慢热区里，对，有些人就会卡在这个很尴尬的阶段。初识的慢热区里，这个很有意思。
1: 哎，对，是这样的，
0: 哎。
1: 其实这个就是人际交往当中最开始的一些，是不是就是怎么打开话题？
0: 对，
1: 其实挺考验人的。
0: 嗯，
1: 哦，挺考验人的。嗯，我觉得在咱俩当中，
0: 嗯，
1: 我可能是那个不是太会去找话题的人，您肯定是会特别能够找话题的人。
0: 就是从职业上来说是这样的，对吧？
1: 嗯，
0: 因为我像一个主持人，我是一个，但是。也那可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也有自己觉得局促的时候，也有自己觉得，嗯，
1: 哦，
0: 打不开话题的时候，那个人都是人之常情了，
1: 是这样。
0: 但是相对来说不会让气氛尴尬，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嗯，就说第一次约会这件事情，
1: 嗯，
0: 我们在直播之前跟那个林老师聊了，说这个谁买单
1: 啊？
0: 哎呦，这个问题我们俩的这个认识还是有一定分歧的。正在直播间听我们节目的亲爱的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啊，也许还有叔叔阿姨，
1: 嗯，
0: 谁买单这件事情你是否考虑过？如果您是因为有性别哈，就比如说我是一个男性哈，
1: 嗯，
0: 我第一次跟一个女孩出去吃饭，人家决定跟你出来吃饭了，就觉得其实还印象不错吧，李老师，这个没有问题，不出来那
1: 对对对对对，
0: 多尴尬呀，
1: 对，是这样，
0: 因为我没有微信，他不出来，你说。哎，出来的约会，那一定是我买单。
1: 嗯，
0: 这不用女孩说，
1: 嗯，
0: 也不用说有，不用给女孩这个机会。
1: 嗯，
0: 但是刚刚林老师还给我一个非常让我惊愕的答案，说，
1: 嗯，
0: 你会在第一次跟男孩约会的时候会说 AA，
1: 会。
0: 你让男孩怎么办？
1: 男孩会了解我是一个独立的女性啊。
0: 如果哎，如果这个，嗯，那个林老师说 AA，
1: 嗯，
0: 这个男孩，两个男孩。一个说那怎么行，这第一个，第二个那行吧，
1: 嗯，
0: 打分不一样的，你想想林老师，
1: 嗯，
0: 都同样的条件，
1: 不这个部分不会在我心目当中的打分不会有差别，
0: 不会
1: 的，因为这是我提出来的，

0: 然后我刚才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有觉得很有反差啊？我刚才就在想，哦，为什么呢？其实很多女生她也是默认啊，她也会默认，
1: 哇。
0: 但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是女子学院毕业的，
1: 哦，
0: 我的大学是女子学院毕业的，这个部分是打上了一些性别的烙印的，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校训，就是要自尊、自立、自信、自强。
1: 卡在学校了你，
0: 四字精神，
1: 卡在学校了，
0: 但是这点让我特别坦荡，特别敞亮
1: 特好特好，
0: 啊！就是我们，你看十七八岁的时候，我们一进入到大学，我们接受到的教育就是我们女性是要自立的，就是我不伸手，不向别人要东西，就是我们是平等的，然后呢？我即便你有那个意愿，或者说你很绅士，希望来邀请我，但是我也会表达，我可以跟你 share，或者说我也要承担一些部分。这个部分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我们有自尊的表现
1: 是。
0: 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也很受益于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是很受益的，因为当我表示出来的时候，对方也会。当然，对方会尊重我，有的时候对方会坚持，我也可以尊重对方。但是，前提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表达自己，这个很重要。而且，如果就是对方他可以愿意来接受我的这个观点，我也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尊重别人、很能够听取别人想法的人。
1: 我其实是刚刚的表达是夸张的，
0: 对。
1: 我希望这个多来听我们节目，跟大家讲哈，其实，在任何的场景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些准备，因为我们现代人呢，眼界看得比较多，我们的经验也会累积得越来越多。其实，在男女之间处朋友时候，会想象各种各样的情况，有时候出现尴尬的时候，我们会很快的化解。是的，我刚刚是夸张表达哈。不管女生提不出这个，提不提这个AA，我们都要显得非常的，就是不要经常，不要紧张，不要失措，不要慌张。你如果一紧张一失措，你就卡在这儿了。
0: 对，您还是帮着找卡点。
1: 对，你又卡在这儿了，就是很多的
0: 对，
1: 男性，
0: 确实也是。那刚好我也要圆一下，就是对于女生来说，你也不能执意的说我就必须要 AA，不然我们就不平权。我觉得这样你也容易卡在这儿。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其实是一个建议，成了一个命令，是成了一个必须，那就没意思了。
0: 对，是这样，那一定是这样。
1: 拿捏的尺度也很重要，
0: 对，
1: 对吧？
0: 是这样，是这样。
1: 这个表达呀和说话是两码事，话说出去是说出去了。哎，那其实我们一起 share 这顿饭吧。你看不一样吧？表达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听到的这个反馈也是有这里发出来的，大脑和你的想象一起出现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对，这个谢谢大家来我们节目哈。雅文说这个眼缘很重要，是，就是眼睛看到的这个缘分特别重要。有的人就是外貌协会的，有的人不是外貌协会，但是就是觉得她挺好看的，她不一定很漂亮，
0: 对，
1: 这个眼缘就对上了，
0: 对
1: 这个缘分妙不可言呐。
0: 是，
1: 对，没有卡在这个眼缘上，挺好的。
0: 是，
1: 还有的朋友说，好的缘分不是追来的，而是两个有趣的灵魂在同一个频率上温柔相遇。哎呀，写的真是
0: 哎
1: 诗一样。哎，
0: 呦，
1: 温柔
0: 对
1: 像多温
0: 呀，
1: 柔，来啦，阿坐。有的朋友问哈，相亲见面算约会，还是明确的恋人关系之后算约会？这个约会的概念没有既定的吧，就是特殊的吧，对吧？就是相亲见面也算约会。
0: 也算约会，
1: 也算
0: 然
1: 约
0: 后
1: 会，
0: 确定了恋人关系以后的约会，更是
1: 更
0: 正式
1: 是，
0: 意义上的约会，是
1: 对
0: 吧？
1: 吧？说到约会，大家的出席的这个装束也很重要。也许你就卡在这儿了，不要小看这个。
0: 是，
1: 很多人不就约会嘛，穿得正式一点，板正一点。这个有一次我记得在，现在是26年吧，林老师，10年之前我做一档夜晚节目的时候，叫做"有我陪着你"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就在我们那个时候还在新浪微博互动呢。那个时候，有一女孩就要相亲，问我们这个节目组说："我明天要去相亲了，朱准，几个嘉宾，我明天穿什么比较好？"我们给她分析了15分钟，
0: 哇，
1: 而且真的是想尽各种办
0: 集
1: 法。
0: 大家的智慧。

0: 会。
1: 对，然后她现在跟那个相亲的男孩结婚了，
0: 哇，
1: 生了小孩，开了羊蝎子火锅店。
0: 哦，都是你们功不可没，
1: 锦上添花，我觉得特别开心。
0: 他们真的，他真的采纳了你们的这个建议是吗？
1: 采不采纳，人家当时就问我们，就相信我们。
0: 哦，
1: 我们的意见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但是都给他支招了。
0: 明白，明白，明白。哦，
1: 那个男生是唱戏曲的。
0: 哦，
1: 我们就特详细，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大伙把节目当成自己的朋友。那时候真的，
0: 哦，是是是，嗯，我觉得这个就是被支招的这种支持温暖，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力量的，不是在于最后他究竟要穿什么啊，
1: 是
0: 不是？
1: 对，
0: 大家一起帮他想主意，然后他可能就是他更有自信了嘛，就是他更有信心了嘛，然后他觉得哦，原来可以这样，他的这个部分更放松了，所以可能他不管穿什么都能展现出他的美丽呢。
1: 对，其实这里有一个互动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点，就是有人互动，
0: 对，
1: 有人愿意去为你的事情着急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大家是非常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和边界感的着急，就是去相亲，我们就帮他出谋划策，
0: 嗯，
1: 自己去决定这个穿什么，对吧？有的人说穿休闲，
0: 嗯，
1: 有的人说穿正装，
0: 嗯，
1: 有的人说你穿的鲜艳一点，
0: 嗯，
1: 有人说你穿的素雅一点，
0: 嗯嗯，
1: 有的人说你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哎呦，我们四个嘉宾呢，
0: 对，
1: 我主持人还有四个，还有两个嘉宾是四个人，
0: 嗯，
1: 那天记得是一个女嘉宾，三个男嘉宾，
0: 嗯，
1: 给他不同的建议，
0: 嗯，
1: 他是不是觉得这个互动有意义？
0: 而且其实他会在这个场合去问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其实从他的内心里表示出来，他对这次的约会很看重。
1: 当然，
0: 他对这个约会非常的看重，
1: 嗯，
0: 表示他对这个人有期待。
1: 对
0: 啊，他们的关系有期待，所以这个部分也会为他们日后的这个关系去，就是去提升一点这个潜意识层面上的一些互动。就是很多，
1: 哎，好开心，
0: 好多时候沟通就在潜意识层面已经完成了，
1: 嗯，
0: 不是说要到见面才完成的。
1: 嗯
0: 嗯，
1: 今天我们聊这个，你的异性缘卡在哪儿了，也许你没卡在哪儿，一直挺顺畅的，说说您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也可以讲一讲哈。
0: 哎，是的，
1: 对，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哈。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抒己见，我的名就会写到我们这个公屏上，大家如果说不想读我的名字，我就不读您的名字，没关系哈。但是您的这个留言我们会就是择优去选择读取的哈。这个朋友叫做他说，热爱生活的异性，对三餐四季有热情的，对微小事物有感知的，这种鲜活的生命力最能打动人。嗯，就是得
0: 嗯，
1: 就是对任何事情不冷淡，
0: 嗯，
1: 有热情，
0: 嗯
1: 啊，不是激情，就是有热情，不冷淡，
0: 嗯，
1: 因为一开始呢，太过于激情也会把人吓着，
0: 嗯，
1: 对吧？所以分寸感也很重要，
0: 嗯嗯
1: 啊，我觉得异性之间相处分寸感，然后尺度，
0: 嗯，
1: 这都是缺一不可的。
0: 其实在最开始的这个接触的阶段，其实只要不表现得特别无理，特别踩到一些基线，大部分的情况大家都还比较 OK， 可以接受的，
1: 就是面都过得去，
0: 对吧？
1: 哎，
0: 而且毕竟就是看一个人也不能只看前面的一两次啊，
1: 对，
0: 日久见人心，
1: 是的，
0: 而且还得共患难才能够见真情，
1: 是，
0: 对吧？
1: 我们的这个林老师又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 A4 纸，下面段说说您那些观点哈。A4 纸也有手写也有机打的，因为每次林老师都会针对我们的话题特别做一个自己的框架哈。我觉得大家在很多条条框框的这个知识储备当中，也是给自己立了一些人设。
0: 嗯，
1: 其实我们下面段也可以不妨说，我们曾经犯过的一些狭傻的行为，可以讲一讲。
0: 嗯，
1: 我们其实我们都是越来越明白一个事情。
0: 嗯，
1: 因为你经历的多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简单的例子。
0: 嗯，
1: 我喜欢阅读。
0: 嗯，
1: 我今天阅读一个散文。哦，这个散文形散而神不散。
0: 嗯，
1: 我今天阅读一个记叙文。啊，这个是在记叙的。我今天说了一个议论文，我有一些提问，我有一些自己的观点，那你要对象感要掌握，语气也要掌握，语调也要改善，对吧？这个是你读了一个长篇，那你要省着点，你会很累啊。
0: 对，
1: 你读一首诗，那你是不是要从这个诗的这个诗的创作年代，
0: 嗯，
1: 作者表达的什么情怀去，
0: 嗯，
1: 去切入嘛？
0: 嗯，
1: 加上你的二度创作，
0: 嗯，
1: 你读的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
0: 对，
1: 其实嗯，异性缘、异性关系，恰恰就是在你用心的地方打动了别人，这也有可能。就小用心，
0: 嗯，
1: 就是您说那个细腻的地方打动了别人。
0: 对对对对，是。
1: 下面呢，说一个我听的故事。
0: 哦。

0: 哇，这个故事还瞬间觉得哇，这个不要看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是他们的姻缘一线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个细节？
1: 好，
0: 我先说，
1: 好期待呀！
0: 哎，这个细节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跟他聊天的时候。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这歌听着挺浪漫的啊，这个唱腔也好，属于细腻型的哈。嗯，这个
1: 有味道。
0: 对，这个肯定是林老师喜欢的这个声音哈。
1: 嗯，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玉女士，欢迎。
1: Hello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谁都在碰上，谁也别躲避这个问题哈。
1: 嗯，
0: 但是大家又节省自己的体力和精力很重要哈。也今天聊就是你的异性缘卡在哪儿了，异性缘卡在哪儿了。有的人说，哎呀，我现在忙碌的工作，然后你没时间谈恋爱。有些朋友是这样的，
1: 嗯，
0: 也许就是一卡在你没时间，
1: 嗯，
0: 有可能就是太累了，
1: 嗯，
0: 没有这心情，因为自己也疲惫，也不想给对方带来麻烦和这种憔悴的感受，那你就好好先去处理好自己的问题。我们今天说，真正在相处的时候，你的异性缘卡在哪儿了，肯定有原因。有的人也许是因为紧张，话语就是紧张，说错了话了。有的人是因为思虑太多，不知道从哪说起。有的人是因为自己经验太多，经验害死了，经验主义还让你卡在这儿了。
1: 嗯，
0: 你经验都不对，有可能，对吧？
1: 嗯，
0: 方方面面。要不先回答一个问题，还是先说我那个例子？您觉得呢？
1: 都可以，取决于想要什么气氛。
0: 我先来。
1: 好，
0: 好。我有一个女性朋友是录音师。哎呦，这个录音师，我先说他样貌啊，1.69米，
1: 哦，
0: 110斤，
1: 嗯，
0: 东北女孩，
1: 嗯，
0: 又白又漂亮，
1: 嗯，
0: 性格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我们一起在录音完了之后，就说这个聊起这个，我们就说这个跟约会这件事情，他跟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跟那个谁在一块吗？
1: 嗯，
0: 他说，哎，我们都特想知道，我们那一帮人。我给你描述个细节，看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一说话他就挽袖子那种的，嗯，一挽袖子，胳膊真白。他那个性格特像宋佳，叫宋佳。他说，我们家吃饭，我爸妈很少给我夹菜，几乎就不怎么夹菜，就各吃各的呗，也没那么多客套。
1: 嗯，
0: 啊，也没注意这个细节。但是我心想说，怎么不够夹菜呢？我爸妈是吧，很少。哎，我跟我这个现在老公约会第一回，
1: 嗯，
0: 我们去了一个，哎呦，那餐厅正经不错呢，是吧？他选的，
1: 嗯，
0: 我觉得还挺重视哈，还挺开心。其实我觉得他说吃什么不重要啊，他就去了，吃就点菜呗，一开始一切按序就办的进行，
1: 嗯，
0: 上来第一个菜，
1: 嗯，
0: 他就给我夹了。
1: 啊！
0: 我当时有点不适应，但是我还强忍这种特别开心、小鹿乱撞的情绪。第二次上了，他又给我夹了。
1: 嗯，
0: 我觉得好感动。第三个菜上来了，不给他夹了。
1: 哦，
0: 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太美好了，跟电影似的。
1: 对，什么都不用说，
0: 哎，
1: 感觉两个人已经相濡以沫了。
0: 我的天
1: 哪，就跳级了，是吧？
0: 好好好，我们就在录音棚唱这个歌，哈嘿呼没听，他就哈哈哈，就录不录了？我说录，真美好。
1: 这真的是，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男孩给他夹菜，把夹的那个东西放到他的这个盘子里，说你尝尝这个，我觉得这个餐厅他来过，这个菜我吃过，很好吃，
1: 嗯，
0: 你尝尝。
1: 哎呀，真的好
0: 自然，
1: 而且好会照，就好被重视，好被照顾，就被特别好的对待，
0: 被暖到了
1: 啊，特别好的对待。
0: 嗯，
1: 是，
0: 我觉得他们现在也挺幸福的，挺好的。我们还你们还现在互相夹菜吗？
1: 啊，对，还啊，对，
0: 不在一块吃的，不在一块吃了，时间聚少离多，但是那一刻都永远记得。
1: 对，
0: 给那个男孩夹菜的时候，男孩说：“哦，他也很惊讶，
1: 哦，
0: 啊，就特好。”那个，你看，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没有那么多，也许那一刻，我们的一切等待就值得。就遇到那个给你夹菜的男生和给你夹菜的女生呢，对吧？人家很自然的动作，

0: 人没多想。但是男孩说，这个饭馆我挺熟的，我点的这几道菜都是我爱吃的，你要不你尝尝。上了第一道菜，我们本来以为各自吃各自的呢，咵，他连动筷子没动，第一口就给我夹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真透。他说，
1: 哦，真的，哇塞，真的。哎，那你说他是我好奇一下，你说他是给每个人都会夹菜的人，还是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夹菜的人？
0: 浪漫卡在这儿了。好问题。
1: 对啊，
0: 也许人家是习惯，但是在他交流的时候说，这个男生说，这个在餐馆我常来，我点的这几道菜都是我喜欢的。
1: 哦，
0: 您也许说换了一个女主角，就他也会给那个人夹，是那意思吗？
1: 其实应该是要这样。他的
0: 幸运的是，就我那个姐们儿拿下了，就没再机会给别人了，那意思，是不是挺好？就对体对脾气了嘛，对吧？刚刚你那个疑问很好，
1: 对，
0: 也许就是男孩出于礼貌，对吧？但是当，
1: 啊、是
0: 但是当我那个女性朋友，我那个姐们给那个男生夹菜的时候，
1: 哎，
0: 那个男生也一激灵。
1: 对，这个不一样。
0: 或许
1: 对
0: 他之前给那女孩夹菜的时候，女孩都没有反应呢。
1: 哎，是的呢。
0: 你看看，
1: 哎，这个细节好重要，
0: 这个互动好重要。我们当时也许就是因为你给的回夹了呢。那个我们那女孩就一种方式回答了我们，哈哈哈，就一直笑，特别开朗。
1: 对，其实就是他们俩投脾气了。
0: 一笑，那俩大白胳膊在空中挥舞，特别开心。
1: 啊，
0: 回答一个听众的问题，
1: 嗯，
0: 大家想想你们约会的时候有什么细节吗？哈，那个这朋友叫8655，他说这个不论男女啊，在听到对方要 AA 制的时候，就已经不打算下次再见了。
1: 嗯，
0: 嘉宾或主持人能分析一下这是为什么吗？哎呦，这种性格的问题吧，是吧？
1: 我不好说他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觉得这个部分就
0: 忍不了，不能够，
1: 对对对对，就踩到自己的线了。
0: 对，
1: 嗯，
0: 我这块是我的雷区，不行，不能说啊。你说 A，我可就下次就不吃了啊，对吧？
1: 嗯，
0: 有可能啊，
1: 嗯，
0: 跟性格问题，也许跟你没什么关系，
1: 对，
0: 跟提出问题的人没什么关系，
1: 对，
0: 跟听到这个问题的人有关系呢，或许是吧？
1: 对呀，
0: 啊，有可能
1: 是的，
0: 就别怀疑自己就好了，
1: 是的，
0: 对吧？这话是我说的，这是我的态度，
1: 嗯。
0: 别人怎么感受是他的事儿，
1: 嗯嗯，
0: 有可能吧。我们老说，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在这件事情上，就是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且你不喜欢这样，一定有你的原因，
0: 嗯，
1: 又有你的这个有你的这个理由，而且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
0: 嗯
1: 嗯，你就不喜欢了又怎么样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我们每个人都有做自己的权利啊。比如说，有的人可以提出要 AA， 有的人可以感觉到他不喜欢被提 AA， 这都很正常，
0: 嗯
1: 嗯，
0: 对。就是还是跟人有关，就是跟人当下的一个判断有关，
1: 是
0: 对吧？实时的判断
1: 是，
0: 或许那天心情好，就改了判断的
1: 啊，对，
0: 是吧？
1: 是，
0: 就说到我们的审美，林老师，
1: 嗯，
0: 我们从小到大对异性的审美也不是一直不变的，
1: 对，
0: 是的，是会改变的，对吧，林老师？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这个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就是因为我们的见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解不一样了。我能判断就会发生变化，
1: 对，一个是自己在变，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社会的潮流对于美的理解也在变。
0: 哦，
1: 我印象挺深的，就是我其实在十年前或者是更早一点的时间里，
0: 嗯，
1: 我可能觉得帅气就是那种像 F4 那样的，
0: 陪你去看流星雨，
1: 就是那种头发是那样的，然后很拽的，就那样，
0: 道明寺花泽类，
1: 因为影视作品媒体它宣传宣扬这种
0: 是，
1: 但你再看现在的帅，我会觉得帅就是身材很匀称，
0: 嗯，
1: 然后可能有健美的肌肉，
0: 嗯
1: 啊，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它就会是一个
0: 特别精神、特别阳光，
1: 啊，对，就是它
0: 不颓废，
1: 有就精神状态比较好，
0: 对
1: 吧？
0: 嗯，
1: 就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也跟社会的整体的这个趋势，
0: 它有一个
1: 关系，
0: 时间的审美大概的一个定律嘛，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也会因为自己的判断和这个时代是不是重合，或者我就是有自己的审美不会改变，
1: 嗯，
0: 我喜欢复古，我喜欢这个 disco，
1: 嗯，
0: 我喜欢蛤蟆镜牛仔裤喇叭裤，
1: 嗯，
0: 那是一个时代，
1: 对，
0: 那有很多人喜欢穿英伦的紧身裤，
1: 嗯，
0: 大长腿，
1: 嗯，
0: 这不就是紧身裤也很好看，有人喜欢 oversize，
1: 嗯，
0: 很舒适全棉，
1: 嗯，
0: 全身都是非常大的衣服，
1: 嗯，
0: 那是人喜欢，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些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这个阳光肌肉，
1: 嗯，
0: 还是长发飘飘， 还是这个

0: 运动员啊，
1: 嗯，
0: 男性最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不管你跟异性怎么相处，一个重要的品质是什么？真诚，非常重要。如果这个人不真诚，他所有表现都显得廉价。
1: 嗯，我觉得不光是男生吧，
0: 女生也是。
1: 哦，
0: 真诚太重要。
1: 对，
0: 真诚不做作，不虚情假意，有自己的见解，有礼貌，有边界，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0: 说到边界感，大家的边界感不一样，有的人呢就有自己的态度，这个不能越过哈。有的人呢就是说有时候就会老闪躲，
1: 嗯，
0: 你老闪躲，没有明确的边界感，你就容易有问题。
1: 嗯，
0: 要么你惹别人生气，要么你自己生气。
1: 嗯，
0: 对吧？所以边界感很重要啊，这个年代更是需要边界感的领导师，对吧？
1: 嗯，就是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自己的一座城堡一样，
0: 嗯，
1: 啊，你就这个围墙，有这个围墙，其实也是在向外人宣告你自己的主权，你的领地。
0: 对，是这样，有这个围墙呢，嗯，我可以立，我可以拿走呀，但我必须得有，对呀，
1: 啊，我可以
0: 我必须得有，
1: 是的，是的，
0: 大家要好好保护自己哈。然后这个有朋友说，哎，我算是那种性格比较抽象的，性格比较抽象。
1: 什么叫性格比较抽象？具体一点，
0: 能聊得好就真能聊得好，聊不了那种抽象的融入年轻人的话题，就聊新闻聊历史。哦，他就是什么都能聊那意思，是吧？
1: 嗯，就是给自己打个广告，是吧？
0: 啊，
1: 嗯，
0: 他没什么卡的，没卡住，
1: 没卡点，
0: 嗯，没有卡点。嗯，有的朋友说，风趣幽默的人，尤其是男性，懂梗又高级，能用乐观化解尴尬，这样的异性存在就是生活的调味剂，还真的是。
1: 嗯，这样的朋友啊，
0: 哎，
1: 存在就特别的好。
0: 就是你不会冷场，
1: 嗯，
0: 永远这个局非常的有料。
1: 我有个女性朋友，超级幽默，非常幽默。
0: 那她异性缘好极了，肯定。
1: 她什么人缘好极了，人缘好极了。
0: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李老师，
1: 嗯，
0: 人缘好极了的人，
1: 嗯，
0: 是不是适合各种各样的工作？有可能吗？就是因为他同性缘也很好，
1: 嗯，
0: 异性缘也很好，人不就是沟通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适合什么样的工作，肯定还取决于他的价值观以及他的这个能力。但是呢，这个是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嘛，因为雇主不会因为你的好性格、好人缘给你买单，但是他会因为你工作能力和你的这个岗位匹配而买单。
0: 嗯，
1: 但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气氛都好极了。哎呦，我特羡慕这个。
0: 嗯，气氛好极了，是表现哪些方面的？比如
1: 啊，就是哎呀，我怎么突然间没想到？因为他
0: 其乐融融，很幽默，
1: 就是欢声笑语。
0: 哎呀，太好了，
1: 是吧？然后就是气氛就特别好，
0: 大方，敞亮。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是这样。
0: 就是北方人说大大方方、敞敞亮亮的。
1: 嗯，
0: 对，
1: 嗯，
0: 不能敞。
1: 然后他过年的时候，他会送我那个。就是那个小林日历，就每天都是一个有趣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
0: 这是灵魂有趣啊！
1: 啊，对啊，
0: 他好着呢，
1: 啊，可好玩了。
0: 是每天那个，哦，那个金句适宜的事情，
1: 啊，
0: 他写的条条头头是道的，
1: 是是是，
0: 对吧？
1: 是的，
0: 大家想想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1: 对，
0: 其实成为这样的人是要耗费很多精力的。你不要觉得他天生乐天，不是的，他也会有。当然有这个人天生乐天派，用不完的劲儿，抖不完的包袱。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林老师，你听我说接下来这句话。
1: 哦。
0: 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也在刻意的维持自己的一种，因为他觉得你们这位朋友值得，有没有可能？
1: 哦，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种能力。他不是说我要特别的表现出来，
0: 嗯，
1: 我特别努力一把，我要去这样干，
0: 就全
1: 是
0: 那种，而是
1: 他自然，他就是自然，就是他不是说我准备好了50个笑话，
0: 嗯，
1: 然后在这种各种时候我拿着2-3个来用，不是的，
0: 嗯，
1: 他生活当中随处就是，比如说一句话，他可能就自然粘到另外一件事，他的那种联想力，然后找共性，然后他可以找到那个笑点，哎呦，我觉得可厉害了，可佩服了，嗯。
0: 术业有专攻，
1: 啊，
0: 有的人就是让这个
1: 这是上帝
0: 对
1: 赐给的送给的礼物。
0: 有些人，嗯，他一来，整个场咣，
1: 哦，
0: 他也是天生的，扫兴的人、败

0: 性的人也是天生的，
1: 哦，
0: 但是阳光的人确实让大家都很喜欢的，是吧？
1: 是。
0: 问题卡在哪儿了呢？哎呀，其实大家有没有
1: 可能
0: 想
1: 是关系吧，可
0: 关
1: 能还有
0: 系？
1: 就是自
0: 我
1: 己
0: 觉
1: 对
0: 得
1: 自
0: 是
1: 己的
0: 关
1: 认
0: 系，
1: 知，
0: 对对。
1: 因为你刚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其实想到有一个点，就是在关系当中，它是不是一种安全型的依恋关系？安全型依恋关系的人就会认为我是值得，我是值得的，我值得被好好对待，所以他就是相对来说他更自
0: 一
1: 信，
0: 下专业了呢，好听好听，这
1: 哈
0: 是
1: 哈哈，
0: 安全关系的人，
1: 对吧？就是他有这种安全感，就是他觉得我值得，我值得你爱我，我也值得别人你好好的对待我。然后我就特别自信，我就特别敞亮，我就特别率真，我就特别真诚。
0: 是，
1: 然后呢，如果是在关系依恋关系当中呢，是那种比较，回避型的或者焦虑型的，回避就是焦虑型的，可能就是想，哎呀，我这样说好不好，对不对？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呀？我这样说行不行啊？我这样做是不是引起他对我的不满意？总是活在别人的这种评价当中，这样的一种焦虑的感觉，他自然不太容易放松，
0: 是，
1: 是吧？
0: 对。
1: 患得患失嘛，对吧？那回避型的呢，就是我觉得我不够好，或者说我觉得我别人不会对我好的，或者说我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因此我还是要躲起来我自己，对
0: 寄
1: 吧？
0: 居蟹
1: 我要关闭一点，别让人那个靠近我，因为一旦靠近了，我是容易受伤的。就如果带着这样的一种这种先入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或者说他本来就是在这种关系当中是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他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自然会释放出来一些信号和讯息，那这个部分自然会带来一些连锁的反应。
0: 就是大家发现没？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种个性性格，就别勉强。就是你如果一旦出现就是亲密关系，你觉得勉强的时候，你就要想想哪里出了问题。
1: 对，
0: 这个勉强感掩饰不住的，
1: 嗯，
0: 对吧？那个勉强感，比如说您刚刚说的，有不同性格的人在一起，他一定会有一些勉强的时候，
1: 嗯
0: 对吧？就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不是同一个人呐，
1: 对，
0: 我们的步调不可能一致啊，我们的温度不能一样高的，对吧？
1: 对，对。
0: 但你会发现，快乐大于勉强，开心多于忧伤，那就可能继续走下去。
1: 是，
0: 如果你的不开心达到了一定值了，你受不了了，结束，你忍不了了，很多亲密关系的结束也就是因为这个。
1: 哟，是的，
0: 其实或许我那个东北的女孩的朋友，不单单是那一口菜的原因吧。
1: 那口菜是锦上
0: 这是
1: 添
0: 锦上添
1: 花，
0: 花的事儿，
1: 哎，是的，
0: 有可能这个男孩比 F4 还 F4。有可能，对吧？锦上添花说的太对了，就是一
1: 他
0: 切
1: 们
0: 都
1: 肯
0: 特
1: 定
0: 好，
1: 互相已经有了很多，就
0: 好
1: 是
0: 感，
1: 很好的感觉，而
0: 这
1: 且
0: 一
1: 可
0: 项
1: 能
0: 太加分了。
1: 啊，对，而
0: 哎，
1: 且可能就是这一下的这个举动，刚好意味着两个人的这个在价值观上看重的东西是很相近的。
0: 哎，刚刚说的这个价值观相近的这个点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就是很多人卡在这儿了。明明说我俩挺好啊，也挺般配的，长相也不错，然后家庭条件也非常匹配，所谓眼中的门当户对，那不卡在这儿为价值观的问题，其实，这个其实很难调和，
1: 对，价值观是最难的，也不用
0: 不用
1: 调
0: 调
1: 和，
0: 和，
1: 不用
0: 不
1: 调
0: 要勉，就不要勉强。
1: 对对对对，
0: 价值观往往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上呢？林老师，你会想过吗？就是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不，其实很多时候会
1: 很
0: 出现。
1: 多就是金钱观、教育观，其实都是背后都是价值
0: 对，
1: 观，
0: 对的，
1: 交友观，
0: 方方面面，
1: 对，就是方方面面，就是方方面面，
0: 吃什么也跟价值观有关系。
1: 说白了，就是我认为这些是重要的，而对方觉得，哎，这些才不重要。那其实你在生活当中，就是处处就会
0: 就会
1: 碰撞，
0: 累，就会累。
1: 对，就是冲突啊，碰撞啊，要么就我救活你，要么你救活我。然后关键，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救活不了，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这个就很难
0: 争执
1: 调
0: 就
1: 和，
0: 来了
1: 就非
0: 哦，
1: 常难调和。
0: 小事儿还行，
1: 啊，小事
0: 小事
1: 还
0: 还
1: 行，
0: 行。
1: 在大事上，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觉得，那父母亲老了，我一定要养老，要让父母亲就和我们住在一起。
0: 没问题。
1: 但是另一方可能就说，我同意养老，但是我坚决不同意父母跟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
0: 对对。
1: 就是你看，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两种，就是养老的在这个部分的这个价值观
0: 没
1: 里面，
0: 有谁对谁错，
1: 并没有，
0: 没有。

0: 没有，
1: 对。
0: 其实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人来说，他可能在一块儿生活，他更感觉到开心。可是对他的爱人来说，如果在一块儿生活，反而可能摩擦不断，他很紧张，那可能效果也不一定好。其实没有对错，
1: 没有对错，
0: 但是这个就是价值观，
1: 对。如果是卡在这儿的话，其实大家大可不必内疚哈，就大可不必觉得哎这个问题其实也正常，
0: 对，比如说
1: 哎，
0: 像那个，比如说什么异地恋，或者是说，
1: 嗯，
0: 也比如说为了要多赚一点钱，我少陪伴家人，对，这也是一个价值观，
1: 哎，
0: 对吧？
1: 对。
0: 我多可以多挣一点，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都陪着家人身边。那有些人觉得说 OK 啊，那这样的话他们俩在一起就会比较合
1: 是
0: 适，
1: 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另一方要是觉得
1: 千
0: 说，
1: 万别俩都要。
0: 哦，对，是的，
1: 很多人就出现在这儿了啊，
0: 啊，对啊，对
1: 你
0: 啊。
1: 就要陪着我，你还要赚得多，你离开我，你赚的他别俩都要，俩都要很累的啊，
0: 对，
1: 对，
0: 是吧？你就如果我就是不接受你，我可以同意，就是你少一点，但是我真的觉得家人在一起陪伴的时间特别的重要。我一个朋友就是公司给他一个外派的机会，到另外一个城市，虽然职位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有一个出差，就相当于住在外地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补助。那这项补助呢，甚至逼近他的工资，就相当于两倍工
1: 哇
0: 资，
1: 塞，好的，好着呢
0: 很
1: 啊！
0: 好。那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他现在要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他要去到外地，那他必然2到3年的时间里，他就不太可能和他的家人在一起，时时刻刻、天天。他当然可以周末回来，或者是一个月回来1到2次，但是那意味着他可能会错过孩子的拿回来的奖状、小红花，
1: 成长。
0: 对，成长的每一点滴，他可能会错过陪伴家人的每一顿晚饭，对吧？一个月25顿晚饭，对吧？可能有5顿在一块儿，但25顿都错过。
1: 真的，
0: 那这个时候他们会怎么抉择？其实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双方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后来我这个朋友选择不去，
1: 也是因为家人的，
0: 那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双方都认为，在一起彼此陪伴的这个时间是很宝贵的，
1: 比金钱重要。
0: 是这个钱换不来的。
1: 有的人也许会选择第二个，对吧？有些人会选择我
0: 对
1: 要
0: 啊，
1: 2倍的钱。
0: 对
1: 我
0: 啊，
1: 少来少来吧，给孩子们多赚点钱，
0: 对，
1: 有可能哈，
0: 对，
1: 没有对和错哈，
0: 当然，
1: 价值观的问题，
0: 是的，是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做了这个决定，两个人都不后悔，才能继很好的走下去嘛，感情是
1: 对，
0: 好的嘛，
1: 大家其实有时候忽略一个问题，说卡在哪儿了？其实相处并不是卡在哪儿了，就是进行不下去的问题出在哪儿哈。如果一开始你们两个人是想要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其实这个感受就是对的。但是在这个愿望达成或者想要去做下去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你俩走不动道了，你俩人，或者有人赶不上了，你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解决不了，不要怀疑之前你们开始的时候那个勇气，别
0: 是
1: 怀
0: 的，
1: 疑，
0: 是的，是
1: 解决不了，那你在中间出了问题，你要允许它出问题，
0: 的，是的，
1: 你不能觉得出了问题，你就觉得先不要内疚，不要自责，当然也不要特别怪罪于对方。你们两个能不能一起商量再往前走？
0: 其实解决问题是
1: 哎，
0: 非常重要的能力啊！
1: 亲密关系特别重要，
0: 我特别喜欢那个 NLP，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它
1: 是那
0: 是
1: 个
0: 一个
1: 分析吗？听过。
0: 治疗方法啊，它
1: 哦
0: 是一种治疗。
1: 哦哦哦。
0: 在这种治疗方法里面，它就会提到说，每一个问题都有至少3种以上的解决方案。
1: 哇，亲密关系
0: 哇，
1: 哦。
0: 对啊，就所有的问题，一切问题都有至少3种以上的解决方案，意思就是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即便我们大家都对这个问题没有一致的意见，我们也仍然可以去找到更多的可能性。
1: 了解，
0: 对，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开放的态度。
1: 也特别好，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生活经验，一个习得，我觉得蛮好的。
0: 而且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观点去生活的时候，你不容易在这个事情上卡住，
1: 对，
0: 就你
1: 较
0: 觉得
1: 真儿啊，焦
0: 对。
1: 虑
0: 对
1: 啊，
0: 对对，你就
1: 放
0: 觉得
1: 大
0: 他
1: 呀，
0: 又 so what，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又
1: 对对，
0: 能怎样呢？我还有3种解决方案呢。
1: 是的，是的，这朋友说，自我价值感偏低，觉得自己不够好，在异性面前容易怯场或者过度讨好，就卡在这儿了，有可能。
0: 是的，
1: 哦，
0: 这个是
1: 有
0: 心
1: 可
0: 理学上总结出来的三，这个听众说的这个正
1: 能。
0: 好踩到了这个点儿上，就是自我价值感是这个。异性缘就是或者说人和人这个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
1: 对对。
0: 自我价值感如果低的话，其实真的会去可以认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好的去做一些练习，然后慢慢的提升，因为自我价值感，它是可。

0: 可以慢慢的通过练习提升的，
1: 嗯，
0: 而且一旦提升了，它不会下降。
1: 对，
0: 它是值得我们花时间精力的。
1: 是的，就是得付出点精力去研究研究这个哈。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到底卡在哪儿了？就是因为大家太懒了。
0: 哎，
1: 有可能。
0: 这不是有可能，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非常经典，就是他还没有足够重视，重要到让你去重视，为他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让你去解决他，解决到他。
1: 对的，对的。嗯，时间的关系，今天探讨到这儿哈，希望大家不管卡不卡，不卡的继续顺畅，卡的能解决，那继续往前走，解决不了的停一停，有三种解决方法呢，
0: 对，
1: 是吧？交给时间，也许也挺好的，是吧？
0: 嗯，
1: 别懒哈，别犯懒啊！希望大家一心一意的好一点啊，照顾好自己，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以前总以为华语歌坛的歌词的巅峰是方文山等等一些大牌创作者们的天下，他们的歌曾经是许多人过往里最难以忘怀的旋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名字，叫做唐田。这是一个神奇的女子，她写的歌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轻轻剥开了生活的肌理，露出了我们共有的心跳与伤痕。今天我们带大家继续走进唐田的词作世界，去听几首直抵人心的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这首《孤勇者》。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同事四岁的孩子蹦蹦跳跳唱给我听的，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原来是一款游戏创作的歌曲，会成为全民尤其是孩子们的精神图腾。唐田写出了孤勇的真谛，给了所有内向不合群却默默坚持的人一顶无形的贵

龙这首歌是张碧晨为电影《消失的她》所演唱的一首歌。朋友说他每次听这首歌都有一种压抑感。我问他有没有看过电影《消失的她》，他回答说没有。我更加佩服唐田，他用龙这个极具具象化的比喻，将影片当中令人窒息的感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歌词犀利绝望又充满了力量。

是妈妈是女儿，这也是黄绮珊给我们在那一年春晚当中带来的一大惊喜。第一次听这首歌是朋友分享给我的，这首母女对话顿时让我有点防破。唐田巧妙地设计了时空交错的歌词，让母亲的叮咛与女儿的回应在同一时间来进行流淌。他写出了中国式亲子关系最核心的羁绊与笨拙的爱，一边是我怕你疼，一边是我怕你哭。这不是歌，这是一封所有母女都该收好的家书。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唐田所创作的歌曲。每次听到唐田写的歌词，我总是生发出很多的感慨。他有一种天赋，总是能够绕过大脑，直接写进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所以我不想再说词坛只有某一位创作者了，还有一个叫做唐田的女子，她的词是药，是糖，治愈你的伤，也记得你的甜。有的时候我们在听这些脍炙人口歌曲的时候，要谢谢这些创作者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美好的歌词，也希望他们能够创作出更加优质的作品，陪伴我们一起快乐成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

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有句话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叫好女人得名声，坏女人得一切。这话里面呢，有一种既荒谬又让人觉得哎，好像有那么几分道理的感觉。这句话在互联网上的流传速度是相当可观的，它出现在各种女性议题的论坛、情感博主的推文的末尾，有时候会配上一个很精致的女人在喝咖啡的图片，有时候直接就是黑底白字儿，刺眼的那么干巴巴的挂着。你说她刺耳呢，确实有点刺耳，听着让人不太舒服。你要说她毫无道理，那恐怕很多人也会就此反驳。因为这句话的生命力是在于它确实戳中了一些现实里的痛点。在很多人的生活经验里，那些守规矩的女性好像确实是没过得多好，而那些不太守规矩的好像日子过得都挺滋润。这种对比有的时候是来自于身边某个真实的人，有时候是听社会新闻听来的，有的时候就是自己隐隐约约的感受或者是领悟。凭什么我这么努力还这么懂事儿，结果过得不如他好呢？但是问题是，好和坏这两个字儿本身它是个坑。谁定义的这样叫好，谁定义的那样叫坏呢？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定义的呢？这个问题才是一颗真正的炸弹，把这个炸弹拆开得从头说起，咱们一层一层的往下拨。

好女人这个词儿在我们的语境当中是一个有历史包袱的词儿，它大概等同于温柔体贴，话不多，能生孩子，会做饭，孝顺公婆，对丈夫忠诚，对自己克制。但是你想想看啊，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把这些词儿罗列在一起，加到一个女人的身上，是不是你都觉得替她觉得累得慌呢？啊，这个标准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事儿，是几千年的父权文化慢慢沉淀下来的一个产物，经过了诗人的美化，经过了礼教的规范，经过家长里短的口耳相传，经过一代代女性相互的监督和强化，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评价体系。你符合这套体系，你就是好的，你不符合，那就是坏的。但是呢，诡异的地方在于，这套标准从来都是不对称的。对一个男人来说，他好不好，标准宽松很多，能挣钱基本上已经及格了，其他的都是加分项。而女人的好是一条深不见底的及格线，你做到了90分，别人都会问你，那那10分呢？你做到99，还有人能给你找出那1分的缺口来。而好女人所谓得到的名声，就是这套评价体系给女人颁发的一枚奖章。你遵守规则，得到认可，邻居也夸你，亲戚也称赞你，婆家觉得娶了你是赚着了。但这枚奖章能换来什么呢？换到的是幸福吗？是钱吗？是自由吗？你没法拿它直接去换。奖章这个东西就是挂在胸前好看的，你把它放到银行它就不值钱了。更要命的是，这枚奖章还有维护成本，你得持续的好下去，才保证这个奖章不会生锈。

那坏女人又是坏到哪儿的呢？这个定义其实历来是模糊的，但是有几条核心特征反复出现。她敢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她不会委屈自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会努力去得到，对规矩会有选择性的遵守，不觉得牺牲自己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所谓坏女人身上那些被批评的特质，放在男人身上那就叫有主见、有野心、知道自己的价值。同一种行为落在不同性别身上评价是反转的，这就是系统性的双重标准。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女人在职场上，她想要主动争取晋升，那在话语的环境当中，她就是一个太强势的人，不太好相处的人。而一个男人做同样的事儿，那就是上进心强。女人在情感里表达自己的需求叫不懂事儿，叫作。男的提出要求，雷厉风行，这叫爷们儿。一个女人在饭桌上发表观点，话太密，一点都不知道收敛，显着你了。而一个男人在同样的场合滔滔不绝，那就是有想法，能聊，会处事儿。这种双重标准确确实实是存在着的，而且存在太久了，时间长到可以不假思索的就被很多人接受了它的存在，连被压制的人本身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好像确实是有点过。所以所谓坏女人的坏，很大程度上其实跟道德是没什么关系的，根本上就是不配合、不顺从、不按剧本走，打破了别人对她的预期，于是得了一个坏的标签。可恰恰是这个不按照预设的剧本走，让他们在某些维度上得到了守剧本的人得不到的东西。

坏女人得一切，这个一切听起来是非常诱人的，到底包含什么呢？在互联网的段子文化里，这些大概指的是能得到有钱的男人、奢侈品、高质量的生活，不需要辛苦工作，被人捧着宠着，吃到了别人眼馋的红利。但是这个叙事框架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把女人的得到其实全都锚定在了男人给的这个上面。换句话说，说这句话的人骨子里的预设还是女人的价值是由男人去衡量和分配的，女人的好日子是由男人来决定她到底有没有资格过的。所以这个逻辑绕了一大圈，你看他回到了同一个起点，女人的命运取决于她如何处理跟男人的关系。好女人呢，是用顺从换来了名声，坏女人用手腕换来了物质，两种路径都是把女人放在一个等待被选择、等待被评判的位置上，没有哪一个路径是说这个女人的生活是她自己建立起来的，不是靠谁赏赐的。而真正应该得到的一切，是由一个人可以掌控自己人生走向的能力带来的。内心有自由感，不需要靠任何人的评价和施舍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或者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哪怕周围的人都觉得你不对，也能稳稳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容应对。这个东西，它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女人能够得到的，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坏女人真正在追求的。所以说，坏女人得一切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个幻觉，听起来像是在描述一种可以复制的成功路径。哎，就好像那些什么班里边啊，各种什么名媛培训班，什么征服男人培训班，什么原配培训班，教你怎么用眼神来表达。

好像自己的妩媚啊，各种所谓的打造坏女人的这些培训班，就觉得你按我这个做，你就能成功。它实际上只是一种经过选择性剪辑的表面现象，呈现了光鲜的部分，把代价背后的逻辑全都剪掉了，对吧？就我们刚刚说的，你无论是做一个所谓的好女人，还是所谓的坏女人，都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等待男人给予的这样的位置上，被动的去追求，啊，或者去等待自己想要的那份幸福，那个成功。很多人嘴上念叨着坏女人得一切，但自己其实并不真的打算去坏，说的时候更像是在做一个对于现实的气愤陈述，顺带完成一次情绪的短暂释放，把那点不痛快倒一倒罢了。这个名声指的是什么呢？说的好听一点是社会对一个人的整体评价，说的难听一点就是通过别人的嘴对一个人进行控制的工具。好女人得名声这半句话表面上是一种嘉奖，但仔细想想，名声它的实际价值在哪儿？获得了贤惠、体贴、知书达理这些名声，然后这些名声能在人到中年职场碰壁的时候帮你一把吗？能在丈夫出轨的时候充当护身符吗？急需用钱的时候这个名声能变成存款吗？能在生病的时候、失意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依靠吗？名声是不能直接变现的，名声的本质是一种社会信用，它会让你在人际关系网络里边好过一点，让别人愿意跟你来往，能获得接纳和安全感。当然是有价值的啊，但是这个价值是有条件的，而且是很脆弱的，依赖于持续的符合预期。有哪一天失格了，之前积累的名声在极短时间之内就会崩塌。想想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吧，我们听说过不少吧。因为人的本性是对跌倒的记忆比对良好的记忆深刻得多，而且更麻烦的是，好女人这个所谓的名声一直和道德压迫绑在一起，你越是有好名声，别人对你的期望值就越高，而对你的容忍度就会越低，有那么一丁点不像话的地方反弹都会更大，因为打破了别人对你的美好预期，那种被背叛的感觉会让批评来得更猛。所以名声有的时候根本算不上是奖励，更像是一个装饰得很精巧的笼子，越是漂亮的笼子越让人忘记它是笼子，包括被关在里面的自己。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历史上倒是不缺少坏女人的案例，有意思的是，很多被时代钉在耻辱柱上的女性，在后世的眼光里呢，又会逐渐被重新评价，甚至翻案。这个历史的重新评价，是一面很值得玩味的镜子。武则天在历史上的叙事当中，几乎是集齐了坏女人的所有标签，什么狠毒啊、淫荡啊、弄权啊、不守妇道啊、杀子杀之，无所不为。但放到今天，除此之外，你很难不承认她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政治才能的统治者之一。在她执政的几十年，号称五周的年代里边，国力没有衰退，她识人用人，政策制定都显示出了极高的执政水平。所以在那个历史叙事当中，他的坏本质上是因为他做了男人才被允许做的事儿，他闯进了一个没给他预留位置的权力空间，所以那个空间里的人会用尽一切的词汇去打压他的合法性。潘金莲是坏女人吧？这个争议比较小，出轨、毒杀丈夫，但是不是一般的坏了。但是你往前，往他当一个坏女人之前，

她就是个年轻姑娘，她被迫嫁给了一个她不喜欢的残疾的又矮又丑的男人。对她来说，婚姻就是一道强加给她的枷锁。她出轨的对象是一个英俊的有魅力的男人。那以后世的眼光去评判，更接近于一个被压抑的人寻找出口的故事。当然他的行为确实是坏的，可是他被塑造成符号化坏女人的这个过程，包括之前的前因，不就是一个文化权力在运作的体现吗？西方也一样，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在罗马人的笔下是一个用美色勾引英雄的妖女，但是在埃及自己的历史记录里，这是一个精通多国语言、政治手腕高超的女王。所以历史上的坏女人往往是因为她们的存在威胁到了某种既有的秩序，而记录历史的人呢，刚好都是受益于这种既有秩序的人。

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这个事儿，它通常不是从男人的嘴里说出来的，往往是女的自己在讲，而且是那些自认为是好女人的女性，话里话外呢，还透着一股复杂的酸味和委屈，把它给讲出来。这个背后的心理机制就耐人寻味了。一个长期守规矩、压抑自己正常欲望的人，如果他看到一个不守规矩的人过得更好，他会怎么想呢？大概会有两个选择，要么是质疑规则本身，问问这套规则到底有没有道理，要么就是把那个不守规矩的人定义为坏的，然后用他只是得到了一些不值得追求的东西来安慰自己，那顺带自己内心呢，做一次我比他至少要高尚一些这样的确认。显然给别人安一个坏的名头更容易也更安全，因为如果要去质疑规则，就意味着质疑自己过去所做的所有选择，意味着那些年所受的委屈、所做的忍耐、进行的自我克制都是白费的，这太让人受不了了。所以坏女人得一切这句话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分人的情绪出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那是一种集体性的困惑和愤怒，就是我按照规则走了，可我没有得到承诺中的回报。这个困惑才是真正值得正视的问题。说这句话的人其实并不真的羡慕那些坏女人，他们羡慕的是那种活得自由自在、活得没那么多委屈的状态，只不过这种状态被贴上了坏的标签，所以他们只能用批判的口吻来表达自己的向往，两种情绪混在一起，就成了这句既愤慨又羡慕的话。

既然守着规矩，按照规则走，没有得到承诺中的回报，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大概率就是很多女人不敢挑战的规则本身。做一个好女人，会有好生活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成立的前提是，好人就是有好报的，付出一定会被看见、被回报的。但现实明显不见得这样运作。现实中，很多付出未必会有回报。会不会得到回报，是取决于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当中，什么样的系统里，你付出的指向是谁，那个人有没有意愿和能力来回报你。很多所谓好女人的困境在于，她们那一套已经过时的，甚至本来就不公平的规则里，勤勤恳恳地努力着，最后发现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只是更多的要求、更高的标准、更深的束缚。大伙儿能看见她是个能干的女人，然后就把这个能干呢当成是可以无限开采的资源，不想着感谢，只想着继续索取，对吧？这种事儿在职场里有，家庭里有，各种关系里都有。而所谓坏女人，与其说是得到了什么，倒不如说她们是拒绝了一些东西，拒绝了对自己的消耗，拒绝了被无偿索取。她得到那些所谓的一切，有时候只是把原本就属于她的东西给要回来而已，啊，她的精力、她的时间、她的情感、她理应享有的那些待遇。规则是人定的，如果规则的结果始终是让一部分人吃亏，那答案应该很清楚，就是规则出了问题，需要修改。可是改规则比遵守规则难得多，所以很多人宁可继续遵守，然后心里暗暗怀恨那些不守规则的人。这种心态当然是很人性化的，但是很可惜，把本来应该对准规则的力气全部转移到了同类的批判上。

但是我们也得说句公道话，那些所谓的坏女人，那些被带着酸味的抱怨的批判的所谓坏女人，真的日子过得就那么好吗？也不见得。他们往往承受着很沉重的社会压力，要面对更多的评头论足，更多的道德审判，来自四面八方的敌意和监视，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在放大镜底下，一旦哪出了问题，就有无数人拍手称快。你看，这种女人就得是这个下场啊，等着盼着看你失败，这种眼光是一直在的。在感情里，那些被称为利用男人手段高明的女人，实际生活里往往活在一个持续的算计和防御状态里。那他们知道自己一旦软化了，就有可能被拿捏，所以长期保持一种高度戒备的状态。任何一个状态长期维持着都是很累的，而情感关系往往很难真正稳固，因为双方都隐约知道有很多不纯粹的东西在其中暗流涌动，一个真正的安全感就很难建立得起来。所以所谓坏女人得一切，得到的往往都是表面的繁荣，就意味着内心的一些东西会被慢慢的磨损掉，到了某个阶段回头看，那些热热闹闹的人生历程里其实没有任何真实的温暖，这个代价很多人算账的时候根本没把它列进去。他们只看到了别人手里的东西，而没看到他们为此付出的是什么。所以把坏女人浪漫化和把好女人神圣化本质上是同一个错误，两种都是在回避真实，动用了一个简化的符号化的形象替代了一个复杂的人。实际上好和坏这个二元框架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把一个复杂的人塞进两个简单的格子里，让人在里头绕来绕去出不来，对吧？现实中最让人佩服的往往既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所谓好女人，也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坏女人，她们做自己，有原则，有底线，知道什么可以放弃，但是什么必须争取，不靠讨好别人活着，也不靠反叛去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所有行为的指向都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待。这种女人存在感是来源于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而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以及有些代价坚决不付。他们的生活不是按照任何人的剧本走的，包括什么好女人剧本和坏女人剧本都不是他们要。

所以他们在社会评价体系里边处境也很微妙，一部分人会尊重他们，觉得他们有力量，一部分人觉得他们太难搞太复杂，相处起来不那么顺当。这恰恰说明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就是会让那些习惯了掌控别人的人感到不舒服的，因为你不是一个可以被预期被操控的对象了，成了一个需要被真正对待的人，而不是一个可以被使用的工具。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这个话是通常被放在爱情的语境里，表达出来的。毕竟好女人坏女人的论断很大一部分是在感情关系的语境里产生的，也是在感情里边被传播的最广的。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说男人呢，在外面玩够了，最终还是回头找一个好女人结婚。坏女人只适合谈恋爱，好女人才适合过日子。这话在各种亲戚的饭桌上都出现过，在各种情感导师的视频里出现过，甚至很多母亲劝女儿的话里也都出现过。听上去是在表扬好女人，但是你不觉得这里边有非常羞辱性的逻辑吗？这个根儿啊，往根儿上挖，它指向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女人的价值在于你适合被拿来过日子，你是这个过日子的这个生活功能的载体，那稳定、贤惠、好都是工具属性，之所以会被选择去结婚，不完全是出于爱，甚至很大一部分是出自你的稳定、贤惠、好。而那个在谈着玩的那个坏女人，至少在对方那里是激发了某种真实的欲望跟热情的，哪怕这种热情不被社会认可，但那至少是真实发生的情感，是对方作为一个人在回应另一个人。这个爱情当中的所谓好女人呢，有时候像是一份很稳妥的但是激不起什么兴致来的保险，而所谓坏女人被当成了冒险和刺激的代名词。事实上，两个标签都是扭曲的，都是在把女性工具化，只不过工具的用途不一样啊，一个是用来稳定，一个用来刺激，但都没有被当成一个完整的复杂的应该被用心对待的人。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这句话有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切入口，就是母亲这个角色。很多女孩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妈妈第一个教她们要做好女人的。妈妈说要温柔，要懂事儿。你让着她点，别那么强势，要体贴，会照顾人，话不能说太满，脾气不要太大。这当然是作为母亲带着真实的关爱，出于对女儿的保护，但同时也是一个母亲自己内化了几十年的规则在无意识地往下传递，就像当年她妈传给她的一样。很多母亲是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教女儿做一个好女人的同时，是无意中传递了这套信息系统的。你的价值取决于你对别人有多有用，你的好是为了别人的方便，你的委屈不是问题，是美德。因为这些妈妈们自己也是被这套规则训练出来的，他们用了自己认为很有效的方式尝试着保护自己的女儿，不让他们吃自己当年吃过的亏。只是有的时候吃亏的根源在于那套衡量好的标准本身是有问题的，女儿够不够好根本不是关键，用一套有问题的标准训练出一个所谓的好女人，在一个同样套用这套标准运作的系统里，可能确实会少受一点阻力，但是它不等于它真的会过得很好，只是她的痛苦更符合大家对她应该有什么样的痛苦做出的预期。代际传递这个事儿是挺值得反思的，有时候我们不自觉地认为自己在保护下一代，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所受的限制打包传了下去。如果能够在某一代发现这件事儿，愿意尝试打破它，这个本身既需要很大勇气和力气，但同时也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就是不用评判的眼光去分析这句话，就单纯当做一个描述性的观察来看。如果真的就这么读，好女人得名声，坏女人得一切，这句话本身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在某些环境里，遵守规矩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而打破规矩的人反而活得更自在。如果一套叙事规则持续的把温柔和顺从当作廉价劳动力在用，把好女人的那些特质，她们的耐心、体贴、不计较、默默承受，当作可以免费索取的资源，这套规则本身是有问题的。而那些拒绝免费贡献这些资源的人，反而因为不好操控而间接获益。这说明的根本逻辑是界限有价值，坏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

的回报机制，就是你使用了一种叫做会说不的能力，明确自己的时间、精力、情感有价值，知道什么东西可以给，什么东西不能给。有的时候这些好的内容被粗糙的归结到了坏女人的特质。所以如果这句话有什么可以被提炼出来的有效信息，大概是这么一条：学会设立边界，知道自己的价值，拒绝被无偿消耗，不必等人来给你定价，也不靠获得他人认可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感。这些东西其实跟好和坏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个人对自己应有的基本的尊重。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句话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好还是坏，而是为什么女人的生存策略被简化成了符合规范或者打破规范这两种。如果有人跳出这两个选项，是不是会让更多人感到困惑甚至不舒服？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让守规矩的人感到吃了亏？是什么样的一个激励结构让不委屈自己显得像是需要冒险才能执行的一份策略？是什么样的逻辑让一个女人只要开口说我也有需求就被归入到坏人的类别？如果在一个环境当中做一个有边界感的、有主见的、知道自己想要

傲什么的女人，需要承担被叫做坏女人的风险。你说这个问题是出现在这个女人身上吗？显然不是，是给她贴标签的逻辑上，出在那个认为女人理应没有边界感，理应不可以有自己情绪欲望的预设里。说这句话的人，听这句话的人，都是需要反思的。对这句话的反思，不是只有女人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每一个在关系里希望得到真实连接的人都值得认真想一想的事。因为如果一段关系里有一方长期处于压抑和消耗的状态，两个人其实都不会真正好过。说到底，好女人坏女人也好，这个框架哈，不是女人自己发明的，但这两个框架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压制着女人，一个让她们消耗自己，一个让她们被道德审判，一个压榨自己的时间和情感，要求她持续的付出，持续的顺从，持续的配合，一个是在她稍微为自己活一点的时候，就拿一个坏字把她钉死在那儿，让任何的自我表达都变成她品行有问题的证据。解法就在于从这两个框架里都走出来。不是所谓的好女人，不是所谓的坏女人，凭什么你们来定义我？我就是想做一个活得清醒的人。但是做到这一点需要抵抗很多外部的评价，需要在别人质疑你这么做对不对的时候，能自己给自己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至于名声，如果走出来之后能够顺带得到，很好啊。如果得不到，大概说明颁发名声的那个体系，那套评价标准本来就不该是你的参照系。干嘛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过得好不好？对吧？可以有自己的那把尺子，那量出来的数才是真正算数的。而一个人一旦开始真的用自己的尺子来度量自己，那种感觉比任何人颁给的名声都要踏实，都要持久。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

0: 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1: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

0: 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0: 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报

0: 是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麦了。
1: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四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榆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2: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5: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 13.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4: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0: 违反了医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

0: 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阴积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你我忧伤，
1: 在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 虚拟世界易迷失，网络诈骗致恐惧，不良信息蚀心灵，家长学校护未来。
1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提醒您，共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在成长的路上，他们渴望陪伴。
12: 来，让爸爸抱抱。
10: 一个拥抱胜过千言。
1: 妈妈当然支持你啦，宝贝。
10: 微笑